0: to break us economically so that they can take us over as the 51st state. That will never happen.
1: 他指出，卑诗省其中一个重大优势就是成本较低的清洁电力。欧洲和亚洲等全球市场越来越重视低碳产品，因此卑诗省的清洁电力不单止有助企业减省成本，亦都可以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令到卑诗省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0: One of British Columbia's big advantages here is our clean and globally cheap electricity. It means that when companies plug in to our electr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do they drop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they drop the carbon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products as well.
1: 另外，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已经向 BC 水电局提供接近1.4亿的贷款，以加快前期的工程，协助项目尽快展开建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准备同美国签署一份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警告切勿将他当作敌人。周善宁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准备同美国签署一份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警告说，不要将他当作敌人。卡尼在雷湾一个活动上表示，对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有利的协议，同样对美国家庭、企业和消费者有利。加方准备好，在美方准备好的时候坐低达成协议。卡尼又回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财长贝森特早前指加拿大因为国内政治而退出贸易谈判的言论，说不认为美国那些获得任命并非民选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政治的专家。卡尼透露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最近有所软化，他形容是好事。而卡尼发言之后没多久，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的政客将他当作敌人，这样对总理卡尼来说是非常好，并且警告加拿大的经济将会崩溃，比任何加拿大政客经历过的事更差。
2: 省府宣布温哥华社区学院 VCC 将在2026年至2027年度新增224个技工培训名额。新增名额之后， VCC 今年提供的技工培训名额将会超过1770个。由黄彦明报道。
4: 省府表示，新增名额是目光向西经济策略的一部分，今年将在全省各地合共增加5000个职工培训名额，并在未来三年投资2亿4100万，培训更多卑诗居民从事需求殷切的职业。新增培训涵盖汽车维修技工、建筑电工、重型机械技工以及暖气、通风及冷气技工等行业。省府指出，措施有助缩短热门学徒课程轮候时间，让更多年轻人接触技工行业，并增加高需求职业的培训能力。劳工厅长进一发威势韦瑞珍表示，扩大技工培训可以令更多人获得优质工作，同时壮大 BC 省技术劳动力。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长爵士辛娜宋杰西指出，业界需要更多熟练技工，以填补目前及未来大型项目的职位空缺。建筑、清洁能源、采矿、运输及先进科技等行业均持续推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VCC 校长兼行政总裁 Ajay Palo 表示，扩大培训机会将协助更多学生建立理想职业，同时满足全省不同社区的劳动力需要。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本国中央银行宣布将推出首款英皇查理斯三世直版的20元纸币。新钞币具有先进的安全特征和创新的 3D 设计，包括金色枫叶。新版钞票预计明年开始流通。周善宁报道。
3: 加拿大中央银行正式公布全新的20元纸币，预计将会在出年二月正式发行流通。新的钞票正面采用拍摄再由雕刻师人手数码转化的国王查理斯三世肖像，取代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首张印有查理斯三世头像的加拿大纸币。钞票的背面就印上维米岭国家纪念碑。防伪方面，央行指新钞首次引入紫色防伪条文，具备三维放大镜效果，以放大数字20。换个角度的时候，数字就会变成枫叶，并且在 Canada 字样以及肖像上设有竹 国防艺等。

0: 征。央行行长麦克林强调，新的设计能够有效地打击伪钞活动。代表国王出席发布会的总督阿尔布就指，货币不单止反映经济实力，亦都体现对民主制度的集体信任。
1: 比市即将迎来长周末，散火提醒旅民、居民和旅客，山火季节仲未结束，要继续遵守各地的山火禁令、限制措施以及紧急指示。廖日康报道。
2: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本省有152宗活跃山火，当中13宗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2宗山火。省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以及省林木厅提醒省民，省内有多个地区都有实施山火禁令和限制，呼吁市民在长周末出行前应该要预先计划行程，查看 BC 山火服务处的山火地图，了解山火位置，并且浏览 Drive BC 掌握最新路况。当局亦都提醒，不同地区目前实施的山火禁令和限制各有不同，即使部分的地区容许萤火，其他地区亦都可能禁止山火。市民点火前应该要先向当地政府查询，并且透过 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式了解最新的限制。在获准新萤火的地区，市民应该要使用适当的火坑或者以石头围成安全的范围，远离树木、灌木和其他易燃的物品，切勿在大风时生火，离开前亦都必须要将火完全扑灭，确保灰烬已经冷却。驾驶全地形车进入森林的人士，车辆必须要装有火花抑制器，以防止火花引发山火。同时应该要检查消音器，避免草丛接触高温的车辆零件，并且留在泥路上行驶。山火的烟雾亦都有可能飘至距离火场很远的地方，并且在空气里面停留几日。当局提醒市民要留意空气质素警告，必要时减少户外活动。山火服务处表示，由公众报告的新山火占大约四成，超过1700宗。市民可以透过 BC 山火应用程式附上照片和位置，亦都可以致电800-663-5555，或者是用手机拨打星5555报告山火的位置。家居方面，当局建议居民可以善用长周末，为家庭做好山火和其他紧急事故的准备，包括是清理房屋周围的干树叶和树枝，并且将烧烤炉、柴火堆和其他的燃料和房屋保持至少10米的距离。居民亦都应该要确保屋顶的排水槽没有杂物，修剪树木和灌木，并将草地的草保持在10厘米以下。当局又提醒市民可以检查家居或者租客的保险，确保有包括山火保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等阵翻嚟的世界消息有：尼泊尔泥石流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超过5000人失联。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的夜晚，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5000人失联。郑浩景报道。
5: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希西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 具体过

0: 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三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撤销为不同种族学生提供针对性帮助的私立学校和大学的免税资格，这个举动标志着白宫全面消除针对非裔、西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多元化计划的行动大幅升级。周善玲报道。
2: 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新的规定，计划取消那些根据学生种族提供特别待遇的私立学校以及大学的免税资格。美国财政部今日提出相关的规定，旨在进一步打击以种族为依据的多元、公平与包容 DEI 政策。新规明确指出，如果学校在招生、奖学金或者是校园设施等方面因为学生的种族而提供特别的待遇，将会被视为不符合免税资格。这一项提案被视为白宫打击 DEI 政策的最新及更加强硬的措施，尤其是针对协助黑人、西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学生的相关项目。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数个月内增强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的风险上升。郑浩景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
1: 两集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被指没有注册为社团案，吴可儿表示会上诉至终审法院。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被指冇注册为社团案，上诉庭星期四驳回陈日军书记等五名信托人的定罪上诉。吴凯儿表示将会上诉至终审法院，因为判决对社团的定义带嚟深远影响。周善玲报道。
2: 已经停止运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大律师吴凯儿、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歌手何韵诗以及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被指没有遵从社团条例规定注册，经审讯被裁定罪成，判罚款。他们不服定罪上诉，今日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维持原判。吴凯儿散庭之后表示，他们将会上诉至终审法院，因为案件并非只是关乎612基金是否受社团条例规管，可能将会扩阔社团的定义。612人道支援基金在2019年6月成立，用于支援社运人士法律援助、医疗等资金，2021年8月宣布停运，同年10月31号基金秘书处解散。2022年五名信托人以及基金的秘书被裁定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罪成。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体坛快讯。
1: 9月3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美国网球公开赛，加拿大的好手阿里亚森在第二圈出局，爆了个大冷。阿里亚森今次是面对世界排名第50的 Karen Khachanov， 结果先赢一盘 ,7-6， 不过连输三盘 ,3-6、2-6、2-6， 提早出局。阿里亚森去年就是打入美国公开赛四强，所以获得高种子的排名。而 Khachanov 今场赛事表现出色，七次就是破发成功，亦都是埋下了阿里亚森输波的伏线。转睇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休季期间除了球队有埋班的工作之外，另外转播权方面亦有不少的转变。讲下就是法文方面的频道， Quebec Qua 是属于就是魁省其中一个主要的传媒媒体，最近就是同罗渣士达成一份12年法文转播权的协议，这种的 sublicensing agreement 由26到27年一直去到37到38年的球季。除了就是法文有转播权之外，亦都可以播放就是350场的北美冰联常规赛赛事，其中32场满地可国民队的比赛比现在就是多了10场波，而所有的史丹利杯季后赛若果就是满地可国民能够就是入围的话，亦都可以获得转播权。協議都包括史丹利杯决赛和其他北美冰联的大型活动，包括了就是户外比赛、选秀的大会等等，也都是对于就是法语的转播权就是增强了不少的内容。转到英式足球方面的消息，盲人足球的国际赛将会在今日展开，主办单位就是巴西的，今次就是女子盲人足球锦标赛，加拿大是派出球队参加，亦都是历史性第二次就参加这个国际赛事。今次加拿大的女子队先会对巴西，然后对阿根廷和墨西哥。盲人的赛事每队是五人的，除了门将之外，球场的上阵球员需要佩戴就是眼罩，再加上就是内置有响铃的足球，队友要靠着耳仔去判断方向和去找个波在哪里，当中亦都有射门的机会的。其实呢作为普罗大众咁睇啦，亦都要好佩服呢啲人啦，係用佢哋嘅静心嘅聆听呢去搵到足球，亦都係寻求射门嘅机会。最后讲下国际足协同埋欧洲足协再次公开决裂呢继续升级。国际足协今日喺美国法院呢就係入禀，指控欧洲足协对于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发动嘅 smear campaign 呢就係感到不满，而且呢就将会用法律嘅情况係追究㗎。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返俾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是 10%。听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是 30%。至于星期六朝早有雷暴，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是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 68%。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Avenue 多车 ，Principal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挤塞，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9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好声好听961，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好多家长都担心学校太过早推行性教育，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嘅影响。性教育的宗旨是帮助孩子对性和性别有正确的认识，提供知识，培养尊重平等的态度和行为。侵犯孩子的坏人并不会因为孩子年岁小而却步，孩子懂得防范和保护自己，发现有危险或者被欺负的时候立即求助。我们生的性教育课程是按照孩子的年岁设定，在孩子成长过程里面灌输基本的知识。课程包括人体成长和发育过程，认识自己的身体和器官，例如在幼稚园帮助孩子认识身体各个器官、感觉和需要，婴儿形成的过程和如何接受和适应未来弟妹的来临。接近和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就认识青春期身体出现的变化和适应方法，亦都提供性和避孕的基本知识，以及涵盖发展健康的关系、身体形象、性取向和性别的认同，以及预防性暴力。指导年轻人负责任和安全的性行为，并不是鼓励他们变得性活跃，而是要他们懂得如何预防感染性病和意外怀孕。有同性和跨性别倾向的孩子，包括男儿身、女儿心或者女儿身、男子心的孩子，如果强迫他们改变，即会导致压力和焦虑，或者造成反叛的性格和行为。父母都需要接受教育和辅导，适应和了解孩子的性取向，长期的心态调整，试着将我希望孩子日后结婚生仔调整为我希望孩子有一个相爱的伴侣、稳定的生活和身心的健康。性取向不会改变孩子的本质，改变是对孩子的认知。我是施明医生。
7: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8: 欠上个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9: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0: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1: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0: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1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 BB 饮食同营养。
13: 如果你问妈妈吃的东西有没有影响她的母乳呢， 都有影响的。其实我们的身体呢是很神奇的，原因是妈妈的身体是优先呢是会保护 BB 的。就算妈妈那一天是忙到忘记了吃东西，或者累到吃东西又吃一点又不吃一点，或者饮食就减少了，身体呢是都会是抽妈妈体内的储备来制造那些母乳的，咁样就确保 BB 咧就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14: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5: 时事百科。
16: 美国宣布将叙利亚由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入边剔除。
17: 国务院亦都撤销了沙姆解放组织列为特别指定全球

0: 端伊斯兰圣战分子。2016年7月，阿盖达组织属下的尼逊派激进组织努斯拉阵线宣布改名为征服黎凡特阵线，同时宣布和盖达断绝关系。几个月后，征服黎凡特阵线和其他反政府武装团体合并，组成沙姆解放组织。沙姆解放组织声称对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达拉、霍姆斯、伊德利拔等的主要城市发生近600宗恐怖袭击承认责任，当中包括伏击、绑架、暗杀、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炸弹袭击，当中包括2017年3月两名沙姆解放组织成员在大马士革一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入面造成74人死亡，当中包括8名儿童。两年之后，又在伊德利卜省东南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入面造成30名叙利亚的士兵死亡。据统计，沙姆解放组织有12000到5000名的成员，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入面比较具实力的一个派系。美国有官员就曾经说，沙姆解放组织有很大部分的成员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保持密切联系。沙姆解放组织最主要的领袖是艾哈曼德·沙拉，他以前亦都用过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早期沙拉曾经参与伊拉克的圣战组织，之后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建立征服黎凡特阵线，成为组织领导人。在沙姆解放组织成立之后，沙拉亦都成为核心的领导人，之后逐步强调组织的叙利亚本土政治取向，试图与过去的跨国圣战网络拉开距离。
1: 稍后回来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零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联邦政府及 BC 省府今天在本省召开记者会，宣布北岸输电线第一期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将扩建由 Prince George 通往 Terrace 的输电网络，令本国西岸可使用的清洁和低成本电力供应增加一倍以上。第一期工程包括一段长165公里的输电线，由 Prince George 延伸到 Fraser Lake 附近。项目将为多项大型资源及能源发展提供电力，包括 KSI Limsoms 液化天然气 LNG 项目，以及临近阿拉斯加边境附近的 Golden Triangle 采矿项目。联邦政府预计项目完成后将为 BC 省和本国西岸带来约100亿元的新经济活动，并创造近一万个职位。今年七月，两级政府同意共投资39亿元，预计每年可带来约9.5亿省级和市级政府收入。同时，项目每年最多可以减少30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00万辆汽车行驶所产生的排放量。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项目善用本省清洁能源优势，并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已经非常清楚表明对加拿大的意图，就是要从经济上打击加拿大，最终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但他强调，这永远不会发生。
5: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lear to their president abou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with Canada. They would like to break us economically so that they can take us over as the 51st state. That will never happen.
3: 他指出，BC 省其中一项重大优势就是成本较低的清洁电力。欧洲及亚洲等全球市场越来越重视低碳产品，因此 BC 省的清洁电力不但有助企业节省成本，也可以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令 BC 省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5: One of British Columbia's big advantages here is our clean and globally cheap electricity. It means that when companies plug in to our electr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do they drop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they drop the carbon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products as well.
3: 另外，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已向 BC 水电局提供近1.4亿贷款，加快前期工程，协助项目尽快展开建设。BC 省府宣布，通过联邦政府全国终止性别暴力行动计划 NAP。BC 省律政厅在2026至27年度获得超过300万元拨款，推进 Stanton 报告提出的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亲密伴侣暴力。

以及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援，协助他们更容易了解和处理司法程序。新增拨款将用于扩展幸存者支援，提升司法界服务能力，以及加强暴力预防工作，其中包括扩展安全支援计划，协助农村、偏远及北部社区受亲密伴侣暴力影响者处理家事法程序，并可能增设最多3名家事法庭支援人员，地点仍有待确定。省府也会制定公众认知策略，加深市民对亲密伴侣暴力及相关支援的认识，并检视为成年男性和男童而设的行为改变计划，以找出服务不足及有效的做法，加强介入和预防工作。此外，拨款将支持 BCD 民族司法策略，包括为司法界专业人士提供相关培训，并扩展原住民司法中心的 Aunties Program， 为原住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以文化为本的全方位支援。省府目前每年提供超过6000万元支援全省约475项受害者服务及防止暴力侵害女性计划。2023至2027年度 ，BC 省共获联邦政府6200万元国家行动计划拨款。联邦政府又在今年7月宣布，将于2027至2028年度起再投资6740万元，为期4年，继续推行终结性别暴力国家行动计划。BC 律政厅长 Nikki 沙玛丽沙玛表示，任何曾遭受亲密伴侣或性暴力的人都不应独自面对司法制度。他指出 ，Stanton 报告清楚显示，幸存者在整个法律程序中需要更完善的支援、更协调的服务以及更妥善的保障，而新增拨款将有助扩展重要支援及预防工作。BC 省即将迎来长周末，省府提醒居民和旅客，山火季节尚未结束，要继续遵守各地的生火禁令、限制措施以及紧急指示。截至今早，本省有152场活跃山火，当中13场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2场山火。省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以及省林务厅提醒省民，省内多个地区实施生火禁令和限制，呼吁市民周末出行前要提早计划行程，查看 BC 山火服务处的山火地图，了解山火位置，浏览 Drive BC， 掌握最新路况。市民也可以通过 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或应用程式了解生火的最新限制。BC 省府宣布，温哥华社区学院 VCC 将于2026至2027年度新增224个技工培训名额。新增名额后 ，VCC 今年提供的技工培训名额将超过1770个，协助应对低陆平原及全省日益增加的技术工人需求。省府表示，新增名额是目光向西经济策略的一部分，今年将在全省各地共增加5000个技工培训名额，并在未来3年投资2亿4100万元，培训更多 BC 省居民从事需求真切的行业。新增培训涵盖汽车维修技工、建筑电工、重型机械技工以及暖气、通风及冷气技工等行业。政府指出，措施有助缩短热门学徒课程轮候时间，让更多年轻人接触技工行业，并增加高需求职业的培训能力。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韦瑞珍表示，扩大技工培训可让更多人获得优质工作，同时壮大 BC 省技术劳动力。温哥华市府撤回市中心 Hamilton 街900号过量预防中心计划后，有毒品倡议组织自行在街头设立临时过量预防站，向有需要的人派发减害用品和食水。但温哥华市长 Ken Simpson 关键及附近商户对此表示忧虑。一名附近商户表示，8月29号发现荒比街有人摆放桌子，提供过量预防站用品。商户说自己支持减害措施，但担心有人吸食毒品后，街头暴力及滋扰问题会再次出现。温哥华市长沈关键昨天表示，有关做法非常鲁莽，认为有人自己设立临时过量预防站并不恰当，也不符合大部分居民、商户和医疗专业人士的意见。本地非牟利组织 Rain City Housing 表示，机构一直专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外展服务，而其他社区组织也因应区内对减害和预防过量服务的需求提供相关支援。沿岸卫生局就表示，该组织指有人在 Hamilton 街900号附近自行派发减害用品，但卫生局和组织事前都不知情。温哥华市议员兼市长候选人 Pete Fry 则认为，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既然有人正在过量用药，设立临时过量预防站有其必要。国内消息方面，
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正协助收集仍在尼泊尔及中国边境地区失联的加拿大人家属电。

0: 的样本，以协助确认失踪人士及灾难遇难者身份。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目前仍有29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失联，当局已经开始向其家属收集 DNA 样本，并获加拿大皇家警警以及尼泊尔和中国当地警方协助。官员又表示，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仍在进行，情况每天都有变化，政府会继续与尼泊尔及中国当地政府、警方以及失联者家属保持联系。当局希望通过家属 DNA 样本与寻获的遗体进行比对，在必要情况下协助确认失联加拿大人的身份。加拿大航空宣布，2027年夏季将会新增三个国际直飞航点，分别是挪威奥斯陆、爱尔兰香农及法国尼斯，进一步扩大多伦多国际航线网络。多伦多往返奥斯陆的航班将于2027年6月2号至10月10号期间营运，每周四班，成为北美唯一的挪威直飞航线。多伦多至香农则由6月10号至10月2号每周三班，是加拿大唯一的直飞航班。至于多伦多至尼斯路线，将于6月16号至10月23号每周三及周六提供服务。此外，加航将恢复早上8点30分从多伦多出发，晚上9点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的航班。去年12月开通的多伦多至危地马拉市航线也会改为全年营运，而多伦多至上海的航班将会增加至每天一班。加航表示，新增航线将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与欧洲及其他国际市场的连接。随着航空公司预计今年稍后接收首架以多伦多为基地的波音787十客机，未来也将公布更多航线扩展计划。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家电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电超市选购吧。
3: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1200人遇难，56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灾害部门公布最新死亡人数增至1259人，失踪人数也多了700多人，增至5083人失踪，中方一侧则累计21人死亡，541人失踪。目前尼泊尔当局在中印和美国等救援队的协助下，继续在多个水电站项目搜救被困隧道的工人，虽然事发已超过一个星期，但官员相信一些工人仍然生还。四个水电站项目当中两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找到幸存者可能性较大。另外，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指，计划在接壤中国的部分边境重建山泥倾泻预警系统，包括安装地震感测器、摄影机和卫星连线。多国则继续协助救灾，澳洲政府表示将在几天内派出一支无人机操作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与美国总统川普特别代表的接触仍在继续，并正发挥作用，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但要取决于华盛顿。普京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发言的时候又说，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机会仍然存在，俄乌仍保持联系，最终解决途径应由冲突当事方，也就是俄乌达成一致，其他国家进行协助。普京又说，中国一直关注乌克兰冲突的解决，认为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批评挪威扣押俄罗斯船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航空发出威胁是国家恐怖主义，一旦基辅企图实施这些威胁，俄方将采取应对措施。泽连斯基为了反制俄军的飞弹攻击，之前警告外国航空公司不要进入俄罗斯领空，指乌克兰将派出庞大无人机队，令俄罗斯空域处于危险及封锁状态。中东局势方面， 美军过去三天两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最少1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及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

0: 统和战机机库受损，并扬言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个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烈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还有两名美国官员就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军昨天护送了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载大约1800万桶石油，创出开战六个多月以来单日新高。中广记者报道。
1: CNN 报道，美军在护航同时也出动空中、海上及太空资源，抵御多波无人机攻击，并且摧毁反舰巡弋飞弹。美军当天还攻击海峡周边将近60处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军事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据点。美方目前将军事重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除了保护商船航行，也持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官员声称，封锁行动已经让伊朗从今年七月以来无法出口石油，不过航运业者对安全情势还有疑虑，邮轮通过海峡的租船费用部分估计已经飙升到每天超过$500,000，船舶保险成本也维持高档。报道指出，美军计划持续护航，并且希望到下个月扩大海峡内已经清除水雷的安全航道，让商船有更大的航行空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其他美国消息，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时曾经承诺削减政府规模，控制财政赤字。不过路透社报道，川普上任第二任期19个月后，美国国债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国会预算处估计，川普第二任期推动的税收及移民法案将会增加4.7兆美元债务，加上联邦支出持续增加，以及已经持续半年的伊朗战争，美国财政压力进一步升高。部分美国公债殖利率也来到将近20年高点，政府偿还债务利息的成本跟着增加。白宫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透过裁减数千名联邦员工、取消浪费性计划来削减支出。2025年美国年度财政赤字确实小幅下降，但整体国债还是持续攀升。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减税和放宽政府监管可以刺激投资及经济成长，进而改善债务问题。他八月下旬时曾经表示，经济成长可以轻易解决债务问题，日前也宣称美国经济年增率可能达到20%。不过预算专家警告，如果财政压力持续恶化，未来美国政府可能面临增税或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选择。记者戚海伦报道。
2: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西贝卡特价10.9。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中国新闻。
0: 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二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震惊和痛惜，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使馆之前已提醒非拘留所，这名中国公民身患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非拘留所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医疗救治措施。中国使馆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向使馆作出全面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敦促菲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被羁押人员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和人道主义待遇，坚决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中国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7:39，震源深度10公里。镇江附近江油市以及阿坝藏族江族自治区茂县相关部门、当地县城都有震感。 暂时没有收到相关损失报告。

0: 另外，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凌晨一点多也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强度为 5.1 级，震源深度10公里。上月底，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两名被告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其他人医保卡套取处方药，又在社交网络上被奉为减肥神药的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物再转卖给药贩子，骗取医保基金共30多万。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2023年夏天，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处方药司美格鲁肽忽然摇身一变成为网红减肥神药。也是在这一年，被告人刘某某开始向宣某某出售司美格鲁肽，一卖就是2年多。根据公诉机关指控，司美格鲁肽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但报销范围严格限定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被告人刘某某、董某某作为糖尿病患者，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多个医院开具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
2: 我怀孕的时候有糖尿病，然后诊断的糖尿病，然后才能开始这个。
1: 然而，两名患者通过使用父母亲戚乃至邻居的医保卡，实际每月从医院开具的药品数量远远超出了个人用量。他们通过医保资金报销部分药费后，再每支加价几十元卖给宣某某、梅某某两名药贩子。由于医保开药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药贩子加价后依旧可以转卖获利。通过这种方式，刘某某、董某某分别骗取国家医保资金10万余元、20万余元。公诉人当庭指出，仅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刘某某一个月就卖了18支，
2: 12.9万。但是我要跟你说，绝对不止这几个人。你辩解可以你自己辩解，但你心里要要明白。从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看啊，你至少卖给他300多支，远远超过那开药记录。
1: 庭审中，涉案金额的计算成为争议焦点。辩护人提出，应当扣减被告人自用部分以及医保内个人自付费用，比如挂号费等。公诉人则认为，医保基金支出的目的就是用于个人看病买药，为倒卖药物而挂号诊疗的支出也应当全额计算。目前，负责买药的刘某某、董某某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负责二次销售的药贩子梅某某、宣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提起公诉，本案将择期宣判。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5: 台湾新闻。
0: 有不法集团涉嫌将高雄左营社宅与小港机场停车场工程的废土以绕场打卡方式伪造证明后非法弃置在大寮农地，不法获利高达6200多万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6: 雄警调查黄兴业者等人转揽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会住宅新建工程，还有小港机场立体停车场废弃物清运业务，但黄兴业者为了规避高昂的合法处理费用，竟串通中间人和土资厂假清运真弃置。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7: 以假清运真弃置方式将承揽公共工程之营建废弃物再往土资厂，取得相关证明后并未实际入场卸载，反而再往大寮区农地任意弃置。
6: 检察官调查收运来没有分类夹杂钢筋和碎石的营建废弃物，最后被运往高雄市大寮区山仔顶好几笔的农地弃置，有些甚至是土壤优质农地，惨遭开挖大约4公尺，优质土壤被运走卖掉，然后将营建废渣倒进开挖的坑洞当中，对农业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乡阅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表示，全案检察官侦结起诉，
7: 共计起诉6家公司及34人，涉犯废弃物清理法之非法清理废弃物、未经许可提供土地供堆置废弃物以及伪造文书等罪。检察官定依犯罪情节，分别具体求刑4年以上不等的刑度。
6: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近期侦办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伙同多名会计师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经检方初步调查，这起中区国税局高官贪污事件是一名未接紧

0: 次于正副局长、主秘层级的王姓检任稽核。长期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伙同多名会计师利用职务违法收贿，再涉嫌替众多民众、民间业者逃漏庞大所得税、赠与税和遗产税，严重损及国库。此外，因涉案的王姓稽核即将到年龄退休，台中地检署除了发表声明确认正在侦办此案外，也强调因为全案所涉及贪污罪嫌被告人数众多，并牵扯到负责税收、金流和账务，案情比较复杂，已现行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王姓检任稽核、林姓及李姓两名会计师，并裁定获准，目前正积极扩大侦办。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541.51，以36633.12做收；创业板指数上涨9.50，以972点做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623.57，以53685.52做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66.23，以26584.06做收；标普500指数上涨80.99，以7747.59做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75.07，以10831.52做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63.99，以26003.32做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5.77，以8286.40做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0.7250，对人民币4.8654，对港币5.6789，对新台币22.9561。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961气象站。
0: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2度，降雨几率10%。明天晴间多云，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早上有雷雨，下午可能转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

0: 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九六一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东一 Avenue 车都缓慢，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从靠近 Bowl 街开始行车拥堵， Oak 桥的南行方向在西59 Avenue 开始车流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3: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4: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满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现在时间6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
1: 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元，Supercar特价10.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你也是看吗？
5: 超配就是因为公家机的，要很多是很。
6: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7: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并不
6: 有点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8: 黄河往直逝，心意相通。
6: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9: 独家放送，连接你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球首播。
10: 100年的挣扎，100年的等候，100年后你忘了我。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告五人，
13: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我就。

0: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暖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好听好声音 FM961
2: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3: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 家居生活 Q&A。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的这个周四的节目，在这个月当中呢，我们会有三次要请到两位会计师来谈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要谈一些相关的问题呢？当然都是跟我们可能有一些的关系。讲到会计师，也许你从十月以后跟你的会计师联络的时候，收费会要上涨哦。你想说为什么会计师涨价了呢？是因为物价太高吗？也未必，因为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为您邀请到两位会计师，首先我们还是 Lady First， 我们先介绍的是陆娇宁会计师 Joanny。 你好陆会计师。
5: 哎，卡门姐您好，
4: 很高兴能够再度邀请到您上节目哦，我知道你们都很忙。那么另外一位就是刘伯纯会计师 Peter 您好刘会计师。
6: 哈姆姐您好，各位96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是，非常谢谢两位这个重磅出击哦，这个联手，这个强强联手。刚才我在讲说我们可能十月以后要请会计师的时候这个费用会涨哦，那就要讲到我们这个 BC 省的 PST， 也就是省税啊，居然有一些的行业不知道，我真的第一个问题就想问说，到底他们为什么会动了这个念头说有一些的行业要忽然征收 PST， 以前是没有的。
6: 对，
4: 是为什么？这个背景跟我们说一下。
6: 对，其实 PST 这个税收的话呢，大概在1948年就引入了。在加拿大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其实有各个有联邦的销售税，各个省的话有自己的销售税。这样在 BC 省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都会有一些的服务或者商品上面大概会有 PST 的影响。这样在2026年10月1号之前吧，BC 省的话呢，它对于绝大多数的服务类型的项目的话呢，上面是不征收 PST 的。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可能之前的话可能去见律师需要收一个 PST， 但其他绝大多数的服务类型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是没有收 PST 的。它主要侧重的话呢还是一些商品这样。对，但是在2026年的咱们的 BC 省的预算案出来之后的话呢，那我们的财长的话呢，也财务厅长的话呢，就是引进了新的 PST 的法律法则这样。那它主要的目的的话呢，是对于某一些服务类型的话就要开始征收 PST 了。当然您提到了这个会计师服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到，但其实除了会计师服务的话，还有其他很多的服务都会引进了这个 PST 这项新的法案这样。为什么会增加这个 PST 这个项目？按照政府的官方说法的话呢，是因为由于经济情况的发展， BC 省的经济的模式的话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服务类型的生意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样。所以说呢，为了符合经济形势的变化，那当然也说法是和其他省份挂钩的话，因为其他省份很多对服务类型的话也已经收 PST 这样。对，也为了和加拿大其他省份挂钩的话呢，所以说我们引进了这个对某些特定的服务开始征收 PST 这个法律这样。那我个人的观察的话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疫情之后经济情况确实是有一些 challenge。

0: 对于省政府的话呢，我们这边其实在为了保证我们公众的基本的重要的服务的前提下，那我们肯定是需要有更多的税收来源来支持这些服务。这样对省府的话，可能也面临很多的这个财政上的压力。这样对，所以说可能这也是一个契机吧，或者引起这个 PSE 增加的一个契机。这样。
1: 听到这里呢，大家简单的来讲，就是省府要加税收啦，这是最直接直白的说法啦。那但是说要加税收，总还是要有一点名目嘛，哦，那所以现在的说法就说，哦，别的省好像有收，我们也要收，这样大家作业一致性吧。那么所以他如果要收钱，他什么原因都可以说啦。总而言之，这个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变，是不是？这个，
0: 是的。
1: 是那陆会计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他这个刚才刘会计师已经跟我们分析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当然除了会计师，那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建筑行业也要收哦。那我觉得像现在真的建筑业真的也蛮惨的哦，就是房子卖不好，那都是连带的嘛。那新房的建设也会减少，那做建筑的，然后加上美国关税啦等等，那这个里面作为建筑业其实也蛮辛苦，然后他们现在又要加上 PST。陆会计师，可不可以讲讲您的看法？
2: 是的，然后他现在来讲的话呢，他在建筑行业上面，他其实是architecture 这一方面的服务，他会要收这个 PST，但是他稍微呢，比起我们针对可能会计的这个服务他收整个7%的，他在 architecture，然后呢，包括这个engineering 就是工程师，然后还有 geoscience 这3个领域，他是稍微给大家的一些优惠一点的吧，就是说他只收30%的这个部分，他会收 GST PST，所以也大概算下来就不是7%，而是2.1%。然后，当然它这个确实会增加所有的成本，因为 construction 的话呢，它一定会要用到 architecture 的这些，甚至包括 engineering 这两项其实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那因为它要收这个2.1%的这个 PST，所以我们在整个建筑行业的接下来的这个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对。
1: 那其实再来就是我们小老百姓比较可怜了，因为你万一家里，比方说要重新装修一下啦，或者是你真的有些东西要重新改建啦，哇，那你的费用就跟过去不同。虽然他这个建筑行业刚才陆会计师跟我们分析，他是服务业里他的费用30% 里面的7%，所以相对来讲比会计师的部分是少一点哈、哦，但是。真的来讲，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比较
0: 都还
1: 可
0: 更
1: 怜一
0: 惨，
1: 点
0: 对。
1: 哦。是，那刘会计师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宏观会计啦、建筑，还有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然后它这变化到底是，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要注意的？
0: 对，可能对于华人来讲，他比较感兴趣的话，也还是和地产有相关的嘛。其实这次的这个服务类增加的话呢，它对于一些非住宅类型的服务业的商业，非住宅类型的地产服务行业，也是开始要征收7%的这个 PST。比如说，我现在要请一位 realtor 的朋友帮我去，买卖一个商业物业，那我在他的佣金上面的话呢，就需要额外再多付7%的 PST 这样。对，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一些非住宅类型的物业管理服务，像 strata 的这种管理服务。上面也都是要收，比如说我开了一个 brokerage，我提供一些 strata 的物业管理，当然是非住宅类型的商业物业类似的这样的 strata 管理服务上面的话呢，其实这个上面的话也是需要征收7%的 PST。额外还有一个值得提的行业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安保的服务。我们那些安保的服务上面的话呢，比如说商场，我们请 security 的服务上面，对，这个上面的话也需要额外征收7%的 PST，一些private investigation 的服务，比如说私家侦探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话，上面的话呢也是需要收7%的这个 PST。那这次这个征收的服务的范围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尤其是华人朋友，其实还是有蛮大影响的。刚才康姐说的非常好，最后这。

0: 个东西谁使用，谁都是要买单的嘛。对，就是这个所有方方面面，可能跟我们这个地产相关的，当然非住宅以外的话，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好，所以大家就这个心里要准备了哈。那么下个礼拜开学啊，那么小朋友是开学，我们成人要面对我们的费用又要上涨啊。
0: 好的，对。
1: 现在民生真的是蛮紧的啦，我自己这样觉得。然后，就加上太多不确定的东西，比方说美国的关税战，我们还在继续进行，还有加上天灾人祸啊等等啊，我们就会觉得在一个好像有点混沌的、浑浑沌沌的这种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个部分呢，但是省政府还是会要收这个 PST。我也很好奇说。如果有一天，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财政厅长换了，或者是怎么样，他有可能改吗？他就是说，因为现在听起来好像几乎是不是所有行业都要收 PST，有没有豁免的行业不用收的？
0: 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服务类型的行业是豁免，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非住宅类型的，就是要收；但住宅类型的话，其实是不收的。对，有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服务行业可能也是不收的。对，这次的税改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一方面关于 PST 本身这个话题的话呢，其实省府的话，一方面在现有的 PST 的税务基础之上增加了。要征收的服务类型这样，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会对我们荷包有影响的话，就是在之前的规定下的一些服务本来是可豁免的，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豁免的这个资质的话也被取消掉了。就是以前我们本来是有些东西上面是不需要交 PST 的，但现在的话呢，可能要交 PST 了。像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聊一聊哪些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些额外以前豁免的，现在要交的这个项目，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想，可能有些朋友平常并没有那么注意 PST 的，而且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跟做生意的人比较有关系。我可能好像，没有办法，没有需要去注意。但是就像刚才两位会计师说的，你买卖房子也可能会有影响，你这个请保安，你可能也会有影响。总而言之，这个好像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要承担一些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对于这个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小部分的东西是不用收 PST 的啦，我们这样讲，那当然，这个每一个政府跟国家现在都是想办法收钱，因为大家都蛮穷的，政府穷，人也穷，那所以蛮辛苦，我只能说大家都很辛苦。好，所以这些有些行业确实也会受影响哦。那陆会计师这边有没有要补充？比方说哪些行业你会觉得说可能会对我们人民生有影响的比较大的？除了刚才刘会计师所说的像房屋的这种的地方，我想这是一定会影响，尤其华人朋友。
2: 对，其实这一次来讲的话，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谈到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整个会计的服务行业里面，它会收了。然后，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我们对 GST 就是5%的 GST 都已经很习惯，因为几乎你所有接触到的东西大概都有5%的 GST。但是 PST 的话呢，在过去确实它对于商品。它基本上是会收的。那我们比如说要去买东西，然后你大部分看到的商品都是5%再加7%的 PST，所以这部分大部分的人也是比较适应的。然后，但是对于服务的话，那确实是我们从过去的认知里面，很多服务的话呢，它就是5%的 GST，可能就不是12%。那这一次确实是它扩大了征收的范围。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比较大的一个变动就是它对于一些 衣物制作或者修补相关的，包括它的原材料，包括它相关的服务，它其实以前是在豁免的行列里面的，就是我们要买一些衣服的，像是。图案呐、啊，然后呢，甚至包括一些线呀、啊，然后布料呀、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它虽然也是商品，但是以前它是豁免的，所以你。

0: 是不需要付这个75% 的 PST 的。但是在这一次新的预算案里面，所有的衣服相关的这些原材料的购买上，它是要征收 PST 的，就是没有了这个豁免的这个条款，那就会变成说，当然成本就会变高。那我们也就可以直接联想到的就是，我们以后的衣物的制造成本是变高了的，再加上就是衣物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包括鞋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它原来也是在豁免的这个范围里面的。那现在新的预算案也是取消了它的豁免资质，就变成是说接下来可能跟衣服还有修鞋呀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服务也是要修要收 PST 的。所以这些就会跟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广大的听众，然后呢会息息相关，因为这些可能我们平时要去修改一个衣服，要去修一个鞋，然后呢其实我们正常人都比较会用得到的，然后他现在其实也都要收这个 PST，然后另外呢，关于一些我们像 cable 电视，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话，然后的服务，然后呢，包括这种免费的 toll free 的这个 phone services，那他现在也是全部都要征收，就是以前这些都是在豁免的，然后他现在就是这些他都没取消了豁免，所以像这些相关的话呢，也都是跟我们普通人会用得到的一些服务，然后呢，所以这一部分的成本也会增加。
1: 好，所以如果要买新衣服的朋友，赶快9月把它都买好了，因为万一你的衣服要改的话，你去改衣服的时候，在10月以后就要收 PST 了。好，这是最直接、最简。这刚才陆会计师讲的，大家可能都没想到，还有鞋子，有的时候这个鞋子去垫个底啊，或者是换个底啊，也不收 PST，在在10月以前，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去哦。不过我刚刚也很好奇，您刚刚提到这个1800这支的全国免付费的专线也要收 PST，那如果有这个号码的，就是说，比方的这一些单位啊，他们这个变成说他也要去，就是说以后我没有这支全国免付费的专线了，是不是？还是说他们会怎么运作？
0: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成本变高了。对于所有现在的公司在用这种1800的这种 toll free 的电话服务的话，那以前的时候，他们所支付的费用里面是不需，就是不需要支付 PST 的。那从10月1号之后的话，那这一类型的服务它就要征收 PST。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所有使用这些服务的商家来讲，我们是成本是增加了7%的。那至于这对于我们使用的这种 user 来说，可能不见得受影响，因为我只是使用它。但是对于用这项服务的商家来讲的话，它的成本是变高了的。
1: 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的免付费的这个1800的电话，很多是慈善机构啦，或者是等等啦，所以我只是在想到说，哇，那他们如果本身就慈善机构都是要靠募款，不是又更加辛苦了，我们这样讲哦，所以。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在10月1号开始，很多的行业，都会面对要开始征收 PST。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10月以后你有一些的支出，你发现说，哎，为什么它比以前贵哦？就是我一开始开了个玩笑说，你找会计师会比较贵，确实这也是真的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是政府的一个规定哦。那所以受到影响的行业听起来还不算少，而且涵盖了我们的住、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穿，这11住行嘛，我们刚讲的，就是说这个里面就好几项都包括在里面了。那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刚刚刘会计师也讲，就是我们本来就有收5%的这个 GST，然后陆会计师也有说，就是说。大家在温水煮青蛙的时候没有感觉哈，现在是直接端了一个热火跟你说，10月1号开始就有这个 PST 的征收，所以赶快哦！如果真的我也是觉得，如果衣服要改的朋友，赶快去给他改改。那请问那个像我拿衣服出去干洗、湿洗都好，就是出去洗衣服是吧？好像也有要征收 PST 的，是
2: 目
1: 不是？
2: 前对于 laundry 的基本的 laundry 的服务的话，它其实还是不征收的。对，
1: 还是不遵
2: 那
1: 守。
2: 大家洗衣服还是放心这样。
1: 对呀、啊，这个是很多人会出，尤其我觉得他们本地人更是很习惯把衣服送洗的，
2: 对，因
1: 这
2: 为
1: 个
2: 洗
1: 没有
2: 衣服
1: 收。
2: 的话要送出去才能洗好。

0: 比较，尤其是好的 influencer，
1: 对，
0: 那这个
1: 所以
0: 风
1: 这个部
0: 潮
1: 分
0: 至
1: 没
0: 少
1: 有，
0: 现在还没有受到影响的呀。
1: 嗯哼，好，所以它也是一步一步的来了，我是这样子讲哈。好，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PST 是真的会开始要征收，刚才一开始陆会计师也讲了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支付的费用就要单看你消费多少，那它是按照比例嘛，那就是看你要增加的金额是多少。那对于做企业的朋友，就是自己有 business 的朋友，他会不会就真的因为这样子而让他的不管他的管理，他的各方面会更要比较这个。艰难一点呢，我不知道 Peter 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0: 对于很多做企业的朋友的话呢，它的成本一定会增加的。首先，本身来讲的话呢，PST 以前，比如说我这个行业，会计行业吧，可能我以前是不需要收 PST 的，但是我现在要收 PST 的话呢，我可能就需要有额外的功课来做这个事情，至少我要开始征收这个东西，要准时的汇报这个东西，要这个保留好单据，保留好票据，修改票据，注册账号，就是你有很多的行政方面的功课要做。第二个的话呢，你可能需要内部的话安排人手来处理这方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额外的成本。这样对，然后其实到最后的话呢，因为 PST 它毕竟是一个最终的使用税，就是谁使用服务，谁来交税？在这个过程中，商家肯定会有很多行政的额外的成本。那当然，他如果说这个对于最后的使用者的话，他们的成本肯定会更加的高这样，因为商家这些成本的话，一定到最后会转嫁到最终的使用者的头上这样。对于财务服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需要。因为税务方面的话，其实也有些，也是一个很广的一个地方。这样，对，所谓财务啊，会计，它其实并不止会计，像报税这些服务，基本上会计事务所提供的，我可以说99%的服务，可能都是在这次 PST 征收范围之内的。对，对于企业主的话，它确实增加了很多行政的成本。对于最后的使用的使用者的话呢，那就是真正的成本会增加很多这样。
1: 那我也很好奇，说现在大家常常讲 AI 哦，那么 AI 当然我相信在你们的这个行业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作用跟影响哦。那像这些单据啊，还有刚您讲的人手的增加啦，这个 AI 可以帮助你们去分劳解忧吗？好像还没到成熟的地步，
0: 目
1: 还是？
0: 前的话，可能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比如说，我要做一张 invoice，可能我们有相应的软件，相当我相当其他的行业可能有相应的软件来做这个东西。这样对，但是到最后的话，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人来真正的统计这个数据，每个月可能要真正的去汇报这个数据，然后甚至是一个简单的去网上去交钱这个事情。对，可能 AI 能够让您稍微简化一点流程，但是必要的过程中，肯定还是会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情，肯定至少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最后真的实现自动化，你的所有的 billing 的软体都是和政府相连接，然后最后直接放上去交钱。我估计这个可能还需要很一段时
1: 很
0: 间这
1: 长
0: 样。
1: 才一段时间，
0: 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样。
1: 我觉得我常觉得科技当然带给我们很多方便哦，这个是无可讳言的。但是呢，也希望这个不要产生另外一种的副作用。我还是觉得人跟人之间互动是比较温暖的啦。那但是这个还是要看。那是反过来，我想请问一下陆会计师，就是说。有些你知道，有些像你们的大规模的这个公司都没有问题，有些比较自己做小小的，比方说安保好了，或者是建筑，他只做某一种东西的，他是个小公司，比方三四个人，他可能有的时候还没有注意说，哇，要收 PST 嘞，是不是也是要去，比方说作为企业来讲，你们要去申请个号码还是怎么样？
2: 对 PST 的话呢，它实际上要跟省政府去注册一个 PST 号码的，也就是所有的企业主，就是如果说我其实不光一定是企业主，甚至包括自雇，像 Carmen 姐刚刚说的，我可能就是自己做，我们算是自雇的，然后呢，我的一年也
1: 然
2: 不
1: 后我
2: 是，
1: 帮人家改衣服，就我一个人，
2: 对。
1: 对。

0: 的 PSC 号码，可能要尽快的跟你的会计师联系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尽快的先帮你把 PST 账户开通，然后把 e-tax 的账户全部都设定好。那接下来呢，它整个的申报倒是没有很复杂。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可以完成申报的这个程序的话，你就是每个月按时的到 e-tax 的网站上进行申报。申报完了之后呢，它可以连你的银行账户，是可以在申报完了之后直接就网上把这个要交的 PST 的税直接交上去的。然后，但是不能够晚，因为它都会有这个截止日的，要在每一次 PST 申报的截止日之前按时的把它申报上去。
1: 申报上去如果晚，他可能又有罚款
0: 有
1: 了。我想
0: 罚款，还有
1: 是
0: 利
1: 这样，
0: 息的，对。
1: 哦，还有利息，哇哇，这政府真的是啊。讲到 e-tax 了，我等下这个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要休息了，但是我就回来又要这个小市民的一个吐露心声哈。好，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会计师，刘会计师、陆会计师，非常难得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10月要开始 PST 的新规定哦，那么希望提醒自己有做哪怕就像我们刚刚举例子，就是说你自己就一个小小的铺头，帮人家改修改衣服，你一个人，但是10月开始你也要有 PST 号码，你要收客人的 PST，那有很多行业都有。那当然，对于有一些可能买卖房子、修房子的朋友，当然更有很大的影响哦。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会儿。那听众朋友，有关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dly 开新店啦！
4: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3: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4: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3: 当然，开业7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4: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dl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3: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由 Treetops 到 Raptor。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5: 守望谁呢？
2: 结伴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6: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西施谷原块不设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7: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9: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

0: 震撼优惠，三冷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1: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2: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1: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2: 当然，开业7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要错过。
1: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2: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4: 家居生活 Q&A。
5: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约到两位会计师，有陆娇妮会计师，还有刘伯淳会计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税务的问题，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那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关于即将从10月1号开始我们的省府要征收这个有一些行业的 PST， 在过去这些行业是并不需要缴的，但是10月1号以后呢就要开始，例如我们说最这个像这个两位也是受害人的这个会计行业，还有这个建筑行业、商业地产、安保，还有甚至衣服的修改、鞋子的修改，所以我们就说，哎，九月现在3号哈，要赶快要买衣服，要买鞋子，要赶要做什么，赶快做，因为现在还可以少一个7%的税哦。所以刚才这个陆会计师也讲了说，如果有些做小生意的朋友，不要忘记你还是要去赶快到省府的网站注册这个 PST 的 number 啊，要有个 PST 的 number， 然后之后呢，你就会有个 e-tax 的这个账号了，就政府就会直接扣你的钱就对了啦，就是说你每个月该缴钱的时候都要缴，所以这个用网络哦，现在大家都是用网络。但我刚刚就说，我开一玩笑，我说我是小市民，而且我是一个老太太了。那么有的时候你知道要用很多这种科技啊，网络，比方你这个看到说，哎 ，CRA 要给你一封信，可是你要上你的 My Account 或者怎么去看，然后你就要到你自己的Service Canada 里面去，要经过关的这个去看到这封信。我常常觉得是说，哇，那假如说真的有些朋友他比较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当我的意思比我可能还大一点的朋友，然后有一些困难的话，那他怎么去收到这一封信？真的，所以这个 e-tax 啊，我们还是这个要提醒这个做小生意的朋友不可轻忽啊。那讲到这个，我也很好奇说，我们常常一个新政策出来总是要有一个过渡期吧，就是说因为可能大家也会手忙脚乱也不太清楚。那刘会计师，我们这个 PST 的实行它有没有一个比方这个过渡期，让大家在什么时间内你可以犯点小小错误或者是怎么样，有没有这样子？
6: 我明白卡门姐说的这个事情，对于省府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过渡期的一个处理。这样，这个处理的话呢，实际上更倾向于一个技术层面的处理，比如说我们提供的某些服务，什么时候出账单，什么时候提供服务，对于这个 PST 本身的话，怎么影响，政府是有一些具体规定的。然后呢，其实是在 BC 省的省政府网站上，它也有4个很好的例子，我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这样，对，比如说它有一个例子说，如果说我的服务的话，如果是在11月1号之前完成的，但是呢，我是10月1号以后出的账单，这样，比如说我提供了一个会计的本账服务，九月份做好这个事情，但是我拖到10月1号以后再出账单的话，

0: 那这个账单上面的话呢，它就是需要收 PST 的。对，第二个的话呢，可能是比如说我现在9月份收了客户一笔钱，但这个案子要做很久，可能要做到10月份、11月份，甚至12月份这样。对，比较大的一点的 project 这样，政府的话呢，其实有个过渡期的一个要求这样，或者一个说法这样。比如说我9月份收了客户出了一张账单1万块，我要帮人家做一个审计相关的业务，可能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对。按照政府目前的规定的话呢，如果说我的这项服务的话是在2026年的12月1号之前完成了服务的话，那我收的这个服务费上面的话呢，就不需要额外的增加 PST 了。但如果说我这个审计项目一直拖到了12月11号以后，比如说12月2号我才完成的，那我整个部分的话呢，都是需要收PST 的，啊，这也是一个这个很多的商家需要注意的，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他如果说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财务相关的服务，不一定是财务，比如说你一个其他行业，比如说商业地产的买卖，对，然后比如说像您刚才康姐说的，我可能需要做一个这个修补衣服的服务，人家可能把衣服拿过去了，对，我只要9月。这个11月1号之前拿过去，然后这个修补衣服的人的话，他可以在10月初再帮我完成这个动作。那实际上我也是不需要交这个 PST 的，对，就是有2个月的缓冲期吧。主要的话是对于一些可能收到的服务费是在9月份出的，但是呢，我们的服务确实需要做一段时间的，就是在外单2个月之内能够做完的话，其实都可以获得避免。那这个小小 trick 就是，所有的可能会需要这种受 PST 影响服务的听众朋友们，那可能看一下未来2个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做的，那可能尽量在9月份联系我们相应的人士的话，去把这个事情做完。这样对，那起码有2个月的缓冲可以让我们能够有些准备吧，这样。
1: 那当然，这里面的这2个月缓冲也是应该要有啊，因为就是一个弹性空间。但是呢，我想每个行业它需要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像有的真的它很需要耗时的，它可能比方说一个工程，它不是一下就做好了，那就可能。但是这个2个月的缓冲期对很多，比方我们就刚刚讲的例子，就修改衣服啦这种的。行业可能是真的很有需要，而且我们还是要再三提醒，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而且还没有去注册你的 PST 号码的朋友啊，你这个绝对要跟你的会计师联络啊。那所以，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他也是，就是说我们在省府这个网站上面可以看到他很多规定，是吗？
0: 对，其实省府网站上面的话呢，有很多很好的例子，然后也有很清晰的规定。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不是特别确定自己可能做的某些事情的话，会不会要收 PST？我会建议先去省府的网站上看一下，然后当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专业人士这样。那其他可能会需要服务的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商铺，我现在要卖，是吗？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跟经纪签约，商量好所有的服务费用？对，要不要这个？如果说在可能未来的2个月之内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些服务，也可能我这边佣金上面也不一定需要额外再多交那7%。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也是蛮多钱的，尤其是一些商业相关的物业，那可能价格也比较贵一点。这样对。
1: 我也很好奇，会不会因此这2个月的商业买卖会比较旺盛一点？因为
0: 希望，
1: 还低过这个7%，还蛮多的。如果商业物业的买卖啊，那陆会计师这边有没有关于过渡方面的，您有什么看法，或者你觉得可能会有预见的，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2: 对，他现在其实过渡期，他有一个就是很基本的准则，他有一点类似于像预付的，就是如果说我的服务是在10月1号之后提供的，但是我的这个账单必须是在10月1号之前出的，然后就是说这个金额他要在10月1号之前，要么是付了，要么是 become due，就是我会要征收，那我的依据就是我的账单已经出了，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在10月1号之前，我要给我的客人出了这个账单，但是我的服务可能是在10月和11月才完。

0: 完成，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豁免的。但是，一旦我的服务拖到了12月份才完成，那哪怕我其实就变成我这个账单要调整。虽然说我是9月份出的账单，但是因为我的服务拖到了12月份才完成，其实我整个10月、11月、12月3个月所提供的这个服务都是要收 PST 的，他没有说哦，那我3个月，我前2个月还是可以豁免，我只有十二月份他是没有 prorate 的，所以就变成说，一旦我拖到了12月份，那我整个这3个月的服务都要收 PST，我原来的账单我其实是要进行调整。那这个卡门姐也刚刚说到，有一些建筑性的行业，它其实可能会比较久。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考虑就是分段式的这个 billing，就是我如果是一个大的项目，我可能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那我就确保11月份之前能够完成的这一部分，我可以在9月份的时候呢，先把账单出了，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减掉7%。因为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 PST 和 GST 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GST 对于商家来讲，它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 PST 它是一个纯的一个成本，它是没有办法 recover 回来的。所以对于所有的就是我们对于商家来讲，这个钱也没有进到他的口袋里，他只是一个代收代缴，他收了客户7%的这个 PST，然后呢交给了这个政府，那他这个7%是没有办法 recover 回来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成本项目了。它不像很多商家，我如果要交一个5%的 GST 在我的费用上，但是我是可以从政府那边把这5%拿回来的。
1: 是，好，我们这边有位听众朋友黄小姐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哦，我刚刚有 send 给两位，可能还没来得及，不过她这个问题也是挺好的，她说，从10月1号开始，公司之间的 invoice 都要加 PST 了吗？她挂号她是清洁公司，那她也问了 PST 号码去哪里申请，可能刚前面没听到陆会计师所说，那请问清洁公司也要收 PST 了吗？所以他是清洁公司。
2: 清洁公司的话，我觉得，除非是说给商业物业提供服务的话，有可能有影响的。
1: 就是基本上并还没有这个，在他这个省
2: 如果
1: 府
2: 在
1: 所说
2: 他
1: 的范围里没有
2: 政
1: 了。
2: 府所说的范围之内的话，对，如果说我不是特别确定，就是说，因为他毕竟说所有和非。住宅类相关的地产类的服务，但是我觉得清洁服务应该不算是地产类的服务这样，对，所以说应该不一定会受到这次 PSC 调整的一个影响。
1: 是，所以它并不是全部的这个行业都受到影响哦。我们跟黄小姐说，所以原则上哈，当然还可以再去查证，但是原则上清洁公司应该看起来是并没有在这次的范围里。好，我开个玩笑说，黄小姐，你就不要开安保公司哈，你不要做保全哈，那就不会有事啊，因为这个保全反而是会在这个范围里。但是，是不是可以请陆会计师再跟黄小姐说一下，因为她可能也有做一些其他的。她说，她如果 PST 的号码要去哪里申请，虽然她现在是不需要。
0: 对 PSC 的号码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进到那个 BC 政府的网站上面去。如果你直接搜 PSC 或者是BC government，然后呢，你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到那个 PSC 的网站上。然后它现在呢都是可以直接开通申请。申请了 PSC 之后，你会有个 PSC 号码，但是你还要再单独的去注册 eTax。所以这些的话呢，实际上省政府现在的网站上都有比较详细的一个 instruction，告诉大家你要怎么样去申请这个 PSC 号码，申请完了之后你要如何的去开通这个 eTax account。那 eTax account 当时注册的时候，一般需要你的邮箱，然后需要你的联系方式。开通了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就是线上的 filing，在每一次的这个截止日前，你就 log in 到你的 eTax 账户里面去，然后申报你的 PST 就可以了。
1: 好，所以政府就会就很像你这个，比方说你如果手机好了付费，你是每个月自动扣款，那它就自动扣款的啦。哦，就是政府就不担心你跑掉了哦，就这个 e-tax 之后的这个作用就在这里。不过黄小姐目前来讲，如果你只是做清洁，应该没有什么要。

0: 太担心的哦。那么，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跟你的会计师再进一步的联系哦。那陆会计师，你会觉得说还有什么样的在 PST 这个新规定下，可能你们会有预见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甚至过渡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能会产生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我觉得在过渡期的话，可能大家会稍微混乱一点。就是我们刚刚刘会计师大概提了几个案例，就是说哦，哪些可以收，哪些不可以收。你的这个界定的话呢，其实可能很多人他不一定能够分得那么清楚。那我什么时候要出账单？
0: 对。
1: 哦，我的这个服务到底是什么时候提供的？那我这个过渡期的这2个月，也就是10月和11月，我到底该收还是不该收？这个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它可能会比较混乱一点。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如果我能够尽量争取在10月1号之前完成的，并且把账单出去，那其实就是最好的。我们最比较不想看到的是，我的服务在10月1号之前已经完成了，但是我的账单没有出。一般我的账单是在10月1号以后出的，我这个账单就要收 PST。那这个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就是我额外的多了7%的一个成本，所以我会觉得，主要还是对于企业主或者是提供这些 PST taxable 服务的，不管是自雇人士也好，或者是 business owner 也好，最好的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你要花一点时间 review 一下你目前所有的这些服务，哪些是会完成。如果完成了，我们可能在9月30号之前，我们会把大部分的账单都在这个之前把它发出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掉一个7%的一个 PST 了。
0: 其实啊，我常觉得政府在这个税收方面当然今天我们讲 PST，在过去，比方说这个，关于那个时候讲这个遗产的这个不是认证，而是那个传承上面的这个，也是一下说这样，一下说那样，然后又说要这样样的，我就常常觉得说他们可能好像没有真的实行，不知道问题，然后实行才发现说，哦，好像不是想这么简单哦。那我们希望 PSC 能够顺利，而且是不要造成扰民了哦，能够这个过去。但是这个提醒非常好哦。那么刘会计师有没有要补充关于过渡期，或者是您可能会看到的一些问题？
2: 不会这样是吗？对，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 PST 征收的主体的话，一定是一些商家，这样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这样。
0: 对。
2: 对，那对于所有的这些商家的话呢，他前期的话肯定要做相当多的准备工作，才能保证 PST 过渡期不会手忙脚乱这样。当然，第一个的话呢，肯定先确定一下我们自己提供的这个服务到底有没有 PST 的问题。像刚才黄小姐就非常好提到的这个问题这样，
0: 清
2: 就是
0: 洁
2: 确
0: 的
2: 定自
0: 名。
2: 己有没有 PST 征收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直在说，是吧？我们怎么去注册这个 PST？一旦确认了我需要收 PST 的话，那我肯定第一时间的话把我的 PST 账号给它确定好。那当然，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就是每个商家自己内部的系统，它肯定是要变化的。比如说，他要出的账单，账单以前是没有，那现在肯定是要改一下账单的 template，上面要包括这个东西。那如果说我以前用的某个软体上面没有设置好PST，那我现在肯定第一时间要联系我的软体公司，帮我把这个 PST 的东西帮我设置上，这样对。这个肯定也是很大的一部分的，要提前做准备的。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应该商家的话呢，在自己能够做到的前提下，肯定还是要尽快的通知我们的受影响的客人，这样，像我们会计行业，或者是像这个一些这个非住宅地产服务类的行业、安保的行业，它其实应该是尽量的话，尽快的通知我们的客户，这次的 PST 是有影响。下次您收到账单的时候，会发现哦，突然多了蛮多钱。那实际上其实并不是说服务费本身有增加这样，而是因为省府的这个新的税制有增加。加这样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可能也会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有一些服务我可以10月做，也可以9月做，那客户就会说，那我要不要就抓紧时间9月来做这样？对，那就是客户的话呢，他也会提前有一个准备这样。
0: 是。

0: 这就我们刚才这个，说好像听起来是玩笑话，但是是真的。如果你有考虑要买一件衣服，然后这个衣服可能太大了，你要改一改，那就在9月把它完成。
1: 没错，
0: 这
1: 这
0: 是
1: 就
0: 一个
1: 是
0: 最
1: 他，
0: 简单的比喻了
1: 对，还蛮多事情做，因为像刚才卡门姐讲过，关税也会有变化，
0: 哦。
1: 其实很多的产品也都会有变，这也是跟税务相关的。对，其实真的是大家现在经济不好，方方面面真是要算计到很多东西这样。
0: 其实每一个层次的人跟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水啦，包括在政府上班的，当然我们也很同情他们啦，这个也一样啦。可是我们还是说，如果当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或者是合理的事情，我们当然还是要配合。但是这个因为过去并没有实行，现在有些的行业要实行，那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所以这个商业地产买卖之外，还有一些这个法规也是会影响到许多人。那在这个部分，这个还有没有些什么要特别说？我们要准备什么？就除了刚才两位其实都讲了很多，就是说你该注册啦，你该要有些事情可以在9月完成，就不要拖到10月啦。这个是个重点。那么，因为确实很多老板，比方他还要自己做 invoice，在每个月。其实事情是蛮多，他可能就说哦，我就拖一下没关系。可是这个 PST 的实行呢，你就不能拖。就是在这边，我们就是要特别特别讲到这一点，因为现在9月3号还来得及做这个月的准备跟很多。那说一个这个题外话，但是我觉得我只是刚忽然想出来说，哎，九月很多的占星家都是说，因为这个是有什么水星逆行啊，什么的，所以说会很混乱。我觉得我现在光听，我都觉得蛮混乱的。
1: 很多东西都会进来，关税啊、PST 啊、PC 上这边，对，真的是很多人大家提前考虑。今天早上我还在说，开玩笑说，哦，我家要买个冰箱的话，然后我要在9月8号之前，尤其是美国生产的东西，对不对？要不要提前要做准备？这样，真的是
0: 因为
1: 大家要多注意一
0: 我
1: 点。
0: 们还没宣布我们要多少的税嘛？哦，那么9月8号会宣布，所以，大家如果还要买美国，当然我们现在常常听到都是在说啊，我们要买加拿大的这个货品，当然我们都尽量了。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东西也许都符合你的要求。那有的，而且以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说，好像说美国、加拿大，我们没有分那么
1: 那么
0: 清楚。所以现在这个部分真的也是造成
1: 困
0: 这
1: 扰。
0: 样的。所以这个如果刘会计师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要买美国货的话，9月8号以前赶快买，那个要不然到时候不知道它的关税会变成多少
1: 对，肯定
0: 啊？
1: 是
0: 而
1: 会。
0: 且有可能买不到都有可能，是不是？
1: 也有，我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应该是能买得到，可能就是贵这样。
0: 也希望大家不要意气用事啦，我就说这个，我们上面的人真的，当然他们治理国家不会意气用事，但是我的意思说，这真的里面，但是又太多这个棱棱角角，我们不晓得，我们只
1: 对，
0: 能
1: 可能太多
0: 静
1: 的
0: 观
1: 牵
0: 其
1: 绊
0: 变
1: 牵扯
0: 哦。
1: 这样，对。
0: 好，那我们再回来讲我们自己的省税哦。今天大概还剩下2分钟不到的时间，最后这个我们今天所谈这个话题，我先请这个陆会计师做一个总结，或者是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要补充的？
2: 对，因为其实 PST 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其实，理论上来说，其实在 BC 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的陌生，而且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其实 BC 我们现在说的可能就是对餐饮业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是不收的。然后这个其实，可能跟其他的省份比起来，因为加拿大现在的话，其实有的省份它收的是 HST 的。然后有的像我们 BC 一样，我们是收 GST 再加 PST，所以等于是联邦的销售税和省的销售税是分开的。然后其实各有各的好，就是说，HST 其实 BC 当时也有过一段时间实行了 HST 的，当时因为大家反对的意见比较大，因为受到最直观影响的就是餐饮业，然后餐饮业就变成是直接要变成12% 的 HST，然后最终呢又取消掉，然后变回来。但实际上 HST 的话呢，它又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它是合并了 HST，就变成商家又可以 fully recover 回来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现在是 GST 跟 PST 的话，我们 PST 的部分是一定不能够 recover 回来的。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商家的成本来说的话，甚至包括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因为最终的成本是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怎么去算这笔账？其实还是看大家对于这些相关受影响的行业，你的消费到底有多少？那其实就决定了我们可能会多出来的成本有多少。
1: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也知道下周陆会计师有事情哦，所以下周刘会计师一个人单枪匹马来上节目啊，不要害怕。那么，所以你的这个结论补充，我让你下礼拜讲。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够了，好不好？谢谢您，谢谢两位会
2: 好的，
1: 计
2: 谢谢潘老
1: 师。
2: 师。
1: 好，我
2: 好，
1: 们下周见
2: 对，
1: 啊，
2: 我
1: 谢
2: 们下
1: 谢。
2: 周见。
1: 好，我们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到黄耀明医师，来谈这个有关于脑退化问题。那么也会接听您的电话，也希望您准时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明晚再见。
3: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联邦政府及 BC 省府今天在本省召开记者会，宣布北岸输电线第一期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将扩建由 Prince George 通往 Terrace 的输电网络，令本国西岸可使用的清洁和低成本电力供应增加一倍以上。第一期工程包括一段长165公里的输电线，由 Prince George 延伸到 Fraser Lake 附近。项目将为多项大型资源及能源发展提供电力，包括 KSI Limsoms 液化天然气 LNG 项目，以及临近阿拉斯加边境附近的 Golden Triangle 采矿项目。联邦政府预计项目完成后，将为 BC 省和本国西岸带来约100亿元的新经济活动，并创造近10000个职位。今年7月，两级政府同意共投资39亿元，预计每年可带来约9.5亿省级和市级政府收入。同时，项目每年最多可以减少30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00万辆汽车行驶所产生的排放量。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项目善用本省清洁能源优势，并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已经非常清楚表明对加拿大的意图，就是要从经济上打击加拿大，最终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但他强调，这永远不会发生。
2: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lear to their president abou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with Canada. They would like to break us economically so that they can take us over as the 51st state. That will never happen.
1: 他指出，BC省其中一项重大优势就是成本较低的清洁电力。欧洲及亚洲等全球市场越来越重视低碳产品，因此 BC 省的清洁电力不但有助企业节省成本，也可以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令 BC 省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2: One of British Columbia's big advantages here is our clean and globally cheap electricity. It means that when companies plug in to our electr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do they drop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they drop the carbon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products as well.
1: 另外，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已向 BC 水电局提供近1.4亿贷款，加快前期工程，协助项目尽快展开建设。BC 省府宣布，通过联邦政府全国终止性别暴力行动计划 NAP。BC 省律政厅在2026至27年度获得超过300万元拨款，推进 Stanton 报告提出的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亲密伴侣暴力及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援，协助他们更容易了解和处理司法程序。新增拨款将用于扩展幸存者支援，提升司法界服务能力，以及加强暴力预防工作，其中包括扩展安全支援计划，协助农

0: 村偏远及北部社区受亲密伴侣暴力影响者处理家事法程序，并可能增设最多三名家事法庭支援人员，地点仍有待确定。省府也会制定公众认知策略，加深市民对亲密伴侣暴力及相关支援的认识，并检视为成年男性和男童而设的行为改变计划，以找出服务不足及有效的做法，加强介入和预防工作。此外，拨款将支持 BCD 民族司法策略，包括为司法界专业人士提供相关培训，并扩展原住民司法中心的 Aunties Program， 为原住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以文化为本的全方位支援。省府目前每年提供超过6000万元支援全省约475项受害者服务及防止暴力侵害女性计划。2023至2027年度 ，BC 省共获联邦政府6200万元国家行动计划拨款。联邦政府又在今年7月宣布，将于2027至2028年度起再投资6740万元，为期4年，继续推行终结性别暴力国家行动计划。国际消息。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西班牙媒体引述海上救援部门指，涉事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人员救起40多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报道指，这艘船在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纳利群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也将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之后否认，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大致多云，可能有阳光，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早上有雷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4: 上海望你心动念路，
5: 忍不掉眼。
3: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6: 包括王泽森。
3: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7: 嘉年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年超市选购吧。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9: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10: 影音风暴。
11: Hello，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这个时间呢，或许有不少朋友都已经结束了今天忙碌的工作，也就是说呢，距离你的周末是越来越近咯。虽然讲起来呢，夏天好像过完了，让人觉得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凉凉的，不过其实在我们温哥华呢，这个9月份还是有挺多的活动的。我们在明天星期五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算夏天过完，一样也是可以有很多让你 happy happy 的事情。 而在每周四的节目里，我们跟往常

一样呢，就会跟大家说一说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呢，如果你周末想去看电影的话，希望也可以起到一个向导的作用。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唱歌的是那英娜姐。上个星期我们有在节目里提到过她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圈中的艺人去捧场，有一些呢是不单单人到了还送了花篮，当然还有更多的艺人呢没有办法到现场，但是也都送了花给她。我看到视频当中呢，她在演唱会的后台一一的在看这些花篮到底是谁送的，写了一些什么字，看得出来她自己也是相当的开心。而在那英的演唱会上，有一首歌曲呢，我也是发现有很多人都上传了视频。其实她的演唱会毕竟有这么多年的累积，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今天呢，为你挑选的这首，我自己也觉得她唱的时候好像是特别的走心，到后来真的是把自己唱哭了。歌名叫做《回声》，这首歌呢是韩寒做的词。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首歌歌名叫做《回声》，是一首创作于2021年的歌曲。在今年8月，那英在北京的演唱会唱这首歌的后半段呢，情绪真的是有点失控，能够看到她大颗大颗的眼泪落下，然后一度也是哽咽到没有办法继续再唱。这首歌的歌词是韩寒写的，作曲的是钱磊，可能歌词当中有唱到你明白了胜利不是人生必须，人生最可怕是对失败的恐惧。其实啊，站在台上多么光鲜亮眼的歌手也好，明星也好，他们肯定也有自己面对过的失败，他们一样的也会有恐惧。在如今这个并不算是相当稳定的年代，很多人的生活、工作、家庭可能都会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想大家真的都要学着去释怀，我们在人生当中走着走着肯定都会丢失一些东西的，所以歌词当中的不少句子应该也会击中很多普通人的内心。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就要正式开始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上个周末呢，说的就是8月29、30和31号，也就是八月的最后三天呢。第五名的电影呢，是第一周上映的一部新片，名字呢是叫做 The Dark Stars。这是20世纪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电影，第一周上映成绩是有770万的美金。这部 The Dark Stars 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是会叫做犬星，或者呢就是末世行者。它也是一部很典型的末日科幻的惊悚片。这部电影是改编自2012年作家 Peter Haller 写的一部同名的小说，故事的背景设定呢，就是在一场致命的病毒席卷了全球之后，地球上 99% 的人都已经死了，而我们的男主 Jacob Elordi 扮演的一个飞行员，带着他的狗狗孤独地生活在一座废弃机场的机棚当中。不过呢，他也是有一个邻居的，这位邻居是一个前海军陆战的队员。有一天，西格在飞行当中反复地收到了一大段来自某一个小镇的微弱的无线电信号，尽管他知道那可能是一个死胡同，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抗拒这个诱惑，最终是踏上了跨越落基山脉寻找其他幸存者的旅程。整部电影的视觉效果呢是相当突出的，有落基山脉的原始的壮丽，还有废土城镇的一个凄美的景致。大量的镜头都是跟随着男主西格驾驶的小黄飞机在空中穿梭，而地面部分呢，就拍了很多掠夺者的激烈枪战，还有爆炸的冲突。据说这部影片呢，在最后是脱离原著了，走向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原创的方向。而这位男主 Jacob Elordi 之前呢，因为主演了《呼啸山庄》还有《科学怪人》等等的电影，现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的好莱坞明星。电影当中跟他一起搭戏的狗狗相当的帅气哦，在8月20号，他们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全球首映，这只叫做 Jasper 的狗狗呢，也跟他一起出席在这个红地毯上。不过整部电影的口碑是相当两极分化了，烂番茄的新鲜度呢是只有39%，有一些观众认为影片的视觉效果相当的出色，这个后末日的叙事也是很扎实的，但也有观众说这部电影是今年的年度烂片。当然我没有看过电影，不能做任何的评价，但我相信 Jacob Elordi 的号召力应该是挺大的吧，不知道之后他的票房成绩会不会再好一些。

那上个周末排在第四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两格的一部恐怖片，这是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 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 周末三天的成绩是有102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到了4370万。故事的女主 Gamma 就是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住在自己从小长大的这个老宅里面，然后她就意外地发现呢，自己能够进入一个潜伏宇宙核心当中哦，叫做彼岸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些迷失的灵魂徘徊的炼狱之地。那后来他就发现自己拥有一种足以改变一切的能力，他不仅是能够进入这一个彼岸的世界，还能够把在那里存在的东西带回现实世界。所以当那些恶魔意识到他拥有这种力量之后呢，恐怖的事件就一一发生了。这样的一部恐怖片在夏末的时候上映，两周能够有4000多万的美金，还算是不错的成绩。那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上映已经整整有7个星期了。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这就是大导演诺兰执导的史诗巨片《The Odyssey》。它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是有1440万的美金，而累计7个星期，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5亿6390万。我想这部电影能够打动这么多人，除了它的剧情演员们演得很好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会跟我是有一样的想法吧，就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一部电影拍得如此真实，动用了上千的群众演员，而且全部都是在真实的自然环境，有山上的，有海里的，特别是全程用 IMAX 的拍摄，这真的是让人觉得相当佩服的。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年代呢，是超级英雄续集片还有成熟 IP 在主导全球的票房。那作为一个顶级的导演，他选择了这样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又要把它拍成是 Rated R， 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再加上电影的长度将近3小时，毕竟他们是每拍3分钟就要换胶卷的，真的很容易得到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结果。这一份心意实在已经是很感动人了。所以我想，如果在今年你还没有去电影院看过任何一部电影的话，这部 Odyssey 绝对是值得你贡献一张电影票的。说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是胡彦斌在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生死未定》。

歌的是胡彦斌，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生死有命》。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广角镜的环节，马上要来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和第一名的电影分别是谁。第二名的电影呢，诶，是一部新电影呢，名字就叫做《Coyote vs. Acme》。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有1590万的美金。这部电影呢也是相当特别了，它是真人和动画一起演出的。影片的主角呢就是这个 Wiley E. Coyote， 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想要追捕 BB 鸟，但是呢屡屡失败，就是因为 Acme 这家公司他们生产的各种伪劣产品让他吃尽苦头，所以在忍无可忍之下呢，他就联手了一个人类的律师，要把 Acme 公司告上法庭。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人类和卡通角色在维权之旅逐渐发展出了友谊，共同来对抗这家黑心的 Acme 公司。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里面汇集了一众 Looney Tunes， 也就是乐伊通经典的一些卡通角色，包括像是达菲鸭、兔八哥、翠耳鸟就是 Tweety 等等。而它的制作过程呢，倒也是相当曲折的。本来呢，它应该是华纳兄弟出品的，整部电影的主体拍摄呢，在2022年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到了23年呢，被华纳雪藏，最后呢，就是取消发行。又经过了2-3年的拉锯，最终呢是由发行商 Catch-Up Entertainment 以大约$5000万呢买下了它的发行权，才让这部电影呢能够在院线上映。目前来看呢，该片的这个口碑啊算是相当不错的，烂番茄的新鲜度呢是一度高达了100%，真的假的呀？随后呢是有回落到94分。评论界整体的反响是相当正面的，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近年最好的真人和卡通结合的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电影院看一下呢？好了，马上来说一说上个周末第一名的电影，依然是它，就是 Spider-Man 的 Brand New Day， 真的是再一次要说了不起。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3天北美洲的票房成绩是有2250万的美金，而累计4周呢已经是突破了8亿9180万。这部电影也是让 Tom Holland 成为了电影史上最最卖座的一位蜘蛛侠。当然今年呢，他跟他的女朋友，哎，不对，现在应该是太太了吧，他们不是已经好像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吗？就是他跟 Zendaya 两个人呢，今年可以说是好莱坞最最炙手可热的一对明星夫妻。且不说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吧，但至少两个人的这个曝光率还有参与的电影的数量肯定是遥遥领先其他人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 Tom Holland 的一些这个访谈节目的片段呢，我觉得他跟这个 Peter Parker 这个人物还是非常的贴近的，甚至于有一点点本色出演的感觉。总之呢，的确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好演员。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截止到9月1号已经是突破了美金23.8亿美元，所以呢它已经是超越了阿凡达的第二集，现在是位列影史的第三名的，真的是非常恭喜 Sony 电影公司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周兴哲为这部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曲，叫做 All For You。

这是周兴哲为电影 Spider-Man 唱的一首全新的宣传歌，叫做 All For You。 那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在北美洲最近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票房成绩呢是前五名的。其实除了这些好莱坞的电影之外，我们在温哥华或者是在加拿大的其他城市哦，很多时候呢也都能够看到一些中文电影，而且呢是同步的和亚洲一起上映的。比如说最近这一部八仙，不知道你看了没？我自己看完之后真的觉得挺值得去电影院捧场的。整部电影的画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元素很多，故事呢也是有新意的。这跟我小时候听到的八仙的传说呢应该是有点不一样吧。我觉得它是做了挺大的改编，所以呢就算你以前知道或不知道八仙的故事其实都不要紧，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来看。这部动画片拍的是娱乐性挺高的，但它并不只是简单的搞笑，其实剧情当中也有非常紧张的部分哦。基本上从头到尾是没有冷场的，那有些对白很好笑，也有一些对白相当的感人。我自己是真的觉得挺优秀的一部作品，而且应该也算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可以看。像这样的动画片呢在电影院的大荧幕看呢也绝对是挺过瘾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再来听听这首电影的主题歌，这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一起合作的《全世界的雨》。其实我在看电影之前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这首主题歌是这样的，看完之后就发现哦，其实它跟剧情还是很有关联的。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1: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3: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6: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嘿、hey ，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1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才在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呢，跟你介绍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也跟大家说到啦，最近呢，其实我们在温哥华或者是在我们加拿大其他的城市，也是有蛮多机会可以看到哦，跟中国内地呢同步上映的一些中文的电影，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了动画片《八仙》，而接下来要跟你说的就是9月4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在我们北美洲的不少的电影院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一部今年称得上是现象级的一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其实这部电影呢真的很特别，它今年4月底开始呢在中国内地上映，当时呢因为电影并没有很强大的卡司，没有任何的大明星的加持，也没有什么流量明星呢，所以一开始呢它完全是被大家忽视的，但是呢上演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看完电影的自来水们，就纷纷在网上呢给它打 call 了。整部电影是凭借着相当朴实又真挚的叙事打动了很多很多的观众，在强大的口碑下呢，迅速引发了整个中国的观影热潮。目前在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0亿元的人民币，这个成绩还是让人相当佩服的。相反，我们都知道今年其实中国内地有好几部所谓的大制作，结果呢都是有点惨的一个状况。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剧情。这部电影呢是讲述了一个横跨中国与泰国关于离散家庭和情感记录的故事。电影当中一位潮汕阿嬷叫做叶淑柔，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等待下南洋的丈夫归家，一直到她自己白发苍苍变老了，她的孙子到泰国去寻亲，逐渐就揭开了这一段被时间淹埋的家庭往事。整部影片从跨越重洋的书信切入，呈现了华人家庭当中既含蓄又深厚的情谊。而这次呢即将在我们北美洲院线公映的版本也是一个潮汕话的原声呈现，当然会有中英文的字幕，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听不懂这个潮汕话。明天9月4号开始就会在我们北美洲的各大影院上映了。我呢刚刚已经帮大家在 Cineplex 网站看过了，包括我们 Richmond 的这个 Silver City， 还有高桂林的电影院，然后再包括我们 Marine Gateway 的这个 Theater， 都会看得到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它用的英文名字呢就是 Dear You， 也就是亲爱的你。有兴趣的朋友今天已经可以在网上买票咯。那通常呢这些中文电影呢在北美洲公映的日子呢都

不会太长，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电影院看呢，一定要在网上先查好，可以先在 Cineplex 的网上呢查好这个播映的时间，确定一下到底哪一天有哪几场。而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当然也是准备了一套2张的电影票要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的。我们就来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哦，我相信如果你对这部电影有一定认知的话呢，其实我刚刚也是提到过这个答案的，就是这一部华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一次在我们北美洲上映是用哪一种方言来呈现的。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北美洲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到底讲的是哪一种方言，然后也记得写一下《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部电影有着一首非常感人的主题曲，虽然我也听不懂，但是对照歌词看呢，真的是相当的打动人心。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月下煮茶》。

这是今年非常受到瞩目的一部华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刚刚说了，这部电影呢，从明天开始也会在我们整个北美洲的部分电影院上映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 Cineplex 的网。

站去看一看。那我们刚刚也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呢是讲什么地方的方言。如果你知道答案呢，就可以发消息到604-961-2323，是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哦，604-961-2323，然后来回答这个问题，记得写一下你自己的名字，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我们会在答对的听众当中呢选出一位幸运儿，可以得到一套两张的电影入场券。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部分了。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我们的听众 Jackie 说想要点这首魏妙如唱的歌《当我们不在一起》。

这首歌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唱歌的是魏妙如。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你除了可以发邮件给我到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

说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蔡淳佳的陪你看日出，就送给所有的听众。

来自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刚刚这首蔡淳佳的歌就是《陪你看日出》。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听任何一首南拳妈妈的歌曲让我来选啊，我就帮你选了这首 What Can I Do，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很久没听了。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五呢，节目里还是会跟你说一说在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有趣的活动可以去参加的，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提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使你的心灵获得滋润，也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直接的跟神谈话，不论在任何时间，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善用这项特权呢？太多时候我们只是吝啬的给神几分钟，而且还是在我们上床入睡之前，又或者我们在赶着下一个紧要的日程之前，状态很紧张又不能集中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起来思想祷告这个题目。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4: 在我们一天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哪一件事是我们在思想中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花时间特别去思考也非常看重的呢？在你一天的时间当中，你把什么事情放在首位呢？如果我们有机会问耶稣这个问题，相信我们会对主耶稣的回答感到诧异，因为我们也许以为主耶稣的答案将会是他的教导、他的医病或者他所要行的神迹，但是主耶稣所看为最重要的原来不是这些。在耶稣的生平中，他看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花时间和神在一起，简单来说就是祷告。相信我们会记得福音书记载，耶稣清早起来就祷告，他是独自一人和父在一起，然后到一天工作完毕的时候，他又回到父神面前，以祷告作为结束。主耶稣说，我只做父所喜欢的事，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态度。主耶稣从不擅作主张，不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他不断与父神保持亲密的交往，这不但因为他是神，乃是他实际是付出了时间来和父神相交。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劝勉，是有关祷告的。请我们翻开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在这几节的经文中，保罗指出我们祷告应有的态度，以及我们的祷告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内容。我们留意到保罗他提到了传道的门，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意思就是保罗求

神给他传福音的机会，又教导他该怎么样去传讲，好让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现今所努力的也是传福音，所求的是传福音的机会，以及在传的时候人能够听明白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内容。我们所求的是人尊主的名为圣，我们所求的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当为这样的事祷告，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今天透过电波，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到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打破文化背景和语言的障碍。当然，语言需要翻译成为当地的方言才可以让人明白，但最少我们看见福音是借着电波传送到很多人不容易去的地方，这是神奇妙的使用。不少听众透过信件分享他们听福音的感受，也提出他们的问题，希望获得答案。其实大部分问题都是超越文化和背景上差异的，所以看起来也很类似。让我们来留意保罗在这儿提醒弟兄姊妹的，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那是指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不是急就章的匆匆忙忙之下所做的祷告，而是因为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愿意主动的把祷告放在生活中首要的位置。恒切的祷告这个句子所讲的是一种带有力量、稳定而且是蛮有耐心的祷告。换句话说，恒切祷告所要指出的首先是时间的问题，你们要恒切祷告，意思就是要花时间和父神交谈，聆听他的声音。当保罗勉励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要恒切祷告的时候，他是鼓励弟兄姊妹要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每天在生活中分别一段时间，让自己跟神可以单独相处相交。当主耶稣在世论到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吩咐门徒召集一大群人在一块儿开一个大型的祷告会，开一个盛大的祷告聚会。固然，大型的祷告会并没有错，只是当主耶稣论到祷告的时候，他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祷告，反而主耶稣是说呢，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所强调的要门徒学习的是一种个人私底下的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的，是我们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当然，主耶稣并不排斥并不反对公开的祷告，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门徒聚集在楼房上祷告，《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他们在一起祷告，到第六章同样记载门徒祷告和传神的话语。所以《使徒行传》里边多次记载众人祷告，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然而我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要把祷告放在一个优先的次序上，为祷告而付出时间，为祷告而做出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到底神喜悦我们有怎样的祷告生活呢？而我们在自己的祷告生活中又当祈求些什么？祷告应该有怎样的内容呢？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祷告是很公式化的，很局限也很狭窄，说来说去都是提到自己的需要，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事怎么样，我的需要如何等等，都是环绕着我，以我作为祷告的核心，这是我们容易犯的毛病。保罗鼓励我们要走出自我的框框，我们不是只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同时也要为着一些更大的需要，普世性的需要来代求。当保罗提到传道的门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好让他能够跟别人分享福音的真理。保罗为此恒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火热的祷告，从不间断也不灰心。我们个人的祷告应该怎么样呢？除了恒切祷告之外，保罗还提到要警醒和感恩。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散漫的，
是无法及。

中的，这是个事实，也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承认的。是什么让我们思想变得散漫，精神不容易集中呢？当然不是来自于神，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在与他交谈的时候思想转到另外一件事上，但是我们往往缺少操练，不自觉地任由思想四处飘荡，精神不能集中，一面祷告一面心里在想，哎呀，待会儿要吃什么呢？晚餐要煮什么菜呢？待会儿还有什么事儿要做？等等等等，这些是我们不想在祷告时候想起的事情，但偏偏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闯入了我们的思想当中，叫我们分心，让我们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专注的祷告，思想散漫的，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我们有时候很讶异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祷告态度，为什么这么不专心呢？我们岂不是在跟宇宙的真神、万有的主宰说话吗？我们岂不是和所爱的神在交谈吗？我们不是向他祈求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面前吗？我们岂不是很渴望祷告蒙应允、蒙垂听吗？而为什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无法集中心思，却容易想到别的事情呢？相信我们都曾经不满意自己这样的态度，但是很无奈又控制不了，我们需要求主加添我们力量。除了思想不集中之外，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特别容易感到疲累，是不是呢？相信我们心里都会说的确如此。我想没有人敢说他祷告从来没打过瞌睡，要是有的话，也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祷告过。到底是谁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昏昏欲睡呢？相信我们都为此而挣扎过，可能甚至于为此感到罪疚，感到自己很不应该。我们想自己可能灵性倒退了，于是陷在自责当中，其实不一定如此。曾经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他分享过他祷告的经历。这位神的仆人一向在讲台上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他的信息都非常感人，因为他花很长的时间在祷告上去准备，也等候神所赐下的信息。他有一间小小的祷告室，是特别用来为等候信息的时候而用的。当他每一次要准备讲章，特别是要开一个大型的聚会，一些重要的主题他要讲的时候，他总是在祷告室里头等候神，在那专心祷告。然而他同样也受到疲累不堪的困扰。有一次他又如往常一样进到那小小的祷告室里头去，为着一篇重要的讲章而祷告等候神。可是才进去没多久，他就感到非常疲累。怎么样战胜这样的疲累呢？他心灵在挣扎，在征战。他想，难道我对主的爱不足以叫我在此刻警醒吗？我不是迫切地求神赐下信息吗？而我怎么却在沉睡？我的思想怎么这么迟钝呢？可是他实在控制不住，他感到全身乏力，终于在祷告室里他睡着了。等到他睡醒之后，他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却突然之间思想充满着灵感，他满有主的信息，于是急忙拿起笔来，把脑海中浮现的信息逐一写下来。他还嫌自己写得不够快，因为灵感如同泉源一般的涌出，他的思路非常敏锐，下笔有如神助，一篇讲章就这样诞生了。他感到这是神给他的信息，而神也帮助他怎么样去整理。他这一刻体会到，原来休息也是很重要的。要是真的疲累，在祷告中睡着了，神还是会帮助他。神可以在他睡着的时候把信息带到他的思想中，所以这就成为他的一种新的体会和学习。当然，如果我们是连续看两三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然后感到疲累不堪，在祷告中睡着了，那是另当别论的。我们不能怪魔鬼撒旦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搅扰我，让我在祷告中沉睡。我们要怪自己生活没有做好计划，因为生活缺少节制，使得我们自己身心灵疲累不堪。我们不懂得分辨情况，沉睡有的时候的确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但有时候却是我们自己生理上真有这样的需要。好，第三样我们在祷告中经常经历到的，就是有很多让人分心的事物。比方说电话铃声响了，这是经常都会发生的事。我们在和全能的神、宇宙的君王在说话，
而这位大有能力的神

是我们所敬拜的造物主。我们在跟他谈话的时候，电话响了，于是就打断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起来要转移注意力，要听打来的电话。可能对方打错了，或者是一个普通朋友，他打电话来要跟我聊天，不是很重要的事，可是这却中断了我跟神的交谈，中断了我的祷告，我去接听这样一个电话。也许朋友会说，万一这通电话很重要怎么办呢？那要看它的重要性跟什么事情来比较。要是比起我跟神祷告，跟神交谈，显然没有任何事物比与神交谈来得更重要。我所要指出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传达了一些我们的看法和思想。如果我宁可接听一通电话，而中断我的祷告，中断我与神交谈，这个电话可能是打错了，可能是推销一个商品，根本无关重要，可听也可不听，但是我却转移了注意力，我离开了神，独自留下神在等待我。这反映了什么呢？是不是表示出我对世俗和周围的事物很感兴趣，大过于我对神的兴趣呢？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我们，要警醒，要敏感于周遭的一切，要有警醒的心，因为保罗知道我们会面对可能遇到的这些事情。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他这么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相信我们都曾经听过，全副军装就是救恩的头盔，可以保护我们的思想，公义的护心镜可以保护我们的情感，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让我们可以行走在真理当中，有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表示我们要随时随地与人分享福音，还有呢，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当然在这一切之上，是信德当作藤牌。这副军装是为了保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攻击，但是我们留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和十九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十九节，这里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为什么保罗他把祷告摆在最后边呢？原因就是撒旦当人祷告神的时候，会对人进行最厉害的攻击。魔鬼撒旦不怕我们做什么，他就怕人祷告，而且是专注于祷告上头。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魔鬼撒旦会集中火力来攻击搅扰我们。撒旦知道我们在祷告中会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且祷告又是充满着能力，是无远弗届，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祷告去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和事物带来影响力，不论是民族、国家或者是个别的家庭，也不论是什么情况和情形，祷告都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撒旦要处心积虑的要搅扰破坏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中分心，让我们在祷告中疲累，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祷告，要借此削弱我们祷告的能力。多少时候我们明明在祷告，心里头想着要专心祷告，但是邪恶的念头、不洁净的思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那是我们难以控制和无法避免的。相信我们也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又不晓得该怎么样去避免。因此保罗的建议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穿戴起全副的军装，这全副的军装是神所赐的，好让我们有所预备，有圣灵亲自的保守，然后我们才上阵。保罗除了叫弟兄姊妹要多祷告之外，他也提到自己的需要，他坦白地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祈求，使他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在日常的祷告中容易被电话铃声所中断，被散漫的思想所破坏，被疲乏的昏睡的生理以及邪恶的念头所干扰，这是因为魔鬼撒旦他不喜欢我们祷告。一个祷告

的人在魔鬼撒旦眼中是他头号的敌人。其实我们讲到撒旦不会对我们那么憎恨，我又祷告撒旦是最憎恨的，他要千方百计的去攻击去破坏。因此保罗提醒我们要警醒。除了恒切祷告警醒之外，保罗还提到感恩。在哥罗西书三章那儿，保罗先后三次提到感恩，那就是在第15节、16节还有17节。15节保罗说且要存感谢的心，16节保罗说心被恩感歌颂神，27节保罗又说借着他感谢父神。为什么保罗要强调感恩感谢呢？原来不论我们向神求什么，我们都可以在获得之前我们先献上感恩。不论神多快或者多慢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不论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容易实现，当我们把所求的事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向他献上感恩。这么做是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就是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的祷告。因此感恩是非常美好的祷告内容，也是信心的表达。我们在还没有看到以先，还没有得着以先，先向神献上感恩。如果我们盼望祷告能带出极大的影响力，有四件事情是很重要也很基本的。第一，要拨出一段时间来专作为祷告之用，要守着一个时间祷告。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呢，我们还不能算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特别是我们说了魔鬼撒旦很憎恨我们祷告，他会用尽各样的方法破坏圣徒的祷告生活。如果我们不刻意的拨出一段时间来作为祷告之用，撒旦就很容易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让我们感到非常忙碌，忙到没有时间祷告。到时候呢，我们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拨出一段时间来专作为祷告之用，守着一个祷告的时间。很多弟兄姊妹之所以忽略了祷告，因为他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祷告。其实神给我们每天都有24小时，我们怎么能说神没有给我时间呢？谁能够像主耶稣在世上那么忙碌，那么多事情呢？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每天清晨晚上工作完毕，他都向神祷告。今天我们所遇见的问题、重担、压力、试炼，还有许多的逼迫等等，我们如果不是靠着祷告去面对，我们怎么能度过呢？因此我们要预留时间好好的祷告，千万不要随着自己的个性、随着自己的性情随意去做。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同时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灵修生活要规律，不要一下子多一下子少，一下子很火热，一下子很冷淡，一下子我们看好几天的圣经迫切祷告，一下子几个月不看圣经也不祷告。我不是说我们要很死板地守着一个时间，但是要规律，要节制，要操练自己。保罗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哥林多前书14章第33节。第二是地点，我们要划定一个地方专做祷告之用。不管它是你家里头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某一个房间，或者是什么地方，分别一个地方出来，那是专为祷告而用的，那是我祷告的地方。在那里你知道你是在寻找神，要与神相遇，你是与神相会的地方。在那你可以卸下重担，你可以向神倾心吐意，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神细诉你的感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个人的、私人的、隐秘的地方，是作为祷告之用的。第三，是祷告的目的。祷告必须带有目的，我们不能漫无目的的祷告，任由思想飘到哪儿，我们就祷告到哪儿，这样的祷告是不太好的。到底我们怀着怎么样的目的向神祷告呢？要晓得，祷告最终的目的不是向神求些什么。很多人祷告的目的就是为个人求福气，但是神却希望我们的祷告是为了发展跟他更亲密、更个人的关系。神要赐福给我们，实在是举手之劳，那是毫不困难的。但是神所期待的是我们抛开世俗一切的烦扰，到他跟前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而不是在他那儿要这样。

0: 要得着那样。所以祷告正确的目的是为了更认识神，为了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在祷告中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当我们的心倾向神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揭示他自己，他会满足我们的心灵，他会纪念我们的需要，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与他合一的境界。神同时会把他的旨意和道路指示我们。诗篇2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这是诗篇第25篇1到5节的经文。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善用祷告生活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让我们学习在圣灵里祷告，照着主的感动和指示祷告，以为甜美。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个主题。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每天按时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与神相遇。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爱的练习题，看看各位是否已经会正确的运用叙述了，特别是用于日期的表达。看到第一题 ，Bitte schicken Sie uns Ihren Brief bis spätestens Donnerstag， 然后是空格5月9号。Schicken 是寄发信件或是包裹，这里寄的是 Ihren Brief， 您的信。将您的信寄给谁呢 ？Uns 寄给我们。这里的 uns 因而是 wir 的 dative 形式。Bis spätestens Donnerstag， spätestens 是最迟、最晚的意思，是一个副词。Bis 呢，则表示到某日截止，也就是最迟要在 Donnerstag 星期四以前将您的信件寄给我们。Donnerstag 后面的日期是同位语，跟 Donnerstag 一样是接在介系词 bis 之后，而 bis 是专门与 accusative 名词连用的介系词，因此这里的日期5月9日的前面那个定冠词 der 就必须改成 accusative 的 den， 而5月9日的念法也因为是定冠词的改变，字尾要变成 an，所以念成 den 9. 15. 第二题 ，Die Osterfeiertage sind beweglich. Feiertag 是节日 ，Osterfeiertage 是复活节日。由于这个节庆不止一天，一般是星期天加上星期一，也就是 Ostersonntag und Ostermontag， 所以用复数。Beweglich 是移动的，指的是复活节节庆并非每一年固定在某一个时间，而是以春分后第一个月圆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来推算的，所以年年不同。 2010 fällt Ostern auf， 后面是4月4日及5日，在2010年复活节会落于阳历的4月4号及5号。动词 felt 的原型是 fallen， 是落下、掉下的意思。用于日期的表述时会与 auf 连用，表示落于某一天。像我们的许多节日会以阴历为主，要说是在阳历的某天就可以用 fallen auf。而 fallen 是一个有位置移动的动词，后面的介系词 auf 要与 accusative 的名词连用，所以在此定冠词需要填 den。 而日期的念法跟第一题一样，叙述字尾也都要改成 an， 变成 auf den 14 und 15 April。 第三题，die Weihnachtsfeiertage hingegen sind immer什么？后接的日期是12月25及26号。Weihnachtsfeiertage 是耶诞节庆， hingegen 则是相反的、相对的意思，是指跟上一题的 Osterfeiertage 做一个比对。Osterfeiertage 是每年都有变动，相对的耶诞节则是每一年都一样，都是在12月25及26号，而在特定的一天我们用的介系词是 on， 后面呢加上 dative 的名词。日期的定冠词必须由 der 变成 dem， 而且呢与 on 合写成 on， 而表达日期的叙述字尾要变成 an， 所以句子是 Die Weihnachtsfeiertage hingegen sind immer am 25. und 26. Dezember。 第四题， Taipei 什么？2006 2月28号，这个是在写德文信的时候要在信件的右上角注明写信的地点以及日期，此时日期前面不加任何的介系词，但是呢却是要用到 accusative 来表达，所以28日之前要写定冠词 den， 而2月28号也一样是在叙述的字尾加上 an， 所以是 Taipei den 28. 2.
2000

6. 第五题 Vielen Dank für Ihren Brief. 什么8月30号这里是感谢来函。为了说清楚是哪一天写的信，在此要用介系词 phone， 而 phone 是专与 dative 名词连用的介系词，因此日期的定冠词 dear 要改成 them， 并且与 phone 合成 form。 冠词的改变让叙述的字尾也要改成 an， 所以句子是 Vielen Dank für Ihren Brief vom 36. Akten， 谢谢您8月30号的来信。第六题 Heute ist 后面呢加上日期，是一般报日期的说法，在此日期是主格，所以定冠词是用 der， 而5月1日的念法则是叙述用字尾 a， 句子是 Heute ist der erste Mai， 后面的句子 Wir haben frei 则是说今天不用上班，因为是劳工节。句中的动词是一个分离动词，原型是 frei haben， 而 frei haben 不仅可以用于表达不用上班，也可以用于表达学生不用上课。例如 Die Kinder haben heute frei， 孩子们今天不用上学。第七题 Unsere Sommerferien beginnen am 16. Juni， 我们6月16号开始放暑假。Ferien 是假期，是一个复数名词，所以要用动词第三人称复数的变化，也就是原型 beginnen。Sommerferien 则是暑假，那寒假呢？没错，就是 Winterferien。知道 Sommerferien 是6月16号开始，自然是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咯。所以下句是Wir warten schon auf 什么6月16日。这里用到动词片语 warten auf， 是等待或是期待的意思。auf 后面要加 accusative 的名词。例如我在等公车，德文是 Ich warte auf den Bus。Ich warte auf den Bus。所以在此日期的冠词 der 也要改成 den。而后面的日期则要用 an 的字尾，句子就是 Wir warten schon auf den 16. Juni， 我们已经在等待6月16日这一天的到来。最后一题 In der Zeit 什么12月27日 Bis 2. Ersten bleibt unser Geschäft zu。 In der Zeit 是指在这段时间，而指的是哪一段时间呢？就是从12月27号到1月2号这段期间。大家可以想见，要表达从某一点到某一点，不论是时间或是地点，用的皆是介系词 von bis， 而 von 用在日期的表达时需要与定冠词连用，合写成 von， 也就是 von dem 的缩写。由于 von 是接 dative 的名词，日期的冠词由 der 变成了 them， 表示日期的叙述也必须将字尾由 a 改成 an， 所以念法是 vom 27. Dezember bis 2. Januar。 在这段期间里有什么事呢？ bleibt unser Geschäft zu， Geschäft 是商店，Bleibt 是维持、保持，而 zu 则是商店不营业，或是指门是关着。也就是说，从12月27号到1月2号，我们的店不营业，或说店是休息的。好了，题目讲完了，带大家把这些句子念一次作为复习。Lesen Sie bitte nach. Bitte schicken Sie uns Ihren Brief.Bis spätestens Donnerstag, den 9.5. Bitte schicken Sie uns Ihren Brief bis spätestens Donnerstag, den 9.5. Nummer 2. Die Osterfeiertage sind beweglich.

anfang 来表达，也就是各个季节的开始。春分是 Frühlingsanfang， 夏至是 Sommersanfang， 秋分是 Herbstanfang， 冬至则是 Winteranfang 或是 Wintersanfang。 而要表达在某一个季节里，都用介系词 in 与 dem 合写的 im 加上季节名称，例如在春天里就是 im Frühling， 在秋天就是 im Herbst。 大家是否发现了 im 不但用于季节的表达，也用于月份的表达，像是 im Februar， im Dezember。 现在带大家将文法单元三的句子念一下， Lesen Sie bitte nach。Ein Jahr hat 365 Tage. Ein Jahr hat 365 Tage. Manchmal hat das Jahr auch 366 Tage. Manchmal hat das Jahr auch 366 Tage.Es heißt dann Schaltjahr. Es heißt dann Schaltjahr. Ein Jahr hat auch vier Jahreszeiten. Ein Jahr hat auch vier Jahreszeiten. Sie heißen der Frühling, der Sommer, der Herbst.Und der Winter. Sie heißen der Frühling, der Sommer, der Herbst und der Winter. 接下来我们看到文法四，die Farben，颜色，单数是die Farbe，也就是去掉字尾 n。首先，请大家看到左边的那一朵花，花的茎叶。以及花瓣是由各个颜色所组成，并标示了该颜色的德文名称。从叶子看起 ，green 是绿色，而后看到花瓣，我们从橘色开始，顺时钟看过去，橘色是 orange， 而后是 weiß，grau 是灰色 ，schwarz 是黑色 ，braun 是棕色或说咖啡色。Rot 是红色， Rosa 是粉红色，也可以说桃红色也用 Rosa。 Lila 是紫色，属于较淡的紫， Blau 则是蓝色，而花的中心则是 Gelb 黄色的。如果要把颜色再分成淡的或是深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颜色这个名称的前面加上 Hell 或是Dunkel, hell, H-A-L-L, hell, 表示淡的，例如淡蓝色或是浅蓝色，我们可以说 hellblau, 浅灰色是 hellgrau, 而加上 dunkel, D-U-N-K-A-L, dunkel, 则表示深色的。如深绿色是 dunkelgrün， 深咖啡色则是 dunkelbraun。 带大家先将这些颜色来念一次： grün， orange， orange， weiß， weiß， grau， grau， schwarz，Schwarz, Braun, Braun, Rot, Rot, Rosa, Rosa, Lila, Lila, Blau, Blau, Grün. 接着看例句。Die Briefkästen in Deutschland sind gelb. Briefkästen 的单数是 Briefkasten， 也就是

0: 去掉 啊 上面的 umlaut。Briefkasten 是信箱或是邮筒，在台湾邮筒是绿色以及红色，在德国只有一个颜色，就是黄色。所以句子是说，在德国的邮筒或是信箱是黄色的。这句子当中的 gelb 是小写，因为 gelb 在此是形容词，表示黄色的。如果大写则是名词，表示是黄色这个颜色。第二句 My hair is brown， hair 是头发，定冠词为 das。 在谈到头发的时候，可以用单数的 das hair， 像这个句子一样，也可以用复数变成 die Haare， 也就是字尾加上 a。 因此这个句子也可以改成 Meine Haare sind brown， 我的头发是棕色的。第三句Das Kleid hat die Farben Orange, Grün und Weiß. Kleid 是女性穿的洋装，它也可以用来指某一件衣服。复数是加上字尾 AR， 变成 die Kleider。例如说 ，Sie hat viele Kleider， 她有很多的衣服，或者说她衣服很多。Sie hat viele Kleider。而这里的例句是说，这件洋装是由橘色、绿色以及白色所组成。在此 ，orange、green 及 weiß 皆是名词，是三个颜色的名称，当 haben 的受词。最后一句 ，Der Garten wird im Frühling wieder grün。Der Garten 是花园 ，wird 的动词原形是 werden。Werden werden 是变成的意思。In Frühling 是在春天里。Wieder 是再一次、再度。这句子是说，花园到了春天会再度变成绿色。这个呢，在台湾不是很明显，可是德国四季分明，所以春天到来的时候，它的讯息就是从草地变成绿色，树枝发出嫩芽砍出来的。好了，也带大家将这四个句子念一次。Lesen Sie bitte nach. Die Briefkasten in Deutschland sind gelb. Die Briefkasten in Deutschland sind gelb. My hair ist braun. Mein hair ist braun.Das Kleid hat die Farben Orange, Grün und Weiß. Das Kleid hat die Farben Orange, Grün und Weiß. Der Garten wird im Frühling wieder grün. Der Garten wird im Frühling wieder grün.
1: 又到了我们洋洋得意的时间，今天的题目是德国是在哪一位总理的任内统一的？德国是在哪一位总理的任内统一的？东西德是于1990年再度统一的，当时的总理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科尔，德文是 Helmut Kohl， 他也是到目前为止德国在位最久的总理，1982年上任，连续担任了四届共16年的总理。直到1998年社民党的 Schröder 施洛德被选为新的总理为止。今天你答对了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 Auf Wiedersehen!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联邦政府及 BC 省府今天在本省召开记者会，宣布北岸输电线第一期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将扩建由 Prince George 通往 Terrace 的输电网络，令本国西岸可使用的清洁和低成本电力供应增加一倍以上。第一期工程包括一段长165公里的输电线，由 Prince George 延伸到 Fraser Lake 附近。项目将为多项大型资源及能源发展提供电力，包括 KSI Lamson 液化天然气 LNG 项目以及临近

0: 阿拉斯加边境附近的 Golden Triangle 采矿项目。联邦政府预计项目完成后将为 BC 省和本国西岸带来约100亿元的新经济活动，并创造近1万个职位。今年7月，两级政府同意共投资39亿元，预计每年可带来约 9.5 亿省级和市级政府收入。同时，项目每年最多可以减少30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00万辆汽车行驶所产生的排放量。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项目善用本省清洁能源优势，并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已经非常清楚表明对加拿大的意图，就是要从经济上打击加拿大，最终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但他强调，这永远不会发生。
1: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lear to their president abou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with Canada. They would like to break us economically so that they can take us over as the 51st state. That will never happen.
0: 他指出，BC 省其中一项重大优势就是成本较低的清洁电力。欧洲及亚洲等全球市场越来越重视低碳产品，因此 BC 省的清洁电力不但有助企业节省成本，也可以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令 BC 省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1: One of British Columbia's big advantages here is our clean and globally cheap electricity. It means that when companies plug in to our electr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do they drop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they drop the carbon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products as well.
0: 另外，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已向 BC 水电局提供近 1.4 亿贷款，加快前期工程，协助项目尽快展开建设。BC 省府宣布，通过联邦政府全国终止性别暴力行动计划 NAP。BC 省律政厅在2026-27年度获得超过300万元拨款，推进 Stanton 报告提出的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亲密伴侣暴力及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援，协助他们更容易了解和处理司法程序。新增拨款将用于扩展幸存者支援，提升司法界服务能力，以及加强暴力预防工作，其中包括扩展安全支援计划，协助农村、偏远及北部社区受亲密伴侣暴力影响者处理家事法程序，并可能增设最多3名家事法庭支援人员，地点仍有待确定。省府也会制定公众认知策略，加深市民对亲密伴侣暴力及相关支援的认识，并检视为成年男性和男童而设的行为改变计划，以找出服务不足及有效的做法，加强介入和预防工作。此外，拨款将支持 BC 第一民族司法策略，包括为司法界专业人士提供相关培训，并扩展原住民司法中心的 Aunties Program， 为原住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以文化为本的全方位支援。省府目前每年提供超过6000万元支援全省约475项受害者服务及防止暴力侵害女性计划。2023-2027 年度 BC 省共获联邦政府6200万元国家行动计划拨款。联邦政府又在今年7月宣布，将于2027-28年度起再投资6亿740万元，为期4年，继续推行终结性别暴力国家行动计划。BC 律政厅长 Nikki Sha 玛丽莎玛表示，任何曾遭受亲密伴侣或性暴力的人都不应独自面对司法制度。他指出， Stanton 报告清楚显示，幸存者在整个法律程序中需要更完善的支援、更协调的服务以及更妥善的保障，而新增拨款将有助扩展重要支援及预防工作。BC 省即将迎来长周末，省府提醒居民和旅客，山火季节尚未结束，要继续遵守各地的生火禁令、限制措施以及紧急指示。截至今早，本省有152场活跃山火，当中13场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2场山火。省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以及省林务厅提醒省民，省内多个地区实施生火禁令和限制，呼吁市民周末出行前要提早计划行程，查看 BC 山火服务处的山火地图，了解山火位置，浏览 Drive BC 掌握最新路况。市民也可以通过 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或应用程式了解生火的最新限制。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航空宣布2027年夏季将会新增3个国际直飞航点，分别是挪威奥斯陆、爱尔兰香农及法国尼斯，进一步扩大多伦多国际航线网络。多伦多往返奥斯陆的航班将于2027年6月2号至10月10号期间营运，每周4班。 成为北美唯一

0: 的挪威直飞航线，多伦多至香农则由6月10号至10月2号每周三班，是加拿大唯一的直飞航班。至于多伦多至尼斯路线，将于6月16号至10月23号每周三及周六提供服务。此外，加航将恢复早上8点30分从多伦多出发，晚上9点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的航班。去年12月开通的多伦多至危地马拉市航线也会改为全年营运，而多伦多至上海的航班将会增加至每天一班。加航表示，新增航线将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与欧洲及其他国际市场的连接。随着航空公司预计今年稍后接收首架以多伦多为基地的波音787-10客机，未来也将公布更多航线扩展计划。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正协助收集仍在尼泊尔及中国边境地区失联的加拿大人家属 DNA 样本，以协助确认失踪人士及灾难遇难者身份。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目前仍有29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失联，当局已经开始向其家属收集 DNA 样本，并获加拿大皇家警警以及尼泊尔和中国当地警方协助。官员又表示，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仍在进行，情况每天都有变化，政府会继续与尼泊尔及中国当地政府、警方以及失联者家属保持联系。当局希望通过家属 DNA 样本与寻获的遗体进行比对，在必要情况下协助确认失联加拿大人的身份。
1: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1200人遇难，56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灾害部门公布最新死亡人数增至1259人，失踪人数也多了700多人，增至5083人失踪，中方一侧则累计21人死亡，541人失踪。目前尼泊尔当局在中印和美国等救援队的协助下，继续在多个水电站项目搜救被困隧道的工人，虽然事发已超过一个星期，但官员相信一些工人仍然生还。四个水电站项目当中，两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找到幸存者可能性较大。另外，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指，计划在接壤中国的部分边境重建山泥倾泻预警系统，包括安装地震感测器、摄影机和卫星连线。多国则继续协助救灾，澳洲政府表示将在几天内派出一支无人机操作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与美国总统川普特别代表的接触仍在继续，并正发挥作用，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但要取决于华盛顿。普京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发言的时候又说，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机会仍然存在，俄乌仍保持联系，最终解决途径应由冲突当事方，也就是俄乌达成一致，其他国家进行协助。普京又说，中国一直关注乌克兰冲突的解决，认为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批评挪威扣押俄罗斯船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航空发出威胁是国家恐怖主义，一旦基辅企图实施这些威胁，俄方将采取应对措施。泽连斯基为了反制俄军的飞弹攻击，之前警告外国航空公司不要进入俄罗斯领空，指乌克兰将派出庞大无人机队，令俄罗斯空域处于危险及封锁状态。中东局势方面，美军过去3天两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最少1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及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机机库受损，并扬言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个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烈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还有两名美国官员就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军昨天护送了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载大约1800万桶石油，创出开战6个多月以来单日新高。中广记者报道。
1: CNN 报道，美军在护航同时也出动空中、海上及太空资源。

0: 抵御多波无人机攻击，并且摧毁反舰巡弋飞弹。美军当天还攻击海峡周边将近60处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军事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据点。美方目前将军事重点集中在何默兹海峡，除了保护商船航行，也持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官员声称，封锁行动已经让伊朗从今年7月以来无法出口石油。不过，航运业者对安全情势还有疑虑。油轮通过海峡的租船费用部分估计已经飙升到每天超过50万美元，船舶保险成本也为之高档。 报道指出，美军计划持续护航，并且希望到下个月扩大海峡内已经清除水雷的安全航道，让商船有更大的航行空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其他美国消息，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时曾经承诺削减政府规模、控制财政赤字。不过，路透社报道，川普上任第二任期19个月后，美国国债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国会预算出估计，川普第二任期推动的税收及移民法案将会增加4.7兆美元债务，加上联邦支出持续增加，以及已经持续半年的伊朗战争，美国财政压力进一步升高。部分 美国公债殖利率也来到将近20年高点，政府偿还债务利息的成本跟着增加。白宫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透过裁减数千名联邦员工、取消浪费性计划来削减支出。2025年，美国年度财政赤字确实小幅下降，但整体国债还是持续攀升。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减税和放宽政府监管可以刺激投资及经济成长，进而改善债务问题。他8月下旬时曾经表示，
1: 表示经济成长可以轻易解决债务问题。日前也宣称，美国经济年增率可能达到 20%。 不过，预算专家警告，如果财政压力持续恶化，未来美国政府可能面临增税或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选择。记者戚海伦报道。中国新闻。
2: 一名中国公民星夏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震惊和痛惜，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使馆之前已提醒非拘留所， 这名中国公民身患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非拘留所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医疗救治措施。中国使馆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 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向使馆作出全面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敦促菲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被羁押人员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和人道主义待遇，坚决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中国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7点39分，震源深度10公里。震央附近江油市以及阿坝藏族自治区茂县相关部门、当地县城都有震感，暂时没有收到相关损失报告。另外，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凌晨1点多也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强度为5.1级，震源深度10公里。 上月底，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两名被告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其他人医保卡套取处方药，又在社交网络上被奉为减肥神药的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物，再转卖给药贩子，骗取医保基金共30多万。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2024年夏天，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处方药司美格鲁肽忽然摇身一变成为网红减肥神药，也是在这一年，被告人刘某某开始向宣某某出售司美格鲁肽，一卖就是2年多。根据公诉机关指控，司美格鲁肽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但报销范围严格限定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被告人刘某某、董某某作为糖尿病患者，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多个医院开具司美格鲁肽。 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
4: 那个我怀孕的时候糖尿病，然后觉得糖尿病，然后才能开始。
3: 然而，两名患者通过使用父母亲戚乃至邻居的医保卡，实际每月从医院开具的药品数量远远超出了个人用量。他们通过医保资金报销部分药费后，再每支加价几十元，卖给宣某某、梅某某两名药贩子。由于医保开药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药贩子加价后依旧可以转卖获利。

0: 通过这种方式，刘某某、董某某分别骗取国家医保资金10万余元、20万余元。公诉人当庭指出，仅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刘某某一个月就卖了18支，
1: 12万9。但是我要跟你说，绝对不止这几个人。你辩解可以你自己辩解，但你心里要明白，从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看啊，你至少卖给他300多支，远远超过你的开药记录。
0: 庭审中，涉案金额的计算成为争议焦点。辩护人提出，应当扣减被告人自用部分以及医保内个人自付费用，比如挂号费等。公诉人则认为，医保基金支出的目的就是用于个人看病买药，为倒卖药物而挂号诊疗的支出也应当全额计算。目前，负责买药的刘某某、董某某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负责二次销售的药贩子梅某某、宣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提起公诉，本案将择期宣判。
2: 台湾新闻。
3: 有不法集团涉嫌将高雄左营社宅与小港机场停车场工程的废土以绕场打卡方式伪造证明后，非法弃置在大寮农地，不法获利高达6200多万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4: 雄警调查黄兴业者等人承揽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会住宅新建工程，还有小港机场立体停车场废弃物清运业务，但黄兴业者为了规避高昂的合法处理费用，竟串通中间人和土资厂假清运真弃置。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5: 以假清运真弃置方式将承揽公共工程之营建废弃物再往土资厂，取得相关证明后，并未实际入场卸载，反而再往大寮区农地任意弃置。
4: 检察官调查收运来没有分类夹杂钢筋和碎石的营建废弃物，最后被运往高雄市大寮区山仔顶好几笔的农地弃置，有些甚至是土壤优质农地，惨遭开挖大约4公尺，优质土壤被运走卖掉，然后将营建废渣倒进开挖的坑洞当中，对农业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表示，全案检察官侦结起诉，
5: 共计起诉6家公司及34人，涉犯废弃物清理法之非法清理废弃物、未经许可提供土地供堆置废弃物以及伪造文书等罪。检察官并依犯罪情节，分别具体求刑4年以上不等的刑度。
4: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近期侦办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伙同多名会计师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经检方初步调查，这起中区国税局高官贪污事件是一名位阶仅次于正副局长主秘层级的王姓检任稽核长期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伙同多名会计师利用职务违法收贿，再涉嫌替众多民众、民间业者逃漏庞大所得税、赠与税和遗产税，严重损及国库。此外，因涉案的王姓稽核即将到年龄退休，台中地检署除了发表声明确认正在侦办此案外，也强调因为全案所涉及贪污罪嫌被告人数众多，并牵扯到负责税收、金流和账务，案情比较复杂，已现行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王姓检任稽核林姓及李姓两名会计师，并裁定获准，目前正积极扩大侦办。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大致多云，可能有阳光，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早上有雷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的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8: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10: 列治文 The Break 帐篷清销活动，优惠塞满。

0: 同，沙发499块起，床垫低至179块，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吧。
0: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2: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0: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2: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0: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2: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0: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 CapitalDirect.ca。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满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Door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音乐国道。

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系气盖世，词不理系追不逝，追不逝系可奈何？如系如系，来若啊何？

我就慢慢呼喊，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不答，我呢个新呢狼哥，我明日。

丑点啫，唉，都好过直接啲。

几趣喎，唱咸水歌系嘛？哦，等我唱支咸山歌嚟答下你至得。拍大呀比咧，系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话我系冇老话婆，点知随着个老婆又欺负话我，人话冷宫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

0: 你好想是不是啊？
1: 我梗系唔想啦，知你要嘅呗。
0: 大吉利是个你啊，嗱，

摸都摸唔到啊！叫你好人定坏蛋？

0: 心机头啊，你话唔俾烧猪个我啦嘛？
1: 系啦，我唔讲嘅啦。
0: 咁你唔讲啊？咩唔敢啊嘛？
1: 唔敢啦。
0: 系咯，咁就算命差齐声，红灯。

0: 崖在上，险船在下，怕远志被大海所迷，恨佛徒为风雷所隔、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次元无迷，佛徒无隔，既曾誓要骑东海之龙，踏西方圣域，若今日不明佛陀意，以后你莫向神坛王鞠躬啊！
0: 哎呀，讲得好啊！

0: 听到你方信有菩提，雨中竟能解梦，可见神仙你确是须弥殿内非凡佛。敢问仙家物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你寄在谁边不把仙家中，今日有谁助你当年失乎禅定，吞声化天梦？
0: 神仙万行，神仙万行啊。

神仙你若不出坛点卦嘛，贫僧就长拜不至的啦。

之神仙者者，知否物发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魏国阿斯利宏传普渡。

0: 事处，
1: 今人欲上长官，我也不忍迂回不义，再引由冲问察即将绝传，你马上登船出海，应福州登岸赴长安去吧。
2: 密不快将绝传，教我如何是好。

0: 来护你呀、
1: 啊！哎呀，原来你就是辩才天女呀、啊！当日失护甲，朝夕修辞，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芳容，啊，真是三生有幸。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杨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网上法庭记录显示，Govinda Dosanjh面临九项指控，他被指涉及在2017年1月及12月犯下的罪行。温哥华警方说，他们会在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持续超过两年的秘密调查。Dosanjh在儿童游戏慈善机构的首席行政总监，机构的网站显示他在警队工作超过24年。省长尹大伟说，只要不影响受害者家属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0: 省政府打算加入針對 OpenAI 公司的徒步勒令大規模槍擊案訴訟。他發表上述評論之前，今個星期有30名目睹槍擊事件的 Tim Burridge 中學學生及教職員提出新的訴訟。韻大偉說，新的訴訟由 OpenAI 公司退出調解程序造成，他形容公司這樣做不可原諒，而且不能令人感到不齒。OpenAI 公司在槍擊事件發生前就已經封鎖槍手的 ChatGPT 帳戶，不過沒有及時報警。安省三區補選之後，省政壇形勢不變。蔡偉賢報導。
1: 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係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嘅議案，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以及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喺今個月之內提交到國會。報導引述國防部消息人士，軍方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
2: 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和反对党新民主党都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席。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Tony Creek 以接近 39% 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麦希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 50% 票数胜出。至于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以超过 40% 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的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 25%。 省长杜格福特说，在两个保守党据点的补选结果显示选民支持一个他们所信赖在经济艰难时刻会为安省抗争的政党。新民主党就说，在士加堡的选区胜出显示选民认为在可负担措施方面是可以信赖新民主党。
0: 南韩多间传媒报道，南韩军方正推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1: 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到国会。报道引述国防部消息人士，军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以及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就说，韩国正是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报道时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指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的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这样做，或者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美伊战事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调查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遇袭的事件。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正进行调查。曼斯又说，对伊朗传媒就事件的报道持怀疑态度，同时强调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有船只遇袭，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二报道，美军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处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
0: 香港新闻方面，投资基金工会主席说，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3: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五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说，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

0: 认可的基金产品，
1: 希望那个投资的额度去到譬如我们香港资深投资者是800万那样，如果都可以考虑一下，那变成他们更加容易地调配他们自己的财富产品类别了。现在暂时都是只有400多只基金，而我们香港认可的基金呢超过2000只，给一些大湾区投资者呢可以看完所有香港证监认可的基金呢，变成他们选择就会好一点了。
0: 余振声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现在本港基金业的持牌从业员仍然不能够亲身去到大湾区直接同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他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余振声说，理财通刚刚推出的时候，99%的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现在已经有大约30%至40%的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的资金配置在基金产品。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4: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5: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3: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4: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5: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3: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4: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3: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的周边商品都会送给大家的。
6: 想知道他们的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 961的开心大本营。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有阳光，之后就逐渐多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有5，落雨的机会有2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的6点33分，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的7点踏10，晚间主要都是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40%。好了，长周末的来临，听日星期六就密云可能会有骤雨，间中亦都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下个礼拜一 Labor Day， 长周末的最后一天咧，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嘅。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9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9月4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10，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首先在这里多谢很多听众的关心，昨天把声线就不是十分太好，因为有少少感冒，加上也都是咳了两天，昨天我又再次在家就休息多一天，连续两天都没有出过门口，在家是休息喝多很多很多水啊。另外亦都好多谢好多听众咧，系私信嚟俾我咧啊，提供咗好多咧系好特别嘅系止咳啦，同埋咧系感冒嘅药方，有啲咧仲系家传嘅秘方啊喺度咧。

好多谢大家的关心，也好多谢大家的包容。今天发声似乎好了很多，是不是呢？在这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里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0: 由劳东尼作曲，向少怀填词，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开始咗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温哥华早上咧系6:14。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活在世上嘅一生之中，最重要系乜嘢？系照顾好自己嘅健康，好好咁样活在当下，并且要珍惜身边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今早的晨光约会的节目时间里面，在7:30的新闻之后，今早有加码的晨光约会，是会访问刚刚昨晚在温哥华开演唱会的冯素波波姐的。波姐在会访问里面跟大家分享她养生之道，真的要学习一下的，今年82岁的了。而且呢跟温哥华都很有渊源的，其实呢以前都曾经来过温哥华是献唱，而且跟温哥华亦都有一段浪漫的回忆是鲜为人知的。大家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紧我们隔离中文电台星期五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

贾斯洛歌曲《我的心向着你》，加拿大央行总裁咧，寻日就渥太华咧系正式公布新版嘅20蚊纸币博，哇，几靓啊！新版嘅钞票咧，采用咧系直色嘅设计啦，正面印有国王查理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 嘅肖像，成为加拿大咧系首款印有查理斯国王肖像嘅钞票噶，有象征咧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嘅肖像，正式推出我哋嘅20蚊嘅纸钞啦。咁喺记者会上边咧，新钞嘅推出咧具有历史性嘅意义。我哋嘅总裁咧，一个加拿大嘅央行总裁咧，就系话咧，新嘅钞票啦，系加拿大咧有超过70年咧系冇喺纸钞上边咧系更换君主嘅肖像啦。佢亦都话咧，新版嘅20蚊钞票除咗有更换君主嘅肖像，亦都采用咗加拿大系纸钞史上前所未有嘅防伪技术啊。佢形容咧，新嘅钞票咧外观系令人惊艳。亦都比以往更加安全嘅。新版嘅20蚊钞票大亮点系加入咗多项全新嘅防伪嘅技术嘅。咁啊，新嘅钞票咧预计会喺2027年嘅2月底开始就逐步投入流通，而家暂时仲未见得到。咁啊，但系民众到时就会陆续喺日常嘅。

电影《恋战冲绳》的主题曲张国荣的《没有爱》将节目上帝的来呢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六点答五了。在新闻之前呢，为你送上有张敬轩的歌曲，名字叫做 On My W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记者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检控处话，温哥华一名警员会被控伤人罪。上述指控源自2025年9月9日在温哥华发生的一宗案件，涉事警员定于10月1日首次出庭，当局至今没有公布案件更多细节。 BC 新民主党不会招募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尹大伟说，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政治立场和新民主党的立场有显著的差异。过去三个星期已经先后有九位保守党省议员退出党核心小组，他们认为新任党领冯杰尼的

0: 领导不力。今年七月，有一名前保守党省议员转投新民主党，随后又先后再有几位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1: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话，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0: 香港警方上半年接获20613宗诈骗案，当中连骗案涉及的金额大约9亿。香港电台邓君游报道。
2: 警方一连10日针对诈骗案、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等罪行采取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的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来行骗。
3: 在过去一星期，突击搜查元朗和荃湾区两个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了这个诈骗集团两个的操作中心。行动中，警方以串谋诈骗罪名拘捕4名的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6至44岁，并且检获2部俗称猫池的通讯设备、12部的手提电话、2部电脑以及163张流动电话卡。初步调查显示，有关的设备曾经用作发送接近2000条的钓鱼短信，并且涉及多宗的电话骗案，涉案金额大约为57万港元。
2: 警方没有透露是哪两间酒店，说诈骗手法主要都是假冒快递公司或者网上支付平台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要小心分辨真伪。
3: 以支付宝为例，如果有官方客服人员曾经透过短信或者电话号码去联络他的客户，他的客户是可以在支付宝手机的应用程式入面右上角按入去，而选择系统通知，就会看到相关客服的联络记录。换句话说，如果当市民收到自称是支付宝客服，应该停一停，先收线去查实一下应用程式入面有没有相关的记录。如果没有，就代表之前联络你的客服其实是绝对是假的。
2: 警方在行动入面亦都侦破一个以支票弹票形式诈骗的犯罪集团，提醒市民如果收到一些不熟悉人士要求用支票存款方式交易作为保证金，要提高警惕。话部分银行已经提升保安措施，会发送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提醒户口持有人，银行支票要等到结清之后才可以作实。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5: 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6: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7: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0: 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只得10%。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Labor Day 将会是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2: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原谅，我只问自己是否让你失望。
3: 今个星期第一首嘅推荐歌曲系嚟自梁文音嘅新歌，呢一首系佢出道18年嘅纪念作品，亦都系描写住一路以嚟佢心境。

呀，在生活里面有阵时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轻轻松松幽默面对会开心啲。嚟自创作歌手黄凤鸣的单曲就是叫做哎呀。星期日中午12点 ,FM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好在踏入咧系九月份啦，呢、這个暑假最难忘嘅系乜嘢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系话 FIFA 世界杯啦吓，喺嗰个月份咧，大家都好热切咁咧系去追睇呢一个球赛啦，又去到我哋小心 downtown 嘅欣赏区啦、酒吧区啦，甚至去到 PNE 嗰方面咧都有系免费可以俾大家系大银幕咧系睇呢一个 FIFA 嘅世界杯嘅。不过我谂咧最令到咧，全球都關注啊，唔止係我哋温哥華關注咧，就係為咗配合呢個 FIFA 世界盃咧，我哋温哥華嘅 Science World 嗰個圓頂嘅波波咧，哇！即刻變成世界盃嘅足球啊，非常之搶眼啊！咁啊，令到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咧係報導關於呢一個建築物上邊咧係擺咗一個大嘅足球喺度啊！嗱，不過呢一個足球好快脆咧就冇咗咯噃嚇，冇錯啊！呢個可以話係FIFA 世界盃最後嘅遺跡之一咧，即將落幕。咁靚嘅圓頂咧，只係剩翻幾日嘅時間啫，冇錯，一路去到下個禮拜一，咁就咧係會拆卸噶啦。轉頭翻嚟咧，同你咧係繼續講講咧。

张正声带到嚟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咧系六点搭九啦，冇错喺我哋嘅 Science Wall 嘅屋顶嗰个大波波咧，咁啊因为咧 FIFA 世界杯咧喺温哥华咧系举行啦，咁所以咧就变成咗咧系世界杯嘅足球非常之靓，而且咧仲系得到咧世界各地嘅朋友报道添，咁啊但系咧。就過咗呢個長週末啊，下個禮拜二八號咧就會咧係拆卸啦。咁而呢啲嘅面板拆除之後又會點樣處理咧？就要關注咧 Science World 嘅公告嘅。我諗咧可能唔知道會唔會咧拎嚟拍賣啦，大家可以咧拍賣一塊嚟到咧留作紀念。亦都有人咧建議話咧，不如將呢一啲嘅面板咧就俾我哋本地嘅藝術家咧，要嚟喺個面板後邊咧嚟到做創作。就再作咧係展覽，唔知道你又有啲咩嘅提議啦嚇。不過喺告別之前咧，大家仲有時間，最後一次喺今個長週末啦，係星期六、星期日同埋下個禮拜一咧，就可以咧係再次喺呢個 Science Show 前邊咧係打卡。咁啊，因為咧面板拆除嘅工作咧，就喺下個禮拜二九月八號咧就開始噶啦。咁啊，如果去開 Science Show 嘅話咧，大家亦都可以透過 Science Show 裏邊嘅 FIFA 博物館嘅足球與科技嘅展览咧，系重温世界杯嘅精彩瞬间嘅。呢个展览咧系由我哋 BC 省政府咧系赞助嘅，亦都将会咧持续咧系展期去到咧系下个礼拜一嘅。

王力宏歌曲 Take Your Time。 但是如果想跟我们的 Science World 这么靓的足球的屋顶是打架的话，就不要 Take Your Time 了，要尽快在这个周末去到下个礼拜一呢就要去打卡了，因为下个礼拜二呢就会拆卸这些版面的了。而且呢如果这个周末呢去参观 Science World 的 FIFA 博物馆展览的话呢，还可以免费获得一张印有很靓的足球屋顶的明信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的。详情可以上到 Science World 的官方网站 scienceworld.ca 就可以了解多一点了。

资深制作人金国亮去年十一月咧曾经传出咧系疑患失智症，更加一度咧被警员咧送往将军澳警署再转送医院系治理噶。当时佢嘅同性密友黄士维阿 Alex 就拒绝回应传闻啦，而圈中好朋友贾斯洛咧同埋林建明亦都表示唔知情。事隔大半年啦，金国亮咧虽然今年七月更新社交平台嘅头像，照片之中咧精神状态唔错。但他一直都未有公开露面，直至到昨日他终于在阿姐汪明荃的社交平台现身。阿姐昨晚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出席金国亮生日的派对照片，也都留言说2026年9月3日喜见金生金国亮身体健康精神奕奕，开心同朋友一起庆祝75岁生日。从阿姐上载的照片可以见到现场摆放了代表75岁的粉红色数字气球啦，台上边都摆放咗咧精致嘅生日蛋糕同埋寿桃包。寿星金国亮咧头戴鲜红色渔夫帽，身穿黑色西装外套配白色 T 恤，精神奕奕咁样坐咗喺中央嘅位置，好朋友们都纷纷围住佢身边。另外一张照片之中，阿姐同阿薛家燕亦都企喺金国亮左右两旁，齐齐握住佢嘅手咧合照，金国亮亦都面露微笑。林峰今日出席月饼品牌的活动，刚刚从上海回到香港的他透露近期工作行程是紧密，中秋

时都要开工，早前已经完成了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的拍摄，之后将会参与3至4部的新片，并且要兼顾巡回的演唱会，预计要到明年农历新年才有假期。他就说几日后亦都将会参与贺岁片的拍摄，性质相对轻松，无需要拍摄动作场面，但仍然有部分手部的动作是需要预先上课接受训练，详情稍后会再作公布的。讲到九龙城寨之终章的拍摄过程，林峰坦言就说难免是受伤，但情况较想象之中理想。他就透露城寨四字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患，自己就手部和脚部的筋骨是受伤，肌肉亦都有轻微的撕裂，目前仍然是康复当中。他就说拍摄动作电影难免出现大大小小的伤患，整体来讲可以说是有惊无险，拍摄过程顺利，他们都十分期待成片的效果和观众看完之后的感受。

0: 陈慧琳昨晚就出席时装品牌的活动，同场仲有廖子瑜和刘俊谦。陈慧琳就透露，平日虽然有品牌赞助，但每年的装置费仍然高达是过百万元的，主要是用在舞台的服饰。他就说只是穿过一次的服装会先存放在公司，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举办二手衫的慈善热卖。陈慧琳早前就趁住暑假陪伴两名的儿子到台湾旅游，并且为17岁的长子刘星整理学业的资料，准备报读是大学的。谈及到早前到澳洲旅行期间品尝美味海鲜，但是不慎中毒，陈慧琳就解释当地的螃蟹非常美味，而且是体型巨大，可能自己是过量食用蟹膏，导致到胸口是剧烈发痒，好像中毒一样，服药治痒，并且接受三次中医的拔罐疗法之后才痊愈。但是闸蟹季节将至，他亦都要忍口。他就补充说，由于要继续进行巡回演唱会，体力的消耗加上压力，是好像面对大考，今年的生日不敢大肆庆祝啦。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了，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网上法庭记录显示 ，Kawinda Dosange 面临九项指控，佢被指涉及喺2017年1月及10月犯下嘅罪行。温哥华警方话，佢哋会喺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持续超过两年嘅秘密调查。Dosange 系儿童游戏慈善机构嘅首席行政总监，机构嘅网站显示佢喺警队工作超过20年。另外 BC 检控处话，温哥华一名警员会被控伤人罪。上述指控源自2025年9月9日在温哥华发生的一宗案件。涉案警员定于10月1日首次出庭，当局至今仍没有公布案件更多的细节。八月失去42000个职位，超过经济师早前的预期。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刚于今朝公布，全国在八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至于失业率就维持6.4%，符合预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7%。25至54

0: 税核心就业人口减少16000人，跌幅0.1%，而其中男性失业率就升咗0.2%，去到6%，女性失业率就下跌0.2%至5%。至于55岁及以上人士嘅失业率系5.1%。在各行各业方面，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20000人，跌幅2.8%。公共行政就业人口减少8800人，跌幅0.7%。自然资源就业人口减少7700人，跌幅2.3%。公用事业就业人口减少5600人，跌幅3.5%。灰省的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4%。至于安省，在经过于3月至7月正职位增长119000个之后，在上个月失去了18000个职位，失业率是6.9%，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下跌0.8%。至于全国上月雇员平均时薪是37.02，按年升2%。升幅低过7月未经季节调整的2.8%。
1: 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也门政府官员话，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官员向新华社记者话，胡塞武装当地星期四凌晨发动进攻，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双方交战持续至傍晚。香港新闻方面，迪士尼乐园酒店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香港电台中卫二报道。
2: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全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3: 宾客到今时今日，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选择是想需要是一个比较有大型的装修，我们就不是太担心，就是说这里会不会可能是少了呢？那我们在我们本身另外那两间酒店的房间其实都很多的，因为一间是700多，一间是600多的房间。我们看过呢，其实在那个的供应量方面呢，尤其是这个主要的假期的市场呢，我们是充足的。
2: 他又透露，在刚过去的暑假，迪士尼3间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80%，同香港整体情况相若。迪士尼未来几个月会推出节庆活动，其中万圣节活动会在本月中展开，部分限定餐饮获得清真友善认证，希望配合香港旅游业开拓新市场的方向。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6: 香港股市行情。
1: 9月4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650.87，升437.5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6.7，升3.2；新世界发展6.74仙半，升1.75仙；中电77.25毫，升6.5；新鸿基地产119.5，升4.2；恒地26.72，升6.2；电能实业60.3，升3毫；中移动79.65，升4毫；电信盈科5.35仙半，升2仙半；长和60。

0: 9.5毫半升九毫半。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有阳光嘅，稍后咧就会逐渐多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喺晚上嘅7:10嘅，咁而晚间咧都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40%。三日嘅长周末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落雨机会咧有40%，最高气温咧去到20度。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只得10%。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Labor Day 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9度。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94%。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有见系长周末嘅前夕咧，一啲主要嘅行车干线咧都几畅顺下嘅，咁啊当中包括有 Portman 啊、Sawa 同 Alex Fraser 桥等等嘅。另外 Queensborough 桥、Stewartson Way 仲有91号 A 公路咧，都系比平日嚟讲系少车嘅。Mass 隧道啦，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但系唔算繁忙。南门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塞过咗 Stephe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网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记得。

0: 瓜活燕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年早晨，9月4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时间是7:02，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今天把声好了很多，休息了两天，感冒应该是走了，咳都咳少了，要多谢很多听众的关心，send了很多这些感冒啊或者是止咳的是妙方啊，很多谢大家的关心的。今天早上的精神都是好咗好多啦，相比过去嘅两日。咁而喺今早嘅节目上里边咧，阵都会同大家讲下咧，三日嘅长周末，温哥华咩好节目真系好多啊！一阵会同大家咧系讲讲嘅。而7:30嘅新闻之后，亦都有加码嘅晨光约会，一阵会请到咧冯素波啊波姐咧同大家倾偈啦，同大家讲下佢嘅养生之道啦。原来阿波姐同温哥华有一段咧浪漫嘅回忆，究竟系咩咧？希望你继续留低贴喺咗我哋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今早嘅晨光约会咯噃吓。咁而今个钟头第一首为咗带嚟嘅英文歌曲咧，一首咧特别嘅生日点唱噶，嚟紧呢。

Sunday 星期日，即系9月6号咧，系杨先生嘅太太 Diana 你嘅生日。咁佢想咧今早咧就点以下呢一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咧，预祝你星期日咧系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咧，日日都开开心心，都同阿 Diana 咧就系预先讲一声 Happy。

0: 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空谈，而只有专注在眼前的每一个日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和享受生命。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一部呢就是口碑好好的华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Dear U 呢就会在今日呢是北美呢全线是上画啦。其实之前在我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呢套电影啦，在香港上画时好受欢迎啦，而且打动咗呢万千的观众，在中国国内的票房更加累积突破20亿元人民币的，绝对是今年呢不可以错过的电影。今日呢就是北美咧全线咧就系上画啦，大家都可以留意我哋 FM 961嘅全线节目啊，会随时咧系送戏飞俾你噶。呢一套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咧，讲述一个咧系跨越中国同咧系泰国，关于咧系离散家庭嘅情感记忆嘅故事噶。

电影里面呢，潮汕的马叶女士呢，当年等待下南洋的丈夫归来，个孙呢就去到泰国呢寻亲，逐渐呢揭开了一段呢被时间掩埋的家庭往事的。这套电影呢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亚洲非常受欢迎，而且呢全套电影都是讲呢是潮州话的话，由呢是蓝鸿春呢是导演的。这套电影呢在这个周末呢就北美全线上画，大家呢不妨呢是留意的。我这个周末都买了飞呢是看这套电影，看完之后下个礼拜呢跟大家介绍。咁讲到呢睇电影呢，我哋温哥华嘅 Cinepack 呢亦都会喺呢个周末啦，9月5号同埋6号，即係听日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呢，係推出5蚊睇戏呀。如果你购买呢普通嘅门票呢係5蚊入场，只係呢个星期六同埋呢係呢一个星期日，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如果你今年暑假呢係错过咗好多係荷里活嘅大片嘅话呢，都可以趁住呢个周末呢就去睇睇。不过最好都係预先喺网上购票就最好了。

一首情歌唱歌是我对 Mr. 嗱呢一个嘅长周末咧，大家可以行下夜市啦。嗱，志明嘅夜市已经公布咗，今日系最后一年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趁住呢个月咧，最后九月咧，佢哋喺周末开放嘅时候咧，都可以去下列志文嘅夜市。佢哋喺呢个周末咧，一路开到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嗰日添嘅。咁而另外咧喺 Way Walk 咧。在白石镇的 Marine Drive 亦都会今日星期五亦都最后一次举行这个夜市，不过这个夜市由下午三点钟开始，一直去到晚上是十点钟，有各种的美食餐车，本地的手工品的市集，另外艺人的表演，大家都可以去到威博去看看这个夜市的。而另外当然这个三日的长周末亦都有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今年咧，一个 Islands in the Wind 风中的岛聚咧，就会连续三日喺市中心 downtown Granville 街啊，我哋温哥华嘅美术馆前面嘅北面广场咧，都有一个主舞台啊，有好多嘅表演啦。当然亦都唔少得咧系市集同埋咧系美食嘅。咁想知道资料嘅话咧，都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啦 ，VancouverTaiwanFest.ca 会喺听日后日同。埋大后日一年三日喺市中心downtown举行嘅。

0: Simple Love Song 简单情歌，唱歌是 Rubber Band。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 ，Happy Friday 早上咧7:28啦。呢、这个周末咧，特别系听日星期六咧，有两处嘅地方咧都有无车日啊，系 Car Free Day 嘅。一度咧就系 Commercial 街啦，由中午12:00去到7:00。咁啊，到时有好多嘅舞台表演啦，另外有市集啊等等啦。而 Maple Ridge 枫树岭嘅无车日咧，都系听日系晏昼2:00去到咧系10:30在他们的 Memorial Peace Park 和市中心 Downtown 一带举行，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高空的滑索 Zip Line， 你可以品尝美食的餐车和欣赏现场的音乐表演。这两处地方都是明天举行无车日的。而另外呢就在新地星期日9月6日呢，亦都有土耳其嘅文化节啊，第六届嘅 Turkish Festival， 佢喺北温嘅 The Shipyards 嗰度举行啦。星期日由晏昼1:00到8:00，大家都可以喺现场嘅舞台咧，系睇到咧精彩嘅表演啦，传统嘅土耳其嘅舞蹈啊等等，当然都唔少得佢哋嘅美食嘅。咁而讲开咧美食咧，如果大家系食素嘅朋友咧，听日星期六9月5日。在 Castellano 的 Beach Park 呢也都会是有这个温哥华的美食的素食节、将会在早上10:00到去到晚上8:00免费入场，2:00就是纯素的食物和饮品的摊位，现场音乐和 DJ 的表演，另外有精彩的讲座和工作坊，另外还有瑜伽和健康的活动。大家如果是食素的朋友或者想知道一些关于素食的话，听日在早上10:00去到晚上8:00，在 Castellano 的 Beach Park 有 Vancouver Vegan Festival。星期五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八月份就业数据仅仅部分反映美国上月中旬对价值大约280亿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加拿大统计局话，八月的裁员率，亦即7月至8月期间因裁员而失业的人数比例0.8%，一年前比率是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3年，同期平均裁员率0.9%。统计局话，依赖美国出口需求的行业在过去12个月的裁员率略高过其他行业。八月平均时薪年增长率放缓至2%，低过7月的2.8%以及6月的3.3%。在八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流失19000个职位，不过情况仍然比去年有改善。今年5月至8月期间，秋季返校学生平均失业率15.9%，比2025年同期低2%。BC 省上月失业率6.5%升0.3%，亚省6.8%跌0.2%，安省6.9%跌

0: 0.1%。BC 新民主党不会招募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尹大伟说，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政治立场和新民主党的立场有显著差异。过去三星期已经先后有九位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出党核心小组。他们认为新任党领冯杰尼的领导不力。今年7月 Penticton 新民联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在以独立省员身份任职八个月之后加入 BC 新民主党。省长尹大伟说，只要不影响受害者家属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省政府打算加入针对 OpenAI 公司的图姆布勒岭大规模枪击案诉讼。他发表上述评论之前，今个星期有30名目睹枪击事件的 Timber Ridge 中学学生以及教职员提出新的诉讼。尹大伟说，新的诉讼由 OpenAI 公司退出调解程序造成，他形容公司这样做不可原谅兼且令人不齿。 OpenAI 公司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封锁枪手的账户，不过没有及时报警。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咁一年早晨，应该话今日咧早上有阳光，之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40%。展望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去到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呢一啲都系继续有阳光。现时出边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94%。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阿罗喺 Second Nearest 桥北杏芳桥嘅南端现场右线出现咗一架坏巴士嘅，咁啊嗰头车龙龙尾咧系接近东一街嘅。另外 Alex Fraser 桥啦，北杏芳近住 Cliveden 咧亦都系发生咗宗交通意外嘅。而家北杏芳91号公路由 Northern Way 咧系缓慢嘅。睇睇其余啲嘅路况 ，Stowar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 Scott 路咧有延误。咁至于 Massey 隧道南杏芳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5: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6: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7: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8: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9: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10: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是。是开心大本营
1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香港歌星嚟温哥华唱，咁温哥华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好陌生嘅名字，话、去加拿大喎，出国喎，咁我通常都系去东南亚一带嘅啫，竟然有出国喎，咁啊一个抱住一个好奇心，咁就走咗嚟温哥华，咁去咗嗰个系咪 Chinatown 咧？名苑酒楼嗰度唱，
1: 系嗰阵时系最。最大規模的夜總會了，我們當年在我們溫哥華來講，
0: 我又不清楚大不大當然你說地方有多大都不夠香港大，
1: 一定
0: 因為你說個規模或者它的主辦呢，咁又大唔過香港嗰啲咩 Kings Garden 啊、Kings Land 啊嗰啲，咁我總言之，我就嚟到做一個 show， 每一晚係以一個鐘頭為一次。
1: 哦，
0: 咁樣就唔
1: 係。咁停留咗幾耐？喺温哥華嗰陣時
0: 唱咗幾耐？個零月咯，
1: 我都唱咗個零月啫。係
0: 啊。
1: 哦 ，OK， 咁啊之後上一次嚟温哥華係幾時咧？我知道你有親人，你妹妹又喺温哥華啦。
0: 佢係喺美後移民咧，我因為佢移咗民之後咧，我九。唔知九幾年我又嚟過一次，我係嚟註冊結婚啊！
1: 哦，喺温哥華註冊結婚啊！
0: 因為我個先生咧係喺呢度嘅。是公民啊，
1: 是公民，哦，
0: 佢就同我一起翻嚟呢度註冊，咁我仲翻嚟竇咗 TVB 500蚊利是。
1: 誒，點解咧
0: ？TVB 係每個新結婚嘅人咧，佢都俾500蚊。
1: 哦，咁好㗎。
0: 係啊，咁我又覺得，喂，我50幾歲先，個鬼犀利，50幾歲就註冊咩咁啊？
1: 咁你當時嚟到温哥華註冊結婚，有冇進行啲咩嘅儀式，定話真係去註冊就算啊？
0: 嚟註冊嗰陣時，我先生就請咗個律師。一個律師是好似西人啦，一個肥肥的女人。咁我就因為我有好多朋友當時都係移民過嚟啊。咁我哋跟埋成個團過嚟，咁即係佢朋友個團啦，嚟到請翻啲朋友喺度
1: 食餐飯咁樣。
0: 茶會就係日頭，咁就請咗個正式加拿大啲係咪律師啊？佢叫我跟佢講，佢講句我講句，講啊好長啊！我就自己望住佢笑。佢話笑乜嘢？我話你講得咁快咁長，我跟
1: 唔到
0: 你。
1: 總之最拉尾嗰句 I do 咁就得啦，係咪最緊要？
0: 我有句講完，我老公話得啦，有句講啦。咁講完最緊要，我都唔記得買戒指嚟。佢叫我交換戒指，交換咩戒指啊？
1: 冇戴。
0: 我求其咧，成日都有隻戒指戴開咁啊，又隨又戴咁啊，是但啦。一個搞笑人生啦。
1: 哇！呢個真係好特別，呢個我真係未聽過，喺網上邊都未聽過。原來你温哥華註冊結婚嘅，即係好難得啊！即係所以同我哋温哥華。都有啲淵源嘅，咁啊講翻咧，你喺舊年你生日嗰日咧，82歲咧就開你嘅呢個風波情未了3.0啊嘅80後全座嘅演唱會，非常之成功啊！唔好講呢個演唱會先，要講下你嘅養生之道。因為大家知道你幾多歲啦，
0: 係啊，
1: 仲係咁精神奕奕咧，你個養生之道同埋你嘅人生觀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養生之道嚟講咧，我就冇乜特別嘅，只不過我就係、是。唔係幾識瞓覺嗰度衰嘛？因為我好夜瞓嘅，咁我就，但係我一定要瞓6-7個鐘頭。我後生嘅時候成日話叫我哋要瞓8小時，我從來都未瞓過8小時，好辛苦嘅喎，要我瞓8小時。咁但係後嚟我60歲嘅時候咧，就偶然間遇到一個印度老師，佢就教瑜伽嘅。咁我學咗瑜伽之後咧，先發覺每一個人。最緊要嘅係乜嘢？我哋最容易忘記係乜嘢？冇注意到嘅係乜嘢？就由呢個印度老師教咗我。我哋每個人最緊要嘅就係呼吸。每個人就係唔注意我哋嘅呼吸，亦冇諗起我哋嘅呼吸應該點去呼吸。當我學咗跟你印度老師學咗瑜伽之後，我先至知道我哋行每一步、每一頭足、每一个动作，我哋真系冇配合好我哋嘅呼吸，我哋嘅动作系同我哋嘅呼吸乱咗嘅，所以咧就时时都好似即系有多少唔啱呢度又痛嗰度又痛，咁我呢位先生呢位老师矫正咗我之后咧，我学咗静坐啦，咁佢话学瑜伽咧都唔系一定。對身體各方面是有一種放鬆，還有可以修養，即是對人生的修養。修養什麼？耐性，就因為你要一打坐或者你坐在那裡靜坐呼吸，你就算是30分鐘也好，不得的就3個字，再不得3分鐘，那他就一個
1: 三分鐘都可以的了，
0: 可以的了，
1: 我們試一下開始3分鐘，
0: 即是 你做多幾次，你閒就做，你在上班坐在椅子上又做得、
1: 哦、
0: 你做 坐凳的動作或者瞓低的動作，甚至無你

0: 行路都可以做嘅，你练呼吸啫嘛。咁所以由呢样嘢开始咧，就个个觉得我后生咗咯。咁当然啦，饮食方面我都有啲注意嘅，就唔会话，因为我本身就唔系好中意食辣嘢。咁啊，而家就因为年纪大咗咧，嗰啲敏感程度高咗咧，一食啲咸太咸浓味嘅嘢，我啲牙肉就会觉得痛。即系我面珠墩两个牙肉会痛。咁再食辣嘅咧，我即刻就要掠出嚟嘅。咁呢啲系咪对我肠胃好嘅咧？咁啊，幾年前我就做咗一次大手術啦，咁啊割咗個膽啦，就割咗五分一嘅腸啦。咁初時就話我驗到係癌症啦，因為有個硬物喺我個住宿咗我條腸裏頭咧，佢話起碼有六年噶啦咁。啊咁樣啊，咁啊做咗個手術割咗佢啦。割咗之後，咁醫生問我：你會唔會自己處理下個飲食？我亦都問佢：我要處理啲咩飲食？
1: 有咩要戒口啊？咁样咯，
0: 原来西医话又冇乜特别要戒口嘅，佢话你自己就唔好食咁多煎炸
1: 油腻嘅嘢
0: 啦。咁我今日冇咗个胆就唔食得噶啦，呢头食嗰头屙，正写唔好意思。佢话咁你都系好方便，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呢头食嗰头排，唔使旧时便秘，个健康咪唔好咯。咁而家即系。分時段係食嘢啦，因為唔想四圍
1: 少食多餐，係
0: 啦，唔好成日揾洗手間啦。咁我而家每朝早咧，我就食一隻烚嘅雞蛋。原來咧個雞蛋嘅蛋白質咧，對我哋嘅人體係好重要嘅。咁如果你食生熟蛋，我以前中意食生熟蛋，咪當然啦，有啲雞蛋係寫明可生食用，你先可以買嚟做生熟蛋。咁原來生熟蛋對我哋嘅體格嚟講咧，得十分之六啊，得六成嘅蛋白質嘅啫。
1: 哦，
0: 如果食烚熟曬嘅咧，就有十分啦。
1: 哇，原來係咁啊！係
0: 啦，咁我就戒咗。雖然我中意食生熟蛋，我而家都要食熟蛋。
1: 嗯哼，
0: 咁啊，耐不久有時口痕啊，試一次咁多啦。生熟蛋亦都要機緣買到嗰只可生食用嗰只蛋。
1: 就試下另外嗰只。
0: 咁我咧就中意食牛油麵包啦，中意揾啲咁我就買啲。方包白麵包乜嘢都冇嘅，就搽牛油。咁原來食牛油咧都要有分嘅喎。舊時就話你驚肥啊，食植物牛油啊，食嗰啲。
1: 冇錯。
0: 咁後嚟個醫生同我講就話，如果你咁中意食牛油，因為我食得偏多嗰陣，佢就你食啲質素高啲正式牛油。咁所以我就變咗要。更加勤力啲去做嘢揾錢，因為嗰啲牛油都幾貴嘅，因為你植物牛油就係比較平啲，咁我要食正式牛油就比較貴，咁我就淨係食一塊麵包啦，一杯奶茶啦，咁我飲奶茶亦都好奇怪嘅，我啲茶葉咧就唔係一般通街買啲紅茶葉，我就買一隻喺英國出嘅嗰啲叫做摩羅茶葉啊，印度人嘅啲茶葉，淨係紅茶，佢淨係沖咗杯奶茶，你覺得呢？都系奶茶嘅啫，佢就冇咩特別偏向邊度嘅味道嘅，即係唔會話清茶或者濃啊。咁我每日飲一杯，咁我都幾十年啦飲咗，係咁嘅早餐。
1: 好，
0: 咁你話去黑搞燒賣嗰啲，我就盡少，
1: 盡少啦。
0: 因為我就好少話中，因為我起身早八點零鐘食咗早餐，之後我就等下晝兩點鐘，
1: 有時下晝茶食晏啦，下午茶啦。
0: 下晝茶咧，我就或者會飲一杯咖啡啦，因為應該係正常嚟講，一杯奶茶一杯咖啡唔超標嘅。
1: 係，
0: 咁我飲杯咖啡，咁可能我食一塊魚塊兼沙律。咁如果認真肚餓咧，我就會食飯啦。再認真唔係好肚餓咧，我食米粉咧，咁我就覺得每日食咗一次飯咧，夜晚我就唔食白飯啦。
1: 嗯，係好多人都係晚間就唔食白飯。
0: 即係我能夠只能夠係咁樣去養生。菜蔬咧我就食。多數食菜心多，菜心。
1: 哇！呢個真係好健康嘅餐單，我都要咧寫低佢，等我都要開始慢慢要學習呢一個。
0: 寫低你學唔到嘅，你要記喺個腦度。你要成
1: 個腦，
0: 係啊！你要喺個腦嗰度發自內心，我今日係食菜。
1: 係。
0: 如果你寫低你今日禮拜三寫我尋日禮拜二食咗乜嘢咧，唔能夠咁樣規定。
1: 冇錯。
0: 咁我如果我朝頭早食咗一個生果。 是土，咁我下晝食就食你啦。
1: 啊，
0: 即係一日唔好食兩次同樣嘅生果。
1: 咁仲可以運用下我哋嘅腦筋，咁啊非常之好。
0: 你要記住自己食咗乜嘢咯。
1: 一定會記住，一定會記住。好啦，咁啊講翻咧，香港你啱啱開咗嘅演唱會啦，咁又請到好多嘅嘉賓啦，亦都非常之成功啦，仲有啲驚喜，我聽到報道話。
0: 唔好話講驚喜，亦都唔好話。

0: 我请，我是邀请问一下啲同事，
1: 系啲朋友啦，
0: 啲朋友可唔可以帮我唱两首歌啊？嗯、因为嗰日系我生日咧，咁啲朋友话：哦，你生日我哋梗系要唱啦。咁但系香港有啲麻烦嘅，就系、是、因为嗰啲会场啊，你唔能够临时去唱嘅，一定要报名。哦、你有几多个名？佢咁我就要问定啲朋友先。咁咧，佢哋唱啲乜嘢歌，我都要先报嘅。
1: 即系先报咗俾佢哋知嘅。
0: 佢唔能够话你即兴啊！我贺你生日咁，好多人出去唱，就冇呢个可能。
1: 哦，原来系咁样嘅，系嗱咁啊！依一个嘅演唱会，我知道为咗宣传演唱会咧、嗯，之前咧就出咗一只歌。我都喺我节目里边咧，系有播过听过咧，就80后存在啦。呢、這个系有咩嘅机缘去撮合到你同阿张家诚系作曲啦，岑伟忠填词嘅。
0: 我喺十几年前拍咗部微电影，叫做《白色控诉》，咁、嗯、应该张家诚先生都系初出嚟做音乐嘅，
1: 系啦，啱啱出道。
0: 咁佢咁我哋个监制就揾咗张生去同我哋做个配乐。
1: 嗯
0: 咁當阿張生嚟睇完我哋嘅視片咧，佢就話得好謙虛咁同我握手。佢話波姐啊，佢話我翻去再做好啲呢個配樂。我而家都好好咯，我覺得好聽。佢話我唔諗到你同阿羅美娟啊、羅美君，你哋兩個能夠做到咁出色嘅戲。佢話我覺得我個音樂配得唔好，我翻去再作好啲，就係呢個機緣，我認識咗張家誠啦。
1: 哦，
0: 咁一直咧，我就見佢有時 Facebook 嗰度寫佢喺北京啊，咁一路路，當然啦，十幾年佢嘅成就真係好犀利啊。咁、又同TVB 作好多
1: 好多電視劇，
0: 咁我一直咧都有同佢啊，好啊，你又唱呢啲作呢啲歌，我又好中意啊，即係大家傾偈嘅啫。咁、有一次佢問我點解你又唔喺 TVB 唱下歌，我倒轉問佢點解你唔作首歌俾我唱？
1: 呢個問得好，呢、這個問
0: 咁佢就話我哋做作曲嘅係揾食啊嘛，電台即係電視台叫我哋作，係作俾邊個唱，我就作俾邊個唱。我哋更加冇能力可以爭取到啦，因為我唔係主角啊嘛。我如果你係一個成功嘅作曲家，你爭取要我唱你嘅歌啊，咁啊，只不過講笑嘅啫，大家閒偈一句。咁啊，直至到前幾年我就話，我話我而家真係有風波情未了2.0嗰次啦，咁我你會唔會送一首歌俾我咧？咁、佢可以啊，咁佢就送咗呢首歌俾我，但係咧就行慢得，即係係 melody 嚟嘅啫。
1: 係，
0: 咁佢話嚇你
1: 有填詞嘅，
0: 你嗰冇填詞嘅。我話佢話我揾人填詞就好貴嘅喎，我請我送首歌俾你，不如你揾你啲契仔填詞啊，咁多義工。咁我又覺得。張家誠先生啊，送一首歌俾我，我隨意揾個義工嚟填詞咧，唔知填出乜嘢樣。
1: 冇錯，
0: 咁我就 hold 住嗰首歌 hold 咗成年。
1: 哦，就 hold 到而家3.0啦。
0: hold 到舊年2.0嘅時候，我去佛山睇話劇，撞到岑偉忠先生。咁、我就問佢，我又好大膽咁問佢，因為好多年前我又做過新《白蛇新傳》，我知道岑偉忠先生咧作曲係好叻嘅，即係作嗰啲詞啊。
1: 填詞好好。
0: 我話我有首歌係張家誠送俾我，我話唔知道你會唔會做一個義工同我填詞，因為我都唔知呢首歌俾邊要填。咁佢話好啊好啊，我翻屋企同你填啦。我好啊。翻到屋企過幾日，我哋仲唔填嘅，仲未翻屋企。我屋企喺台灣，我
1: 可以等佢翻台灣先。
0: 咁後嚟佢好守承諾，因為我係前年咧就係11月嘅，佢真係10月尾至俾我嗰首歌。我話你估我係咁叻咩？10月尾至俾我，咁咪而家唱咯。咁我咁啊唔得啦。咁我就 hold 住首歌就 hold 到今年。咁、我要練好啲，我仲要揾人配樂咧。我仲要揾好多人去玩好呢支音樂啊。咁啊撞到 Sunny Sir 啦，
1: 系
0: 啦，阿 Sunny Sir 佢就揾咗佢一个朋友同我配咗个 MMO 喺度，首先就做咗一个咁嘅 melody 喺度先。咁后嚟我就拎住呢首歌就去俾谭仔希先生，你可唔可以教我唱咧？因为我觉得我嘅广东话唱呢啲咁嘅歌咧比较甩咳啊，我唱粤曲就唔甩咳嘅，唱呢啲甩咳嘅，啲拍子就唔系几好。咁啊，谭仔希先生咧就教我逐粒音去唱咗，咁啊录咗一条生。录咗之后咧，谭世希先生亦都揾佢一个音乐朋友，就做咗直情做咗一条 MMO 嘅音乐入去。
1: 哦，
0: 咁我拎住呢个就可以出，咁我交俾我契仔，我契仔再去揾一个朋友更加年轻嘅，佢呢首歌要更加年轻啲去唱。咁啊，做咗一个就出咗、
1: AI 呢一个嘅。
0: AI 呢样嘢。 咁啊，經歷咗嘅時候，再聽到咧就 Jackie Chan。

0: 又话一听就系 AI 啦，唔得噶，波姐唱歌唔系咁啊 ，AI 唔知道你唱乜嘢，咁嗰个监制就话系啊 ，AI 话佢学唔到我哋唱嘅，佢因为我哋呢啲唱腔佢冇办法学得到，所以比较倔。咁后嚟咧就由阿 Jackie Chan 同我再做一条就比较似近似我嘅人唱，咁啊结果我就用近似我嘅人唱嗰首歌就喺学咗佢个唱法。咁就喺我演唱会嗰度出咗啦，
1: 出咗啦。
0: 咁啊，个个朋友都学咗呢首歌，个个都话好听，
1: 系非常之好听。所以我喺节目里边咧都有咧提播过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啊，都讲到啦，你童星出身又拍电影，跟住做歌星，拍电视剧，做舞台剧又做过啦，演唱会啦。但系而家仲涉猎埋 YouTube 频道啊，呢个真系好犀利，系呢个系叫做贴地麻麻嘅呢一个 channel。点解当初会有咁嘅念头？去搞一个
0: 呢啲念头，我完全冇嘅。你知道我都系一个好普通嘅一个艺人，不过我有嘅就
1: 系
0: 经验，即系朋友识得我，中意我就因为中意我有呢种经验。但系我种经验咧就唔系有记录嘅，只不过你同我倾偈，我将我所知嘅嘢，我亦言无不尽咁讲俾佢听。咁就系由高天开始啦。咁呢个导演咧，佢就系一个浸会大学毕业出嚟嘅学生，我识佢，佢就去咗吉林拍戏。我就被邀请咗吉林拍咗套电影，咁佢当时就编剧兼做副导演，后嚟或者咁样佢欣赏我也好，或者我欣赏佢也好，就由微信做咗一个朋友。咁咧佢翻咗嚟之后，佢又话接到一个华丽背后系讲一啲妇女嘅投资咧，就做长衫嘅，佢又揾咗我佛山同佢拍咗个微电影，跟住咧再嚟一次，佢揾咗我拍一个电影，因为次次佢都话我俾唔到咩钱俾你，个 budget 唔够，我系最中意帮啲青年人嘅，一话 budget 唔够就揾阿波姐啦，我识佢嘅，其实我帮咗好多啲年青嘅导演俾佢创业，咁我就好高兴高天能够创到佢个业，即系我不断同佢做，咁佢喺疫情嘅时候咧就释放咗佢翻嚟啦，咁佢就第一时间。佢要 去做一個實驗咧，就係 IG 啦。咁佢就點樣做咧？佢揾一個朋友商量。佢話你要揾一個藝人，又肯同你拍，又唔收你 budget， 好難㗎。你揾波姐先肯幫你。咁佢同我講咧，大家合作呢樣嘢有機會係失敗嘅。我就問咗佢失敗係點咧？佢失敗通街鬧你咯，你要接受通街都鬧你。咁我如果成功咧，成功咧就通街都鞠躬俾你。咁我唔怕。只要如果成功咧，兩個人分享；失敗咧，我一個人分享，因為人哋唔知道你係邊個，我自己做，我都係揾份工啫。咁就拍咗佢，咁佢改個名就叫做貼地媽媽。我話貼地衰到貼地啊！即係你博衰咩？佢唔係追得上潮流叫貼地。咁我話你想我做咩？佢同我開一個平台，咁佢做 IG。咁喺佢個 IG 裏邊咧，我真係接到好多廣告啦。咁又開始，原來喺現在視頻。人嘅世界里边，短片世界里边，而家出面 AI 啦，
1: 系啦，
0: 咁样咧又有一个高天有一个助手之前嘅，佢买咗部唔知咩机器搞 AI， 咁我啲孙仔又话，哎 AI 好喎、啊，咁呢次嚟拍噶嘛，拍 AI 带我导游好啊，我又同 AI 做朋友咯，
1: 系啊，咁我相信咧，好多身边朋友听众咧都想更知多啲关于波姐咧，可以咧去到呢、這、一个贴地麻麻嘅喺个网里边可以咧系睇得到佢嘅视频啦，同埋亦都可以咧系听得多啲关于佢嘅人生嘅经历嘅。好，咁啊，因为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谢阿波姐咧系嚟到同阿晨光约会啦，多谢晒波姐，
0: 多谢你。
2: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3: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2: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3: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2: 真系噶？
3: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2: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2: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我系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嘅 Clive， 发生过交通意外，而家91号公路咧系塞 到去72 Avenue 嘅。咩事隧道北行方向都需要由17号 A 公路行返慢啲。南行方向单线行车呢就塞到高球场嘅。而较早前呢 Second Narrows 桥北行方向桥嘅南端嗰架坏巴士呢被移离现场啦。咁但係嗰头嘅车龙龙尾呢係差唔多塞到

0: 上去 Grandville Highway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2: 容祖儿、李杏丽今日就同英皇老板杨寿成到吉隆坡出席咧系珠宝精品店嘅开幕，两人佩戴咗名贵嘅钻饰。容祖儿咧明年一月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佢就话佢离开 show 只系剩翻三个多月，心情有一啲嘅紧张，但出道多年啊喺忙碌嘅彩排之中咧，学识要自我沉淀，希望可以好似身上嘅珠宝，以最自信、最完美嘅光芒咧站在台上。佢亦都感谢大班嘅粉丝咧嚟到等候啦，知道大家喺佢2022年啊举办嘅云顶传媒之后，期待佢再去到开 show， 希望早啲有好嘅消息公布啦。喺当地成长嘅李杏丽咧就以英文咧系话回来啦，同埋用马拉话咧就讲好高兴见到大家，同在场嘅嘉宾同埋观众打招呼。佢话每次翻到嚟都有一种好踏实嘅感觉，希望可以抽到时间尽地胆之余。就带同事到处品尝当地的美食，好似正宗的肉骨茶、炒果条等等。谭咏麟将会在9月11日到15日、18日到22日在红馆举行刻骨铭心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的香港站的演出，距离还有一个星期，他连日来都积极是备战，除了跑步练气运动成功是达标减了17磅的体重，以最佳的状态和大家见面，亦都已经进行密集式的排练了。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呢个星期嘅收听，希望大家一个愉快、开心、平安嘅健康长周末。下个礼拜一 Labor Day 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3: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今日通证，
5: 各位朋友，
6: 今日新历嘅9月4日星期五，农历咧系7月23日，新字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六合、五富、耀安，系适宜咧祭祀、财衣、结婚、财种。今日冲珠嘅忌远行合章。凶神方面咧有河灰劫煞，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下昼3点，再由晚上7点到9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8: 早上8点，
9: 加拿大中文电台8点新闻专辑。
10: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南韩正在推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建议。在香港新闻方面，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网上法庭记录显示 ，Kevin De Dosange 面临9项指控，佢被指涉及2017年1月及12月犯下的罪行。温哥华警方话，佢哋会在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持续超过2年的秘密调查。Dosange 是儿童游戏慈善机构的首席行政总监，机构的网站显示，佢在警队工作超过24年。另外 ,BC 检控处话温哥华一名警员会被控伤人罪。上述指控源自2025年9月9日在温哥华发生的一宗案件。涉案警员定于10月1日首次出庭。当局至今仍未公布案件更多细节。BC 新民主党不会招募近期退出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尹大伟说，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政治立场和新民主党的立场有显著差异。过去3个星期已经先后有9位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出党核心小组。他们认为新任党领冯杰尼领导不力。今年7月 ,Penticton Summerland 前 BC 保守党

0: 省议员 Amina Bobby 在以独立省议员身份任职八个月之后，加入 BC 新民主党。而 BC 新民主党党领冯妮今日会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另一方面，五名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组织新的政党。省长尹大伟说，只要不影响受害者家属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省政府打算加入针对 OpenAI 公司的图姆布勒岭大规模枪击案诉讼。他发表上述评论之前，今个星期有30名目睹枪击事件的 Timber Ridge 中学学生及教职员工提出新的诉讼。尹大伟说，新的诉讼由 OpenAI 公司退出调解程序造成。他形容公司此举不可原谅兼令人不齿。OpenAI 公司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封锁枪手的 ChatGPT 账户，不过没有及时报警。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说，先前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在八月停滞不前，夏季末期就业人数减少42000人，上月失业率6.4%维持不变，八月的就业人数减少，经济师早前预测会新增15000个职位，四月至七月期间新增181000个职位，失业率跌0.5%。统计局话，八月私营及自雇职位变化不大，公共部门就连续第三个月减少20000个职位。商业建筑以及其他支援服务行业就业减少幅度最大，其次是公共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公共事业。制造业受到美国关税最严重冲击，不过在八月就意外地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人数22000人。八月份就业数据仅仅部分反映美国上月中旬对价值大约280亿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加拿大统计局话，八月的裁员率，亦即七月至八月期间因裁员而失业的人数比例0.8%，一年前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三年，同期平均裁员率0.9%。统计局指出，依赖美国出口需求的行业在过去12个月的裁员率略高过其他行业。统计局说，八月平均时薪增率放缓至2%，低过七月时的2.8%以及六月的3.3%。在八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流失19000个工作职位。不过数据显示比去年有改善，今年5月至8月期间秋季返校学生平均失业率15.9%，比去年同期低2%。 BC 省上月失业率6.5%升0.3%，亚省6.8%跌0.2%，安省6.9%跌0.1%。安省三区补选之后，安省省政坛变动不大。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和反对党新民主党都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席。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Tony Creek以接近39%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麦希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50%票数胜出。至于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以超过40%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的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25%。省长杜格福特说，在两个保守党据点的补选结果显示选民支持一个他们所信赖在经济艰难时刻会为安省抗争的政党。新民主党就说，在士加堡的选区胜出显示选民认为在可负担措施方面是可以信赖新民主党。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南韩多间传媒报道军方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

0: 1498了解详情。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国际新闻方面，南韩多间传媒报道，军方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许敬轩报道。
3: 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到国会。報道引述國防部消息人士，軍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以及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就說，韓國正是同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和作戰基地。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回應報道時說，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之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指青瓦台的講法和之前的表態不同。韓國政府曾經表示，只會在美國和伊朗戰事結束之後，才會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敢做，或者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持續施壓有關。美伊戰事方面，美國副總統曼斯當地星期四在白宮記者會上說，美方正調查日前伊朗一場婚禮遇襲的事件。他說有時難免會發生這樣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沒有任何確切訊息，正進行調查。曼斯又說，對伊朗傳媒就事件的報導持懷疑態度，同時強調只要霍爾木茲海峽繼續有船隻遇襲，美國就不會同伊朗談判。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二報導，美軍當晚對伊朗南部多處發動襲擊，波及霍爾木茲金省庫克斯塔克一場婚禮，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傷。
2: 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尼泊爾救援部隊至今找到超過1250具遺體，另外有5000多人失蹤。梁正滔報導。
4: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
5: 张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新店啦！
6: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5: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

0: 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1: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0: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 I 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0: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之美饼店。
2: 香港新闻方面，投资基金公会主席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罗伟浩报道。
3: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五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话，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4: 希望那个投资的额度去到譬如我们香港资深投资者是800万咁啦，如果都可以考虑一下，那变成他们更加容易啲调配他们自己那个财富产品类别啦。现在暂时都是得400几只基金，而我们香港认可的基金呢超过2000只，俾啲大湾区投资者呢可以睇晒所有香港证监认可的基金呢，变成他们选择就会好啲啦。
3: 余振声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话，现在本港基金业的持牌从业员仍然不能够亲身去到大湾区直接同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他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余振声说，理财通刚刚推出的时候，99%的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现在已经有大约30%至40%的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的资金配置在基金产品。
2: 警方上半年接获20613宗诈骗案，当中电骗案涉及的金额高达9亿。邓君游报道。
5: 警方一连十日针对诈骗案、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等罪行采取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的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来行骗。
6: 在过去一星期突击搜查元朗和荃湾区两个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了这个诈骗集团两个的操作中心。行动中，警方以串谋诈骗罪名拘捕4名的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6至44岁，并且检获2部俗称猫池的通讯设备、12部的手提电话、2部电脑以及163张流动电话卡。初步调查显示，有关的设备曾经用作发送接近2000条的钓鱼短信，并且涉及多宗的电话骗案，涉案金额大约为57万港元。
5: 警方没有透露是哪两间酒店，说诈骗手法主要都是假冒快递公司或者网上支付平台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要小心分辨真伪。
6: 以支付宝为例，如果有官方客服人员曾经透过短信或者电话号码去联络他的客户，他的客户是可以在支付宝手机的应用程式入面右上角按入去而选择系统通知，就会看到相关客服的联络记录。换句话说，如果当市民收到自称是支付宝客服，应该停一停，先收线去查实一下应用程式入面有没有相关的记录，如果没有，就代表之前联络你的客服其实是绝对是假的。
5: 警方在行动入面亦都侦破一个以支票弹票形式诈骗的犯罪集团，提醒市民如果收到一些不熟悉人士要求用支票存款方式交易作为保证金，要提高警惕，说部分银行已经提升保安措施，会发送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提醒户口持有人，银行支票要等到结清之后才可以作实。
2: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10月12日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钟慧仪报道。
7: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

0: 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1: 宾客到今时今日咧，佢哋对于譬如系需要话沉浸式嘅一个体验啊，我哋有咁多故事嘅翻新啊，咁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咧系更加好咧？我哋会拣系即系想需要系一个比较大型嘅装修，我哋就唔系太担心，即系话诶咁呢度会唔会可能系少咗咧？咁我哋喺我哋本身另外嗰两间酒店咧个房间咧其实都好多嘅，因为一间咧系700几，一间系600几嘅房间，我哋睇过咧，其实喺嗰个嘅供应量方面咧，尤其是呢一个主要嘅假期嘅市场咧，我哋系充足嘅。
0: 佢又透露喺刚过去嘅暑假，迪士尼三间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80%，同香港整体情况相若。迪士尼未来几个月会推出节庆活动，其中万圣节活动会喺本月中展开，部分限定餐饮获得清真友善认证，希望配合香港旅游业开拓新市场嘅方向。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627.25，跌5.8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415.92，跌270.19。纳斯达克指数26,539.67，跌44.39。S&P 500指数7,725.75，跌21.96。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50.87，升437.56。纽约期油每桶89.88美元，跌1.4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83.2美元。跌56.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2.62，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6，对台币22.8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北风，湿度94%。
7: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8: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固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Coin Man 桥西行方向继续保持畅顺的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就比之前是畅顺。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都只不过由20街缓慢一点。看看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在17号 A 公路附近仍然需要减速，南行就塞过了高球场的。至于今个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2.09、2.08、2.079等等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半过后再出现。
10: 海马排长肉是大家。

0: 嘅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
3: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星期三抵达泰国的林查班港，结束了连续286日无正式港口休整的长时间部署。传媒留意到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已经靠港的林肯号由船头到船尾布满明显的锈迹，水线附近还可以见到藻类，反映出长时间处于高强度作战状态下的磨损。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美国圣迭戈母港前往南海执行任务，原定今年5月结束部署，但任务多次延长，期间参与美国对伊作战和封锁行动，在中东执行任务几个月。今次林肯号和随行的驱逐舰将会在泰国停留到星期日，船上的水手终于可以上岸好好休息。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系、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用月，你买了没有？
1: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用月赞助播出。
7: 好声好听961，
1: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3: 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驳斥了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最近关于加拿大因为政治原因退出与美国贸易谈判的言论。卡尼昨日在安省表示，他认为美国那些未经选举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方面的专家。卡尼当时正在安省北部城市宣布一项价值47亿元的合同，将会在桑德贝和魁北克的工厂建造300多架新的加拿大铁路客运列车。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互相指责对方，导致上个月的谈判破裂，最终令到美国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作为回应，加拿大将会从下星期二起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税率由 15% 至 50% 的关税以进行报复。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如果加拿大继续实施反制关税，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新一轮报复措施。而在卡尼昨日发表上述言论之后无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他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说，好像卡尼总理这样的加拿大政客将特朗普总统视为敌人，对他们来说当然很好，直到他们经济崩溃为止，到时候在政治上将会是极差，比加拿大政客以往遭遇的任何事情都要差。而鲁特尼克在较早前表示，加拿大在8月21号终止贸易谈判的理由纯属捏造，与魁北克省选举和亚省独立公投有关，这两项活动都定于10月举行。卡尼在昨日表示，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的几个条件令到接受协议变得不可行， 他说新增的汽车产业关税条款未能降低美国对安省南

0: 部工厂生产的重型卡车所征收的关税。他亦都指出，有人试图限制加拿大人对自身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鲁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都曾经表示，法语条款并非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的红线。在星期三，鲁特尼克向 CNBC 表示，加拿大方面亦都提出了几项临时要求。卡尼就说，自谈判终止以来，美国人的立场已经改变。他说，突然间对方就变得不在乎加拿大的语言文化和这些元素。如果他们不在乎，当初就不应该将这些要素保留在协议里面。现在对方讲的一些东西跟他们之前划定的底线完全不同了。卡尼又说，他的政府并不寻求轻易取胜，但表示和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强调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亦都会是符合美国家庭、企业和美国消费者利益的协议。只要美国人准备好，加方就随时准备坐低达成协议。但他重申，加拿大不会签署任何会削弱加拿大汽车和金属产业的协议。卡尼说，我们的汽车业、钢铝业的条款必须具有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就包括承认加拿大本土成分。我们是至今为止美国最大的汽车客户，这个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因此在条款当中应该体现这一点。不过卡尼并不愿意猜测谈判几时可能重启，并表示他的团队不会将所有时间都花在等电话、更新社交平台、查看最新消息上。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早上八点半，
3: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林志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先前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在八月停滞不前，夏季末期就业人数减少42,000名，上月失业率6.4%维持不变。八月的就业人数减少同经济师早前预测会新增15,000个职位不符。四月至七月期间新增181,000个职位，失业率跌0.5%。统计局话，八月私营及自雇职位变化不大，公共部门就连续第三个月减少20,000个职位。商业、建筑业及其他支援服务业就业减幅最大，其次是公共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公共事业。製造業受到美國關稅的嚴重衝擊，不過在八月就意外地表現強勁，新增就業人數22,000個。八月份的就業數據僅僅部分反映美國上月中旬對價值大約280億加拿大商品加徵50%關稅的影響。統計局說，八月的裁员率亦即七月至八月期间，由于裁员而失业的人数比例0.8%，一年前同期是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三年，同期平均裁员率0.9%。 统计局指出，依赖美国出口需求的行业在过去12个月的裁员率略高过其他行业，八月平均时薪年增率放缓至 2%， 低过七月时的 2.8% 以及六月时的 3.3%。 在八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流失19000个

0: 工作机会。不过数据显示情况比去年有改善。今年5月至8月秋季返校学生失业率平均 15.9%， 比去年同期低 2%。BC 省上月失业率 6.5% 升 0.3%， 亚省 6.8% 跌 0.2%， 安省 6.9% 跌 0.1%。 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网上法庭记录显示 Kawinda Dosange 面临九项指控，他被指涉及在2017年1月以及12月犯下的罪行。温哥华警方说他们会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持续超过两年的秘密调查。Dosange 是儿童游戏慈善机构的首席行政总监，机构的网站显示他在警队工作超过24年。另外 BC 检控署说温哥华一名警员会被控伤人罪，上述指控源自去年9月9日在温哥华发生的一宗案件。涉案警员定于10月1日首次出庭，当局至今仍未公布案件更多细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北风，湿度94%。
5: 喂，老何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5: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7: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8: 天气报告系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而家三条李志文出温哥华嘅桥梁 Night 屋同埋 Arslan 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地使用嘅。咁至于 Mass 隧道南澳方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Blundell 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向住 Secondary 桥推进嘅话咧，由东一街系行车缓慢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1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今个朝头早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3: 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一系列嘅本地消息先啦。咁啊，刚才新闻报道都提到咧，一名嘅温哥华市警资深警官咧，就因为涉嫌多项嘅刑事罪行咧，就被警方拘捕，并且已经被正式起诉啊。咁啊，遭到起诉嘅呢名警员咧，系大温地区知名度极高嘅一名资深警官。咁啊，喺警队服务超过25年，咁啊，担任过唔同嘅职务。咁啊，佢就被控包括欺诈、盗窃同埋呢一个嘅违背诚信等多项嘅控罪。咁啊，虽然法庭方面咧尚未有一个嘅对案件嘅处理或者系决定啦。咁啊，我哋都对于案情咧所知甚少。咁啊，但系讲紧近期嚟讲咧，喺温哥华市警嘅方面咧，例如早前都有一个嘅植物失掉包事件啦。咁啊，另外除咗温哥华之外咧，喺多伦多较早前都有多名嘅警员咧，因为涉嫌一啲嘅不法行为或者系一啲嘅违反佢哋职业操守嘅行为咧，系被捕嘅。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近期嚟讲咧？我哋喺加拿大各地咧，尤其是我哋温哥华市嗰方面咧嘅警队嘅对公众方面嘅形象有冇造成一啲嘅问题咧？咁啊，目前嚟讲，警民关系咧系处于一个点样嘅状况？
3: 首先声明咧，就系今日我哋讨论咧，就唔应该同啱啱被起诉涉嫌犯罪呢一个警员咧有关嘅，因为仍然系审调查中，同埋咧就未喺法庭审讯咧。对于任何嘅涉嫌被告咧，我觉得咧我哋就唔会讨论佢啲个案嘅。不过咧，正话你提出嗰个就话对于警察警队啊嗰、那个最近嘅咁多单嘅案件咧，都系引起我哋关注咧，都值得去讨论。但系咧，其实嗰、那个我个睇法咧，都唔单止系警队添，即系如果系政府啊、纪律部队或者我哋前线人员，尤其是系着制服嘅，有一定嘅权威同埋一定嘅权力。我哋当然作为市民咧，对呢一啲工作者咧，都有一个听从佢哋嘅指示嘅一个正常反应嚟嘅。啊，即系假如我哋过关咁，有个海关人员叫我哋点样做，我哋会跟啦。警察假如真系喺街头上执法啊，有啲任何指示咧，我哋会听啦。咁我觉得呢啲系我哋一般市民正确嘅。但系如果你话讲，真係對一啲制服着制服嘅人員咧，咁多涉嫌咧嘅案件咧，佢哋事實係有一定嘅權力，超越普通人嘅權限咧去查案、去執法。咁所以佢哋嗰個操守咧，都會喺我哋公眾人公眾咧就係可以講200%咧睇住佢哋嗰個工作嘅。有冇犯錯？有冇做錯事？咁所以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定嘅挑戰。咁正話你講咧，尤其是而家咧手機咁流行咧，隨時警察執行任務咧，第三者咧都會拿起個手機去影嘅。對即係保護又好，挑戰又好，對一個執法者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啲改變。嗱，講翻就係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既然佢哋有一啲超越普通工作嘅權力咧，其實呢一個真係好容易踩中嘅陷阱嚟嘅。佢哋真係要好明白自己辦事嗰個處理去到邊條線為之合法，邊條個權力去到邊度咧為之非法。我諗呢個好重要，尤其是我哋今時今日咧，我哋話警察咧就要佩戴呢一個攝影機。影住佢執法嘅時候，對方我個行為當然一樣係影埋佢自己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會喺作為法庭作為一啲檢控或者調查嘅一啲證據。咁對佢哋嚟講，當然係要求高啦。咁我諗一般人入

0: 行嗰時咧，都應該有一定嘅使命同對自己嘅要求咧去做。咁無論點啊，即係嗱，仲有一樣嘢，我都認識其實好多警隊，包括 RCMP 啊、溫哥華警察啊呢啲咧，好多都係由年青人咧做到資深嘅警官。咁呢啲咧，即係點樣作為一個平常心去做一個專業嘅警隊人士咧？這個都係好可以講係好特別啊！要自己咧有一定程度嘅訓練，一定程度嘅使命感，同埋咧關心社區咧，即係先可以做。咁有特別嘅權力。而家我哋講緊呢啲涉嫌犯罪嘅啊，即係幾單案咧，點樣會過界咧？呢啲嘅陷阱咧，真係好容易踩中嘅。咁所以，不過我提到呢樣咧，講多少少就係、是，其實無論係紀律部隊又好，政府嘅公務員又好，私人機構或者專業有發牌機構管制嘅咧，就算普通啊一間我哋講餐館做一個服務員，其實真係個個都睇住，眾人咧都有個要求嘅。咁呢啲其實咧，我哋可以講咧就係、是都要好小心大家處理個方法，點樣去做，同埋我哋作為市民咧，點樣作為一個正式嘅客觀要求佢哋個服務咧，個溝通都好重要。咁所以個操守手法同埋嗰個訓練，點樣處理一啲受挑戰嘅環境，處理得好而唔係踩過線，或者係做錯事咧，俾人投訴咧，甚至乎檢控咧，我諗呢啲咧喺今時今日咧，作為一個成熟嘅工作人員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尤其是係我哋講手機咁普遍咧，公眾人物咧，公眾咧，大家都好關心咧，大家做得啱唔啱嘅？
1: 咁近年嚟讲咧，即系呢一个嘅加拿大咧，都有多宗嘅牵涉到警队内部贪腐同埋同黑帮勾结，以及系歧视仇恨等嘅严重事件系传出嘅。咁亦都系对于外界嚟讲咧，对警队方面嘅形象咧，都系有所影响。咁当中咧，包括呢一个刚才提到嘅多伦多警队贪腐案啦。咁呢一个代号系南方行动嘅调查显示咧，就有至少7名现役警员同埋1名退休警员咧，就涉及一系列嘅有组织犯罪啦，包括就系向呢啲犯罪集团泄露警方嘅机密等等。咁而喺满地可方面咧，满地可一间嘅警察分局咧，喺今年亦都系有16名。警员因为涉嫌在执法巡查期间对黑人和阿拉伯裔民众实施歧视和仇恨行为而遭受内部调查，部分警员亦都面临刑事指控。我们都知道目前在加拿大来讲都有很多的所谓的民事监管机构是专门针对这个的警方方面的透明度和问责性的。这些的平民监督机制就包括是处理公众投诉的机构和是独立调查机构。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都想请问你见到我们都其实都有加拿大有一个的明確的机制去到处理警方内部的投诉又好，一些的涉及严重的伤亡的事件都好。咁都可以话係有一个成熟嘅体制喺呢一度，但係呢一类嘅警方近年传出嘅丑闻都依然係发生。咁喺基呢一个嘅政府架构上呢，或者係呢一个嘅監督嘅方面呢，其实仲有冇一啲工作可以去到完善
0: 呢？我諗呢个角度去观察呢啲事件係好正確嘅。所以我想分两步，正话你提到咧，就系社区，我一啲NGO 啊，即系去点样可以监督啊一啲尤其是有特权嘅特别权力咧嘅执法嘅部门，着制服啦、警方啦呢啲，这个其一。仲有就系个言论自由，即系包括新闻自由咧，发言啊，同埋提示啊，去检视啊，这个重要。当然我哋会提到有反对党啊，不同嘅政府级数都有反对党咧。

0: 去睇住呢個都係一個民間好重要嘅機制。但係咧，仲有一樣就係話，正話我提到專業人士啦，可以就係可以有個發牌機構啦。嗱，發牌機構嘅對面咧，其實就係部門嘅工作人員嘅工會，警察都有工會嘅，警長都有工會啊。咁所以但係咧有個發牌機構咧，就係保障公眾咧，就去可以講係監督自己嘅會員受發牌管制嘅會員。咁所以兩個對立咧，喺個警職極喺個整體嘅制度咧，都係可以監督住。咁仲有官方嘅咧，如果你話警察有 IIO 啦，我哋喺呢一個BC 省就係獨立嘅省管呢一個司法廳管理嘅咧，就係有個獨立嘅警方嘅調查嘅部門嘅。咁所以如果有警察嘅執法時咧，有傷人啊，一定咧呢個部門就會出動咧，就係作為第三者咧去檢視警察有冇做啱，有冇做錯。我諗呢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機制。但係除此之外咧，內部嘅訓練咧，其實我哋講呢一個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啊，所以咧經常每年咧都有一啲指定嘅一啲課程咧，係每一個別咧都要上堂咧。其實呢個都係重要提醒，即係當時或者現時我哋有啲乜嘢嘅專業嘅挑戰，佢容易犯錯咧。其實呢啲提出咧都係好嘅。咁你見整體嘅一啲我哋講公民社會咧，都係好多方面咧去保障公眾，尤其是有特權嘅所謂特權，唔係佢超越法庭嗰啲法律嗰啲特權，而係佢係點樣去保障我哋公眾我個權力咧。我諗呢方面咧，我哋可以做到。仲有就係話，假如做得唔好咧，我哋真係可以提出。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公眾知情權啦。咁即係話喺尤其是新聞記者啊，或者任何人咧，喺政府有關嘅資料咧，都可以申請咧，就係攞到嘅，包括呢啲 email 啊、內部嘅文件啊呢啲咧都係喺內部文件，大家都可以攞到嚟睇咧，嗰件事點樣來龍去脈咧，點樣發生嘅？咁我諗喺個公民社會咧，呢啲都係保障我哋。但係咧，你話個別真係尤其是係警方有啲有組織嘅犯罪咧，正話提到嗰啲咧貪污案咧，我相信咧，每一個部門應該都有呢啲嘅特別組織咧，去調查保障我哋公眾先得。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橋公園令你全家驚嘆。本地居民憑一次入場費就可獲一年免費通行證，上 capbridge.com 買飛啦！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下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元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元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 ，BC 省府就已经宣布咧，又再延长前温哥华市长李健保喺温市中心东端嘅协调工作6个月。咁啊，省城镇事务厅长贝丽仪就发声明话咧，过去一年喺李健保嘅协调同联系之下咧，咁啊，各持份者咧一直系共同寻求可行。

0: 用的前进方案，为社区带来实质意义的改变。但此际我们都见到在市中心东端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跟一些毒品问题相关的议题方面，例如温氏府就撤回了在市中心的其中一个过量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计划之后，有一些倡议组织就自行在街头设立临时的过量用药预防站。对此市长沈观健和附近的商户都表示担忧。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了这一位的前温哥华市长，在市中心东端的工作都持续了一段时间，都可以说是省府方面就对他的任期都是延长又延长，但问题依然存在，矛盾亦都依然未解决。都想请教你这个所谓的市中心东端和治安以及毒品相关的问题，其实是不是一名的协调员就可以解决到呢？其实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应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去解决呢？
1: 问得好啊，这个问题问题就是说仍然是在第一步，为什么做了十几二十年都是还是在第一步呢？这样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应该怎样处理。苦笑啊，大家听到好像有些笑声，其实呢真的这件是我们人间悲剧来的。几十年那个毒品的问题，当然在我眼前呢，即是由这第一日去到今日的发生。第一日可以讲呢，就是当 Philip Owen 我们的市长，前市长将这些毒品的问题摆了在喜事定东街，可能是开始大家已经质疑，就话你摆埋一齐有冇办法解决。咁去到十几廿年呢，这个问题就大到不能解决。咁问题不能解决都要解决㗎，因为呢个毒瘤已经系去到全身。但系呢个毒瘤唔系只系温哥华，如果你睇真系北美，唔单止加拿大大城市呢都是这样沦陷法。欧洲呢，如果大家去过荷兰啊，一些大的城市呢，都见到毒品的问题。好啦，翻翻过来呢，我们downtown east side，咁李健保做了一年啦。咁其实呢，琴日呢有电视台呢访问Larry Campbell， 问佢嚟緊呢再续六个月你点解会做，有冇信心做，可唔可以解决到。这些都是好的问题。那李健保就说，如果我不是想解决呢，我都不会继续做下去。那我个人的意见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他做了那么久呢，公务员呢和这个参议员呢，他退休金就够的了，以这个年纪呢足以呢就是可以什么都不做都够的。但是呢这些我们所谓就是 dirty job 了，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咁如果佢以佢前法医官做过市长做过警察嘅背景呢，其实佢真係足够经验呢去观察同埋呢俾意见嘅。嗱，咁我想讲就话佢继续做落去呢，其实喺较早前呢，喺呢十二个月呢，佢讲就话，尤其是第一次问佢做成点，佢话里面使了很多钱，都不知道啲钱点去啊，好多办事的单位。嗱，这个事实佢真係观察到呢，喺 downtown Eastside 有咗 NGO， 不同嘅 NGO 呢係收咗好多政府嘅资金呢去做事。咁李健保就话，呢班人呢做嘢嘅呢都係真心呢想服务呢啲瘾君子嘅。咁我諗佢嘅观察我諗都係正確。咁问题就係做得有效率定冇效率，同埋政府应该点做，点样嘅 solution。 我諗我哋每一个听众都好想呢有呢一个咁样嘅建议嘅。咁佢提到就係话，以嗰个包括就係点样提供呢啲住宿啊、戒毒中心啊，去解决佢哋呢一班瘾君子嘅问题。嗱，我諗呢个係最终呢我哋作为每一个省民也好，市民也好，都希望可以用一个仁慈的心帮到这班人的。但是在引发毒品问题，怎样去保障到这些人是受到医疗和保护呢？

0: 我諗呢個正正咧就係要解決。咁我個即係聽完佢嘅意見咧，我自己嘅意見都係有咁多嘅 NGO 過去我十年八年起碼咧，其實裏邊嘅問題咧真係非常複雜。有一啲細嘅 NGO 咧就係解決一啲問題，不同嘅問題。咁所以你見不同嘅問題就有咁多唔同嘅 NGO 咧去協助解決。咁我相信就算政府去做咧，都唔能夠係一招咧一個方式咧就可以解決曬呢啲問題。但最大的問題都是醫療和、居住，但我想最成日你會提咧老生常談了，就是四處方案。警察咧有執法，我哋都觀察到咧喺國家層面啊，大的毒販啊，一些、反毒的工作咧，其實是做緊嘅。至於你話喺一些細的地區，我啲毒販同埋啲賊家，我哋點樣去處理咧？同埋現有的毒品啊毒。引君子的問題怎樣處理呢？我想這個正正就 是複雜和是繁多繁複和地區性。轉一轉角度講就話，甚至乎內陸呢講到就話有些、醫院的空置呢應該就改為呢強迫性戒毒。我想這一方面呢應該省政府呢應該就是加強這一方面怎樣去配合整個計劃。現在真的講不完很多時間，但我想呢逐步逐步去做呢才可以解決這個這麼累贅的問題。
1: 好，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五名省议员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的挑战执政的新民主党。新政党仍未命名。省议员 Peter Melba 和 Ian Pay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政党，政党仍未命名。他们今日透露，另外三位前保守党省议员转投新党，包括 Rosalind Bird、Bruce Bannerman 以及 Aya Warbus。 Melba 会出任临时党魁，直至十月党团投票为表决。他在宣布新政党成立的新闻稿说，现时每日都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现时最需要的政党。他补充，新政党会为辛勤工作的省民服务，致力恢复本省财政稳健，同时将 BC 打造成为资源开发及就业创造领域全国领先。自冯杰尼在五月出任 BC 保守党党领以来，已经先后有九位省议员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八月失去42000个职位，高过经济师较早时的预期。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刚于今朝公布，全国在八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至于失业率就维持6.4%，符合预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7%；25至54岁核心就业人口减少16000人，跌幅0.1%。而其中男性失业率就升了0.2个百分点，去到6%；女性失业率就下跌0.2个百分点至5%。至于55岁及以上人士的失业率是5.1%。在各行各业方面，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20000人，跌幅2.8%。公共行政就业人口减少8800人，跌幅0.7%。自然资源就业人口减少7700人，跌幅2.3%。公用事业就业人口减少5600人，跌幅3.5%。灰省的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4%。至于安省，在经过于3月至7月，净职位增长19000。

0: 过之后，喺上个月失去咗17,000个职位，失业率系6.9%，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下跌0.8%。至于全国上月雇员平均时薪系37.2%，按年升2%，升幅低过7月未经季节调整嘅2.8%。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嘅局长办公室。佢已经同局长通话，只是对方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对乌克兰作出适当同实质嘅回应，同时喺可行情况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 法新社报道，事发后现场附近停泊几架救护车。当地传媒发布嘅照片显示，大楼正面至少2个窗户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喺出边。基辅市长话，袭击导致至少5人受伤。乌克兰外长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 是事态嘅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促请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嘅网站，融入让美国赛事稳大元素，玩家可以喺游戏中驱逐疑问，同时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游戏模仿贪食蛇。 玩家化身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喺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嘅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边嘅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同旋转，从上而下跌落嘅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 白宫话正全力探索创新及能够引起民众共鸣嘅方式，讲述总统嘅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批评，政府多年嚟一直攞移民嘅生命开玩笑，如今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670.36，升18.24。纳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370.17，跌315.99。纳斯达克指数26,466.09，跌114.85。S&P500指数7,715.74，跌31.97。 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50.87，升437.56。纽约期油每桶90.77美元，跌0.5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89.2美元，跌50.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美元0.72。 对英镑0.53，对日元112.62，对人民币4.8毫半，对港元5.66，对台币22.8毫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3: 啊，咁个vibe气氛点先？直头正啊！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5: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6: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发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陆风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 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 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北。

0: 风，湿度94%。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剛才我哋都提到咧，呢一個嘅前温哥華市長李健寶喺温市中心東端嘅協調工作咧，係再次延期嘅。咁啊，亦都係連帶討論到啦。咁啊，呢一個嘅温市中心東端嘅問題存在多年啦，似乎係咁多屆政府啦，或者係多種嘅嘗試之下咧，都未有一個嘅解決嘅一個具體嘅解決嘅方案喺呢一度。咁啊，亦都未见到情况系有好大嘅改善啊！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接住落嚟嘅政府方面嘅步骤应该要系点样咧？咁啊，而温市中心东端嘅问题咧，又会唔会牵动跟住落嚟嘅市选或者系省政方面嘅政局咧？
4: 当然会啦，影响个市选啦。虽然咧唔系。即係呢個工作咧，唔係100%市嘅。但我想講翻轉頭少少，關於李健寶嘅工作。咁李健寶嘅工作其實咧就研究個問題所在。咁我覺得咧呢個仍然係補救啊，點樣去補救呢啲同埋改善解決呢個問題。當然重要啦啊呢件事。但係有一個好大嘅疑惑咧，就係話我哋講咗20年，如果真係隱君子佢。可以戒咗啦，咁當然行咗出去啦。咁但係問題就話，有啲繼續吸食嘅可能都會死亡嘅。但係20年之內，點解會仲有咁多隱君子加入呢一個導遊嘅行列呢？呢個正正一個好大嘅問號。咁但係當然你問到一啲專家，佢就話根本個社會問題就有好多引起咧呢啲隱君子吸毒嘅問題嚟嘅。咁當然仲有一樣嘢就話喺毒販推銷嘅方式咧，層出不窮，有好多新嘅方式啊，尤其是利用啲年青人咧去引誘其他年青人咧係吸毒啊，呢一個咧引誘隱君子咧繼續去推銷。其實呢一方面咧，我哋應該用一啲好啲嘅方法去解決啊，或者去防範呢啲問題咧都係重要。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既然知道有咁樣，當然引起佢吸毒有好多社會嘅問題。我哋講房屋咧係主要嘅，咁所以李健寶咧今次嘅研究最主要咧都會同呢個房屋廳嗰度咧點樣去解決協助咧喺房屋嘅問題。但係單單一個房屋引起嘅吸毒問題都唔係單一㗎啦。咁仲有啲咩問題咧？咁我會。就話詢問都唔係質疑㗎啦，所以詢問有冇廳嘅一啲 director 副廳長同李健寶一齊工作去收集而家嘅調查，然之後作出一個報告咧？定係單單李健寶真係喺個別嘅 NGO 喺呢一條喺呢個東區嗰度自己做工作咧？都好想佢可以簡單咁講翻現時嘅部署，我諗呢個咧正正重要。嗱，轉一轉睇咧，就係話市選嚟緊毒品嘅問題當然重要啦。雖然唔係呢一個市嘅完全嘅問題，但係每一個市，而家我哋講緊低陸平原，我哋有當然有溫哥華啦，有 Richmond 啦，有 Burnaby 啦，Coquitlam 啦 ，Port Coquitlam 啦 ，Port Moody 啦，Mission 咧一路數落去咧，依啲咧都係受到嗰個毒品問題嘅影響嘅。咁所以嗰個第一件事保障市民嘅就係嗰個治安啦，警隊嗰個執法足唔足夠去保障我哋呢啲市民嘅呢一個安全咧，呢個最主要。第二咧就係話喺配合房屋嘅建設，當然更矚目嘅咧就係話所謂安全注射嘅地方啦。咁而家正話都提到新聞就話你冇嘅，佢突然間有啲 NGO 突然間開個帳篷咧，就係提供呢個服務，因為你冇啲人咧就可能喺街度打。其實喺街上打就更引起咧嗰個公眾嘅不安同埋咧滋擾嘅， 咁點可以有秩序，可以有安排到？

0: 嗱，個問題所在咧就係話，我啲負責安全注射嘅中心嘅NGO 又好，單位又好，佢淨係你裏邊咧係唔足夠嘅，佢一定要理埋側邊周邊嘅治安點樣配合啊，有秩序，令到呢啲人打完之後咧，我哋講所謂即係丙人嗨咗之後，佢點樣咧影唔影響到側邊公眾嘅人咧？同埋啲毒販會唔會走去我度推銷呢？嗱，呢啲正正咧就喺我個中心都應該要解決。咁呢個喺市嘅層面咧，同省嘅層面咧，我覺得咧喺今次市選咧就應該提出每一個市都應該咧有呢個服務，因為你冇都好，啲人君子喺你個區度住又好，去到你一區嗰度啊流連又好，都係影響你一個市面嘅安全同治安嘅。
1: 嗯。咁啊，其實呢個毒品問題咧，吸毒嘅即係吸毒，若果有個問題嘅話，咁咧只有一個辦法，就係將個毒品嘅呢個毒人戒咗佢啦。咁啊，所以戒毒嘅服務咧，都相信咧係喺整個嘅正如剛才阿 Ken 都提到一個四處方案當中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咁啊，接住落嚟嘅除咗市選之外咧，咁啊亦都會有一系列嘅省政方面嘅討論啦。咁啊，到底大家可唔可以？去到探讨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呢，四处方案可不可以完全咁样执行到呢？咁啊，除了四处方案之外，又有没有一些对于这个已经根深蒂固的问题呢，有没有一些新方法可以去到探讨一下呢？咁我们都会继续关注着这个相关议题的最新发展。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The Brigade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gade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CapitalDirect.ca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省政咧 ，BC 省长尹大伟就话佢唔会主动招揽近期离开 BC 保守党嘅党员去到加入 BC 新民主党。咁啊，因为咧新民主党同呢啲出走议员之间存在相当大嘅分歧，咁啊，包括同美国嘅关系、原住民政策同埋一系列嘅重要嘅立场问题。咁啊，都見到咧，近期 BC 保守黨方面咧，都出現咗一個嘅省議員退黨潮啊。咁啊，有消息就今日最新消息就話，一啲黨員咧就將會成立一個嘅新黨。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近期嘅呢一個 BC 省政局方面嘅最新走向咧？咁啊，目前呢一個嘅保守黨方面面對嘅問題咧，又會點樣牽動住呢個省議會接住落嚟嘅方向咧？
0: 不幸比我严重，上个星期是不是上个星期啊？早个星期啊，应该两个星期前我都讲咗啊个党领啊 Lindsay 嗰个做法。咁当然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选咗嘅议员咧，都有自己嘅睇法啊，政治睇法、政策睇法。点可以凝聚呢班人走埋一齐咧？就是、正正个党领啊，点样去组织个党一个方向，然之后制成一啲政策咧，去呢一、這個治理啊個省務推行咧嗰、那個方式，就算你係反對黨咧，你都有一個啊嗰、那個大家嘅宗旨咧，去監察嘅政府作為一個標準咧，點樣令到個省咧就更好嘅？咁我都講咗就係、是、如果你個黨領冇呢一個咁嘅領導才能，或者真係好局限。Lindsay 就話明我會走去更右噶啦。就算將來佢冇否認啊，假如佢係呢個點樣去？

0: 程序咧，都係佢自己嘅想法。仲有一個最重要我嘅觀察就係、是，Lindsay 冇諗住啊，呢一個有一個治理嘅方案咧，去作為一個執政嘅政府，反而咧就係、是，強調咧佢自己嘅政治理念走去更右，咁樣咧，真係會令到咧好多啊喺個黨內嘅省議員咧不時未到，真係想服務個省民有一定嘅宗旨或者一個立場咧去治理啊呢一個省務咧，完全就係受到黨令嘅摒棄啊，咁所以一定離開噶啦。咁點樣發展咧？我相信咧第一件事我哋讲再宏观啲就係、是、執政政府啊 ,AVEB, 较早前呢其实嗰、那个民调呢就係、是、低嘅。反而呢 ,Lindsay 一上场呢佢民调呢 ,AVEB 呢就係、是、同埋新民主党呢就係、是、反弹添。咁即係话好明显 ,Lindsay 呢就係、是、呈现出呢一个弱嘅姿势。咁而家呢有里面内部开始分裂啦。怎樣分裂到有多少個組織，有多少可以成為一個成熟的黨，甚至乎對執政政府有威脅，這個呢現在言之尚早，因為都是這一兩天的事。但我相信呢，如果你看回過往我們由 Social Credit 這個政黨啊，當然有一個盛傳的時期，有一個失落啊，真的輸敗選的情況，BC Liberal 一樣有咁嘅過程，有咁樣嘅 cycle。咁問題就係話，點樣可以喺呢一啲政治嘅 cycle 凝聚到一啲為省民嘅政策去做到受到支持咧？我諗而家咧就正正呢一個醖釀緊，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因為民主社會咧永遠一路喺嗰個成長。社會同埋一個省嘅要求咧，都有唔同嘅問題要解決，所以有唔同嘅方案、唔同嘅政策。咁新民主黨而家你假如面對遲下面對一個新嘅政黨，呢、這個政黨又可以凝聚到一啲省民嘅支持咧，咁呢個好明顯就係話佢有解決 BC 省問題嘅方案嘅。咁新民主黨當然要睇自己點樣去繼續執政。咁而家我哋話省嘅赤字高立，點樣去解決呢？省面對嘅問題包括房屋啊、生活嘅指數啊，喺呢一個關税之下嘅就業問題啊，咁 DVB 呢好明顯就係要去解決。咁當然聯邦咧就牽頭啦，佢一定要表現出咧省同聯邦嘅合作，爭取到更多嘅資源俾 BC 省啊 project， 令到我哋咧可以即係、就是、個我哋講工作啦、就業啦，同埋咧嗰個生活嘅水準。咁所以反對黨就真係要喺政治上、政策上咧執到呢啲嘅重要政策，喺政治上咧就唔能夠啊斷送咗呢啲咁嘅政治力咧，就俾咗個執政政府嘅。咁所以呢啲當然要睇嚟緊嗰個省嘅點樣處理，喺政治上點樣處理，政策上點樣可以贏到省民嘅支持。我諗呢個咧，正正喺民主社會咧，我哋省民係可以觀察同埋喺即係喺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嘅一部分投票嘅一部分嚟嘅。
1: 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我哋見到咧，就有一班嘅剛剛退出 BC 保守黨嘅省議員咧，係成立一個新黨嘅消息都係傳出啦。咁而與此同時咧，喺今輪退黨潮之前咧，其實喺近呢一年咧，都有一啲嘅省議員咧陸續退出咗呢一個 BC 保守黨黨團。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啊，你又認為今次嘅成立嘅新黨咧，會唔會同呢一班先前已經成為獨立省議員嘅議員去到合流，會唔會成為 BC 省嘅一股省議會入面嘅第三勢力咧？
0: 這個趨向係會嘅，但係呢一班離開咗嘅會係單一去走埋一齊啊？咁我相信未必會，因為裏面咧真係。尤其是我哋講 BC Liberal 去到 BC United， 再轉到去 BC 保守黨咧，咁而家咧 Lindsay 想帶嘅 BC 保守黨咧，其實倒翻轉回頭路咧，走翻去一個極右啲嘅。

0: 或者更喺右邊嘅，可能真係去到 Rustler 嗰、那個環境就係得翻四五個嘅 BC 保守黨嘅啫。咁但係呢一班離開嘅或者將來會跳槽嘅會點咧？會唔會單一咧？咁就要睇呢一個將來嗰個凝聚同埋組合會唔會大家同意咧？有一個所謂又係 big tent。呢、这、一個大嘅帳幕，大嘅帳幕裏面有幾多咧？做幾多嘢咧？喺道德意識形態、喺經濟、喺社會服務，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嘅政策，又可以爭取到而家支持執政政府嘅選票咧？呢、这個就係嚟緊佢哋將來要凝聚嘅。但我諗最大嘅問題會面對就係話就業啦。我个经济啦，咁如果新嘅一班省议新嘅党凝聚到嘅省议员咧，喺呢一方面提供到嘅政策系胜过呢一、這个新民主党嘅咧，咁佢就得到支持啦。咁所以，但系而家我嘅观察咧，就系、是、新民主党咧喺个经济发展可能真系唔够呢一班中间偏右嘅省议员咧，喺呢一方面咧。嗰、那個意識形態咧，就係會拓展呢一個經濟，但係社會嘅服務可能新民主黨就係會提供更高嘅，咁所以如果啲新嘅政黨真係可以迎合到一大多數嘅省民，又可以最針對到嗰個經濟同埋房屋啊等等呢啲問題咧，我諗嗰個咧就會有所影響，但係至於。執政政府就兩年，年幾兩年，會唔會提出大選呢？定係趁呢一個保守黨未成形就做一個省選呢？大家都唔知，而家仲係喺呢幾個月咧言之過早嘅，咁所以要睇個情況咧，就會知道保持嗰個選舉日期啊，定係有任何嘅跡象、任何嘅理由咧去叫個省選啦。
1: 咁啊，会唔会提前省选啊？当然啊，睇落咧就比较遥远啦，或者系无从得知啦。咁啊，但系对于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嚟讲咧，佢就将会喺今个月咧就迎接佢嘅挑战啦，亦都系到底喺补选当中可唔可以去到赢翻，即系可唔可以顺利咁样咧去到当选，并且咧系进入呢个省议会嘅问题。咁啊，目前嚟讲咧，保守党方面面对嘅呢一波退党潮咧，咁啊，而恰逢呢个时刻咧，咁啊，省长云大伟咧就宣布咗呢一个嘅补选将会喺今个月举行。咁啊，目前嚟讲咧，对于冯杰尼嚟讲咧，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认为喺而家呢一个形势之下，会唔会对佢嘅选情产生不利嘅影响咧？咁啊，若果佢冇办法顺利进入省议会嘅话咧，又会对保守党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咧？
0: 嗱，呢个问题系好好嘅，因为事实上咧，呢嚟紧嘅补选 ，Finley 可唔可以当选咧？呢个系有疑问嘅。以往咧，通常一个党领这个就任之后咧，做一啲工作咧，去令到佢有一个 by election 咧，入呢、这个议会咧系重要，而大家都好尊重嘅。其他嘅党咧都未必派一啲重要嘅人咧同佢打过、佢砌过嘅。咁所以，但系今次咧 ，Finley 咧嗰个我哋讲补选嘅机会咧，系受有少少质疑嘅，因为事实上咧，佢嗰、那个我哋讲新闻嘅透露咧，佢系同前任嘅省议员咧，因为辞职，然之后咧留咗个空位俾佢咧，可以提名咧补选咧，那个过程咧系有问题，因为事实上咧喺个讨论中，经过大家嘅透露咧。冯杰尼咧，芬尼咧系揾过一啲省议员，要求佢辞职，然之后咧个党可以咧就系、是、请佢几年咧，去到下次嘅选举咧，都系呢一个请佢出粮俾佢咧，就系、是、担任嘅。咁样啊，其实喺我哋嘅选举法里边咧，系有抵触嘅。咁所以。王家騎警咧就係同佢即係有少少通話啊，當然夠唔夠證據去檢控呢個係將來嘅事，但係正話。

0: 港嗰啲透露咧，係有啲省議員咧係聽過 Finney 咧咁樣嘅要求，咁所以而家辭職嗰個有冇咁樣嘅要求咧，大家唔知道，但係呢一個咧手法咧係唔容許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消息放出嚟咧，我諗對 Finney 咧有一定嘅影響。仲有一樣嘢就話喺個補選期間咧，佢嘅表現將來會點咧？嗰、那個省啊，唔係嗰個選區對佢嘅認同感有幾多咧？都好難去講，咁所以要睇佢呢一個補選佢自己嘅政綱啊，同埋當嗰個選區對佢嘅支持咧，先至可以知啊。咁所以都要有待咧睇呢個發展啦。
1: 嗯。咁啊，目前喺呢一個嘅今個月將會有一場嘅補選嘅呢一個 Abbotsford Mission 選區當中咧，BC 新民主黨咧就已經宣布咗佢哋嘅呢一個候選人就係會係前農業廳長彭麗斯嘅。咁啊，彭麗斯喺2024年省選當中咧係以唔夠3000票嘅微弱優勢去到落敗嘅。咁啊，呢一個嘅新民主黨方面咧，亦都派出人選去到挑戰呢一個議席咧，會唔會對馮傑尼嘅選情構成進一步嘅壓力咧？咁啊，今日隨住有新嘅由剛剛退出 BC 保守黨嘅一班獨立省議員成立嘅新政黨嘅出場咧，會唔會對呢一個嘅 BC 保守黨嘅團結咧構成進一步嘅壓力咧？咁啊，呢一種在野力量方面嘅風波咧，又會唔會對目前嘅 BC 新民主黨執政政府嘅方面咧，造成一個利好咧喺政治嘅層面？咁啊，呢個我哋都值得去到進一步探討，尤其是係關注喺今個月接住落嚟咧，將會舉行嘅呢一場補選。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负责人邵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领冯健尼发表声明，表示无意辞职后，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两名省议员证实冯健尼召开党核心会议，今日上午11:00举行，同时会宣布一项特别公告。他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讲述他继续出任党领的意愿以及团结党内的计划。声明说，他当选党领导 BC 保守党会以坚定决心、谦逊态度以及丰富经验领导。他知道强大的领导会聆听民意、学习以及在有需要的时候作出改变。现时是时候团结起来，向省民表示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替代方案。已经有9名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而保守党人普遍认为党领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关键因素。5名省议员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的挑战执政的新民主党。新政党仍未命名。省议员 Peter Melba 和 Ian Pay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新政党，他们今日透露另外3位前保守党省议员转投新党，包括 Rosalind Bird、 Bruce Bannerman 以及 Aya Warbus。 Melba 会出任临时党领，直至10月党团投票表决。他宣布新党成立的新闻稿说，现时每日都在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现时最需要的政党。他补充，新政党会为辛勤工作的省民服务，致力恢复本省财政稳定，同时将 BC 打造成为资源开发及就业创造领域全国领先。自冯杰尼在5月出任 BC 保守党党领以来，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说，先前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在8月停滞不前，夏季末期就业人数减少42,000名，上月失业率 6.4% 维持不变。8月就业人数减少同经济师早前预测会新增15,000个职位不符。4月至7月期间新增181,000个职位，失业率跌0.5%。统计局话，8月私营及自雇职

0: 为变化不大，公共部门就连续第三个月减少20,000个职位，商业建筑以及其他支援服务业就业减幅最大，其次是公共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公用事业。制造业受到美国关税的严重冲击，不过在八月却意外地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人数22,000个。八月份就业数据仅部分反映美国上月中旬对价值大约280亿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统计局说，八月的裁员率亦即七月至八月期间，由于裁员而失业的人数比例0.8%，一年前的比率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三年，同期平均裁员率0.9%。统计局说，依赖美国出口需求的行业在过去12个月的裁员率略高过其他行业。八月平均时薪年增率放缓至2%，低过七月时的2.8%，以及六月时的3.3%。新闻报道完毕。
1: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2: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3: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1: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2: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3: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1: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2: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1: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周边商品都会送给大家的。
4: 想知道他们的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午2-3在 FM961 的开心大本营。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8%。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最低9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8度。温尼佩今晚天清，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5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7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渥太华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15度。明日间中有雨，最高16度。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 BB 饮食同营养。
6: 如果你问妈妈食嘅嘢有冇影响佢个母乳咧，都有影响嘅。咁其实我哋个身体咧系好神奇嘅原因系妈妈个身体系优先咧系会保护 BB 嘅。就算妈妈嗰一日系忙到唔记得咗食嘢，或者攰到食嘢又食啲又唔食啲，或者饮食就减少咗啦吓，个身体咧系都会系抽妈妈体内嘅储备咧嚟制造咧嗰啲母乳嘅，咁样就确保 B B 咧就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4: 我是何家燕 ，FM961，逢星期六早上9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刚才讲到 BC 省啦，喺我哋 BC 省嚟讲咧，我哋有一个嘅北岸输电线项目咧，就已经正式动工。 咁啊，省府方面表示咧，預計呢個項目可以帶嚟接近100亿元嘅新經濟活動。咁啊，省長尹大偉就強調咧，項目可以善用本省清潔能源嘅優勢，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啊，並且係提到咧，強調

0: 發展，有冇用呢？其實呢擺埋一齊去問呢都冇必要，冇必要去分析，但係分開嚟講呢，呢、這、一個經濟或者一個基建發展呢係正確嘅。咁我諗呢一個呢正正就係點樣去應付呢、這、一個關税對我哋嗰、那個製造業經濟嘅發展一個好好嘅轉移嚟㗎。咁所以我相信唔同嘅省真係有唔同嘅潛力可以發展。加拿大呢，我成日都講係我哋講成日講我哋 G7 七大工業國家，咁事實上我哋真係喺呢方面呢嗰、那個製造業我哋嘅發展係好先進，但係喺人口呢同埋我哋基建呢真係喺相對呢係不足嘅，咁所以好多空間呢去發展。咁問題就係話點樣去先後嘅次序呢擺得好啦，個 priority 係乜？咁而家呢我諗最重要好似 Mark Carney 提出呢，就話既然咁樣呢，我哋 stick with our plan A， 即係話呢關税傾唔掂呢就做返我哋已經有計劃，就係點樣去拓展我哋嘅市場，用我哋有嘅一啲資源呢就是去繼續發展。咁既然我哋喺西岸呢有水力發電啦，嗱呢一個係一個少少嘅應該條件呢，就話我哋未必係足夠呢咁多嘅發電能力嘅，但係再生能源嘅發電呢，我哋有除咗水力發電呢仲有好多呢我哋係未喐嘅，咁所以個電網呢其實係重要，就算因為事實上你要供電呢同埋點樣配合，假如將來我哋唔夠電力，點樣去由第二個省攞到更多電力呢，或者我哋供給其他省嘅電力呢，這個電網係重要，因為係多方向嘅。以往都係因為事實上如果有個電網呢，我哋個電力其實可以賣出去俾其他用，包括美國嘅，因為有唔同嘅 time zone 咧，用電嘅時間喺唔同嘅時間咧，大家嘅地區咧都有唔同嘅用電量。咁所以當東岸瞓曬覺嗰陣時咧，我哋嘅電網就可以買啲平電咧供給我哋西岸嘅。倒翻轉我哋瞓緊覺咧，就嗰個水嗰、那個電力咧就可以賣俾東岸。不過我哋有個優勢就係水力發電咧，我哋啲水嘅資源咧可以開大嘅水喉。收細的水喉呢就要控制到的電力，跟其他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呢就有少少不同了。那這個電網我覺得呢是恰當。還有就是說北部，我們BC省北部很多地區呢其實電網呢和供電呢能源那些呢是未發展得好的。那假如跟原住民真的在這些大家互利之下可以發展到呢，我相信將來在無論旅遊業那個民居的工業發展原住民的關係呢都可以做好。那我想呢在今時今日我們真的利用這個被迫的，就是說有些完全不是我們一些 priority 的工程呢，而家正正要製造就業呢就是要做一些有用將來用得到的基建呢，而家我哋投資落去呢，我諗呢一個就係正正提供我哋有一個 employment 就業機會呢係最好嘅方法。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呢啲就業經濟仍然保持到呢對個關稅嘅影響減低呢，咁你發覺 Donald Trump 呢兩日呢嗰啲無恥放的即係我講得俗啲，即係發牙痕嘅一啲講嘅方法呢，已經發覺佢冇咩好鬧啦，冇咩好聊我哋令到我哋呢就係不滿嘅嗰啲題材呢都可以見到呢唔多新鮮。咁所以我相信呢我哋照住呢個方向去做呢，提供返我哋自己嘅經濟能力呢，喺呢一個tariff 喺呢一個貿易嘅談判呢，我相信呢就會保持個優勢嘅。
1: 咁提到加美貿易啦，咁總理卡尼最新就表示呢，加拿大政府係準備同美國簽署一份對兩國都有利嘅協議，咁但係強調任何協議呢都必須具備穩定性同埋可信性。咁特朗普其後呢就喺佢社交平台度警告，就唔好將

0: 特朗普本人当作是敌人。咁啊，卡尼係回應呢一個美國商務部長路特尼克嘅，就早前話咧，加拿大因為國內政治嘅因素咧而退出貿易談判嘅言論。咁啊，卡尼認為咧，呢一啲咧美國嘅方面獲任命非民選嘅內閣成員咧，並唔係加拿大政治嘅專家。咁啊，卡尼又透露咧，美方喺談判中嘅態度最近係有所軟化，形容係好事。咁啊，但係特朗普回應嘅時候咧，個言辭咧依然係強硬嘅。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你又點睇近期嚟講咧一系列加美雙方官員嘅隔空馬戰又好，一啲嘅對話都好咧，係點樣反映出目前嚟講嘅談判形勢咧？
1: 嗰、那個談判形勢咧，嗱，我哋嘅觀察啦，第一件事，我哋加拿大Dominic LeBron 咧都講到，尤其是大家都同意咧，唔公開咧談判嘅內容，但係去到最尾啊，我一兩日咧，你會發覺就係話，對方咧有所改變啊，講到而家就話你簽嘅約穩完不簽喎，冇乜用，咁我相信亦係反映咧，当这个谈判的情况，那问题可信性高不高呢？可信性当然高了，因为事实上你看到特朗普不在个谈判桌上面，但是个表现啊，随时真的我用发一封啊，我个这样的态度去处理两个国家那个谈判，这样的态度呢，我发觉当然是信我们加拿大的谈判嗰、那個成員嘅反應啦，好啦，去到呢個情況，我相信咧個僵局就係話有好多重要嘅，包括我哋法語點樣嗰個喺個產品上邊咧，尤其是食品咧要有法語咧，呢、這個當然係對生產美國嘅生產咧係一個成本，但係我哋一定要尊重我哋加拿大咧雙語制喺我哋國家團結咧嗰、那個一定要尊重。嗱，倒翻轉，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就係話，要尊重英語。如果我哋啊喺橋北唔擺英語落去，唔尊重英語，其實我哋喺英語嘅省份唔擺橋北啊，擺呢啲嘅法語落去，一樣係唔尊重嘅啫。假如我哋真係要國家團結咧，我哋一定要互相尊重。咁如果你話要同加拿大經商咧，啊嗰、那個，所以你美國要做我哋生意咧，都要尊重我哋呢一個咁樣咁重要嘅團結條件嚟嘅。咁所以如果呢啲係作為一個藉口，係改變我哋加拿大嘅內政咧，我相信咧好難去成功。但係既然係做生意咧，在商言商咧，呢啲成本你計得有錢賺咪做咯。咁所以喺即係呢個其中一點嚟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唔尊重，互相尊重咧，好難去談判。咁但系我哋会睇到咧，真系特朗普嘅态度，真系喺而家僵局咧，我相信真系要自己内部嘅内政嚟紧嘅十一月嗰个中期选举咧，反映翻俾佢听咧，俾佢睇咧，先系得嘅。
0: 咁啊，我哋都会关注啦呢一个嘅加美贸易冲突咧，对于我哋本国经济嘅影响。咁啊，统计局今日就公布咗咧呢一个劳动力市场喺八月份咧就停滞不前。咁啊，上个月咧失业率系6.4%，维持不变。咁啊，一啲嘅行业方面咧，就制造业咧，虽然就受美国关税严重冲击啊，但系喺八月份咧就意外咁样表现强劲，系新增咗22,000个就业岗位。咁啊，与此同时咧，喺关注呢个裁员问题方面咧，咁啊，统计局亦都系指出啊，依赖美国出口需求嘅行业咧，喺过去12个月咧，裁员方面系略高于其他嘅行业啊。咁啊，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加美贸易方面嘅最新发展。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 ，Supercard 特价10.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打通健康。

0: 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加拿大法定18至19岁先可参与公开的赌博，但统计发现18岁以下的青少年50%-70%每年参与博彩最少一次。远在我中学的时代已经有人收受外围赌注，大家有手机和电脑更加容易在网上进行赌博。大部分人都想碰运气，希望赢到钱财。很多博彩网页在开始时候，参与者都会很容易赢到一些小的数目，满足了奖赏系统。但所有的赌博游戏派彩率都是倾向庄家的一边，再赌下去肯定会输。但很多人就以为加注再赌就可以翻本，结果越输越多，越陷越深。当家长发现孩子赌博的时候，问题应该相当严重。早期的征兆包括对钱财特别关注，经常借钱或者变卖自己喜爱的物品，情绪波动很大，赢钱的时候意气风发，非常慷慨，输了钱就显得忧郁和焦虑，使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非常隐蔽，而且可能在深夜和不寻常的时间。有发现孩子赌博上瘾，第一个反应是要控制自己，不要粗暴打骂孩子，否则他们只会逃避，借高利贷或者经非法途径获取金钱填数，帮助孩子停止损失。如果父母亲经济状况容许，接管孩子所有的账户，帮助他们清还债务，但孩子后一定要偿还，让他们知道要负上责任。寻找专业的辅导和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比较有效，改变他们对继续赌博可以翻本的错误观念，学会多劳多得，切断引诱赌博的环境，联系工具和损友，鼓励孩子培养新的兴趣，用成就感替代赌博的刺激，宗教信仰亦都会有帮助。我是施明杰医生。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日本十五个驻有美军基地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以解决驻日美军问题。文件指驻日美军的飞机涉及安全问题，美军基地又泄漏有害物质，过往亦有美军在基地外携带枪械，对当地居民构成重大影响。日美地位协定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份关于驻日美军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协议，它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附属协定，进一步处理美军在日本境内活动时究竟受到什么法律管辖、基地怎样用，以及日本政府和美军各自有什么权限。日美地位协定的背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日本战败，盟军占领日本，美军在日本建立大量军事设施。1951年美国和日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时签订一份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行政协定。1952年日本恢复部分主权后，这套制度正式运作，之后因应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和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1960年美日修订安全保障条约，并以新版日美地位协定取代原有安排。协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规定驻日美军可以用日本提供的设施和区域。日本政府会提供土地给美军建立军事基地、机场、港口、住宅和其他相关设施。现时日本境内最著名的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另外东京附近神奈川、青森等地亦有重要美军设施。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刑事管辖权，如果驻日美军人员涉及犯罪，应该由日本法院定罪，定是由美国军事司法制度处理，就要按照犯罪发生时的身份、时间和地点等因素判断。一般来讲，如果案件被视为美军执行职务期间的行为，美方会有较

0: 重要的管辖权。如果案件属于日方具有管辖权的范围，日本亦可以依法追究责任。除了刑事法律问题，日美地位协定亦涉及民事索偿、税务、入境、海关、劳工和军人家属等事项。多年来，美军基地因噪音扰民、飞行器安全问题频遭诟病，美军亦曾经在冲绳犯下强奸、施暴等罪行，但受日美地位协定的庇护，驻日美军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犯罪后大多数能够逃过日本的法律追究，所以日本国民一直强烈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好声好听961。
3: 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驳斥了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最近关于加拿大因为政治原因退出与美国贸易谈判的言论。卡尼昨日在安省表示，他认为美国那些未经选举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方面的专家。卡尼当时正在安省北部城市宣布一项价值47亿元的合同，将会在桑德贝和魁北克的工厂建造300多架新的加拿大铁路客运列车。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互相指责对方，导致上个月的谈判破裂，最终令到美国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作为回应，加拿大将会从下星期二起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税率由15%至50%的关税以进行报复。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如果加拿大继续实施反制关税，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新一轮报复措施。而在卡尼昨日发表上述言论之后无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他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说，好像卡尼总理这样的加拿大政客将特朗普总统视为敌人，对他们来说当然很好，直到他们经济崩溃为止，到时候在政治上将会是极差，比加拿大政客以往遭遇的任何事情都要差。而鲁特尼克在较早前表示，加拿大在8月21号终止贸易谈判的理由纯属捏造，与魁北克省选举和亚省独立公投有关，这两项活动都定于10月举行。卡尼在昨日表示，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的几个条件令到接受协议变得不可行。他说，新增的汽车产业关税条款未能降低美国对安省南部工厂生产的重型卡车所征收的关税。他亦都指出，有人试图限制加拿大人对自身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鲁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都曾经表示，法语条款并非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的红线。在星期三，鲁特尼克向 CNBC 表示，加拿大方面亦都提出了几项临时要求。卡尼就说，自谈判终止以来，美国人的立场已经改变。他说，突然间对方就变得不在乎加拿大的语言、文化和这些元素。如果他们不在乎，当初就不应该将这些要素保留在协议里面。现在对方讲的一些事情和他们之前划定的底线完全不同了。卡尼又说，他的政府并不寻求轻易取胜，但表示和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强调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亦都会是符合美国家庭、企业和美国消费者利益的协议， 只要美国人准备好，加方就随时准备坐低达。

0: 成協議，但他重申加拿大不會簽署任何會削弱加拿大汽車和金屬產業的協議。卡尼說，我們的汽車業、鋼鋁業的條款必須具有競爭力，而這種競爭力就包括承認加拿大本土成分。我們是至今為止美國最大的汽車客戶，這個是一個一體化的市場，因此在條款當中應該體現這一點。不過卡尼並不願意猜測談判幾時可能重啟，並表示他的團隊不會將所有時間都花在等電話、更新社交平台、查看最新消息上。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今日的節目時間到這裡，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发表声明，表示无意辞职后，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两名省议员证实，冯杰尼会今日上午11点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以及会宣布一项特别公告。他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讲述他继续出任党领的意愿，以及团结党内的计划。声明话，他当选 BC 保守党党领后，会以坚定决心、谦逊态度以及丰富经验领导保守党。他知道强大的领导者会聆听民意、学习以及在有需要的时候作出改变。现时是时候团结起来，向省民展示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替代方案能够带来什么改变。截至现时为止，已经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党。保守党人普遍认为，党领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关键因素。冯杰尼在5月30日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后，疏远党内的温和派，民调支持率及筹款额都出现下滑，促使党内多人寻找新的领导人选，以组建自由企业联盟对抗新民主党。5名省议员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的挑战执政新民主党。新政党仍未命名。省议员 Peter Melba 和 Ian Pat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新政党。他们今日透露另外3位前保守党省议员转投新党，包括 Muslim Bird、Bruce Bannerman 以及 Aya Warbus。Melba 会出任临时党领，直至10月党团投票表决。他宣布新成立政党的新闻稿话，现时每日都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现时最需要的政党。有调查显示，70%中层领导人员预期和中国的贸易会增加。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中国商会 CCCC 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向本国商界最新研究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预期未来2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过去年的52%。调查亦都指出，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策略性市场。数字又显示，中国作为投资伙伴和策略市场，42%受访者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加可靠。而这个数字明显高过去年的29%，认为美国更可靠的只有22%。另外64%受访者相信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于加拿大经济，数字高过去年的48%。有近60%受访者愿意同中国伙伴合作，会令加拿大人更加容易得到有关产品和服务，比例略为高过去年的47%。调查又发现，认为同中国做生意容易的受访者比例上升，在本身行业里面由24%增加到41%，而在加拿大整体商界而言，就由33%增加到49%。至于机会和

0: 风险方面，四分三受访者认为和中国接触的机会和风险最少是同等，有35%受访者认为机会是大过风险，同时有29%认为和中国做生意有困难，比例是低过去年的41%。不过大约一半受访者亦都指出一些障碍，包括政治气候、贸易政策、商业价值观、实务差别和监管挑战。加拿大中国商会表示，随着加中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预期双边贸易将会增长。这些数字是加拿大企业看到机遇的重要信号。这个网上调查在今年7月27号至8月8号进行，访问了1008个本国商界中层管理或者以上的本国人士。调查去年首次进行，今年是第二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De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梳化499元起，床褥179元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Debrick 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7: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8: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7: 哇，见到你知道咧又有好介绍啦，咁好多朋友成日都听到我哋讲咧，就话香港有个 Wine and Dine Festival， 咁好想知道多啲。
8: 系啊，嗱，其实每一年咧10月份啦、10月底咧都会举办嘅，呢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咧一定会举办呢个咁特色嘅、好受欢迎嘅安排嘅。
7: 系，
8: 咁就呢个其实系汇聚晒中西唔同嘅美食啦，咁我哋都有一齐去睇过嘅，系咪啊？咁好多唔同嘅摊档噶嘛，咁但系我哋就因为住响呢个千禧新世界酒店啦，咁每一年咧，我哋会安排一架专车咧，就由酒店咧经过呢个红磡海底隧道咧，就过到中环嘅系摩天轮入口附近。
7: 系啊，真系好舒服啊！即系直情咧搭架旅游大巴咁啊去到啦，而且头先讲嘅酒店咧，亦都系睇晒海景嘅。咁啊去到嘅时候，现场咧就发觉咧周围又有摩天轮啦，亦都系咧睇到中环嘅嗰个海旁啦，咁啊非常之靓噶。
8: 系啊，仲有咧，如果你拧住面望下咧，太平山咧就喺你嘅前边噶咯。咁成个中环嘅景色咧，就喺呢个咁特别嘅环境之下咧，我哋咧就每一档嘅美食啦，咁啊睇下呢一档应该食乜嘢，嗰档又食乜嘢，同埋咧我哋会咧派一只酒杯俾大家噶噃。
7: 哦，系啊，
8: 你有一个机会咧可以品尝你一个你喜欢嘅酒嘅。
7: 呢个系好特别，因为我记得咧一去到嘅时间咧就会每人派一个酒杯啦，而且咧嗰个酒杯咧已经系有勾咗喺一个可以挂喺个颈嗰度，咁你好方便咧，因为你唔使好似手拎住，咁同一时间咧只眼又周围望啦，系咪啊？可以睇下边个摊档食嘢啦，或者睇下有啲咩美酒啊咁啦。
8: 吓，同埋咧派杯嘅时候咧，亦都会派咧一啲筹码俾大家噶。
7: 哦，系，
8: 咁啊筹码咧其实系钱嚟嘅，
7: 系，
8: 咁就每一个筹码可能代表25蚊啊，或者50蚊啊，诸如此类啦吓，咁然后咧你就夹到边个心仪嘅档摊，譬如我同阿海咧两个上次一见到个鲍鱼咧就即刻停步啦，系咪
7: 我哋心心眼仲有鹅肝啊嗰啲，同埋因为头先你讲嘅呢啲唔同嘅美食嘅摊档咧，其实系大有来头嘅，全部都系一啲大酒店啊咁样啊，或者大餐厅嘅，系咪？
8: 冇错啊，而且唔止系香港嘅大酒店、大餐厅，仲有世界各地咧被邀请过嚟咧，大家一齐咧就可以试到唔同嘅，可能系法国菜啊、泰国菜啊、新加坡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嗰晚咧大家都好开心咧，就系咧逐档逐档去周围睇啦，咁同埋咧又可以试啦，咁当然咧你如果唔够筹码可以 top up 嘅系咪
7: 啊？基本上一定要噶啦，我觉得，因为咁先至开心啊，同一班朋友可以一齐去啦。咁如果咧嗱，听众朋友听到都好想啦，去参与你哋个团，咁系几时出发咧？
8: 嗱，我哋会喺10月22号啦吓，今年嘅10月22号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坐呢个直航加拿大航空或者系国泰航空咧飞过去 香港。咁之后咧，我哋就沿途咧跟住入去大湾区噶啦，跟住咧就过埋澳门啦，咁之后咧就翻香港，总共咧就系有9晚嘅酒店嘅。大湾区咧，我哋有5晚，咁然之。

0: 后呢在这个澳门有一晚，咁香港呢就有三晚，咁所以呢在香港的行程都非常特别的，咁千祈不要错过我们这么特别的安排啦。咁这个价钱呢就是3988再加返个税628元，咁然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呢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同埋沿途美食多罗罗嘅行程啦。
1: 冇错啦，所以想报名嘅朋友呢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俾金宝旅游啦喎。
0: 係呀，电话呢就係604-688-2912嘅。
1: 好，今日唔该晒 Sabella。
0: 唔该晒。
2: 以上係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好声好听
4: 961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长周末要嚟啦，系咪已经谂好咗点样度过呢几日嘅长周末时间咧？同埋咧，除咗同小朋友一齐啦，去共聚佢哋翻学前嘅最后一个长周末，咁仲有好多嘢作为家长嘅你要同佢哋准备嘅。嗱，今个星期喺多伦多咧就系不断就落雨啦，甚至有啲地方咧有龙卷风啦、冰雹啦、狂风暴雨。咁你睇翻。其实个感觉就是踏入到九月份，虽然我们都有阵时仲可以穿着短袖衫，但是你的感觉就知道其实秋天是已经来的了。很快九月底就到了，即中秋节，再加上你会看到我们加拿大例如 Banff 都开始落了初雪了，所以好像个感觉就是要静静地收了，要进入那个冬天了。咁啊，呢个礼拜多伦多成日喺度落雨，我知道唔系个个都咁中意落雨啊、落雪嘅。咁啊，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前提就系如果我嗰一刻唔系喺条街度嘅话咧，其实我系好中意落雨，同埋好中意落雪嘅咁。咁咧，因为嗰一刻咧，我成个人系可以更加静落嚟啊。冬天亦都一样啊，出面大雪纷飞，如果我哋唔赶住出去嘅话，咁你望住窗外嘅景色，特别你系。即是那個窗是落地大玻璃窗，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屋企當中，即是你和我屋企如果有大的玻璃窗的話，即是落地玻璃門啊，加上個窗啊，就是一幅四季都不同的，每一日都在這變動的畫，就很舒服很漂亮咯。那跟住你會聽埋啲雨聲啊，落雪聲啊，即當然安全情況之下，所以而家我講呢番說話咧，未必個個同意嘅，但我就好想表達翻我嗰刻嘅感受俾你聽。咁然後就會好，即係已經係好自然入到自己嘅世界。雖然出面可能有雨聲啊、風聲啊咁，但你會覺得個世界終於安靜啊。因為平時我哋嘅生活咧有好多嘅聲音，電話聲啦、社交媒體嘅通知聲啦，跟住WhatsApp 啊、微信啊、email 啊，有人問你嘢啊，有人揾你啊，工作信息啊，行出街去到邊度，可能你都會見到車啊、有人啊、有廣告啊、有短片啊。但一落雨咧，成件事你有冇發現啊？全個世界就好似慢咗落嚟咁樣，大家唔會急住四圍走，甚至咧有陣時啱啱落雨嗰一刻咧，如果你望到街上面有人趕住去避雨啊，又或者即使開始落雨啦，佢嘅腳步都唔係特別急促嘅喎，即係如果係我自己嘅性格咧，我唔會突然間跑快，反而我會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嚇，即係唔係行雷閃電，但係嗰一刻我知道啊，啱啱好落雨啦，我就係會中意令到即係嗰啲雨淋濕我嘅頭髮啊，淋濕少少我啲衫啊咁，咁我唔會去擔遮，即係呢種你平時唔會咁樣做噶嘛，或者你好多年已經唔會咁做，因為你越大嘅時候受到嘅束縛越多，你就覺得所謂嘅正常，即正常人唔会咁噶，咁样嘅做法好傻啊！或者我而家行紧呢条街道，嗰啲车望到我喺度淋雨，咁咪好冇面，好样衰咯咁。即我唔会谂呢啲，我净系觉得佢一刻哇，好舒服啊，好似喺度洗涤咁心，即洗涤紧心灵咁样样。咁我觉得咧呢样嘢系几有趣嘅，唔系话每一个成年人。都会俾到自己合理嘅理由，喺落紧雨嗰一刻仲可以漫步去行，甚至仲可以留低。嗱，我再讲一句吓，即系呢个停留嘅行慢啲咧，前提系唔好行雷闪电啦，总之唔好危险。咁啊好啦，我想讲咧呢种嘅慢啲咧，就而家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好缺嘅一样嘢。我呢排成日去做嘅一个练习，咪就话令到个世界静翻少少嘅。例如我同大家生活，即系喺节目当中分享我生活入边嘅点点滴滴。

其實我都盡量去做到的。那你再想想，現在九月份慢慢開始秋天那份感覺就已經來到了，可能你有時候會見到少少傷感的，甚至這兩個星期開始你去遠一點的地方你已經開始看到楓葉了，再過多一個星期你家門口可能街口那些楓葉已經是很漂亮的紅色一路等著你，而紅葉落索的時候個人就會有少少香愁。所以每年的中秋節可能你不會話喜歡過中秋節，或者沒有咁樣特別地我要過一個節日的，但嗰一刻你當你看到大自然嗰個環境的轉變咧，你可能就會在呢個腦海當中可能落住雨啊，紅葉飄落嚟嘅時候啊，你突然間心裏邊就會諗起曾經的一段故事，或者諗起生命當中曾經出現的人，甚至咧你會看到的未必是那陣雨啊，而是呢啲雨咧落雨嘅雨呢啲雨水幫你將外邊嗰啲聲音全部靜音啊。嗱，點解雨聲會令到我哋咁舒服，甚至係被譽為白噪音，甚至你夜晚嘅時候你可能都要著住啲雨聲，少少行雷聲，又等自己去瞓覺咧咁。呢、這個禮拜當然都係咁落雨啦。其實我屋企部電視咧係一路開住嗰啲畫面，就係、是、深山當中有落雨，即係出邊可能落一陣停咗嘅。我自己就覺得哎呀唔夠啊，可唔可以落多陣？於是乎我就開住個電視，我就要睇住呢啲畫面，聽住呢啲聲。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因為我工作嘅時間相對嚟講比較 flexible 嘅，我反而陽光普照嘅日子咧，我係會遲咗起身，即係遲啲起身嘅。但係話我一到咗五點零鐘，我知道今日会落雨啦，我就五六点就开始起身，跟住睇下书啊，即刻坐喺部电脑前面，我就觉得嗰阵时好清醒，我真系反而觉得我个工作效率系即多咗劲咗嘅咁，即自己觉得自己劲咗，你哋都要有呢啲能力喎，即自己觉得自己劲系而家现代人有阵时缺失咗个信心而冇咗噶。好啦，踏入九月份，天气开始转凉啦，日照咧亦都慢慢变短，中秋亦都好快嚟啦。对于一班离乡别井生活的人来讲，可能你是第一代，可能你是第二代，或者你来了加拿大没几年的啫。总之有时候这种听着落雨声，全世界安静下来，其实真的会很奇妙地会带出一种淡淡的香愁啊。

0: 食肆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嚟紧呢一个长周末咧，你会选择一大班人一起去聚会啊，亦或系选择自己好好地去独处，或者咧，即使你话我冇办法三日都自己独处嘅过程当中，会唔会喺每一日当中，譬如你揾到高品质、高质量嘅一个钟、两个钟，甚至系三个钟嘅独处时间？咁因为我今个周末亦都有婚礼啦，咁啊婚礼之外嘅时间，我已经推咗三场嘅活动，我啲朋友去 cottage 玩，咁啊真系唔同地方，我就同佢哋讲，我话我唔去啦，因为我真系。是很需要很多能量，即每当我譬如我做完今天的节目啊，做完一个星期的节目啊，或者我去做完证婚人啊，主持完婚礼啊，我真的很需要很多时间去独处去 recover 翻我那些能量啊。咁呢个系见仁见智啦，唔系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需要啦。但系起码对于我嚟讲，我自己系有呢个强烈嘅需要嘅。我同大家去分享咧，哈佛有一个好出名、长达几十年嘅成人发展研究，这个研究其实早在1938年前后就开始的了，就总共即最初的时候是追踪724个人，后来就一路研究这700多人他们的健康、工作、婚姻、朋友、人际关系，研究到了今时今日是超过了75年了，他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甚至跟人应该越来越需要独处是有一点相反的，就是说真正令人长期活得比较幸福健康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不是只是说永远一个人，是说良好而且有质素的人际关系。这里特别突出的就是有质素，即是 quality 很重要，不是说我认识100个朋友，我长周末或者一放假我就约晒他们出来，或者每个礼拜星期一至五我都要排到满晒，或者我的 WhatsApp 或者 WeChat 的 Facebook 不是即是那个 group 里面有很多的 group， 就代表你人际关系很多。我是在我旅居过程当中，因为当我一路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想明白很多事情，于是乎到我现在回到加拿大三个几月的时间，我是陆陆续续退出 WhatsApp 和 WeChat Group 的。那我现在我有个方法的。

嗱，人哋拉你入一個 group， 咁當然啦，本身一班朋友啊，你本身興趣愛好啊，咁嗰啲我退出曬噶啦。咁但係我提前都有同我啲朋友講，即係點解我會咁做嘅。咁但係啲工作嘅群組咧，你有陣時真係要人哋，即係嗰一刻唔係人哋淨係通知你一個噶嘛，仲有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噶嘛。咁啊嗰一刻嘅話咧，嗱 WhatsApp 有一個功能嘅，就係邊個可以拉你入群組，咁你可以設置嘅。我嘅設置就係冇任何人可以拉我入群組。佢係點樣樣咧？佢 set up 呢個群組之後咧，佢要 send 個連接俾我，即係一個 invitation。咁然後你自己選擇撳唔撳入去啦。咁然後我都會即係入 group 嘅時候，我都會同個即係群主個武林群主講明嘅。我就話啊嗱，咁呢個活動或者呢次拍攝，反正呢樣嘢結束之後咧，我就會退出個群噶啦咁。咁但係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都有呢種嘅狀態同埋習慣，咁大家其實係明白噶。咁 WeChat 亦都係咯，即係譬如我每一個婚禮過咗啊，我見證完一對新人啦咁，咁之後大概兩個禮拜左右咧，因為我都仲有佢哋 contact 噶嘛，只不過個 group 可能佢有屋企人啦，一對新人都會喺度啊咁。咁總之我退群我都會話俾你知，你有乜嘢都可以繼續聯絡到我嘅，只不過我就離開呢個群啦咁。咁所以咧，我翻嚟頭先講呢度咧，呢佢哈佛所研究嘅咧，就唔係話淨係獨處，但係你要諗下，你有良好嘅人際關係，同你享受獨處嘅時間其實唔衝突嘅。你有冇能力自己一個人，以及你有冇幾段真正重要嘅關係？而且咧喺我嘅人生當中，呢啲真真正正重要嘅關係係唔需要，即係佢哋唔會係成日要約我。淨係得閒知道我，哦、你仲喺加拿大呵咁，或者哦，你翻咗嚟亞洲啦咁，其實就已經夠啦。通常我係會去到我啲朋友好多喺唔同地方啦，我就會去佢哋嘅城市，我提早可能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話定俾佢哋聽，即係呢種係我覺得最舒服嘅狀態。咁近年嚟咧都有個幾有趣嘅研究嘅，就係、是、有178個人啦，連續21日，研究人員就記錄佢哋每一日有幾多時間自己一個人獨處。有多少时间同人相处，再看看他们本身的压力水平、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结果是这样，没有一个最佳比例是适合所有人，即是说自己独处时间多少，同人相处时间是多少。那你说那如果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怎样开始做这个练习呢？举个例，如果一日来计先，你如果要有一个钟是、高质量的见朋友的时间，咁然後你另外就留翻三個鐘俾你自己獨處。當然呢個唔係一個絕對嘅公式，只不過我嘅意思就係話，當你覺得人際關係好攰嘅時候，係因為你缺少咗自我獨處嘅時間。但其實咧，你進入自我獨處之前咧，你可能仲要突破一樣嘢，你就係唔習慣同自己相處，因為你就會覺得自己好慘啊，好孤單啊，好冇朋友陪。因為我哋係群居動物嚟噶嘛。咁所以你本身就要行过呢一道门，先至可以去到同自己独处好舒服嘅嗰道门啊！咁我又举一个例子，头先讲到呢个比例，你可以尝试嘅。譬如我今次系见咗朋友一个钟，跟住俾翻三个钟时间自己独处。咁当然你每一次见朋友都唔系我要计定啊，我净系嚟一个钟嘅就系咁。咁但系咧，我觉得边界感系好重要嘅。你俾对方知道哦，佢个风格，佢出嚟其实佢系愿意出嚟噶，愿意去倾偈噶。又或者总之你哋见面啦，咁佢会知道你大概几耐时间，你已经系哦差唔多咯，要走。好啦，咁嗱，工作更加容易处理。譬如你开会，如果你可以提个意见的话，你就啊，我今次譬如 Zoom meeting 咁嚟计咧，你可唔可以做到就系话30分钟？我譬如嚟紧对方邀约你，我哋嚟一个 meeting 啦，或者打个电话要即系要 call 要讲少少嘢啦。咁你就好啊，我15分钟左右嘅时间，我哋倾个电话。即系你唔需要话我净系俾15分钟你，即系咁样听落就好硬耳噶嘛。但系你由你本身预约去讲呢个电话，或者预约去开呢次会之前，你就去讲俾佢听，即系将呢个资讯带埋出嚟。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一个钟，半个钟，其实咩都讲完啦。同 friend 其实饮杯嘢啊，食个饭啊，最多个半钟咁。因为再耐咧，你信我，你个心就系想走噶啦，你就会觉得哎呀，可唔可以走咋？走先啊，走得未啊？咁咁呢啲见仁见智吓，唔会有一个公式嘅。不过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可以慢慢建立自己嘅边界感。我自己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的，以前我不敢这样做，不是以前我没有，是以前我不敢，因为我会觉得人家去看我，即是我特别以前是在意人家会觉得就是说，哇，他为什么这么难相处。

0: 处噶，或者药极都唔出嚟噶。咁嗰阵时虽然我心底有边界感，但系我唔敢咁样做咯。但系而家其实我都成功做咗个实验嘅，系我啲朋友话翻俾我知，佢话宝宝，我知道你系一个好有边界感嘅人啦。咁咁啊，早两晚咧。有个女仔就送我翻屋企，咁啊跟住落车之前我哋又倾咗一阵偈啦。总之佢本身讲紧自己啲嘢嘅，咁然后佢就转过嚟同我讲，因为佢话佢本身做 marketing， 所以佢有好多嘢，佢应酬好多人啊，所以佢好攰啊。佢每一日就系话我又照顾人情绪，又要呢样嗰样咁。咁我就问佢啦，嗱呢份工作，因为你系要负责对人噶嘛，你嘅状态即系我同呢个女仔讲，你冇办法学似我而家呢种状态咁，即系呢种嘅状态。哇！但系你慢慢要俾人知道你系有边界。咁啊，边界感咧唔系冷漠啊，其实边界感系乜嘢嘅咧？我知道边啲时间系属于工作嘅，边啲时间属于朋友，边啲时间属于屋企人，同埋边啲时间属于我自己。当你知道之后，即使你未必一下子就拒绝人哋，喂呢、這个时间系属于我自己嘅喎，咁，但系你慢慢咧喺个心入边种咗个种子，就系个潜意识嘅力量，你就开始知道我头先讲分段分时间嘅呢啲边界感。其实有边界感有一个好。好处的，你不会因为应承了太多自己其实不想做的事，对最后呢对人产生怨气，即是你不想去了，你不想应酬他，你不想做这件事，但你没办法，你学识不到 say no， 你没有边界感，或者那一刻 你做不到，总之然后你就开始去嬲鬼人家，即是看着后面什么争对前面那些呢。美国心理学会近期就讲到健康界限的时候，他们亦也有一个标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清晰的界限可以是自我照顾的一部分。当一个人有清晰的边界感的时候，你是在这照顾自己，是可以减低你的精力耗尽， 你起码少了很多 burn out 这种风险。即是我的建议就是说，总之你跟你自己又要有边界感，跟你身边一切的人和事都要慢慢建立一个边界感。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荣誉。9月17号，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田园。

上就是长周末了，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不同的安排了，可能你会旅行啊，跟住一路向北揸车啊，看下枫叶啊，甚至我刚才所说的 Banff 已经有初雪啦，或者你留回本身在 City 这里啊，有 barbecue 啊，去 cottage 啊，咁总之呢，你可能已经由今日开始提早放假，一路排到礼拜一啦。咁但係呢，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完全唔需要理会其他人点諗，呢个长周末你真真正正心底係想点过啊？你係想一大班人热热闹闹，定係其实你心入面更加想俾你静静地咁样过两三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实现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你就真的要、一家大小、出去玩、一班人很热闹，现在是心底深深处问自己，因为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根本我们不敢去选择，譬如可能朋友问你长周末做些什么，咁你好自然呢就会觉得我好似一定要有节目喎，咁如果冇咁佢约我都要去啦，咁如果我话俾佢冇啊喺屋企啊，咁如果佢约我唔去係咪又显得我好冷漠啊，好唔合群啦咁样呢，咁所以呢喺呢啲过程当中係根本係我哋唔敢去揀啊。咁好啦，我就同大家一起去做下练习，剛才我咪讲呢要建立呢个边界感嘅。咁我哋点样去建立一个边界感呢，唔係话学识去拒绝人哋咁简单。你话因为我成日会讲话、你学识拒绝学识 say no 咁，鬼唔知咩呢句说话你成日都听㗎啦 ,no

做啫嘛，你个心入边 no， 但系个头仔喺度岌头啊 yes 咁样样。咁啊，第一步就系你首先问清楚自己想点。好多人咧成日去应承人哋，唔系因为佢冇界限啊，而系连佢自己想唔想，佢自己都未谂清楚嘅，佢就已经讲咗哦好啊咁。所以下次如果有人约你咧，唔应该即刻去答。你可以话哦，我睇我自己安排先，我晏少少复你。呢、这个亦都系点解我而家好即系呢个大趋势咪唔接电话嘅？有一班朋友系一定唔会接受得到唔接电话噶啦。咁但系咧，当呢个大趋势系咁嘅时候，我又谂到佢个好处系乜嘢嘢？就好似人哋 send 个 message 俾你，问你 WhatsApp 你哦，你嚟紧呢个长洲会做咩啊？我哋同阿边个边个去边度啊？咁如果呢个系打过嚟嘅电话，你嗰一下可能忙紧，你都未谂清楚，咁又可能面子问题，咁总之好多嘢啦，令到。你就讲哦好啊好啊咁，你都未谂清楚，咁你其实你都冇照顾紧自己，你就已经系做咗一样，或者你应承咗人哋，可能你最后系后悔，即系话你应承咗一样你唔想做嘅嘢，咁你出尔反尔又更加唔好，系咪？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系信息，人哋问你做唔做咩啊，咁你可以有个时间俾你自己去谂，我晏啲复你。呢个好简单，但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啦，因为你帮你自己争取咗时间啦，你当时就问自己。三样嘢，我系咪真系想去？我系因为怕人哋唔开心先去啊？定系我其实我自己真系唔想去？如果个答案系，我真系想去呢个饭局嘅，我真系想见对方嘅，咁就去。但如果答案是我纯粹不好意思拒绝的啫，咁就要开始练习第二步啦。第二步是乜嘢嘢啊？讲清楚。但是不需要解释太多，因为越解释的话你自己的感觉就越心虚，即是你已经都不站在你自己这一边了。这件事真的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拒绝一个邀请很容易讲一大堆的原因啊，我那天有些事做啊，啊我跟着回家啊，第二一早起身啊，又不知道到时怎样啊，总之讲到最后你觉得自己做错事啊，本身你不需要有这种内疚感，但你就是连拒绝人家理直气壮都冇啊！你慢慢变咗好似自己做错事咁，但其实你可以好简单嘅，你就首先要好礼貌啦。你话多谢你哋约我啊，不过咧我呢个长周末想留翻啲时间俾自己，所以今次唔去啦，下次再约啦。又话咁，即系话时话，人哋约多你几次啊，佢都知道你唔出嚟噶啦，咁就人哋唔会再约你。嗱，又咁讲，如果你接受唔到呢个结果嘅话咧。咁譬如人哋约你三次啊，咁起码你出现一次啊，咁，所以你试下头先呢两个练习啊，首先就谂清楚你自己想点啊，跟住第二步咧就系讲清楚，但系唔需要解释太多，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你系想休息啊嘛，你想独处啊嘛，你自己想喺自己嘅世界入边有好多嘢谂，有好多嘢玩噶，其实你休息独处本身就系一个理由嚟噶啦，我爱自己，即系一个人爱自己唔通你都要内疚咩？冇节目根本就唔。羞耻，即系我呢样嘢，可能你会觉得人哋问你，你冇节目啊？点解你唔出嚟啊？咁样俾人挨多两挨，你又好唔情愿咁应承咗，出到去又唔开心。好啦，嚟到第三步啦，预先讲界限，唔系等到你忍唔住先走。譬如约一班朋友，你可以讲清楚，你话诶、我过嚟啊，我又过嚟一阵，大概一个钟度，你都唔需要话我赶住翻去瞓觉啊，因为你讲呢一句咧，人哋就会话诶咁早瞓做乜嘢啊咁。如果你话、哦、我转头有啲咩做啊，咁可能有人就会刨根问底，你做咩啊？去边度啊？或者第日嗰个改时间啦，即系呢一类咧。所以你越解释，你就越答唔到佢，因为你自己都可能讲紧大话，你又心慌。所以咧，你讲个界限就话俾佢知，哦，我 OK， 我出嚟，我坐半个钟，坐一个钟咁样样。咁你提早去讲，就会令人哋唔会觉得你吓、啊、你坐多阵啫，又走。第四步啦，就是更加难嘅，就是接受有人会唔习惯你有界线。嗱，我想同你讲，我是过来人，这个一定会发生嘅。尤其如果你以前是一个乜嘢话，乜嘢都话好嘅。人哋都知道你本身嘅性格都好玩得啊，好开心啊，咁亦都可以玩得开嘅人，即系玩得好放开嘅人。但系你而家会变成话我要独处，我要有呢、这个边界感咁，咁所以人哋就会觉得哇，你做咩突然间唔复我信息啊？哇，你做咩净系坐一个钟啊？做乜你而家唔出现啊？咁你近排做乜嘢啊？咁。咁但系咧，我就觉得，你首先要话俾对方知你冇事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唔需要人哋担心啦。第三个就系你慢慢要建立自己嘅边界感。你首先要过咗自己嗰关先啊。
有边界感不等于你没有人情。

经验咧，就摆喺呢个节目入边，俾一班你有需要嘅，唔系个个都需要嘅，唔系个个都中意独处嘅，好多人都系中意，譬如热热闹闹啊，一大班人啦、啊。曾经嘅我都系噶，因为去到边度我都系嗰个 party queen 嚟噶，但系呢个日子咧一去不再复返。我而家要静心，咁好啦，转头翻嚟咧呢一 part 讲静心修心啊。咁啊，转头翻嚟，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我头先咪讲到嘅思乡愁啊，即系你慢慢会挂住啲朋友啊，挂住原居地啲亲人啊，咁我翻嚟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都系我自己深刻嘅经历嚟嘅，就系、是、同寻根有关嘅。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今天由落雨讲到独处，讲到边界感，跟着我刚才讲到少少，就是说今天的最后这一部分，我想跟大家

大家讲下寻根同埋香愁啊，踏入九月份，再加上嚟紧呢个长周末，亦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因为下个礼拜有仔女嘅大家嚟讲，咁佢哋就要翻学噶咯。其实亦都系一段时期嘅结束，咁就2026年嘅暑假就永远唔会再翻嚟噶啦。喺呢个过程当中，然后慢慢就去秋天啦，嚟紧中秋节啦，跟住慢慢个人就会向内收啊，即系冇咗咁多话向外啊，或者嗰份嘅热情啊，呢个可能留低晒喺暑假啦。呢个周末我推荐大家去戏院睇呢一套戏《给阿嫲的情书》。我睇咗啦，我由第18分钟系开始喊第一次嘅，跟住就到下半部分就系到第二次喊啦，一定要带纸巾入场。其实呢，佢嗱我唔剧透，但系佢感动之处，我相信你去睇咗嘅时候，我系绝对建议带埋父母一齐去睇。系听紧我哋电台，我知道有好多系潮汕嘅朋友，你哋更加言之有同感，因为佢最原本拍摄嘅语言就系用潮汕话嚟拍摄嘅。咁喺当中嘅演员咧系素人嚟嘅，即系大部分都系冇拍戏嘅经验。当时大家都睇唔好呢一套戏喺内地上演，而且呢套戏咧就系用咗1400万左右嘅人民币，即系呢个对于而家嘅电影市场嚟讲，呢个非常之细规模嘅一套戏，冇啲咩特效啊、咩大咖啊、咩大嘅 IP 啊嚟撑起呢套戏。佢最初第一日嘅票房都系得300几万人民币嘅啫，即系中国内地上嗰阵时啊。但你知唔知啲人睇完之后，佢系用方言，当时大家都谂唔到佢个传播、佢个口碑系咁好，最后嘅成绩系破咗10亿人民币啊！所以我一路都好希望嚟紧即系北美呢度上映。咁啊，好啦，大家周末去睇呢套戏嗰阵时候咧，我唔会剧透，但系睇完呢套戏之后，俾到我嘅感觉就系离乡别井啦、等候啦、屋企人啦，同埋寻根啊！呢个对于我哋身在海外嘅华人嚟讲，特别系第一代，甚至系第二代、第三代，可能冇咩感觉噶啦。但系第一、第二代一定个感觉会更加强烈，亦都好熟悉我头先讲嘅呢一样嘢，即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呢一种嘅感觉。佢唔系商业大片，我头先讲过啦，佢其实佢嘅成本低，当时好多人都唔会觉得佢可以大卖到咁样样。但我绝对建议唔单止系潮汕嘅朋友去睇，当然咧，潮汕朋友去睇，你哋更加然之会知道当时即系潮汕啊、福建啊，喺呢度我哋都好多呢一班嘅朋友啊，譬如开餐厅噶、开超市噶，亦都有听我哋嘅电台节目啊。我最记得我有一个福建嘅朋友，佢平时咧，我知道你系听紧节目噶吓，喺多伦多呢边，佢一路听住我节目，一路去学广东话。咁啊，佢系开餐饮连锁店嘅。咁然后咧，佢就话，而家佢身边，因为我知道潮汕人啊、福建人啊，你哋系好团结，真系系好兄弟嗰种兄弟情啊！我真系好被你哋感动。咁然后咧，因为佢身边工作嘅咧，即大部分都系本身佢嗰啲嗰班兄弟啊、同乡嘅朋友啊。佢话宝宝，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好少机会喺工作当中练广东话。佢话我听你嘅节目咧，我就系即 keep 住要听广东话啦。佢但系练习身边冇人同我练，迟啲吓，等我闭关完唔知几时，跟住我同你见面练翻多啲广东话。咁啊，讲翻呢一套戏咧，给阿嫲的情书。咁喺过程当中，虽然我唔剧透，但你睇落去咧，你就会觉得其实人啊，一路一代一代落嚟，特别我哋华人，由咁多年前开始，然后我哋嘅先辈系离乡别井，去到其他嘅国家，例如新加坡啊、洛南洋啊、马来西亚。咁呢一套戏咧，佢系喺泰国拍嘅，泰国曼谷啊，跟住我，譬如我自己啊，我印尼嘅亲人啊，咁。你就会知道其实当时的离乡别井，你这个先辈，即你的家人，他离开了，你不知道他多少年，他去找钱， 他每次寄钱回来，即那时叫桥批嘛，华侨的桥，批准的批。其实桥批的意思呢，就是说不单只是写封信，一封家书，是信再加上款，即钱汇款，即是说很多都是家当中的男人，他们就是下南洋了，就去找食找钱，真的非常之艰难，但真的死悭死抵，自己不吃生活得那个水平好差都好，但就要悭埋啲钱寄回乡下俾老婆，即系养大自己嘅仔女啊，俾屋企人啊，俾父母啊咁样。
咁當中咧呢、這個就叫做橋批，呢、這個批字咧喺汕頭同埋閩南一帶本身就係書信嘅意思。咁你而家。

睇翻轉頭，你就會覺得哇，嗰個已成歷史啦咁樣樣。但係咧，你知唔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係將喬批係已經擺到落去佢哋嘅世界記憶名錄啦。所以換句話講，呢啲一封一封曾經普通人寫翻屋企，即係下南洋之後啊，呢佢哋嘅血汗錢加埋呢啲一封封嘅家書，呢啲信寄翻屋企，今時今日已經被係定義為世界級嘅歷史記憶啊！其實在整套戲最後呢打出的是一組數字，就是1864年至1980年之間，海外華僑匯錢回家鄉的款項累計大概是有108億美金，歷史上收到的僑批是超過3000萬封。當中呢你會看到給阿嫲的情書裡面那套戲裡面，他們以前有那個銀信局，銀行的銀寫信的信就是銀信局，你很明顯看字面就知道到呢度寄錢加寄信的地方，但系當時唔係人人識字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好辛苦啊！男人賺到錢之後，佢就攞住啲錢啦，然後咧就行入呢個銀信局啦，就叫當中嘅工作人員佢哋識得寫字，然後就譬如就哦寫俾太太就報平安哦。如果佢係即係下南洋第一次到達平安咧，嗰個叫平安批啊。頭先咪講到嗰個批字就係話書信嘅意思噶嘛。咁所以咧，你一封封嘅呢啲信，系你而家仲可以系有历史记录保存低。咁同埋咧，佢有一组数字，到时大家睇完呢套戏结尾会睇到嘅。喺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侨嘅汇款亦都曾经系用嚟，譬如买药物啊，帮助一啲即系军队嘅需要物资啊，譬如其他啲困难嘅年代啊，华侨汇钱翻家乡支持修桥、修路、办学校。所以你再睇翻咧呢一封封。信啊，其实那些字迹已经模糊了，那些信纸已经缺角了，已经你今时今日看你会觉得哇，这件事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代了，但是真的一封封的家书，一封封的侨批，是道尽了几多不单止潮汕人、福建人和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离乡别井，有些人是真的一辈子都没回过屋企，有些人是隔了很久很久，仔女都大了，他甚至已经是抱孙的年纪，他才是几十年之后他才有机会回家乡。咁再加上咧，我自己嘅經歷，印尼巴厘島亦都係我一個尋根嘅地方。點解我會有咁大嘅家族四五十人？我啲舅父啦、表弟啦、跟住表哥啦、表嫂啦，同埋佢哋嘅下一代，都點解會喺巴厘島呢？係因為我好多年之前，我姑婆同埋丈公喺嗰度。其實最初是我丈公去印尼的，去印尼的時候呢，我丈公一個人去的，然後當時他是8歲，因為家裡實在太窮了，而當時的家人就是說拜託他們在印尼的親戚朋友，就是說我兒子8歲，但我真的我給你錢，你你帶他走，你帶他去印尼。但是當年一個8歲的中國細路漂洋過海，那時是坐船的，即是我應該叫丈公，姑婆丈公，丈公先去到那裡的，當他大過成年之後，跟著回來就來到廣東，在南海，然後呢就認識了我姑婆，然後我姑婆結了婚了 在南海，然後姑婆自己，即是我舅公再回去先的，即是回去印尼先的，是我姑婆自己再坐過幾月船，嗰陣時冇電話嘅，冇話而家 FaceTime 下你去到邊度啊，安唔安全啊咁，冇呢啲嘅。我姑婆自己真係再坐船過幾月，漂洋過海去印尼同我個丈公去相聚咯。即係人生路不熟啊，你知唔知啊？由零開始捱啊！所以對於過咗咁多年，雖然我知道我有咁多親戚喺度，但係喺上年11月嘅時候，我踏上巴厘島，人生第一次去印尼，第一次一個人去巴厘島，我見到咁大班同我有血緣關係嘅人，嗰一刻一啲都唔陌生，係一種我哋家族嘅傳承。因為我知道到咗我呢代咧，我時間又 flexible 啲啦，同埋我相對我表姐啊、表哥啊佢哋，我會同佢哋溝通會容易啲，因為我呢、這個即係我啲 cousins 佢哋唔講華語，即係唔講中文，就係識得你好，我叫咩名咁樣樣。咁所以咧，點解我睇阿嫲的情書，我咁有感覺，同埋有好多地方真係好感動啊，係身同感受啊！你會突然間明白咧，尋根你未必係淨係翻去嗰間祖屋去揾個祖屋咁簡單，你未必係真係要去揾到一個族譜。但係當我譬如我去到巴厘島，我聽我啲舅父再講翻我當年俾好多相我睇，佢哋珍藏嘅相係多過，即係起碼多過我自己加拿大珍藏以前長輩。

啲相。咁然後佢哋話呢個係你邊個，嗰個係你邊個，當時係點樣樣嘅，佢點樣嚟，曾經呢間屋我都有去到佢哋嘅祖屋。跟住我哋咁多兄弟姊妹係點樣樣喺呢度長大嘅，佢哋講佢哋嘅故事俾我真係如數家珍。而我知道當佢哋仲未老人痴呆之前啊，講俾我哋下一代聽，我就要認真地記住咯。因為當佢哋唔記得嘅時候，就冇人去記得噶啦。只有係跟住落嚟第二、第三代就係一路傳落去啊。咁所以點解我會對呢一套《給阿嫲的情書》有咁深咁深嘅體會啊？好啦，我希望大家喺呢個 long weekend 都可以用你自己嘅方法。建立自己的边界感，跟住可以自己独处同埋搵个时间，即使自己去睇呢套戏都冇问题噶。因为我自己就系一个好中意自己去戏院睇戏嘅人咯。咁今日节目嘅尾声，我想送俾你哋嘅就系呢一套戏《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呢首歌咧，原唱系一位女歌手叫陈佳。但我揀嚟嘅咧係一個男仔所演唱嘅，佢嘅名四個字叫做黃子宏帆，男聲唱又有另外一番嘅驚喜喎。咁我相信有啲朋友聽到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特別個語言啊、個方言咧，你哋係會身同感受，好有同感。同埋仲有呢一首歌嘅作詞咧，係我嘅朋友沈丹陽，佢呢一刻咧就係北京生活。好啦，呢一 part 咧就感觸到呢一度，預祝大家長週末愉快。我係沙飛寶，呢度係愛看世界。

烧着，哇，我烧着。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发表声明，表示无意辞职后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两名省员证实，冯杰尼会在今日早上十一点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以及会宣布一项特别公告。他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讲述他继续出任党领的意愿，以及团结党内的计划。声明话，他当选 BC 保守党党领后，会以坚定决心、谦逊态度以及丰富经验领导保守党。他知道强大的领导者会聆听民意、学习，以及在有需要的时候做出改变。现时是时候团结起来，向省民展示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替代方案能够带来什么改变。直至现时为止，已经先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党。保守党人普遍认为，党领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关键因素。冯杰尼在5月30日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后，疏远党内的温和派，民调支持率及筹款额都出现下滑，促使党内很多人寻找新的领导人选，以组建自由企业联盟对抗新民主党。五名省议员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的挑战执政的新民主党。新政党仍未命名。省议员 Peter Melba 和 Ian Pat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新政党，他们今日透露另外三位前保守党省议员转投新党。 Melba 会出任临时党领，直至十月党团投票表决。他宣布新党成立的新闻稿说，现时每日都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现时最需要的政党。他补充，新政党会为新人工作的省民服务，致力恢复本省财政稳健，同时将 BC 打造成为资源开发及就业创造领域全国领先。自冯杰尼在5月出任 BC 保守党党领以来，已经有九名省议员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继续任职。最新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本国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逆转。周善玲报道。
3: 联邦政府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已经大致无法逆转。预计到这个世纪末，全国平均的气温至少上升 3.5 度。这个是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部发表的第二份加拿大气候变化报告，由近20名政府以及气候科学专家共同撰写。报告指出，即使全球在2075年之前实现零排放，加拿大野火焚烧面积仍然可能增加近五成，而西部地区的冰川预计流失超过 75% 的冰量。如果按照目前的政策持续下去，加拿大平均气温到2100年将会上升大约5度，努纳域地区的冬季气温更加有五成机会升超过10度。加拿大气候研究所适应研究主管 Ryan Ness 表示，本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落后，必须加强适应工作，并且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社区，以应对未来日益严重的野火和水灾风险。
2: 菲律宾灰熊市法院下令拘捕副总统沙拉，指控他威胁买凶杀害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罗莎以及小马可斯的表弟前众议院议长罗穆亚尔德斯。根据法庭发的命令，三项严重威胁罪，每项罪名保释金12万比索。沙拉的律师回应说，

0: 莎拉无意规避法律，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她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案件源于她前年11月声称已经雇佣杀手指示对方，如果自己被杀就会追杀小马可斯、丽莎以及罗木亚尔德斯。她在今年2月宣布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到7月参议院启动对莎拉的弹劾聆讯，如果获三分二票数定罪会被免职，同时终身禁止担任公职。莎拉亦被指在担任副总统及教育部长期间滥用公款。在香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研究结果。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1: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3: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4: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2: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3: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4: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2: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3: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2: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5: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喺 FM961嘅开心大本营。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8: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9: 咁啊，早晨，边朝你好。
8: 哎呀，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9: 啊，好啦，广剑嘅冬枣、车厘子、龙眼、西梅、胡林、青提子、红提子、黑皮红肉西瓜、亚洲李、冰糕啤梨、黄金奇异果、澳洲嘅大剑金、武佛甜橙、香梨、富士苹果、外飞苹果、莲藕、竹叶茂根、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迷你杏鲍菇、金针菇、本地的甜粟米、粉甜的南瓜、凉瓜、无瓜、本地的白豆角、芸豆、通菜、鸡毛菜、香芫菜苗、红芫菜苗、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的选择喎。
8: 是啊，今日嘅豆角系咪话特别靓咁啊？
9: 系啊，翻咗本地嘅豆角，又新鲜啦，又好食喎。咁啊，俾信心大家买翻啲本地嘅白豆角食个。
8: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9: 好，出前一丁嘅杯面1.99元一杯，白卡7.99元两包，老虎虾14.99元一包，金枪鱼3.99元一磅，万字。12.99元两磅，黑芝麻粉3.99元一磅，鸡翼4.49元一磅，瘦肉4.49元一磅，猪扒4.42元一磅，雪豆1.99元一包，油菜心2.49元一磅，粉干2.49元一磅，黑皮嘅红肉西瓜保证甜噃，9.99元一磅，6.99元一磅都有，澳洲甜柑。2.99元一磅，

0: 请个东周三门狗火锅一帮，千台鸡两门狗火锅一帮，外汇苹果一门赤豆粿一帮。那我哋个货品系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星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6: 嗱，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晨时间11:00几。

0: very nice.
1: Oh, very nice. Thank God it's Friday. 啲星期五啦，快到咧，我哋已经冇再讲啦，时间啊过得几快，每个礼拜咧好快又周末啦咁。不过咧今次咧就开心啲啦，因为下个礼拜一大家知道系 Labor Day 啊嘛，长周末啊，咁所以咧大家用尽终极嘅一玩啊，因为咧关于因为长周末咧就应该咧开学啦，咁啊大家你要准备翻一啲嘅规矩，例如话咧就经过啲校园地区咧一定要减速嘅车吓，因为呢个暑假大家忘记咗，记住要小心啊，大家都要平安。

哋其實 Big Four 啊，呢個亦都係叫 Big Four， 其實可以咁講嘅，係另類嘅四大天王啊，因為佢四個嘅友情咧真係好犀利嚇，許志安啊、梁漢文啊，或者係咧即係呢一個嘅張偉健啊等等嚇 ，Big Four 係好啦，咁啊講緊咧就嚟緊長週末啊嘛，好多嘢玩啊呢筆啲係咪？咁啊大家記住啦，由星期五至唔係星期六至到星期一咧，就會有呢一個 Taiwan Festival 喺呢個溫哥華，大家又可以即係嘗試好多台灣嘅文化啦。

每一次听住歌咧都系好开心，因为咧佢系 Charleston 嚟嘅吓。咁而每一次听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好似我咁咧？我一定有一个嘅回忆嘅，个回忆就系咩咧？睇 Star Wars 啊嗰阵时咧，即系嗰啲即系西片啦，好睇啦咁啊，即系星球大战啦。咁其中有一幕咧，第一集嗰度咧，嗰个 Han Solo 啊，系去一个酒吧度揾嘢嘅。我要用个野字，因为个酒吧里面咧，所有嘅都系骑呢怪嚟嘅，即系嗰啲即系 alien 啊，啲太空人啊，有九只眼啊，即系有八只手啊，即系嗰啲咁。咁我就好记得个酒吧里面咧，就系呢类咁嘅音乐嘅，所以佢深刻得不得了。每一次我听咧，我就会谂起呢个 Star Wars 啦。好啦，咁啊，头先讲翻咧，就话如果你中意咧呢个台湾文化嘅呢一个嘅六日一啊三日咧，都会喺呢个温哥华嗰边啦 ，Art Gallery 啊，有好多嘢，有啲客家风味嘅一啲嘅音乐啊，或者系表演啊，真系好地道噶。又有一啲嘅 rock band， 因为台湾嗰度咧，其实都系有好多 Inuit 嘅。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唔知喺全世界咧，嗰个北半球咧，无论喺边一个嘅州份国家，北半球都系有 Inuit 嘅。因为嗰阵时佢哋话嗰个大地未曾咁分裂，所以嗰啲印度人印第安人，嗰啲印第安人咧就系即系聚集晒，咁一分裂咗之后，咪去晒其他唔同嘅州咯，或者国家嗰度，所以成日都有 Inuit 嘅。咁咧就系、是、啦，冇晒台湾嗰度，绝对系有嘅，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語言啦，同埋咧即係獵食嘅都係一樣。咁所以咧，今次呢個 Islands in the Wind 啊，會帶嚟咧就係台灣嘅，即係颱風啊吹到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咁啊，就試下佢哋唔同嘅嘢食啊，台灣嘢食啊，睇下嗰啲服裝啊，即係聽下嗰啲客家話啊，咁即係幾得意嗬。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台灣呢個文化，仲有咩啊？梗係有啦，因為加拿大咧係多元文化噶嘛，所以。

每一年的暑假，每一年的周末，第一个暑假的周末都会是有不同的文化的节日，可能日本啊、大溪地啊、印度尼西亚、印巴籍啊、泰国啊，即系冚唪你想到的都会有。咁今次仲有一个咧，就喺 Northland 嘅，喺北温嗰边远少少。咁就咧就系土耳其嘅，就系 Turkish 第六届嘅文化节，喺六号土耳其六号第六届嘅呢个土耳其文化节，就一点钟到八点钟咧就会有好多节目，一样咧你会感受到吓，即系呢个土耳其究竟嘅文化系点样嘅咧？佢讲嘅系咩话嘅咧？着嗰啲衫系点嘅咧？平时食啲乜嘢咧？可以去睇下嘅。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2: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梳化499蚊起，床褥179蚊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3: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

0: 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1: 真系奇怪啊！今年啊，咁世界咧嗰啲嘅唔同嘅地区嗰啲气温都怪怪地嘅，譬如话喺欧洲嗰度咧，嗰啲河啊，就见到河床啊，完全啲船行唔到。但系喺中国方面咧，就系有啲泥石流啊，又有咧大水啊，即系几十个城市都影响。所以你话咧，我哋成日每日咧都系感恩啊，真系多谢到不得了啊！喺呢个 BC 省，我哋永远都系舒服到不得了吓。咁啊，今年连夏天咧更加比平时咧都冇咁热，而且咧一跳咗去秋天。平时喺中秋之前，我哋会再热一热先噶嘛，即系有呢个秋老虎噶嘛，今年都好似唔见。咁会唔会今年嘅冬天会比平常冻咧吓？

好啦，徐生话咧，即系个天气咧，今年咧就唔知会唔会冻啦。但系咧，即系佢哋都话啦，即系已经暖化到咧个地球咧系冇咗冬天，好多地方冇咗噶啦咁，所以咧又睇下点样啦吓。我哋PC省，总之咧永远都系怀住感恩嘅心，因为我哋嘅天气咧系一往都比较好嘅。好啦，咁当然咧亦都会讲啦，嚟紧咁就系呢个 Labor Day 啦。究竟你会有啲乜嘢去玩啦？咁有冇准备咧？咁更加要准备最后啦，呢几日咧就系话开学嘅时候啊，啲小朋友咧，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同呢度真系好唔同噶，我哋要穿校服啦，有校鞋啦，又要包一啲书啦，买啲新书喺呢度都冇嘅，呢度最多都系买啲新嘅，即系 lunch box 啊，靓靓啊，买啲新衫啊咁样。

真的准成到拿捏到即是听他唱歌是绝对享受。中年好声音里面我们再次听到黄博当时参赛呢只不必在乎我是谁啊。他简直是没有难度，他全部都音准啊，同埋连那个喊啊扮喊啊唞气那个声都有戏的。他说唱歌是怎样，他都有演技在里面，你说是几好听的一只歌。咁希望呢哇如果有机会喺度见到黄博唱歌就开心啦。好啦，咁頭先講翻啦，咁就話開學啦。我哋喺香港嘅時候真係好唔同，我細個嗰陣要買啲臘子啊，咁就阿媽最唔中意聽噶啦，人哋要打牌噶嘛，成日話包書包書打你嘅啫。係啦，咁當然啦，亦都係咧就會做校服啊等等，但係呢度就冇呢樣嘢嘅，因為比較自由嚇，即係有冇校服著嘅，咁所以反而買衫嚇。

0: 冇錯，嚟自一號王庭呢一個嘅專輯裏邊有呢一個插曲英文歌嚟嘅 ，trademark 嘅叫做 Only Love。當然後來咧係實在太好聽啦，所以咧學友咧就係譯咗做廣東版，叫做愛下去。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摊附近，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百年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這個組合叫做 Modern Talking， 曾經在這個80、90年代簡直是紅透半邊天，因為他的節拍是開心到全世界大家都會喜歡的，也就是大家都想到跟著在跳。我經常都說的，那些音樂都好聽的，旋律都可以跟著唱歌的，然後錄音啊，那些 mixing 是開心的，所以是絕對一個享受。好了，我們有這個 Brother Louis， 給 Louis 之外還有給女仔的 Cherry Lady， 叫做 Cherry。

0: 唱歌的組合呢叫做 Naked Eyes， 然後呢就是翻唱了的，就是 Always Something There To Remind Me。 那我又記起呢，曾經在很多年前有的時候都還會看一些、就是、電視啊，看一下那些、就是、英文的，就是外國的那些、就是、sitcom、啊、那我就記得呢就拍了一個女人一直唱這個 Always Something There To Remind Me， 一直唱唱到完的時候呢，那個鏡頭就拉開了，拉開的時候呢，原來拍到一個女人呢是大肚的，那不怪得她這樣說啦。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啊，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所以话生活喺呢度咧，就真系好好嘅。

任何地區月餅都唔好話淨係香港，我哋食慣嗰啲名牌嗰啲品牌嗰啲嚇，咁啊連就台灣嘅唔同嘅餡啊，又或者中國內地啊等等咧，上海啊咁都可以食到，你話幾開心啦，冇嘢缺乏嘅嚇。好啦，咁啊頭先講過話咧，就有一啲嘅活動咧，就係同文化有關啦，講咗呢個台灣文化節，又或者咧呢個土耳其啦。咁原來喺星期日咧，仲有兩個喎，一個同日本文化有關嘅，喺本拿比。

冇錯，嗱，頭先講嘅話咧，即係呢一個週末咧，都仍然有大概有幾個嘅國家嘅文化啦，大概可以即係感覺到啊，去參與嚇，即係有台灣啦，有呢一個土耳其啦。頭先話日本咧喺邊度咧？咁啊，講緊喺本拿比啊，呢個 Nikkei Center。咁喺呢一個週末星期日咧，亦都係有個日本節嘅嚇，咁叫做 Nikkei Matsuri。咁大家去到咧，就當然可以啊，試到好多日本嘅小食啊、料理啊，即係睇。

嗰啲手工藝啊，或者咧係有一啲嘅即係跳舞做工舞再舞啊，咩和服啊，咁唔知會唔會有打太鼓同埋劍道啦？大家就可以感覺呢個日本嘅文化咯，好唔好？至於另外亦都係禮拜日咧，係六號咧，就呢個得意啦，叫做 Carnavalito on the road。Carnavalito， 咁即系 Carnival 啦，大家聽得出啦嚇。咁咧就係呢個拉丁嘅文化節啊。咁喺邊處咧？喺 Langley 嘅 Douglas Park。咁啊，同樣地嚇，如果你最想知道拉丁文化係點樣，佢啲音樂好熱情嘅嚇，又或者嗰啲服裝啊，又或者佢哋嘅傳統啊等等嘅一啲平時嘅習慣咧，你可以禮拜日考慮去下嘅。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希望大家一個開心嘅長週末，約定你星期一再見，拜拜。

0: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1: 文化的、
0: 世界的、
1: 心灵的、
0: 生活的，
1: 东东西西的故事，
0: 东东西西的好歌，
1: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0: 在 FM 九六一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称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等罪名。菲律宾地方法院向副总统发出拘捕令。香港新闻方面，警方上半年接获20613宗诈骗案。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称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等罪名。王良润报道。
3: 温哥华警方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交代一项持续超过两年的秘密调查。法庭记录显示，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50岁的 Cal Dossange 正是面临九项指控，包括四项金额超过5000元盗窃罪、四项金额超过5000元欺诈罪和一项公职人员渎职罪。而同案另一名被告就是一名51岁的素里居民。今次被落案起诉的资深警员是儿童慈善机构 Kids Play 的首席行政总监。警方今日透露，案件牵涉19名已确认身份的受害人，他们合共损失超过300万元。警方发言人 Mike Ritchie 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能够提供的资讯有限，但就透露相关调查和房屋发展项目有关，和指控相关的核心犯罪行为发生在2017年至2025年间。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12月收到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报，指控被告涉嫌犯罪活动。在评估相关举报之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启动针对被告的调查，并通知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经过两年多的秘密调查，最终在寻日拘捕该名在警队任职26年的警员。市警局长 Steve Ray 强调，相关指控令人心感不安，形容案情严重，而且有可能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
4: Incidents of this nature strike at the heart of the public trust. All of our officers, all of our members work hard every day to earn and maintain.
3: 他表示已经即时暂停被告的警队职务，又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的人或者潜在受害者致电604-717-2601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话，再有两名老年人成为近期困扰温室的连串分散注意力盗窃案的目标。警方话，两宗案件分别在星期一和星期五发生，最新宗今日在麦当劳夹西十 Avenue 附近发生，星期一的案件就在 Booter 夹东49 Avenue 附近发生。在上述两宗案件，涉案者都透过分散受害人注意力时机窃取珠宝，警方正在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同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皇家骑警联合空散调查小组 I 协话，四名男女涉及2023年男子 Ryan Nicky 被杀案，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被判监。案件2023年6月29日发生，本来被皇家骑警接报前去 Canada Way 附近17 Avenue 一处住宅，到场后发现19岁男子 Nicky 身受重伤，生命垂危。虽然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他最终在现场证实死亡。法庭文件显示，涉案三男一女事先策划入屋行劫，意图盗走住所内存放的枪支。Nicky 和他女朋友被捆绑，他被击伤，女朋友就轻伤，他父亲及后回家当场制服涉案者。案发时23岁的涉案女子今个月1号被判监7年，他今年3月承认控罪，之前已经被羁押12个月。三名涉案男子犯案的时候都是20岁，较早时

0: 判刑，其中一人判监10年半，另两人各自判监6年，四人都终身禁止持有枪支，以及要提供 DNA 样本。五名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成立新的省级政党。王良润报道。
1: BC 省议员 Peter Miliber 和 Ian Pay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新政党，他们今日透露另外三名同样已经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转投新党，他们包括 Rosalind Bird、 Bruce Bannerman 和 Alia Roberts。 Miliber 会出任临时党领，直至10月党团投票表决。他在宣布新党成立的新闻稿说，现时正是每日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省现在最需要的政党。他补充，新政党会为辛勤工作的省民服务，致力恢复本省财政稳健，同时将 BC 省打造成资源开发和就业创造领域领先全国的省份。自冯杰尼在5月出任 BC 保守党党领以来，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而冯杰尼在发表过声明表示无意辞职之后，今日就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冯杰尼早前发表长篇声明，讲述他继续出任党领的意愿以及团结党内的计划。声明说，他当选保守党党领之后，正是以坚定决心、谦逊态度以及丰富经验带领保守党，强调强大的领导者会聆听民意、学习和在有需要时做出改变，呼吁各方团结起来，向省民展示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替代方案，能够带来什么改变。冯杰尼在今年5月30号以微弱优势在党领选举中胜出之后，被指疏远党内的温和派，民调支持率和筹款额都出现下滑。另一边上， BC 新民主党就表明不会招募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兼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说，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政治立场和新民主党仍然有显著差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统计局今日公布八月份劳工市场数据， BC 省失业率升至 6.5%， 减少5500个职位。梁俊荣报道。
2: 统计局今日发表八月份劳工市场数据， BC 省失业率升至 6.5%， 当中流失2600个全职职位，但是兼职职位增加了20600个，抵消了大部分跌幅，令整体就业人数减少5500人。过去一年 ,BC 省就业人数只是增长了 0.5%, 相比之下亚省增长 3.6%。助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迪德安发声明说， BC 省流失职位的跌幅是各大省份中最少。在5月至7月 ,BC 省累计增加50800个职位，他认为是省府的成果，而失业率在全国属于第五低，低过亚省和安省。青年失业率是 13.2%, 在各省当中属于第四低。工资增长继续领先全国，平均时薪达到$39.07，是全国最高。他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 BC 省经济带来挑战，但省府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他乐见联邦政府上个月宣布为民众和企业提供新支援措施，同时大量基建正向前推进，为 BC 省民创造数以万计的职位。官方反对党 BC 保守党就批评失业率的上升进一步反映新民主党失败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代价，在全职职位减少之下，反映稳定的全职工作正变得越来越难找。过去一年 BC 省自然资源业的就业人数下跌 17.2%， 各地社区正面对工厂关闭、减产和前景不明朗。劳工及经济发展事务影子厅长 Q Giddens 表示，随着工厂关闭或者缩减营运，很多家庭都担心求职和生活。他呼吁 BC 省府取消在10月1号将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专业服务，强调提高营商成本只会令企业更加难请到或者挽留全职员工，在 BC 省已经流失全职职位之际，更加不应该再向企业加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0: 全国计八月份流失42000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不变。周善玲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份本国就业人数

0: 外减少4.2万，远低于经济师预期增加1.5万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喺6.4%。数据显示，就业增长势头暂告放缓。4至7月全国合共增加咗大约18.1万个职位，但系8月份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减少大约2万个，制造业就逆势增加2.2万个职位，薪酬增长亦都明显放慢。8月份平均时薪按年只系上升咗2%。低于七月份的2.8%，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的增幅。青年就业市场亦都转弱，15至20岁的人士减少1.9万个职位。经济师指出，单月数据未必代表劳工市场出现根本的转变，但是配合出口以及 GDP 等疲弱数据，显示第三季的经济增长可能放慢。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菲律賓地方法院向副總統發出拘捕令。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七件裝旅行收納袋套裝，原價27.99元， Supercat 特價10.9元。
3: 立即帶埋你張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時代坊2720號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優惠價購買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條件限制，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將到期，請帶同舊卡連同最近期嘅新時代電視月結單，就可免付10元年費更新。利用超百卡購物，優惠多多。
1: 国际新闻方面，菲律宾地方法院向副总统发出拘捕令。郑浩景报道。
4: 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用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地区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超过5000人失踪。梁正涛报道。
5: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上半年接获20613宗诈骗案。
6: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

0: 店内使用 Flex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上半年接获20,613宗诈骗案，邓君游报道。
2: 警方一连十日针对诈骗案、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等罪行采取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的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来行骗。
3: 在过去一星期，突击搜查元朗和荃湾区两个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了这个诈骗集团两个的操作中心。行动中，警方以串谋诈骗罪名拘捕四名的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6至44岁，并且检获两部俗称猫池的通讯设备、12部的手提电话、2部电脑以及163张流动电话卡。初步调查显示，有关的设备曾经用作发送接近2000条的钓鱼短信，并且涉及多宗的电话骗案，涉案金额大约为57万港元。
2: 警方没有透露是哪两间酒店，说诈骗手法主要都是假冒快递公司或者网上支付平台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要小心分辨真伪。
3: 以支付宝为例，如果有官方客服人员曾经透过短信或者电话号码去联络他的客户，他的客户是可以在支付宝手机的应用程式入面右上角按入去，而选择系统通知，就会看到相关客服的联络记录。换句话说，如果当市民收到自称是支付宝客服，应该停一停，先收线去查实一下应用程式入面有没有相关的记录。如果没有，就代表之前联络你的客服其实是绝对是假的。
2: 警方在行动入面亦都侦破一个以支票弹票形式诈骗的犯罪集团，提醒市民如果收到一些不熟悉人士要求用支票存款方式交易作为保证金，要提高警惕。话部分银行已经提升保安措施，会发送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提醒户口持有人，银行支票要等到结清之后才可以作实。
1: 发展局关注玛丽医院新装直升机事件，郑浩景报道。
4: 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知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目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8: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8: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9: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0: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11: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

0: 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九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4: 开始星期五的东方西方盼芳芳。咁嚟到星期五咧，接近咧呢个假期啦，星期六日啦，咁好多朋友咧都会咧即系同屋企人一齐啦，甚至乎咧可能喺而家呢一刻已经相遇紧啲朋友咧，喺今晚啊或者咧点样相聚啊，大家开心心咁样度过一啲咧好嘅时光。咁所以星期五咧，芳芳都会咧揾翻啲好朋友啦，可能有啲朋友你哋都认识嘅，一齐倾下偈。咁而今日咧，我就揾嚟欧锦棠。咁欧锦棠咧同埋万思敏咧，佢哋两夫妇其实咧已经移居咗温哥华一段时间，亦都希望喺呢一度咧可以咧做多啲咧有关舞台嘅演出啊，同埋艺术制作啊咁样样。咁所以一阵间就会讲下咧，佢哋嚟紧喺9月19日和20日即将要演出嘅《科学怪人》呢套戏，佢哋点样准备啦，同埋觉得啲观众会唔会中意，或者点解会拣呢个戏咧？一阵间咧就可以同佢哋倾下偈噶啦。

0: 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0: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记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天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3: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同免费疫苗、流感针同肺炎针注射。
2: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仲有定做压缩物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添。
3: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4: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5: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大子肉60-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6: 东方西方潘芳芳。
7: 好啦，今朝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请嚟咧就系欧锦棠，谂大家都好熟悉噶啦。仲有万思敏啦吓，咁啊，你哋嚟咗温哥华咧都一段时间噶咯。咁同埋都係做啲咩呢，不如讲下先。
8: 哇，我哋嚟咗四年啦，各位早晨呢，大家好啊，我係歐錦棠。
9: 食之外我仲要做嘅。
8: 係食呢度好大滿足，係尤其是我哋喺李志文呢頭好大滿足。咁但係都好多嘢做嘅。
9: 不斷喺度發掘好多嘢食嘅嘢啦。同埋亦都不斷喺度發掘我哋嘅觀眾啦。
8: 係啦，咁我哋主要嚟咗呢度呢，我哋就將我哋個劇團帶咗過嚟啦。當日四年前我哋移過嚟呢一邊嘅時候呢，我哋好多家當啦，其實絕咗有一半咧，都係我哋劇團裏面嘅嘢嚟嘅。
7: 哇，犀利！我知道咧，其實你哋嗰個劇團咧，香港嗰陣時候我接觸咧，你哋係駐場啦，劇道場啦。其實個劇團有幾多年啊？
8: 十幾年咯，十六年咯，
7: 即係搞劇個經驗好豐富噶啦。
8: 係啊。咁其實我哋就算未辦自己劇團之前，我同思敏分別都係喺劇壇裏面都已經。我就啱啱今年30年 ，I'm sorry， 思敏又要早过我添，
9: 我45年，
7: 哦，哇，你一定系好细个，好细个嗰阵时候啦吓，
9: 童星系嘛，
7: 系啊系，冇错，
9: 童年嘅时候已经开始，
7: 其实唔紧要啊，因为我谂我入电视嘅时候仲早过啊。我咁同
8: 你边一年啊？
7: 我系做幕前嘅1986年，你够唔够早啊？
8: 前辈，系咪都系你几年啫？咁我同思敏一齐入行嘅，我哋89年嘅艺训班啦，我哋嗰阵时亚洲电视训练学院啦，咁90年正式出道。
7: 其实我冇读过训练班嘅，我嗰阵时入去做幕后，跟住咧第二年咧就参加咗呢一个青少年大事，咁啊选咗系啦，即系咁又好彩，佢哋好。是公開咁，2000多人選咗咁，咁我都冇理由唔做啊，咁樣咁就開始做幕前嘅，
8: 係啦。你都有個人之處，你幕後可以去到幕前，仲要2000多人參加，係一個即係都係一種比賽啦，你明唔明啊？咁樣競選啦，或者之類咁都贏到。我哋嗰陣時訓練班5000人啦，
7: 犀利喎！咪就係鬥多，而家咪鬥多人啦。咁但係咧，我想講翻咧，因為你哋都一路專注呢個演戲咧，其實咧，湯哥啊，思敏，你哋係咪都係？由始至终都希望咧，将戏剧除咗以前电视啦，咁跟住而家就喺温哥华呢度咧，就比较多系舞台嘅方面嘅表演。
8: 咁其实电视就都冇，你知电视而家制作香港嗰边啊，都唔系多噶啦，
7: 冇错，
8: 一路都唔系多噶啦。咁就算2年前我先至啱啱完成咗我自己一个制作《打天下二》啫嘛，嗰阵时咁跟住都唔排除唔系一定要不断要见。有出街嘅，咁而係話要啱時機，同埋有好嘅劇本好劇本要需要時間去沉淀同埋創作嘅。咁所以有嘅時候我哋唔排除會再拍啦。咁但係呢手到拿來呢梗係我哋做慣咗嘅舞台啦。
7: 係啊，我希望有機會呢，即係我哋多啲喺呢一方面嘅朋友呢創作到一啲，即係如果真係電視啦，因為呢度其實都 multicultural 㗎嘛，即係溫哥華或者加拿大有呢樣嘢好，將來有機會会真系可以再玩下啦吓，咁但系舞台方面咧，头先唐哥你讲下剧本啦，知道你嚟紧咧有个戏其实之前咧，即系今年之前你都做咗个10屆啦，演出非常之成功，剧本都系你自己写，
8: 系 基本上我个剧团啦，同斯文办嘅剧团剧到

0: 场啦，而家喺度注册咗啦。咁我哋已经系16年啦，
1: 系啊，
0: 十六年嘅。咁里边95%嘅剧本，
1: 嗯，
0: 都系我，都系我写。
1: 就算作，即系如果系音乐剧嘅话咧，作曲填词都系佢嘅。
2: 点解你咁犀利嘅？可以自己写埋、作埋曲、填埋词，即系唔容易嘅。我觉得
0: 个人穷咧。就要做多啲嘢，咁就會逼你做多啲嘢噶啦。
1: 我諗我哋搞劇團嘅原因咧，都係因為我哋好想做我哋自己想做嘅嘢。
2: 嗯，
1: 例如個劇種啦，嘅咩故事啦，咁我好想做自己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揾其他嘅劇本嘅話咧，就好難控制嗰件事啊。
2: 嗯，
1: 我哋冇可能攞咗人哋個劇本，然之後係大改佢噶嘛。
2: 係。
1: 咁所以倒不如，既然係咁嘅話，就由佢寫啦，同埋佢又寫得快。
2: 系，
1: 佢啊通常一个月到就搞掂咗一个剧本嘅。
2: 呢个系监制嘅说话啦。咁啦，一阵间不如我哋翻嚟讲下咧，你好快啦，有个舞台剧啦，就系都系你改编翻，然后咧演出，我哋一阵间再讲下。

0: 好啦，继续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有欧锦棠啦，同埋万思敏啦，剧道场啦，嚟紧咧有个戏。咁啊，头先讲呢个戏咧就系、是、一个独脚戏，即系唐哥你一个人做嘅、嗯，但系个名字有啲恐怖，科学怪人系咪惊荒片恐怖剧嚟噶？
1: 咁你听科学怪人咁，其实已经好多年历史啦。

0: 第一部科學怪人的時候就一九三幾三一年的時候啦，即係有聲電影啊嗰陣時，默片都有到科學怪人嘅。咁但係如果原著已經係二百年前嘅事嚟㗎啦。咁當然大家都認識科學怪人就係一部恐怖片啦，一個恐怖小電影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有睇過原著，佢個原著嘅原意唔係咁嘅。呢個好前瞻性同埋好有預言性嘅一個著作嚟嘅，係二百年前講緊而家嘅世代。
1: 哇！
0: 嗱，佢唔係講未來嘅，佢《科學怪人》原著咧係講緊當時嘅，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咧，哇！而家我哋每樣嘢就好似應驗曬佢所裏書裏邊所形容嘅嘢咁。
1: 嗯。
0: 嚇，咁就係人類會唔會追求科技或者追求一種超越咗自然嘅所有嘅力量，想掌管自然、掌管永恆，跟住你追個名就係追求呢樣嘢啫。但係其實個心係會自大嘅，自大咧你就控制唔到啦，控制唔到就失控啦，失控咧大自然而家我哋睇到好多嘢啦，譬如氣候啊等等啊，動物襲擊人啦，係咪啊？即係你可以視為一種巧合又得，但係大自然係會反撲嘅。咁樣人類係控制唔到，人不能勝天，咁樣就形成一個災難，咁就要我哋去反思呢件事啦，同埋。有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剧本里面其实是讲紧人类冇咗一样嘢咧，你什么都不是，甚至会成为灭绝性的灾难，就是咩爱。人原來呢個故事係咁喎，你以為恐怖故事，佢講緊愛喎。
1: 係，其實我覺得咧，你頭先講嘅有樣嘢好好，我哋成日以為咧，即係喺舞台劇演，大家就係做一個戲表演俾你睇。但係其實好多時咧喺舞台上，我諗好多一啲嘅劇啊，或者市民就知啦，即係你監製或者你揀一個戲，希望入邊係有個 message， 有個信息想話俾大家聽嘅。咁我想問頭先唐哥或者市民，你哋揀呢個戲嚟到演嘅話，其實咪就想帶出？刚才即系唐哥，你想讲嗰个信息。
2: 其实咧呢个故事，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咧都做过嘅。咁当其时就唔系一个人嘅故事啦，就唔系呢个剧本啦。咁但系个故事系一样嘅。咁当其实我就已经好中意，因为而家又复制人啊，又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嘢咧，我觉得有啲恐怖。
1: 系
2: 系啊，点解可以复制咗？就算我哋好惊生老病死，咁但系如果你讲到哇，第时有个人同你一模一样，但系唔系你，咁嗰件事系。是怎樣去處理呢？其實我想不通，當然啦，我不是這份，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複製那個人的時候，他有沒有這個思想，有沒有這個感情，就是剛才阿唐說的那個愛，如果你複製了那樣東西之後，你會不會懂得 去處理去愛這件 去教他怎樣去愛人呢？如果不是的話，你做了一個怪物出來，這個世界會變成一個什麼的世界呢？這個都是我們很喜歡的一個話題，因為我覺得是很貼切現
1: 在。是啊，好像很多人說AI 咁佢都冇創意，即係佢可以揾好多 data 嚇，即係好多資訊咁佢處理咗啊咁。我想問呢個戲咧，唐哥你改編啦，而家你自己再寫翻，咁有冇即係困唔困難，或者你又就因為而家個時代或者好多嘢你有呢個共鳴同埋想帶出嚟，你覺得其實好似一拍即合。就好快可以改好啦。
0: 首先我哋讲讲咧，即系我哋戏剧里边，我哋最紧要表达啲咩？我哋有一种社会性。其实我哋做戏剧嘅人，即系舞台啊，简称我哋叫舞台人啦吓。我哋除咗即系拣剧本要有社会性之外，我哋有一种使命感喺度。即系咧，我哋要反映现实啦，甚至乎将一啲问题啊、一啲思考啊，擺落個戲劇嗰度表達出嚟，用戲嘅手法表達，然後希望咧藉住咁引起討論，等觀眾有思考，咁樣咪即係大家會有一種進步喺度咯。咁樣第二樣嘢就係即係回應翻阿監製咧，阿文思文咧，不嬲都係監製嚟噶啦嚇。咁咧佢就提嗰樣嘢嘅，即係我係編劇啊嘛，我係劇團嘅創作啊嘛。咁但係就話你喂，你寫劇本咧，你佢好俾自由我嘅，不過佢留低一句冇意義嗰啲唔好寫啦。
1: 咁一定有意義嘅，我諗觀眾睇你都希望佢入咗劇場。睇完之后带咗啲嘢走，
0: 系啊，好紧要啊，
1: 好紧要嗬！一阵间
2: 啲人咧，佢又真系会净系开心笑完喊完就算噶嘛。咁但系我哋唔想做呢啲嘢，
1: 佢翻嚟仲可以反思嗬，
0: 多一层咧，多一层功夫喺度，
1: 好重要嗬。咁不如我哋一阵继续讲翻呢一个吓，即系我哋嘅message 同埋反思。

0: The Brigit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git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2: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 吓，点解咧？
2: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啊，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96.1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东方西方潘芳芳，我哋讲紧呢个科学怪人啦。嗱，好快咧就已经系即系演出噶啦。
6: 系啊，
5: 咁我想问咧，其实咧，头先你同思敏讲紧呢个戏入边咧，所含有嘅意义咧，其实咧，我哋系有个反思，希望咁。当然又唔系话咧，哇，好 serious 啊！即系观众入场咧，都会有个 entertainment 嗰样嘢啦。喺舞台上，你哋会用好多效果啊，其他啦。咁但系得一个人做嘅啫。
6: 嗯，嗱，呢个就系之前咧，我喺2017年嗬，监制系咪啊？2017年嘅时候。我做過英國版本的科學怪人，那裡十幾人一起做的，是買劇本回來的，那次
5: 就是給 rights 的嘛，
6: 給 rights 又要翻譯了。那今次這個就是我重新根據原著寫，因為一個人做嘛，我找過蘇花，在世上沒有一個人版本的科學怪人。
5: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十幾個人的戲你可以變成一個人做的？
6: 其實很多的，
7: 其實我都不明白
6: 的因為呢，很多年前呢，很多年前我在香港藝術節，我看過京劇大師啦，同埋即係亦都係演員啊，台灣演員啊，吳興國老師啊，佢自己嘅理已在。

0: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啦，King Lear，他改了做京剧形式，但是一个人演出，哇，那次我是很感动的，我就觉得哇，这个表演方式，其实一个人读剧的表演方式我看过好多次的，包括有哈姆雷特，都有啦，等等，但是我觉得，即是也都是一个演员的很大挑战，一路我都，我以前我都有做过读剧戏，不过是喜剧来的。
1: 類近動都笑地去做形式去做，那些比較容易，我可以跟觀眾很多交流，拋個球給他們扔回來，我自由發揮，生活化一點，那個是現代版，這個是講二百年前的故事，當時他提議說要做的時候，我都打個突，咦真的可以，但是我說好啦，你寫了先啦，因為通常他說要做的東西我都會支持的，
2: 你的監製真的太好了，看看怎樣可以做得
1: 令到觀眾是可以接受到的，出來之後我覺得有OK的，我想作為一個演員真的，如果可以在一個戲裡面可以分演不同的角色，甚至乎是同一時間是大家去對話的話，對於一個演員來說是一個很高的難度，我想他就是想有這個考驗挑戰這件事，
2: 幾長的戲，
1: 我們現在排練當然沒有一些實際的時候，在現場的運轉等等，例如我們換衣服、轉場那些我們沒有坑下去，但如果計算那些都接近90分鐘，但是很多對白要記，九千多字，是不是你數過，我寫完之後我坑字數，但還要轉場，其實中間還要很快，因為你一個人，觀眾是不會有耐性等你一個小時，一分鐘轉場都覺得是長，
0: 所以要有東西發生在台面上，當初我預計我很喜歡簡約，有張地氈，有張椅子我就做到戲，我經常都有這個概念，你靠演技，都是一個
1: art form，
0: 但是導演兼監製他做了一個景出來，有燈光配合，有景，
1: 跟住咧，佢本身英國係修讀形象設計嘅，所以咧佢同我設計咗好多嘅形象，即係換句話講，我要不斷換衫。咁呢個係對我嚟講就一個挑戰嚟嘅。其實啱啱都想問，咁你又換幾多次衫，或者你有幾多個造型啊？
3: 其實我想他角色裡面有很多個，但是我不是說叫他不斷換衣服，因為觀眾都不耐煩，如果你不斷斷了一套戲，然後他走去換衣服，但是在換衣服的過程裡面，怎樣可以不斷了情感呢，又可以令到觀眾在視覺上，除了看他的演技之外，在視覺上也會滿足到呢，我要考慮這一樣，所以其實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來的。 因為我從來未試過讀一個讀腳戲，還有一個不是時裝的讀腳戲，是一個比較200年兩個世紀的戲，我覺得不是容易。
1: 好，一會回來我們講一下，因為你講了幾次挑戰，我想問一下一個挑戰是什麼。

0: 东方西方潘芳芳，我哋有欧锦棠同埋万思敏喺度讲紧呢个科学怪人啦。咁其实好快咧就已经喺台上面会同观众见面。咁头先讲紧咧就有几次嘅挑战啦，一个人嘅演出啦，一个戏即系要系成即系90分钟，然后跟住中间仲有啲嘅转场啊、造型啊各方面啊咁样。但系我觉得咧就对于棠哥嚟讲咧，个人去排呢个戏啦，固之然系个挑战啦。但系我觉得喺温哥华呢个地方，甚至乎我谂就算喺香港吓或者其他嘅西方国家、东方国家都好啦，一个戏我哋要尝试摆上舞台，俾观众睇佢哋喜唔喜欢，或者大观众去喜欢一啲嘅舞台嘅艺术嘅话咧，都系个挑战嚟嘅话。
1: 呢个绝对系啦，因为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好多年，真系讲到就系商业同埋艺术系连结嘅，唔系独立而行嘅，我哋两样都要考虑嘅。但系唔可以纯粹因为个市场需要咧，我哋就啊观众要乜或者受众要乜，我哋就俾乜嘢佢。我哋会提供娱乐，但系我哋更加有一个责任感咧，就系个责任要我哋要带领观众去睇唔同嘅嘢，即系我会提供唔同嘅选项俾你哋嘅。当然有啲人话啊，我唔识欣赏，唔识咪去试下咯。是吧，试一下，即以前啲人觉得舞台劇高不可攀，其实点会高不可攀呢？是戏劇嚟嘛，即是你喜欢睇戏嘛，咁戏就是人性嘅冲突，日日都有的啦，就是喜欢睇呢啲嘢啫。
2: 好像当年啊，阿棠都未人即是未人睇过呢个独脚戏嘅时候呢，即是个吴兴国嗰套嘅时候，咁佢都唔知道哦，原来可以系咁好睇咁精彩。咁所以呢我哋即可能有好多观众都话，哎呀你之前我哋第一套戏呢就是喜劇嘛，男女 PT 大作战。咁佢哋话好好睇啊，可唔可以再做或者做多啲喜劇啊咁样。咁但係如果我哋纯粹係咁样嘅话呢，观众可能会损失咗好多嘢。因为佢有啲嘢佢未冇睇过，而呢一度又好少有得睇。咁变咗佢哋咪冇咗个机会可以去欣赏呢啲佢从来冇睇过嘅嘢囉。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啊，我哋知道有啲咁样嘅啊几有趣喎，又可以有个另外一种欣赏价值嘅喎。咁我哋好希望可以呈现俾观众。
1: 加上呢边嘅文化嘅需要啦，咁当然我而家喺加拿大做，就算做粤语嘅广东话嘅戏剧都好啦，我哋已经系习惯咗，我哋加上英文字幕嘅。我哋希望咧，即系希望有
0: 外国嘅朋友系啦，
1: 或者系喺呢度读书嘅年轻人，佢哋读书进修或者喺中学啊或者大学嘅时候，佢哋会接触到古典文学嘅，科学怪人系佢哋会接触到嘅事嚟噶。
0: 冇错，系。

0: 可譬如我俾埋英語字幕，佢識聽或者係識少少，唔係好理解，唔緊要。我英文字幕而家係做得好貼近我哋劇本㗎啦，已經係90%嘅個意義已經係。咁所以佢會多一層個接受喺度咯。
1: 嗯，歐錦棠咧，為咗想更加貼近，即係個英文版本更加貼近中文嗰個意思咧，所以佢自己翻譯埋啦。
2: 咁犀利？
0: 唔係，咁而家呢個世界就有 AI 幫到我哋，簡單好多㗎啦。不過呢啲 AI 啲嘢咧就好奇怪嘅，你睇少啲就會漏眼㗎啦。咁所以我句句我就會有指令好充足啦，跟住然後自己再審視呢句始終唔啱，我會再改，就自己改咯。佢整咗出嚟大朗，我就自己改啦。咁希望做到就係用電影院嗰個方式，電影院翻譯啊，就係一句中文幾多大約幾長嘅，用翻英文都係咁多字數。
2: 其實你個用心好好，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將戲劇或者舞台藝術咧去推廣多啲唔同嘅一啲嘅文本啦。你成日講即係冇話分咩年代，咁啊喺唔同嘅時代，我哋可以有新嘅唔同嘅演繹啊，或者頭先你講 art form 啊嘅展演。咁不過你用呢一個咧英文嘅一啲嘅字幕，我覺得係一個好嘅用意，因為咧我哋香港有時候咧出中文字幕啦，咁呢度變咗配合翻呢度嘅觀眾啦、文化啦，咁有多個層次俾佢哋，或者可以吸引多啲嘅觀眾入場睇咧，我覺得都係好嘅。嗱，黨哥，我知道你咧好多時咧，即係每一個戲，無論你自己喺度寫啦，或者各方面咧，你係咪都會有一啲點講咧？好似音樂啊，或者一隻歌啊，去帶住你咁㗎？
0: 一定要㗎。
2: 點解嘅？
0: 即係唔知道，因為我中意音樂，我習慣我音樂係俾到好多啟迪我嘅音樂咧。我中意音樂同埋。即係歌啦，兩樣比較咧，我中意音樂多啲嘅。歌有歌詞咧，佢直接影響到你嘅。音樂佢係冇嘢嘅，但係音樂冇嘢，佢唔代表冇內涵，佢係無邊界。佢嘅音符，佢嘅高低起伏咧，係可以刺激到我好多嘅思考。我甚至乎感受到佢嘅意思，即係作曲者嘅意思喺度，冇歌詞㗎，純粹音樂嚟㗎咋。我都有一種意思喺度，咁所以咧就會激發我好多嘅創意。
2: 咁即係呢一套劇都有啦。
0: 當然有啦。
2: 好，咁我哋一陣間咧就可以感受一下你呢一個嚇，即係空間呢個音樂嘅創意啦。多謝曬唐哥同埋思敏。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好唔好？
0: 多謝芳芳。
2: Thank you。
3: 多謝曬唐哥同埋思敏。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好唔好？

0: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胡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上星期三日内先后发生两宗分心盗窃案，一对男女身上的金饰被偷走。警方提醒市民要警惕，当遇到陌生人主动接近时要格外小心。首宗的案发在上星期五下午大约两点半，63岁的女事主在麦当劳街甲西10 Avenue 一个巴士站等车的期间，一辆由南亚裔男子揸的私家车驶近，车上另一名南亚裔女子落车同事主交谈，并提出向她祈祷，其后返回车上离开。事主其后发现身上一条由母亲留下具纪念价值的颈链被偷走。三日之后，一名88岁的男长者在东49 Avenue 住所外同样被一部私家车接近，车上一名南亚裔的女子向受害人展示一只戒指，并游说事主接受一件珠宝。疑犯离开之后，事主发现离世妻子留下的戒指已经被偷走。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呼吁有案件消息的公众请电604-717-3321同调查人员联络。BC 省内陆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身亡的塔布岭中学枪击案，受害者和幸存者代表律师昨日表示，将会入禀美国加州联邦法院对人工智能 OpenAI 提出30项新的诉讼，指控 OpenAI 未能及时辨识和通报枪手的危险行为。BC 省长尹大伟表示，只要不影响受害者家属获得司法的权利，省府亦都考虑加入诉讼。尹大伟说，新的诉讼由 OpenAI 退出调解程序造成，形容不可原谅，而且令人不齿，批评 OpenAI 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封锁18岁枪手的 ChatGPT 账户，但并未有及时向警方通报。受害者和幸存者代表律师指出， OpenAI 的安全团队在袭击发生前8个月就认定枪手构成枪支暴力威胁，建议公司通知本国骑警，但建议被 OpenAI 领导层否决，无视公司的安全人员拒绝报警。但在枪击案发生前3个月得知员工受到威胁之后，就采取行动保护办公室。统计局最新失业数据显示， BC 省8月份失去26000份全职工作，失业率升至 6.5%。 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迪德安就说，虽然8月份 BC 省失业率上升，但仍然是全国属于第五低，而 BC 省青年失业率为 13.2%， 是各省中属于第四低。至于全国最新失业率就维持在 6.4%。 周善玲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份本国就业人数意外减少4.2万，远低于经济师预期增加1.5万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在6.4%。数据显示，就业增长势头暂告放缓，四至七月全国合共增加了大约18.1万个职位，但是八月份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减少大约2万个，制造业就逆势增加2.2万个职位，薪酬增长亦都明显放慢，八月份平均时薪按年只是上升了 2%， 低于7月份的 2.8%， 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的增幅。青年就业市场亦都转弱，15至20岁的人士减少1.9万个职位。经济师指出，单月数据未必代表劳工市场出现根本的转变，但是配合出口以及 GDP 等疲弱数据，显示第三季的经济增长可能放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

0: 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早上有雨，下午过后天清，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2%。
3: 亚洲天气概况。
2: 亚洲星期六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间中多云，最高31度，最低27度；北京天晴，最高31度，最低20度；上海有雨，最高31度，最低26度；台北有雨，最高28度，最低25度；首尔天晴，最高29度，最低19度；东京有雨，最高25度，最低20度。新加坡大风，最高35度，最低27度。吉隆坡有雾，最高35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6度。
4: FM 961泰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是 Stephanie 何雁诗。
5: 情深意乱，人生更乱。
4: 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坚，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10几年前咧认识 Ka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梁柏坚咧就系、是、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10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是、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军人咁样。

0: 希望你们喜欢我这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下台新势力，我是 Stephanie 韩文思。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6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en。 时间来到1点10分， Happy Friday。 今天 Friday 还是有点特别，我们有个 Long Weekend coming up 啦。 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受惠到啦。但是去到星期五，今天我们都是先做了一件事，我们今天就这个乐迷

话事榜啊，咁啊都系多谢听众一齐玩啦，咁啊都有提交足够嘅歌量啊、票数啊，咁啊就会有咗呢一个嘅我咪话事榜出现啦。咁今个星期我哋有汪明荃篇，所以唔好谂咁多，先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攞翻张 bingo 纸睇睇我哋听众们啦，大家投算出嚟嘅 top 7。咁啊，而睇下今日嘅节目里边咧，边五首会被播出，又考下大家眼光啊嘛，最重要。你都是可以那种玩法的 All in， 我不理哪五首播出，我只知道要冠军歌都可以这样玩的。好了，拿张 bingo 纸先， 604-961-2323 604-961-2323。昨天都有听了很多新歌，尤其是一些韩文歌，刚刚 Jisoo 又推出了这首啊。

系啦，想见就会见，缘分到嘅就会见得到，就会听得到啊！就好似之前 Jisoo 有新歌啊，叫做 Click 啊，人与人之间可能都系需要某个位，突然间 click 中咧，啊就可以倾到偈。

0: 系啦，未攞 bingo 只可以继续 WhatsApp 嚟先，嚟听下广告客户嘅信息。
1: 美心集团隆重介绍加拿大美心月饼，今年郑重介绍一种冰冻好味嘅月饼，就系、是、迷你冰皮绿豆蓉嘢，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 迷你冰皮绿豆蓉嘢，
2: 真心挚爱。
3: 月饼
4: 美心迷你冰皮绿豆蓉月，你买咗未啊？
5: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wellnessjourney.ninj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6: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7: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0: 떨어졌네. 너 말 와 시범.
1: 系啦，头先听众又讲啊，又听到成成嘅月饼歌，系啊，咁啊就快中秋节啦嘛，都系想见便遇见，想食就一定会食到嘅。咁啊，唔知大家系咪都已经有冇机会食咗蟹啦？都已经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嘅我唔系话事榜啦 ，Lisa 谢汪明全篇。咁啊，收到我嘅 WhatsApp 就应该知道 Top 7噶啦。咁今次其實 Top 7呢我都幾平均嘅，我都有聽眾有問下我啦，可能想攞多少少意見，睇點樣去估個冠軍出嚟都唔定，其實幾平均嘅，冇話一面倒。咁好啦，有邊七首嘅歌曲呢係大家投選出嚟嘅呢，咁都喺度同大家讀一讀啦。咁有傾城之戀啦，萬水千山總是情，京華春夢，熱咖啡，迷人 Pink Lady，勇敢的中国人和用爱将心偷，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年轻的听众会不会说话一首都没听过啊，不要扮太过小啊，我相信有机会听过的，热咖啡都应该有听过吧。其实呢，即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其实汪Lisa 姐她都有一首冻咖啡，都是过往这个星期我才发现得到的。好啦，咁啊都想攞呢个 bingo 纸，都可以继续 WhatsApp 嚟嘅。我哋听一首歌，咁之后就开始去数。系啦，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听首歌先。

0: 宝贝乖，
1: 第五位。
2: 系啦，要开始啦。首先我哋有第五位，啱啱听嚟就有詹正平同埋戴碧芝嘅歌曲《乖宝贝》，乖宝贝乖。好啦，我哋有汪明荃第五位，《京华春梦》。

0: 好，暂时第五位，我哋有京华春梦。咁头先有听众吓，京华春梦即系得第五位。是啊，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2: The Brickit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tian Metafano， Chris Metafan。
0: 今次试少少另外嘢啊，即通常我都会咧一放就放咗可能啊，可能系第五、第四位先啦吓。嗱，俾多少少时间大家，因为真系啱啱有听众 WhatsApp 入嚟啊，可唔可以要个 bingo 字即刻 send 俾大家？系啦，咁都有听众咧，就都有分享佢嘅 all in 嘅。all in 嘅选择啊，咁啊有听众都有分享，佢话其实佢可能都会以估系咪呢一首系比较多听众拣嘅嚟拣佢嘅冠军歌，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方程式之一。咁啊慢慢听落去啦。咁首先我哋第五位就有汪明荃嘅《京华春梦》啦，呢首系1980年啊电视剧《京华春梦》嘅主题曲。咁啊，其实咧啊，我发现今日嘅几首歌曲，即系大部分都系嗰啲作曲作词咧，都系会见到呢啲名嘅，譬如好似作曲系顾嘉辉啦，作词咧有邓伟雄啦，同埋黄沾啦。咁系咪嗰阵时都系因为你有份睇呢套电视剧，所以你就比较深刻印象呢首歌曲咧？咁啊，将佢摆喺第五位。咁但系头先有听众话，点解会系第五位啊？我都唔知啊，即系问听众先知啊呢啲嘢。正如几日我都讲，唔系太过完全熟悉阿姐嘅作品，但系听完都会有啲阿自己特别中意嘅。咁我中意又可能未必系大家听众中意噶嘛。咁所以系啦，暂时so far系咁样。我哋有啲啱啱收到 bingo 纸嘅，你又可以排一排先啦。咁剩低嘅四首就睇下大家估唔估得中啦。啊，不过都要提下大家，咁今日星期当然啦，有个长周末啦，但系星期六咧，我哋 The Break 啊，就有我哋一个现场直播。咁就喺呢个 Richmond 嘅 The Brick 啦 ，McLennan Road 嗰边嘅 The Brick 啦，咁就可以咧见到 Karen 同埋 Manica 咧，同大家去介绍下咧 The Brick 有啲咩嘅好嘢买啊！咁啊睇下系咪都趁住 Long Weekend 开心消费咧？好啦，我哋听一听一啲开心啲嘅歌，转头翻嚟再数过，有啲节拍啲啦。今日天气好似需要呢种感觉啊！

好啦，咁啊，阵间就开始继续数埋我哋嘅第四至第一位，究竟你会贴中咧？头先我哋有黄淑华同埋米爷嘅旋转木马，继续我哋有 IDG Sunday。

0: 系啦，我哋高涨完之后咧，准备又进入我哋嘅榜啦。呢首嚟自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歌名讲咗啦。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惊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

0: 得噶啦，倒势嚟噶啦。好啦，剩低四个位置，会唔会啱你心水啦？头先第五位，我哋有京华春梦，接住我哋嚟啦。
1: 第四位。
0: 第四位，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勇敢的中国人》。

0: 我脑海里边系啊，响起咗另外一首二创嘅作品啊。1982年嘅作品由顾家辉作曲，王占填词。勇敢的中国人，
1: 第三位。
0: 1980年嘅作品《天王之王》主题曲，用爱将渗透。

0: 古嘉辉作曲，黄沾填词。1980年嘅作品啊，用爱将心偷。好啦，冇得放 break 啦，我哋要继续落去啦。
1: Chris Meta Fan，
0: 听多两首歌之后，我哋就宣布埋亚军同埋冠军。

系啦，有听众 Midi claim 啊，即系佢话热咖啡唔系一就二噶啦。咁啊，对听众话都系继续 all in 万水啊，睇下会唔会系咁样先。

Vivi 人超时空灰姑娘。听到呢首之后就宣布啦，呢首我觉得唔播唔得。我哋有嘉英哥，嘉英哥有咩歌？都系嗰首唱到街知巷闻噶啦，都系 Only 呢首啊。

0: 好少听埋个尾嘅，通常一半咧就已经打咗落去噶啦。
1: 第二位，
0: 好啦，第二位啊，虽然有人 all in 热咖啡，亦都有人即系觉得呢首应该系多啲人识嘅。咁啊，其实系咯，我都识呢首啊，但系佢冇啊，只系得亚军。

系大家冷静啲，唔需要撕票嘅，饮翻杯热咖啡，定一定神，都系好歌一首，只不过喺今次嘅投票里边得第二位啫。

0: 亚军有热咖啡，
1: 冠军歌。
0: 是有很多 all in 成功啊 ,1982 年的作品《万水千山总是情》。好啦，多谢大家一起玩一起收听。下个星期 MetaF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由于未成年人士使用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受伤个案大幅增加。随着新的学年即将开始，BC 省多个校区将会禁止学生在校园范围内使用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数据显示，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到急症室求诊的个案中，比例最高的是13岁和15岁的儿童。Nanny 校区这个星期去信家长，指出所有学校现时已经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越野单车。拉拉姆校区亦都说，小学生如果使用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滑板车返学，将会被要求返屋企。两个校区

0: 佢就話，兒童同埋青少年使用電動單車同埋滑板車後受傷個案增加，促使校區決定喺校園內實施禁令。 高桂林騎警落案起訴一名前學校家長諮詢委員會成員，三項涉及欺詐同埋盜竊罪。 涉案嘅男子曾經喺 M 一所學校家長諮詢委員會嘅成員，目前暫準有條件釋放，排期本月23號提堂。警方未有透露涉案嘅學校名稱同埋涉案人士同家長諮詢委員會嘅關係，只係話案發喺2024年10月去到舊年嘅5月期間，經深入調查之後，上個月10號。 获检控部接纳提出起诉。上星期M和小学家长咨询委员会网站就发表声明，指涉案嘅男子系前财务主管，旧年11月被发现涉及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账户被盗走超过20,000蚊。 一名男子寻日晏昼喺Albert Fort一个油站停车场遇袭，遭到利刀刺伤重创，一名男子被捕。案发喺寻日晏昼5:30，49岁事主喺停车场遇袭，送院经抢救后伤势严重，但系冇性命危险。警方事后喺案发现场附近截获一名28岁嘅男子，涉嫌同案有关，目前仍然被扣留。 警方正調查案件起因。一項調查顯示，本國70%嘅中層管理人員預期未來2年加拿大同中國貿易會增加，比例明顯高過舊年。周善玲報道。
1: 加拿大中国商会CCCC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进行嘅最新调查显示，68%嘅受访加拿大商界人士预期未来2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于旧年嘅52%。48%认为中国系加拿大嘅策略性市场。调查亦都发现，42%嘅受访者认为中国系比较可靠嘅投资伙伴以及策略市场，高于旧年嘅29%。认为美国比较可靠。 只有42%，另外有46%认为中国对加拿大嘅投资有利经济发展，比较旧年嘅48%上升。受访者对同中国做生意嘅睇法亦都有所改善，认为喺本身行业以及整体商界同中国合作比较容易嘅比例分别升至41%同49%，认为同中国做生意存在困难嘅比例就由旧年嘅41%降至29%。不过大约 一半嘅受访者仍然认为政治气候、贸易政策、商业价值观差异以及监管等构成障碍。调查系喺7月27号至8月8号访问咗1,008名加拿大商界中层或者以上嘅管理人员。
0: 财经方面，多多指数报35,513点，跌119点；创业板指数报965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415点，跌271点；纳斯达指数报26,506点，跌77点；标普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 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TTBank168.24，Roban298.48，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Oracle158.68，AT&T25.68，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Intel95.56，Microsoft498.93。 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2.91日元。 4.85人民币，5.66港元，22.8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多云，早上有雨，下午过后天清，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8%。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2: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 吓，点解咧？
2: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好声好听961，
5: 由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6: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7: 开心大本营。
8: 大家嚟到开心大本营，大家好，我系阿海。哇，今日咧我一啲都唔孤单，因为继续咧就有俊男美女喺现场嘅，包括咧就有 Edward。
9: Hello， 大家好。
8: 仲有 Erica 喺度嘅。哇，因为上个星期咧真系倾到咧唔够时间咁样啦，咁啊当然我啊衰啲嘅，顾住同啲靓仔讲嘢，咁啊忽略咗个美女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想问多啲嘢咧，就系关于 Erica 嘅。咁啊知道你翻咗香港发展都一段时间啦，我翻香港讲嘅时候，其实我都有睇到你主持一啲节目嘅，就喺电视嗰度。咁而家个主力咧，个重心好多时候我见你都系做主持，系咪啊？呢个你觉得因为经历咗咁多年啦，你自己系有冇话当中系好喜欢啦，定系你觉得其实都有压力噶咁样？
10: 真心做主持真系好有压力，所以我都好佩服你咁多年都可以 keep 到咁 professional， 即系每日都喺度即系向唔同嘅人学习紧咯。我觉得做主持這個是我自己的，可能自己本質的性格是比較緊張，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我都是自己發毛了先，不斷緊張，但是其實自己是會做功課啦，會練習啦，但是就真的一站到上個台的時候就會忘記了那個緊張。
8: OK， 即是在出去之前你會很緊張，但是上到台就不緊張了，
10: 是因為已經站了上去了嘛，即是你沒得回頭了。
8: 但我覺得很好的，你有這樣 的那個感覺呢，是因為如果你會緊張是你很在意這件事，你希望做好呢件事，所以你先至会紧张啊嘛。但系你都话你都 prep 晒啦，到你上到台你就冇嘢好惊啦咁样。咁但系呢度讲咧就系上台嘅主持啦。咁我都有见过，哇！你有即系拍住阿森美大哥啦，又有主持，即系各式各样唔同嘅一啲嘅 event。你有冇一啲好难忘嘅，即系或者好深刻嘅，或者访问过嘅嘉宾，你自己好难忘？
10: 访问过的嘉宾比较难忘，应该是古天乐先生。
8: 不
10: 好意思啊，古老板。
8: 是
10: 我觉得他是真的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来的。因为即老板平时都比较忙啦，可能有时候有些 event 你没可能同一些，即不一定是只是古先生，可能其他的 artist 都不会有那个充裕的时间给你去跟人家 brief 或者去见面打招呼。真的有时候你一即场见到的时候就是真的。所以在顾先生的身上呢，很开头真的第一次访问他是真的很紧张的，不知道他会答些什么啦。
8: 我想问他的答案是不是都是偏短的？
10: 他的答案真的比较偏短的，开头真的不是很懂怎样去驾驭，就会变回讲一些自己平时讲的东西。Okay. 但慢慢接触他多了呢， kind of 明白他的模式是怎样的时候，你就不要咁即不要咁在意啊我究竟下一句要讲什么，反而是真的很enjoy， 是要在个台。
8: 即是高于他的 flow， 即是不要说很紧张。

0: 我自己 prep 咗十条问题，我要一路追问落去啊。其实唔使嘅，
1: 系啦，反而系真系要喺现场，真系要听听同埋执生咯。呢样嘢真系好重要，就系点样累积之前所有嘅需要嘅经验，再慢慢去 improve， 就系点样去执生，就系呢一啲咁 critical 嘅 moment， 你可唔可以讲到一两个字，甚至乎系一啲短暂嘅 phrases 去兜咗件事就完咗啦。即系好似例如有一个喺一个 event 度啦，咁有个嘉宾可能讲定咗系佢要讲嘢嘅，
0: 系
1: 咁可能介绍咗佢出嚟，全部人等紧佢讲嘢，但系点知佢真系冇讲，咁嗰一下应该点样救咧？
0: 即系佢冇预咗要讲嘢嘅，你嘅意思系
1: 佢预咗要讲嘢，但系佢就系可能或者个咪发生咗问题，或者有啲状况出现咗，完全冇讲嘢，
0: 系
1: 咁呢啲位点样救咧？咁所以就我觉得好，即系一个经验之谈。
0: 咁我想知点救？最后点样叫翻佢讲嘢咧？即系俾翻个位佢讲嘢系咪要？
1: 佢唔講噶啦，
0: 哦，佢唔講啦，佢放棄啦，
1: 即係就咁講一啲嘢，佢完咗件事，
0: 哦，即係唔好再提呢件事啦，基本上
1: 係啊，即係例如好似你可以講一啲嘢，例如 his presence says it all，
0: 哦，佢喺度就係啦，係
1: 啦，類似啲咁樣嘅字眼咁，
0: 哇，好好喎，咁樣呢個打完搶嘅又好尊重佢，又唔會令到佢難堪咁樣，
1: 就話下次一陣間留翻再講，
0: 係咯，咁頭先都講到即係古老闆啦，咁我當然梗係都要問下徐偉棟噶啦，因為你都有同阿古老闆合作噶。你唔系访问佢啦，我相信你要同佢一齐即系做戏啊咁样。你有喺佢身上，你系咪都好战战兢兢嘅咧？见到佢
2: 开头系会有啲即系唔系惊咁简单，系有少少熬底。
0: 哇，唔系惊咁简单，即系震咁样。
2: 因为我其实同阿老板第一部戏咧，就系我其实我初翻香港入行嘅时候，咁当然佢系主角啦，我就系嗰啲 side cast， 即系我都系演警察嘅嗰时。
0: 系
2: 咁我就走埋同佢打招呼，咁嗰时都仲系即系好
0: 怕丑，
2: 好怕丑系啦。咁佢但系佢就非常好人，我走埋去问佢，hello， 我应该点称呼你？佢嗌我古仔啊。
0: 你够唔够胆嗌佢咁嗌佢啊？
2: 我从来未试过咁样嗌佢。
0: 哦，好醒目，即系佢话你嗌我古仔啦，咁结果你都系继续古老板咁样吓。先生，
2: 当年系未有一个称呼，净系 hello 咁样嘅。
0: 哦，就 hello。
2: 后屘真系做咗老板，就叫佢老板咯，或者古生咯，系啦。
0: 系系，我都觉得就 hi 系最好嘅，应该系咪啊？一唔知系叫咩名噶嘛，系咯。
2: 古生或者老板啦，咁你都要俾翻个尊称人嘅，就 hi 咗算，就唔系咁礼貌嘅。有某啲场合系咯。
0: 呢个就系第一次接触嗰阵
2: 时候啦。第一次接触，第一接触系啦。之后就最近就《寻秦记》啦，都6年前噶啦，其实。
0: 嗯。
2: 系啦，咁就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你问我系咪啊？
0: 系啊，系咪学到好多嘢？同埋你即系同佢一齐合作个感受系点？
2: 你
0: 系
2: 好难学到佢啲嘢嘅，其实，因为佢好有个人嘅风格，即系even演戏又好，待人接物处事咧，唔系话学就做得嚟。但系你会喺佢身上知道佢，或者尝试理解佢有时点解会做呢啲嘢，即系提醒下自己应该用一个咩嘅方式去对待人。即系古生系真系冇办法模仿嘅对象。
0: 嗯，系。但系你而家都有黑色嘅肤色，
2: 系啦，除咗肤色可以俾同佢接近之外，就其他嘢都俾佢抛离
0: 嘅。OK， 不过即系我会觉得而家系松容咗咯，系咪啊？即系之前有第一次接触佢嘅时候，哇，战战兢兢，而家就真系可以轻松啲咁样面对同佢讲嘢，系啊，咁都系一个好好嘅好事嚟嘅吓。
2: 冇错，
0: 系啦。咁当然头先讲到啦，就访问阿古老板系令到你好紧张，咁或者你要有好啲情况要执生啊咁样啦。你有冇一啲时候系真系遇到一啲？访问的明星其实是你自己本身都很欣赏的，跟住你要去访问他，有少少失魂咁样咧会。
1: 咁又冇嘅，因为其实每一次访问得嘅嘉宾都即系真系做定功课啦，咁你会 prep 定咗自己嘅 mentality， 都唔会话特别即系好。
0: 冇癫咁样，或者小迷妹咁样
1: 嘅，系啊。咁话如果你真系咁讲啊，我谂真系冇乜特别，边一个会令我去？
0: 所以你系 professional 啦，好冷静咁样。
1: 唔系啊，我有啊，但可唔可以讲 comic con？ 即系喺一个 event 度啦，咁就见到我曾经好中意睇嘅一个讲丧尸片
0: 系
1: 嘅一个主其中一个主角。
0: 哇！
1: 系啊，佢有嚟到现场嘅，咁我系有 crazy， 但唔系喺佢面前 crazy 咯，我喺后头。Oh my god！ Oh my god！ 佢
0: 系啊，有冇同佢影相啊？嗰啲啊，
1: 有嘅，有影嘅，同埋佢人都好 friendly 嘅，
0: 好 nice 咁样，系咁我知道你其实而家一路除咗有一啲大型嘅节目要主持啦，咁其实都有做一啲电视节目啦，咁但系唔系净系中文节 目，即係唔係淨係講廣東話，仲有啲係英文嘅節目。其實對於你嚟講，因為你喺呢度大啦，其實係咪英文嘅節目你覺係舒服啲？

0: To be honest, 是的，真的讲英文的节目是自己会舒服一点咯，因为中文的节目会多了一阵就是要很 alert， 会不会每一个字自己讲得啱唔啱，声调啱唔啱，同埋有时会不是太 sure。
1: 是。
0: 但是英文你即是怎样讲呢，你错极都会是知道那个音点发。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就相对做中文节目是会紧张很多，尤其是可能要做 live 啊，或者pre-record 的时候可能去多一两次有些突发的事就要立刻做 live 的，那一种 roller coaster 的感觉会令我很大压力。
1: 是不是即是数三二一要来的时候你的心会噗噗跳这样？
0: 会啊，即是听着那个节目前面有些 jingle
1: 有个 set tune 这样进来，
0: 去那个中文字即是那个节目名之前会有段音乐，我就不停噗噗噗噗噗噗噗，就是想自己要讲什么。
1: 是啊，然后到他一来你又没事了，是不是第一句一讲了就没事了。
0: 是
1: 我想说我跟你一样的 give me five。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以为哎呀你都不紧张的咁样。其实每一次呢听到那个 jingle 一出来呢，我讲返之前新秀呢，因为新秀我有主持嘛，佢咪得得得定即有个音乐出来啦，得得得得得得，咁我就开始好紧张咁样，知道个镜头要来啦，咁我就会深呼吸，但我会一路背第一句囉喺度。因为我都试过第一句呢话大家好我是阿蟹咁样㗎，我都试过。
2: 真係。点嚟㗎呢个名字。
1: 因为阿海呀，咁掠咗你就变咗阿蟹咁样㗎。係囉，咁所以就自己笑返自己囉之后。所以我完全明白头先你讲嗰个感觉。同埋有冇遇过一啲访问嘅嘉宾呢真係好短嘅啲答案。
3: 老板。
1: 哦，佢已经系最短答案㗎。
0: 老闆應該是最短答案，但係我觉得系佢嘅特色嚟嘅。是啊是啊，会成日会 replay 翻喺个脑度，究竟佢即系讲某一啲嘢，我下次应该会点样兜啊？即系我都系一个学习嚟。
1: 系系咪暂时都系几顺利咧？即系访问嘅嘉宾，因为你做好晒功课啊嘛。有冇啲真系去到啲位置，哇，好难挨，仲要问多佢唔知十分钟，冇嘢讲啦已经，佢个成日单字咁样，咁点咧？有冇啲咁样噶？
0: 都会试过遇过呢啲状况嘅，即系可能喺个厂嘅 setting， 某一啲嘉宾可能比较紧张，唔系平时、哦、即系。做开访问呢、我是真的试过在个厂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嘉宾，他真的拿着一个这么大的大字报
1: 他要看啊，
0: 跟着有个他的助手即是拿着，他有时候不觉意走了进去那个录报里面就见到他拿着
1: 那个、哦、
0: 大字报，跟着我们就说你真的不可以走进来，不可以拿大字报，没人拿大字报的这里。
1: 啊啊、
0: 但是没有，他真的很紧张到一个位，他一个字都讲不到、哦。他一定要拿着大字报才可以照着读。
1: 那他也很生硬。
0: 那个应该是比较是、啊、一个深刻一点的状况。
1: 都真的挺难忘，因为说真的他一定不会讲得好的，他看大字报他的眼神又停下停下，讲嘢又停下停下这样。那没办法，因为他又不是做这行的，是不是？那哇这个都挺难，那就搞得很迟收工，是不
0: 是？又不会太迟嘅，不过就可能有少少 delay 咯，但系都唔会太迟啊，因为系咯，厂一定要交嘅。
1: 系啊，咁嗱，你成日都要上镜啦。而家讲真的，我觉得你好 fit 啦，其实我觉得好瘦，其实系。
0: 多谢你。
1: 系啦，咁但系你有冇特别做一啲嘢？头先你话跑步啊咁样啦，上一集又同我讲。咁、你有冇而家都话哦？我都要留意有啲咩我系特别唔食噶嗰啲咁样。我尤其是我就嚟上镜，我就唔会做噶啦咁样。
0: 其实我冇嘅。我冇乜特别话哇好戒口，即係有时候我可能突然之间做完一日嘢好辛苦，我想食个雪糕，咁我係会去食个雪糕咁样去奖励自己。哦、但係就少啲食可能辣嘢囉，因为辣嘢对我呢会容易啲影响我把声。
1: 刺激係。
0: 係啦，所以就盡量唔食辣嘢嘅。
1: 係。
0: 同埋飲多啲水囉，係呀，我把声偏乾，我成日讲嘢，所以就要盡量飲多啲水，令自己把声唔好咁乾。
1: 係，好多人都係觉得话飲水呢样嘢係一个好好嘅美容嘅方法啦，即系唔好意思，我哋咧要分享一下啲美容貼士。唔、知你有冇咧？
2: 我想學，我冇。
1: 係有冇要特別去
0: 天生麗質？
1: 係咯，我就話你皮膚咁好，
0: 嗰個皮膚係會發光㗎。
1: 係啊，
0: 飲紅茶都可以發光。
2: 我油啫塊面。
1: 你而家有冇化少少妝？
2: 有少少，打個底咁咯。
1: 好靚嗰啲皮膚，完全冇任何啲瑕疵咁樣。
2: 係咩？我一陣介紹呢個粉底俾你。
1: 係咯，但係呢個色號可能可以換第二隻喎。咁但係有冇仲有平時要？即系护肤心得嗰啲有冇噶？因为好靓 ，keep 住都系成日次次见你。
0: 虽然我知你话我一个娇滴滴嘅女仔，但其实我是一个男仔嚟噶，即系我系嗰啲 叫咩？男女兒身，男兒志，
1: 即係少少男仔頭咁樣。
0: 係少少男仔頭，我唔係好識護膚嘅，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有呢個身形，我覺得真係跑步咯，同埋平時外景咧，我好大汗嘅，你係唔會 imagine 到我個人係。

0: 有幾大汗，
1: 不過好熱啊！香港真係，
0: 我一行出門口就會爆汗，
1: 啲妝會溶曬咯，咁咪會
0: 冇不停補咯。
1: 哦，係
0: 啊，所以我反而喺香港夏天學習嘅修練咧，就係點樣出外景唔好發脾氣。
1: 哦，
0: 因為真係好熱啊，
1: 又熱又
0: 好熱啊，仲要記嘢，
1: 係啊，又要背 script 咁樣嚇，跟住又要又唔夠水，又要飲咁樣。OK， 咁但係跑步嘅話係有冇一個啊？我要學下啊嘛，即係你係譬如每一次會跑幾耐啊？咁样咧，
0: 跑几耐就冇特定嘅，反而我系好 discipline 咁，要自己，因为其实我都几早起身嘅，可能我六点起身咧，我就
1: 六点起身啊，
0: 系啦，我就会七点钟去跑步，跑一个钟，跟住再翻嚟咯。Okay. 或者如果嗰个状态唔系咁好，我就会慢跑，
1: okay.
0: 或者逼自己行路咯。
1: OK，
0: 咁我就发掘唔同一啲新嘅route 系近我屋企嘅，
1: 喺街嘅，所以你唔系去 gym
0: 系啦，全部都系喺街嘅。咁、okay. 一嚟我又可以 explore 下香港自己住开嘅地方，可能平时冇留意到嘅 details。
1: 系啊。
0: 咁第二就系做运动啦，
1: 啊、
0: 可以令自己減壓啦，咁第三就係真係做翻運動，令自己練氣又好，同埋放鬆心情咯。因為我覺得自己唔知係咪。即近年可能真的工作比较大压力，
1: 系啊，
0: 同埋唔系好识点样去舒缓，所以就情绪唔系好好，所以就希望可以藉住跑步去找回自己一个比较定啲嘅心，工作也好，去生活上去识朋友又好，或者去就算重新去点样照顾屋企人或者同佢沟通，我觉得都会有用嘅。
1: 即系俾翻多啲 me time 自己，照顾翻自己，因为可能你用好多时间照顾其他人啊，有时都要谂下照顾自己。好啦，我都要去下跑步，但系六点起身就未必得咯。但系起码一日做少少运动，半个钟我应该可以嘅。你有冇做运动啊？
2: 开头应该如果少做运动咧，就即系十分钟都喐一喐先，等自己慢慢 pick up， 每日都要接触。呢件事咁你再加，譬如15分鐘、半個鐘咁加，你唔好一嚟就要出去跑一粒鐘，咁你梗係唔會有依一個恆心。
1: 係啊，我就會想喺屋企瞓一粒鐘。
2: 你試下一開頭圍住自己間屋行兩三個圈先。
1: 我其實而家成日原地行路噶。
2: 原地行路係識喐嘅咩？
1: 即係咁樣原地行路咯，我成日做噶，啲同事成日笑我
2: 噶。
1: 即係我哋咧播緊啲廣告嗰啲咧，我就咁樣原地喺度行路咯。
2: 哦，都好啊。
1: 係啊，但係佢哋話冇用噶咁樣，但我話好過我坐喺度
2: 咯。嗱，呢啲就係唔鼓勵性嘅朋友啦，就少接觸為妙。
1: 係啊，我開名啦，嗰個 B 超啊，就咁咯，係啊。
2: B 超原來係。
1: 係啊，衰人嚟嘅佢係。所以唔緊要，我哋起碼十分鐘、五分鐘都開。咁又會有一個好好嘅運動，
2: 有咗個開始先。
1: OK， 好啦，咁今日咧其實兩個喺度，咁我覺得我哋梗係有一啲嘅問題咧，要又唔可以話考下你哋嘅，我想睇下你哋咧兩個咧有幾了解對方嘅。咁首先咧，每人咧攞一個板先，跟住咧就俾埋支筆你啦。咁上面其實已經寫咗你哋嘅名喺度啊，寫咗個動字同埋個卡字喺度啦。咁啊代表你哋。咁跟住而家咧呢個小遊戲咧就係我會問一個問題，係啦，你唔可以俾。俾對方睇到嘅喎，喺一陣間，係啦，咁你就要寫個答案落去，就係、是、你自己的答案啦，同埋你覺得對方嘅答案係乜嘢嘅，好冇？好啦，嗱，我哋先嚟啲好簡單嘅問題啦，你哋 ready 未
0: ？Ready。
2: 好啊 ，ready。
1: 係啦，我哋呢啲要有情緒價值噶嘛，係咪？
2: 好。
1: 對方最中意嘅顏色係咩？咁你要寫埋自己中意咩顏色喎？咁我哋先可以對到個版喎。
2: 我好難寫，
1: 你可以寫
2: 咩都中意
1: 都得嘅喎。哦，依咁樣難寫啊 ？OK， 你唔好咁花心啦，顏色都中意咁多。
2: 咁你唔同情況嘅配色唔一樣噶嘛？
1: 大部分情況啦，大部分情況係中意咩顏色啦？系啊，因為你唔可以成個即係紅橙黃綠青藍紫寫曬咁去實有個中噶噃，係咪先？
2: 我唔使寫自己，我唔使寫。
1: 你要寫自己啊，咁佢先至。你寫你自己，咁佢先啱唔啱啊嘛？你要估對方同埋要寫自己呢、這個遊戲咧，我想講咧，我都係參照 Erica 咧自己嗰啲 YouTube channel 度同你玩嘅。
0: 哦，原來係咁嘅。
1: 係啊，你記得你有同你媽咪玩過
0: 遊戲啊？記得啊，記得啊。
2: 準備好啦，準備好啦。
1: 好啦，我哋預備一二三，拎出嚟俾大家睇睇。
2: Yeah,
1: 好。OK， 徐偉棠話中意黑色，
0: 你中意黑色嘅咩？
2: 人哋話揀一個，你又寫三個。
1: 錯咗。
0: 你話頭先話你中意好多顏色，咪寫曬。
1: 係啦 ，OK，、哦、好啦，咁你就話佢中。中意蓝色啊！阿 Edward 话中 Erica 中意蓝色，但系 Erica 系咪中意？系系有蓝色同白色，呢、這个啱咗。
2: 呢、這个太难估啦，真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嘅，自己有时。
1: 你知估唔到，但系
2: 谂唔到嘅情况下就咩都黑色咗先啦。除非佢好特别，即系譬如呢个肯定要红色先靓。
1: 系啊系啊系啊！咦，但系头先阿 Erica 阿 妹妹话佢中意橙色、紫色、绿色，
3: 因为佢中学中意橙色，跟住绿色咧系佢衫咧好中意着。

0: 由小学就中意，
1: 姐姐佢有阵时有啲色品。细个
0: 好中意食嗰个芋头雪糕，所以
1: 哦，我中意饮个芋头奶茶。
0: 芋头奶茶
1: 系啊，嗰个好紫嗰只紫色咯。
0: 又多多咗有啲
1: 多一个层次。
0: 即系嗰种 lime green 嗰只咧，我就好中意。
1: 哦，哇，你系几 colourful 嘅一个人嚟噶？
0: 都系，我内心都系好缤纷，其实。
1: 系啊系啊，不过皮肤就黑啲，所以就拣咗 black 啦，今日。咁样嘅，
2: 估计唔到。
1: 不过你啱喎，你估啱咗呢个，你有一分啦。OK，
0: 好，
1: 好，我加你一分先俾你，系啊。好，嗱，而家预备下一条问题啦。OK， 就系如果对方突然间话我好想食嘢啊，你估佢想食咩？
0: 好，
1: 第一样，好想食嘢啊，呢个都几难噶。系啊，佢突然间话哇，好想食嘢啊，
3: 即系一个特。即係 specific 嘅嘢食啊，定係例如我哋去食晚飯啊，定係去食 lunch 咁？
1: 冇 specific 嘅，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啊，好想食嘢啊！你覺得佢而家想食咩？好難咁好似，其實都係幾難嘅。唔準偷睇啊！
2: 冇偷睇，我望佢
1: 啫。你望下佢，望下佢樣，而家想食乜咁係嘛？佢都喺度，大家都喺度諗緊啊！
2: 哥哥唔食嘢喎，
1: 佢唔食嘢。你唔食嘢噶？
0: 食
1: 食噶，系咪？头先话食粉噶嘛，而家应该唔使食粉啩？晏昼流流啱啱先 ，ready 未
0: ？ready
1: 阿妹妹仲写紧，好。
2: 咦，我系咪要写我想食咩啊？
1: 系啊系啊，你而家突然间好想食嘢，食咩咧？
2: 但我唔想食嘢喎。
1: 你而家唔想食嘢，咁你可以写唔食嘢咯。
0: 吓，有得咁嘅咩？
2: 可以写唔食嘢噶，想？
1: 唔系啊，你夹硬写过啦，而家唔得啦，因为我唔公平噶嘛，咁样教你系咪先？系啦，好 ，OK， 预备，一二三，揭晓，好。徐伟栋，话自己
0: 唔可以卖广告嘅。
1: 系啊，我哋唔读出嚟咯。
3: 牌子啊，
1: 呢个系个薯片咯
3: 嚟噶。
0: 好啊。
1: OK， 所以妹妹觉得哥哥想食薯片，但哥哥其实想食朱古力。
0: 呢个游戏继续玩落去，我会好伤心。
1: 点解啊？因为
0: 了解佢完全
1: 系你想食 ice cream，
3: 系因为我人简单啲，我食嚟食去都系嗰啲嘢，你咧就唔系。
0: 我都好中意食朱古力噶。咁你而家又唔系正餐，咁你求其啦。
1: 唔系，我而家觉得系咩情况呢？就系咧，根据佢个肤色啊，佢一系黑色，
2: 近期中意啲深色嘅。
1: 一阵间仲有问题系关于呢啲，你就由呢个方向去就得噶啦，应该。
0: 你捉到路喎，
1: 我而家捉到，好似捉到少少。系啊，因为我读心理学噶嘛，系啊 ，OK。好啦，咁下一条问题咯。对方好紧张嘅时候啊，或者好有压力嘅时候，佢会有好明显嘅乜嘢小动作呢？小动作或者有喎，睇嚟系
0: 点样话？
1: 有即系如果佢好紧张啊，或者点解佢有啲咩小动作呢？系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好紧张咧，我会抹人中咯。即系因为人中成日出汗喎，唔知点解我周围又唔出汗，咁我就好紧张嘅时候我就会咁啦。咁而家就你哋睇下知唔知道对方好紧张嘅时候系会做啲乜嘢啦？嗱，写好就记得话我听啦噃。咦，我发觉妹妹咧系写咗哥哥嘅答案先嘅，但系哥哥就写咗哥哥自己嘅答案先。
0: 系今次先系啫，头先都唔系。
1: 系咩？我睄住。好啦，大家预备好啦，好公布一二三。
0: 啊，系咩嚟噶？
1: 咦？啱咗，我覺得今次阿妹妹阿
2: 系
1: 啊，
0: 徐都系啊。
1: 嗱，徐 ，OK， 等先。嗱，阿徐伟栋咧就系话佢会行嚟行去嘅。咁啊 ，Erica 都啱嘅，话踱步，哇，好劲！你识写踱步啊，劲啦，系咪？再加 stretch， 即系又拉下筋或者乜嘢嘅。OK， 咁我觉得系啱啦，而家俾翻分你。OK， 好啦，咁啊 ，Erica 就话佢发猛疹。喂，发猛疹一定会揼地嘅咩？
0: 即最容易具體化、形象化去表達就係抌地。
1: O K 嗱，咁阿妹都俾你一分啦，咁所以咧又有一分啦喎。哇，真係喎，你唔好傷心。不過我覺得你真係好錫妹妹咯，因為你好知道妹妹嘅一啲嘅作息啊，各樣嘢或者個感個脾氣係點樣樣啦。O K 好啦，其實依個應該係因為係 yes or no 噶啦，應該係。O K 對方咧唔開心嘅時候咧，你覺得佢係想人陪定係要自己一個人嘅？嗱，呢個係依對我噶啦。想人哋陪佢唔开心嘅时候，定系要自己静一静呢？呢个首先自己谂下自己系咩先，跟住再谂下对方系咩。其实我觉得你哋都几即系哥哥了解多啲咧，但系其实妹妹都好知道哥哥嘅嘢嘅。Erica 系咪 ready 啦？
2: 系啊，
1: 好 ，OK， 好啦，我哋一揭晓答案，
0: 一二三。
1: 点解咧 ？OK 啦，
0: 想写自己嘅本来
1: 系咩？跟住点解写有人陪嘅？
0: 有时又好似又想有人陪咁。
1: 咦，佢心理状态而家徐伟栋想有人陪，暗示啲咩咧？自己谂谂 ，OK。
2: 劲啊！
1: 冇俾你答， 系啦，OK， 咁阿妹妹又觉得佢一个人，咁呢个

0: 错咗啦吓 ，OK， 咁妹妹咧就一个人，咁哥哥又系话自己即系一个人啦，都系，咁哥哥讲下妹妹个性格点解会系想自己一个人呢？
1: 因为佢需要啲空间处理情绪先，然后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想有人陪嘅，不过系有某一啲特定嘅情况，你系需要自己去处理一下情绪啊，冷静一下，沉淀一下咁样嘅。我觉得佢系开头会需要呢个过程先，但系佢都系会好中意同人分享嘅一个人嚟嘅。
0: 系啊 ，Erica 系咪咧？你系咪真系咁样样咧？
2: 都系嘅，我要自己去谂清楚咗一啲嘢先去。分享俾人哋听，
0: 所以两个性格都唔同嘅，应该本身咧佢都系自己嘅，不过有而家有所变化，强调
2: 好变化嚟嘅，
0: 好变化嚟嘅，耶，系啦，咁今日咧其实真系再次多谢两位啦，因为你哋嚟放假，咁我都即系捉咗你哋上嚟两集啊个时间啦，
1: 好多谢你邀请我哋，
2: 系啊，
0: 但系我真系系啊，我好期待就系话见到阿徐伟栋嘅戏啦，喺呢度上画啦，当然我都想睇到多啲 Erica 咧嘅主持功力越嚟越深厚啦，同埋。可以繼續做到你自己好喜歡的事，因為我知道其實而家都仲有教書添嘅，咁所以應該好多小朋友都好喜歡你喎，係咪咧？
2: 係啊，係啊，
0: 係啊，即係唔會覺得好頭痛嘅，係咪啊？
2: 唔會啊，其實佢哋係幫我減壓嘅，因為我真係太中意小朋友。
0: 係啊，好啊，咁啊，希望咧兩位咧下次有機會再上嚟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啊，多謝
1: 你，好啦，拜拜。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2: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 ，sofa 499元起，床褥179元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3: Hey, feel so good.
4: 开心大本营。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寸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俄语电影，马光浩准时。

想当年，记得当时年纪小，《The Road Runner》小鸟 B B 是我其中一套中意睇嘅卡通短片。其实每次内容都几千篇一律嘅，就系只 Coyote 狼咧追只 Road Runner 想食咗佢，佢出尽法宝都会弄巧反拙，但系衰咗咧，佢会爬翻起身又再嚟过。其实每次的内容都几千篇一律的，但是就好像看漫画老夫子那样耐人寻味，虽然来来去去都是这样，好奇怪的又会继续喜欢看下去的。三年几四年前，我当我知道有真人和卡通混合的电影版，就一直好期待。我好想知道导演怎样将一个单一概念的卡通短片发展成为一套长片，而且当时在一个电影节放映之后有很好的评价。上个礼拜这套戏终于在北美洲上映，仲是开画的新戏之中票房成绩最好的一部。嘿，我是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这个 Labor Day 长周末不单只有几好的天气，仲有平价戏飞，一阵我更加有戏飞送添。咁 happy， 我哋就由呢套戏开始。

0: Wile E. Coyote. He is reckless. We all know who's responsible, and all of his injuries are self-inflicted.
1: You've been settling Acme cases for years.
2: I could probably get you $250 for that.
1: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 to really show people what you're capable of.
2: These companies think they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We're sick of it.
3: Acme! Acme!
4: He's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He would never think of quitting. And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be inspired by that.
5: So, what is up, Doc?
6: The Acme Corporation is releasing this film for account purposes only. We do not condone any of the storylines depicted.
7: 卡通和真人混合的电影概念并非是新鲜的。 比较近期的有Stuart Little, Alvin and the Chipmunks, Garfield, Space Jam 等等, 大多数水准平平, 比较突出的是有Who Framed Roger Rabbit, 梦成套福星, 今次这套Coyote vs. Acme, 成功的地方是将这对经典的组合, 跳出原先单一的概念, 发展成为一个法律的喜剧。 由1949年开始， 这只Coyote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捉只Roadrunner来吃， 想用炸药炸他， 但是到头来炸回自己， 用巨石扔他， 到头来又会扔回自己。 终于有一晚， 一个深宵电视广告提醒了他， 他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用Acme厂出品的用具。 所以Coyote出声， 去找卖电视广告的律师帮他出头， 去控告Acme。 我喜欢这套Coyote vs. Acme， 除了一份情意结之外， 我是欣赏他的视觉技术。 加菲猫由平面变成3D， 感觉是怪的， 但是今次这套戏用3D的技术， 保持平面卡通的质感， 视觉上是没有违和感的。 故事概念是来自1990年 New Yorker的一篇讽刺文章， 发展成为好像Coyote这个小人物， 对抗好像Acme这个大企业大财团， 令到观众容易有共鸣。 对于fans来讲， 永远失败的Coyote， 77年之后 终于短暂能够碰到小鸟BB， 搞笑得来有点感动。 不过缺点也有的， 就是剧本未有带出Coyote奸的性格， 以及真人的演出比较拘谨。 这个是真人和卡通混合的电影， 很多时都会有的通病。 不过整体上这套戏 依然是很charm， 很有娱乐性， 傻得来又聪明， 怀旧得来又有新鲜感。 另外一个原因去支持这套戏是向荷里活尤其向华纳公司的一个表态。原本这套戏是3年前7月上映的，但是电影公司临时将它抽起。原来当时公司的话事人将3套已经拍好了的戏， Bad Girl, Scoop Holiday Haunt 和这套Coyote vs. Acme 报销 Write Off 当 Total Loss， 目的是为了省税。这个举动震惊荷里活，引来不少的反对声音，甚至乎令很多人反感。原来看钱份上，荷里活是会将一套拍得有水准的电影，监生的活埋不见天日。 由于反对声音确是很多，话事人终于让步，同意将套戏卖出来价高者得。所以今次有机会睇到呢套戏上映呢，系经过几年嘅时间，有好多人出嚟，呢套戏先至能够重见天日。所以电影最后嘅字幕呢，并冇额外嘅片段，有嘅系一句感谢曾经为呢套戏出过力同埋发声嘅每一个人。 Coyote vs. Acme PG级别片长103分钟。
8: 我从南北听到阿妈天父鬼话讲，但不管过好久，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界意难平。快点接红星座号。

0: 我真系个神光，侬去整理好。
1: 你知道行牌递过来个？
2: 哦，妈妈去了。
3: 马三叔，你个行牌来哦。
4: 妈妈去了。
5: 我个行牌。
6: 好嘞。
7: 听从真理，却更着生命过，更海望你心动念路。
8: 点不有点，
9: 别讲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 你讲，一个人领你就少。

晚宴终于来到北美洲上映了，潮汕语对白的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Dear You。 可能你会觉得英文片名都挺奇怪啊， Dear You 直译的话是亲爱的你，为什么呢？其实细心留意电影海报， Dear You 后面是有一个 comma 逗号的，换句话说是一封书信的开头。You 其实所指的是女主角，亦即是阿嬷这个收件人的名字，叶淑柔那个柔字。这套戏是导演南洪春第三部潮汕语的电影，之前两部戏《爸我一定行的》和《带你去见我妈》分别就是讲述爸爸和妈妈的故事，所以第三部作品呢，导演就好自然想到以阿嬷为故事的中心。创作灵感是来自他拍摄纪录片《四海潮味》期间所接触到有关华侨的历史。导演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故事并非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是接触过不少真实当时的书信之后，导演用现代的角度和思维去创作出一个当时的故事。为了令到个故事更有真实感，导演尽量还原当时地方的面貌、生活的点滴，甚至乎日常用品，包括所用的钱。这套戏容易令到观众投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用非职业的演员演出。除了一个之前曾经拍过 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 这套戏的一个年长女泰国华侨演员之外，一班素人的演出是给观众多一种真实的感觉。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是由一个孙仔被人追债开始讲起，为了搵钱还债，这个孙仔就想起他阿公。虽然他未见过阿公啊，咁不过听闻阿公住喺泰国系亿万富豪，仲有学校以佢嘅名为名，咁有爱心捐钱俾学校，实唔会唔帮个孙还债啊！呢、这个孙仔就偷咗当年阿公写俾阿嫲嘅其中一封信，根据信上面嘅地址，这个孙仔就偷偷飞咗去泰国，点知问下问下就发现一个秘密。原来好多年写信俾阿嬷嘅，竟然唔系阿公，系一个佢哋并唔认识嘅人。咁究竟当年阿公离乡别井去到东南亚赚钱养家之后，佢发生乜嘢事呢？点解佢去咗泰国之后冇翻嚟呢？阿嬷点解对佢心死呢？你可能睇过一啲评论话睇呢一套戏要带定纸巾，因为会好容易感动到喊。我不嬲呢就唔係咁容易喊嘅人，所以我係冇喊嘅。但係好几个位呢，我係的而且确觉得好感动。呢一套戏并非係悲情电影嘅，相反成套戏係节奏明快、轻松幽默。但是由于时代的背景和题材，再加上命运的安排，是令到观众笑中带泪，并且会感觉到人性的温暖。我相信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少了商业的计算。导演为了保存潮汕的文化，所以要用潮汕语去讲潮汕的故事。他没有想过这套戏

0: 成功，观众是会更受乐，甚至乎可以改变新加坡政府的语言政策，取消一定要上国语配音版本的限定，在少了商业计算底下，多了创作者的真诚。他只是想写出一个好的故事，令到角色有立体感，有人情味。剧本确是写得有心思的，一些初时以为很平凡的情节，到后来发现原来是有意思，是前后呼应的。咁不过有一个安排，我觉得系冇乜必要，就系电影里面做坏事嘅人呢系恩瑞人。其实嗰段嘅情节无需写成一定系人为，可以写成系意外，就会冇咗呢一种好无谓去抹黑另外一个民族。但系整体上呢一套戏所描述嘅爱情、亲情、友情、乡情都好令人感动，同你推荐呢一部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Dear You）， 潮汕语对白中英文字幕 PG 级别，片长119分钟。既然呢套戏我都中意，咁所以想同你分享啊！我手头上就有两张戏飞，可以送俾一位好幸运嘅听众去睇呢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办法就是我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你呢就将个答案 send 过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WhatsApp 号码604-961-2323，我哋就会响答啱嘅听众之中抽出一个位，送佢两张飞去睇今日响温哥华开画嘅《给阿嬷的情书》。到时我哋嘅同事就会直接同中奖嘅听众联络。问题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套戏英文片名是叫做什么呢？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就是604-961-2323。祝你好运，我是马光浩，这个长周末大家看多些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2: 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3: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2: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3: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2: 真系噶？
3: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2: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2: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嚟到香水倾城的时间啦，搵嚟当然有美容阁的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7: ，Mandy 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6: 哇，今日咧美容阁非常之热闹，系啦，因为我知道咧 Clarence 嘅美容团队咧已经嚟到现场啦。咁今日咧仲要特别推介咧一个新嘅系列咧叫 Precious，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啊？
7: 当然可以啦，因为发觉 Clarence 咧，我相信大家听众咧都用咗好耐，同埋听咗好多。但系呢个全新嘅系列叫做 Precious 极水系列咧。哇，真係好珍贵，同埋呢真係呢，如果我哋知道佢嗰个原材料同埋个元素呢，哇，大家真係会好惊讶嘅。点解呢？因为呢个全新嘅 Precious 系列呢，係用咗好特别靓同埋係顺眼间呢我哋见唔到嘅昙花，我哋所讲嘅 Moonlight Flower 月光花。
6: 昙花一现嘛，我哋都听过啦。
7: 原来呢个昙花呢同埋我哋所讲嘅月光花呢，佢每年呢只可以盛开一次，而开嘅时间只係2小时。咁发觉 Karen's 公司呢就利用咗呢一个特别嘅花水嘅元素，就趁佢嗰2个钟头开花嘅时间咧，就用一个冷冻嘅技术，就将佢咧冰封喺-196度嗰个冷冻嗰度，就令到佢嗰个昙花嘅精髓咧可以保留住，就可以做呢一啲特别嘅系列啦。
6: 之后我哋就踩喺个面上面咯，真系哇！
7: 因为点解咧？因为昙花咧，我哋知道咧系一现咧，就只系嗰2个小时盛放，咁佢嗰2个小时系最强同埋最有生命力，
6: 焗得好行嗰阵时。
7: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哋皮肤系要有生命力，我哋人都有生命力，佢就将呢一个特别嘅生命力嘅元素咧，摆咗落呢一个全新嘅 Precious 系列里边，再加埋佢配合咗呢一个三重嘅快及嘅元素咧，就可以即时咧帮我哋嚟一个皱纹啦、弹性啦同埋光泽。因为我哋年纪大咧，年长咧系会我哋要接受嘅，但系我点样可以喺我哋经过呢段时间系可以好靓咁度过呢个时间，同埋咧令到我哋个衰老系缓迟咧？

0: 就真係要用一啲有成效嘅產品。而法國 Carence 呢就經過咁多年研究呢，就知道呢個 Moonlight 花為月光花昙花一現咁大嘅成效，可以幫到我哋抗衰老囉。
1: 係呀，咁我知道呢個系列好 precious 啦，好珍貴啦。咁但我都好奇啦，佢幫唔幫助到大家即係美白，因為而家我哋都有好多有斑嘅問題㗎嘛。
0: 當然可以啦，因為點解呢，我哋當我哋年長嘅時間呢，肌膚通常係會變偏黃同埋容易有色斑。
1: 係呀。
0: 而今次我哋美容局亦都好榮幸呢，除咗佢基本嘅極水 precious 系列呢，我哋係可以獨家經銷佢嘅美白去斑精華素同埋面霜。咁因為今日聽日連續星期日呢三日呢，我哋邀請咗佢個皮膚專家呢，就可以嚟到我哋時代方美容局嘅 VIP lounge 啦，即時試下佢個 facial 之外呢，仲可以試埋佢個夏日彩妝。咁當然啦，我哋呢幾日呢，我預備咗好多禮物送俾大家之餘呢，仲有8折至75折嘅優惠添。咁如果大家係我哋 Carence 或者美容局嘅 fans 呢，都唔好錯過呢個機會，自己嚟到我哋美容局嚟參觀選購啦。因為呢個 Precious 嘅極致系列呢，尤其是佢嘅美白精華素同面霜同埋佢嗰個精油呢，哇，我自己好鍾意。尤其是我哋譬如攰攰地呀，或者我哋夏天曬完太陽呀，歐多之後呢啲皮膚比較暗雅，或者突然間深色咗呢，我哋用呢個美白佢都有一個修護嘅作用，再加埋呢延緩我哋衰老。咁其實呢我哋肯用嘢呢就唔會話差得去邊囉。
1: 係呀，不過你講到 Precious 嘅系列呢，好多朋友可能會覺得話係咪年長嘅朋友先用呢，而家呢個年代都唔一定㗎啦，係咪？
0: 唔係呀，因為而家呢好多年輕人因為我哋好多時對住啲電腦軟件啊、工作壓力啊、睡眠不足啊同埋嘅生活習慣改變呢，就變咗好容易早熟，同埋令到我哋提早衰老㗎。而 Precious 嘅系列呢，好多年輕人呢係可以選擇性去有唔同嘅質地嘅 cream 或者 lotion 去用。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想知道點樣去抗衰老呢，大家可以直接嚟到我哋時代方美容閣啦，我哋專業嘅美容師同埋佢嘅皮膚專家都喺呢度。咁同埋今日呢同埋聽日我哋 book 咗好多免費嘅 facial 俾我哋聽眾㗎。咁如果大家路經時代方美容閣或者聽到我哋嘅推廣呢，都可以自己嚟 book 返嘅時間或者你自己嚟選購囉。因為我哋呢幾日嘅所有 Carence 嘅產品除咗有8折至75折優惠之外呢，仲有好多禮物要送俾你哋㗎。
1: 係，所以大家冇錯過，因為我仲擔心話而家你 book 個時間仲有冇機會呢，都仲有少少。
0: 仲有㗎，咁因為我哋今日星期五嘛，咁我哋禮拜六日都有呢、這個提供呢個服務。咁、我又賣下關子咯。今個禮拜係我哋法國 Carence Show Event 啦。
1: 係啊，
0: 下個星期咧，我哋亦都同我哋瑞士 Wellmon 咧做一個好大型嘅開放日。如果大家係瑞士 Wellmon 嘅 fans， 要聽住啦，因為今次咧瑞士 Wellmon 咧亦都推出咗一個全新嘅28天嘅密集式嘅抗衰老同埋加大妝嘅一個精華素嘅系列。咁喺下個星期亦都有去皮膚專家啦，同埋有一啲特別嘅推廣俾我哋聽眾噶。咁如果大家係我哋美容閣嘅 VIP 會員，或者係 Wellmon 嘅 fans， 或者係 Carence 嘅朋友咧，都可以趁呢個禮拜咧嚟預約翻個時間，法國 Carence 同埋瑞士 Wellmon 呢個咁大型嘅 promotion 咯。
1: 哇，真係好多好介紹，所以最緊要而家要攞咗你嘅電話先，要打俾你哋係咪？
0: 好啊，我哋嘅專線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為點解我哋咁多特別推廣咧？九月份啦，到十月份咧，亦都係我哋周年慶啦。
1: 係啊，好
0: 咁其實我哋陸陸續續都有好多特別嘅推廣同埋 event 咧，係要同大家分享嘅。咁如果大家聽眾有咩諮詢，記住打俾我哋，或者上我哋 beautycut.com 嘅網站都非常方便㗎。
1: 我哋都相当之咁期待，咁约定大家喺美容角度见啦。今日唔该晒 Daisy，
0: 好，拜拜，
1: 拜拜。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角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角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护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几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3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Peter 杨培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上星期三日内先后发生2宗分心盗窃案，一对男女身上的金饰被偷走。首宗案发在上星期五下午大约2点半，63岁的女事主在麦当劳街夹西10 Avenue 一个巴士站等车时，一部由南亚裔男子揸的私家车驶近，车上另一名南亚裔女子落车和事主交谈，并提出为事主祈祷，之后返回车辆逃去。事主其后发现身上一条由母亲留下具有纪念价值的颈链被偷走。3日后

0: 一名88岁嘅男长者喺东49 Avenue 住所外，同样被一部汽车接近，车上一名南亚裔女子向受害人展示一枚戒指，并游说事主接受一件珠宝。疑犯离开之后，事主发现离世嘅妻子留下嘅戒指被偷走。统计局最新失业数据显示 ，BC 省八月份失去咗26,000份全职工作，失业率升至6.5%。本省工资增长就继续领先全国，平均时薪系39.07元，属于全国最高。由于未成年人士使用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受伤个案增加，随着下星期是新学年，BC省多个校区将会禁止学生在校园范围使用相关电动设施。梁俊荣报道。
1: BC 儿童医院创伤医疗主任 Jennifer Earn 医生表示，院方近期发现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要去到急症室求诊的儿童明显增加，当中有患者遭受严重的脑部创伤。加拿大医院伤害报告及预防监测计划数据就显示，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要去急症室求诊的个案当中，比例最高的是13岁和15岁的儿童。 Lenny 校区今个星期就去信家长，指出所有学校现已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越野单车。 Nanaimo Lady Smith 校区就表示，小学生如果使用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滑板车返学，将会被要求返家。两个校区表示，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之后受伤的个案增加，促使校区决定在校园内实施禁令。根据现行法例，轻型电动单车使用者最低年龄是14岁，而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就必须年满16岁。另外，卑斯紧急热线中心 ECOM 鼓励家长和监护人确保学童了解致电911的时机和重要性。发言人 Matt Goldsworthy 表示，部分学童可能对致电911感到恐惧，但其实任何紧急情况，例如有人受伤、火警、不安全或者犯罪的情况，都应该致电911。Matt Goldsworthy 表示，学童致电911的时候要听从接线员的指示，话俾接线员知发生咩事，喺几时发生，同埋喺边度发生。如果唔知自己所处嘅位置，可以观察周围嘅路牌，或者指出附近嘅标志性建筑物。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513点，跌119点；创业板指数报965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纳斯达指数报26,506点，跌77点；标普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91日元、4.85人民币、5.66港元、22.87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20度，此外空气素最高4，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雨，最低气温13度。今日多云，早上有雨，下午过后天清，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6: 星期五愉快啊！

近排大家经常听到的几只字，开学啦，有个 back to school sale 啦，查实两个礼拜前开始已经听到开学啦，开学啦声音噶啦，咁你话唔系啊？未开学噶嗰阵，唔系咧，喺美国方面已经他们发人一步噶嘛。学期的新开始已经很多的小朋友们啦，咁喺北美洲咧有咁样嘅定律嘅，就系、是、开学第一日咧，影张相先，离开屋几前影张相先，俾爸爸妈妈咧作个记录啊嘛。这个礼拜又有很多嘅小朋友开学啦，尤其是其他省份嗰啲吓。OK， 下个礼拜啊，预计将会系繁忙噶啦。咁但系我亦都听过以下呢啲咁样嘅说话，就系、是、OK。我个女咧今年咧开始咧就系读幼稚园噶，咁啊帮佢揾咗啦，咁啊所有嘢咧已经准备就绪啦，咁但系咧开学第一日咧幼稚园咁总共咧上堂上几耐咧？答案系一个钟头，当然啦嗰只叫试水温啊嘛，等佢试下先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困住佢半天嘅话，那个小朋友会喊噶嘛，咁但系翻学净系翻一个钟头，我谂辛苦嘅绝对系家长咯。我问到究竟几时咧个时间会长啲啦？佢话啊，大概系两三个礼拜之后啦吓，两三个礼拜后有唔少学生已经 midterm 啦，读大专院校嗰啲唔系啊？各位开学愉快啦！有啲咩未买嘅话，呢个 weekend 继续冲刺。

全新的 Aaron 啊，郭富城啊，作品名称咧叫做《冲冲冲》，又话开学嘅，咁但系时间我哋竟然咧行得好前咯、啊。有好多嘅中秋节货品啊，而家啊进入直路啦。咁另外同时间咧，百货公司里边又卖紧好多嘢 ，Halloween 嘢嚟噶。呢、這个礼拜亦都系见到啦，开始卖圣诞货啦 ，Advent Calendar 嗰啲啦，全部搬晒出嚟啦，点算？

0: 全新陈雷《人类爱情学》。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0: Hello， 珍姐。
2: Hi hi。
0: 试下咧，
2: 系咪仲系多伦多啊？
0: 有少少，
2: 一半，
0: 但主要唔系啊。老实讲，唔系日本啊。日本会讲3年噶。
2: 哦 ，plan 紧 plan 紧。
0: 唔系今次咧就想讲有啲咧搭飞机嘅体验。你话你搭飞机有咗好多年噶呢、這个世界咁样，但系唔系噶，唔同噶。
2: 你系咪坐嗰啲超级头等嗰啲啊？
0: 唔系啊，
2: 唔通你降翻？
0: 你内陆机。老实讲，你就算内陆机嘅话，所谓超级头等系乜嘢呢？系张沙发比较阔啲咁解嘅啫嘛，仲有啲咩分别啊？
2: 嘢食会唔会好啲噶？
0: 嘢食老实讲就好啲嘅，咁、但系就其实唔系嗰样嘢咯。咁、但系今时今日搭飞机咧，你会发现到个机场啊，或者系飞机本身咧，系有啲嘢唔同咗，有啲嘢改进咗嘅。好，数数人哋嗰啲嘢先吓。喺、日本咧，就某啲机场嗰度咧已经出现咗一啲嘢啦，就系、咧。一啲有四个辘嘅一啲嘅座椅，嗱你唔可以你就咁讲轮椅，人哋就以为一啲咧身体有特别需要嘅人咧需要所使用嘅器具啦。咁但系呢啲嘅椅咧，神奇嘅地方就系、你个闸口你揿 D71咁样啦，但系咧你喺嗰个嘅机场过咗 custom 冇几耐咁样，发现到呢张椅咧，你揿咗呢个 D71之后咧，佢就真系会送到你去个闸口嗰度啦，而且。不限于身体有障碍嘅人士使用嘅，系任何人觉得攰嘅话、你就用嗰张椅嚟到代步啦。
2: 即系唔使行咁远。
0: 系啊。
2: 要唔要钱噶？
0: 唔使钱噶，
2: 仲、要免费。
0: 即系佢讲到好美好咁样，但系我而家肉眼未见过啦吓。但系、但系网上有好多呢啲片噶啦、已经。
2: 等我下次试下先。
0: 咁而且佢唔系净系话，即系好多时候机场咧集体运输系统系咩呢？就系、有个阿姐有个阿哥咁样咧嚟到装住几个人喺后边咧嚟到坐咧嗰啲 hop on hop off 咁样啦。咁佢唔系嗰一只嚟噶，佢系自己独立一张椅啦咁样玩法噶。咁、我就觉得系几犀利下嘅一个嘅做法。咁同埋其实今时今日呢，你去搭飞机嘅话呢，有好多嘢佢加咗落去，暂时你可能未必知道究竟佢喺度啊喺边度有咁嘅新嘅建设呢。其中一样呢，喺温哥华机场呢已经有嘅，就係、通常呢搭飞机会要排队啦，因为要 custom 啦、要 check 下究竟你有冇带啲违禁品呢咁嘅嘢啦。有两条队嘅，一条呢就係叫做 Nexus Line 嘅、就係有啲咩加美边境通行证啊，咁你就可以行嗰条快线嘅。除咗嗰条快线之外呢，原来人哋话俾我听呢，温哥华机场仲有一条秘道呢，就係嗰条快线嘅升级版。就係、你去升级版嗰条线嘅话呢，佢啲做 scanning 嘅仪器呢係特

0: 别正嘅，你变咗好多嘢咧，系唔需要攞出嚟嘅咁样嘅。
1: 即系点啊？银包啊、手袋啊嗰啲，全部都唔使攞。
0: 通常以前佢会叫你攞啲 iPad 啊，
1: 系啊，
0: 有啲咩液体嗰啲咁样嘅嘢，唔该你攞出嚟啦，睇下 check 下肉眼 check 嘅啫嘛。咁但系而家你行嗰条快线咧，佢 scan 晒嗰啲咁样。
1: 即系好似孭住个袋行过咁样。
0: 个袋依然系同你要分开嘅，即系你成日点要黐住嗰个袋嘅话，人会惊你攞住毒品噶。
1: 但可能我啲锁匙袋住喺裤袋就唔使拎出嚟啦，系咪？
0: 我唔系讲呢个身上边嘅物件，而系话你个旅行袋里边嘅嘢咧。以前好多时候个旧式做法咧，都要攞出嚟噶嘛。
1: 系而家唔
0: 咁，而家就唔使啦。咁而家你成件事又快啲，而最快系咩咧？最快系冇人知道咧呢条特别嘅秘道咧喺边度，咁所以咧。由于冇咩人行嘅话咧，你就好快啦。
1: 咁你点知去边啊？
2: 每星期甚地下昼市态度里边有真正，耶！
0: 佢有牌显示啦，
1: 即系佢讲明嘅，
0: 系啊
1: ，express line 咁
0: 样。系啊，不过唔系咁多人留意到佢嘅所在咁解嘅啫。
1: 可惜我冇 nexus， 我冇得试。
0: 好，咁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喺日本方面咧，羽田空港咧。就有一个嘅另外一款嘅 hop on hop off bus 啦。
1: 哦，
0: 呢款咧就是、一架木头车咁样，但系个木头车咧就自动嘅。
1: 哦，
0: 你只要按几个掣嘅话咧，佢就会咧运送你由一区去到另外一区咁样嘅，又唔使行嘅。
1: 佢会撞人噶，但系
0: 你放心啦，唔系 iRobot 啊。
1: 系咯，会唔会噶？会唔会踢亲啲小朋友啊？
0: 唔会噶，哦 okay、应该。佢做到好似儿童乐园里面嗰啲车咁样啦，叫做 Free Ride Mobility Limo 啊。咁佢一架木头车咁样，小朋友又中意咁样，但系又做得阔落嘅，大人咧亲子一齐咁样坐咧，都得几好咯。
1: 即可以坐好多个人噶，
0: 系啊！你成家一齐咁样坐住佢都得噶，
1: 正、哦。诶、哎，下次我哋去啊，
0: 更加
1: 我哋三个一齐坐，
0: 几得意吓。
1: 色男系啊，
0: 咁跟住系啦，有冇咩实际需要冇噶？我都见到架车啦，系啦，几型咁样，所以喺度坐下啫嘛。
1: 系啊，帮你哋影相到时。
0: 即所以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运输系统喺度咯。
1: 因为系咪惊啲人行得攰啊？有时你知一个机场可以由话啲 terminal 好鬼大噶嘛。
0: 系啊，有好多呢啲咁样，我其实。每一次搭飛機咧，就會覺得其實咧，機場咧可以咧設置有更多即係一啲年老嘅朋友啊，行動不便嘅朋友啦，行呢個機場裏邊咧，實在好辛苦噶嘛。
1: 係唔好話佢哋，我哋都覺得辛苦啦，係咪先？
0: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每次搭飛機嘅話咧，我係好感恩嘅，我係感恩咧，我同曾志偉啦、張天賦啦等等啦，都係屬於同一類型嘅人嚟嘅。
1: 因為瞓嘅時候瞓得舒服
0: 因為你喺個機艙裏邊，你就會感謝上天。我唔係六尺四寸嘅，你就會覺得哎呀，乜嘢叫做leg room 咧？對於我嚟講都唔係太重要嘅一件事。咁你就會覺得安全好多，放心好多噶啦。
1: 咁都係嘅，即係譬如我坐，我就真係坐經濟位嘅啫嘛。咁、但係都覺得都仲有少少空間嘅，就同前面個位。
0: 咁已經咧係非常美滿嘅一件事嚟噶。咁、最近咧就搭飛機咧，我有咁樣嘅體驗嗱，我就坐個位咧好便宜嘅啫。但係通常咧以前坐嗰啲便宜位咧。嗰時候咧有啲嘢咧，你唔可以擁有嘅，其中包括咧睇電視咧、你係睇住自己部手機或者 iPad 嘅啫嚇。
1: 點解啊？
0: 因為佢唔提供俾你咯。
1: 哦哦，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試過搭一轉飛機去巴塞隆，總之多倫多搭去巴塞隆九個鐘係冇飛機，咪冇電視睇
0: 嘅。係啊，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啦。
1: 但係我又蠢喎、嗰陣時，其實。航空公司有冇特别讲俾你听噶嘛？咁你自己唔 search 佢，你系唔会知道嗰架飞机冇噶嘛？
0: 所以各位同学坐飞机之前系要知道自己咧，好明确咁样知道坐乜嘢机，个机上边有啲乜嘢设备咁等等嘅。
1: 要 download 晒啊，最好。
0: 今次咧，我就来回程嗰个飞机咧，佢有个特别嘢，佢原来咧嗰个飞机内笼咧系装修过噶，虽然个感觉好似未有咩，未装修过咁啦，但系。嗰、那個嘅內容咧，每一張座椅嘅背脊咧，都有部電視喺度俾你睇嘅。
1: 個、
0: 心裏邊已經覺得耶，咁但係個心咧又一沉落就係，哎呀，我冇帶嗰啲舊式嘅耳筒喎、
1: 哎。我買咯，
0: 即係人哋聽馬嗰啲咧，聽賽馬啲咁樣咧。要有條繩咁樣嗰啲咧，
1: 有啲會俾嘅，某啲航空公司
0: 有啲收你5蚊雞噶嘛，
1: 幾蚊咯至少。
0: 咁但係你要等佢嚟賣或者送俾你嗰一下咧，已經咧冇咗十幾廿分鐘啦，至少佢一定會喺架飛機上到半空嘅時候先至會咁樣派呢啲嘢噶嘛。但係原來咧。嗰、那個嘅電視咧係可以用藍牙同你自己擁有嘅耳筒咧或者 earbuds 咧嚟到連。

0: 接噶啦。
1: Very good 喎呢个。
0: 系啊，又干净又唔嘥嘢咁样。
1: 系啊，其实次次都真系好嘥佢上飞机嗰啲。
0: 你俾我听马嗰个耳筒，咁平时有用嚟咩
1: 用
0: 啫？
1: 因为平时你系冇可能用嘅，因为佢嗰啲脚嗰啲插头系普通唔同嘅。
0: 啲音质又唔好啊，音质又唔够我音质喎，咁所以咁所以就几开心一样嘢啦。
1: Good 哦，
0: 唔单止。咁嗰个嘅电视娱乐系统呢，刘老师讲某隻牌子嗰个航空公司呢，以前呢播嗰啲呢全部都系啲 CBC 嗰啲 program 啊，本嚟加拿大所制造啊啲咁样嘅呢。咁而且呢就唔多元化囉。唔可以话唔好睇，但係呢就唔多元化囉，总之。但係呢今次坐嗰架飞机呢是无限是海量咁多嘅电影啊、电视节目啊，而且咧有啲咧系 streaming 台嗰啲咧，佢都包括在内啊。
1: 即系我哋平时 subscribe stream 嘅，
0: 系啦，
1: 咁正啊！
0: 仲未止，仲要系多国语言咧嘅节目咧都包括在内。我仲要睇咗咩《长安的荔枝》啊，即系都算系。
1: 正啊！
0: 几个月前嘅新片嚟噶嘛，嘅、
1: yeah,
0: 国语片嚟噶嘛，咁、yeah. 我见到仲有好多啲日本啊、韩国嗰啲新嘢咧，喺、oh. 嗰个 system 里面，即系从前大家即系北美洲航空公司只会系播北美嘢嘅啫嘛，
1: 系系。
0: 咁但系佢阔好多咯，而家嗰个 range。
1: 加分喎、
0: 啊！我仲未睇究竟去嗰啲，譬如打游戏机啊嗰一边啊，嗰啲有啲咩玩啊？我净系见到咧隔篱位有个人咧喺度玩紧 Angry Bird 啊啲咩经典游戏，但系佢系。掂住 touch screen 嗰个嘅荧光幕嚟到玩，
1: 哇，正喎！
0: 咁我觉得就即系算系几 refreshing 嘅一件事嚟嘅，起码喺娱乐系统方面有所改进啦。
1: 你系咪好耐冇坐呢啲飞机啊？因为
0: 咩叫做好耐冇？
1: 即系好耐冇坐呢啲短程嘅内陆飞机啊？
0: 都唔係啊，但係我上次嗰啲係打定輸數，我諗住呢未來三個鐘頭我做咩呢就叫做冥想啦。
1: 喔、哦、或者瞓覺。
0: 瞓覺啦咁、嗯、樣，因為唔會諗住期望住有啲咩嘅娛樂㗎。
1: 有啲有埋即係網上面可以 WhatsApp 啊嗰啲咁樣㗎嘛。
0: 好、哦、你講緊另外一樣嘢啦。OK, 去到第二部分。咁我發現呢大會咁有個 WiFi logo 出現咗啦，咁通常呢你見到 WiFi logo 出現呢
1: 俾錢囉，
0: 係啦，只不過係引誘你一件事嚟嘅，過咗氣啦，原來呢樣嘢有好多間航空公司已經出現咗呢有 WiFi 唔使收錢，
1: 咁但係嗰隻 WiFi 係咪淨係圍內嗰個系統用到嘅
0: 乜嘢呀，等你短信去 A23 座位嗰啲呀，
1: 一就係咁樣，或者係佢指定某一啲淨係 tax 先用到嘅，
0: 以前舊式嗰隻真係
1: 係呀係呀，我次次都係覺得哦，所謂嘅 WiFi 就係 only tax 咁樣，
0: 唔係所謂嘅 WiFi 唔使錢，是就係、是、俾你可以短信收幅圖畫都唔得嘅嗰啲咁樣，
1: 係呀，我 send picture 譬如食咗個咩餐想 send 俾大家睇，係
0: 啦，八個鐘頭之後人哋會收到，
1: 係啦係啦，即係 only tax。
0: 但係而家呢一隻咧，係任你咧。
1: 哦，
0: 你望你手机里面大部分绝大部分嘅 app 都用到，你即时银行转账咧都得噶咁样，俾隔篱恐怖分子挟持你咁样，跟住咧要你转账晒你银行啲钱咧，原来系做到噶咁样。
1: Anyway，
0: 唔使钱嗱，有附带条件，就系、是、你必须要系某间航空公司嘅会员。
1: 哦，
0: 咁有好多人都系啦，呢啲咁样嘅人。
1: Okay,
0: okay. 但系佢唔系话我系你必须要系嗰间航空公司咩升级会员啊，飞过100万公里啊嗰啲咁样嗰啲，唔系啊，
1: 普通会员都得。
0: 系啊，阿茂阿寿如我咁样都得啊。
1: 哦，
0: 咁所以我觉得系另外一样几惊喜。不过细节条文里面咧，佢话明噶啦。即係有時啲嘢咧，雖然佢有個 sponsor 咁，OK， 多謝呢個 sponsor 咁，跟住咧就呢個 WiFi 免費，但係咧你 click yes 嘅時候咧，你係睇到咧，佢話咁我哋咧要都要經營啊，都要成本嘅，所以咧就要知道你究竟去過啲咩網站啊，check 啲乜嘢咁樣，就作為我哋產品改進嘅一部分啦，咁樣。
1: 即係要攞資料啦，總之係
0: 咁如果你唔 care 呢啲嘢嘅話，咪得咯。
1: OK，I don't care。
0: OK， 咁咪变咗咧，冇班下级啦，有好多嘢做啦，好忙啦、啊、吓。
1: 诶，但系快唔快先？
0: 快噶，
1: 哦，即系唔会话 loading 咁样。
0: 你好似星期六 remote 咁样嘅嘢去到。
1: 因为我要知道快唔快嘛，就算
0: 唔系，我觉得系有啲价值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几 impress 吓，而家今时今日空中嘅服务咧，呢啲通讯啊，或者系娱乐啊等等咧，已经咧行得好前啦，咁样啊。同埋同时间就系、是、如果咧就系啲隔篱左右啲同事咧要揾你好多嘢要复嘅话，咁样咧。
1: 咁又唔系几好喎？
0: 系啊，无自由失自由噶啦
1: 。我唔开嗰个 app 咪得咯，即系死都唔开某一个 app。
0: 哎呀，我收唔到啊！飞机上面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人哋自己都会搭飞机知道咩环境噶。
1: 系不过冇所谓嘅，通常喺飞机又冇乜所谓嘅，冇嘢做。
0: OK， 顺带一提咧，就我搭嗰程飞机由于温哥华去多伦多啦，咁所以咧
1: 5个钟，
0: 接近5个钟咧，佢系 serve 饮嘢两次。
1: 系系系。

0: 咁我覺得係幾好嘅，同時間亦都幾唔好嘅。
1: 點解？
0: 因為即係基本上咧，搭飛機咧係一個攞苦嚟身嘅過程嚟嘅。誒，請我解釋咩叫做攞苦嚟身嘅過程咧？就係搭飛機之前，啲人會喺機場咧過咗海關之後咧，嗰個區域做乜嘢啊？
1: 等咯。
0: 同埋咧，好多人咧系会买嘢饮嘅。
1: 哦，系或者食啲嘢咁样咯。
0: 自己买啲嘢饮啊，买食啲嘢，或者系买啲嘢食预备上飞机去食啦。买啲嘢饮，买杯靓咖啡咁样谂住上飞机去饮啦吓。OK， 你买咁多嘢饮啦 ，OK， 要排队要排队啦。排完队之后咧，你攞住大杯嘢上飞机啦。之后系点样咧？系要排队要排队啦。
1: 去洗手间。
0: 咪咯。
1: 哦 ，OK。
0: 咁而点解？一程飛機 serve 兩次嘢飲係有問題咧，就係因為
1: 飲完之後
0: 飛機係非常狹窄嘅。首先你又俾更多嘢我飲啦嚇。另外我需要去洗手間嘅時候咧，由於所有嘢都咁逼啦，窄窄嘅一條巷咁有兩個人嚟到嚟服侍大家嘅嘢飲，跟住一部機嗰部車咧就似乎推到又推唔到咁樣嘅環境嘅。你要等幾耐嗰部車先至經過咗重要位置可以俾你排隊去洗手間呢？到時候你需要去洗手間嘅飛機唔係俾你一個人包曬呀，
1: 又要排。
0: 你唔係特咩普人哋送架飛機俾你呀，咁所以你係需要同人一齊嚟到競爭嗰啲嘅位置，咁你去唔去到嗰個嘅等去洗手間嘅位呢？呢啲全部都係問題嚟㗎喎。
1: 咁要揀坐近廁所位囉。
0: 有付出噶嘛？你日日鼻敏感咩？
1: 咁啊系，
0: 你个鼻仲闻到嘢噶嘛？危险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出现咯。你话国际航线都比较好啲，有时佢哋真系会推架车由机尾，唔系 ，sorry， 由机中间去到机尾咁样嚟到系避开你咁样啦。咁已经好 nice 噶啦。咁但系有时唔系佢唔想让开你，
1: 佢真系冇路让啊，因为佢真系啱啱够位推架车噶咋。
0: 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咧系仲有待改进嘅。
1: 应该要阔啲吓，
0: 系啦，又或者以前酒楼嗰啲卖点心咁样咧，搵个人嚟到孭住咧所有嘅点心啦，咁样
1: 好啦，怪人哋好辛苦咯。
0: 我知，咁我忍住都好辛苦噶嘛。
1: 咁冇计噶啦，鬼叫你饮咁多杯嘢咩？
0: 咁所以
1: 上飞机前唔饮咁多嘢嘛。
0: 另外一个喺飞机上面经常见到嘅境况咧，就系啲人咧明明唔系坐机头位嘅，咁但系个洗手间咧就系博懵去机头嗰度嘅。即系通常系啲家长有小朋友嗰啲咧，就会使呢一招噶啦，咁样嘅。咁通常我见到服务员咧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嘅做法，
1: 都冇所谓嘅。总之佢唔好搞住其他乘客咯。
0: 好嘅，你头先咧就有讲到啦，喺机场嗰度咧好多 lounge 噶嘛，大家会走去嗰度休息下啦，
1: 有好多 Visa 卡啊、Master 卡都会有噶嘛。
0: OK，sorry 啊，今时今日咧呢啲 lounge 咧已经唔系俾大家消闲嘅地方嚟噶啦，就因为咧。基本上梗有一位朋友会有啲信用卡，或者系某间航空公司嘅会员。咁你就你以为你好特别咩？你系真系好特别好 special， 但系仲有一万人同样都系。咁变咗咧，基本上咧就有市面上好多嘅呢啲咁样 lounge 咧，系贴咗挥春系常满嘅。
1: 系。
0: 你系见到咧，又系 Agent Smith 入嚟，咁样系不断咧灌注任何嘅人喺度嘅。咁情形咧？就同你喺外面喺度排緊小食店咧，係差唔多嘅啫。不過咧，你揾位嘅情況亦都係一樣，要碼住啊，睇住人哋啊。咁跟住咧，見到上一手留低嗰啲嘢，杯杯碟碟啊，唔係話冇人清理。咁但係你自己搞就快啲咯。
1: Yeah.
0: 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情形喺度。咁所以可能第日搭飛機咧，其實而家我見到有啲航空公司咧就已經諗住咯，我哋。除了普通有个 lounge 俾人用之外咧，不如就再整个 cafe 出嚟咯，咁样。
1: 哦。
0: 因为咖啡店啊嘛，那个款式咧就系首先咧，你提供嘅嘢咧可以快靓正，快啲饮完走咁样啊。周星驰食神嗰一句咁样讲到啦，快啲走咁啊，快啲快啲翻台咪钱嚟嘅咯，嗰啲咁样。除了咁样之外咧，另外一个好处咧就系有啲人所需求咧，只系一个地方嘅啫，
1: 坐一坐咯，
0: 坐一坐嘅啫。咁、就大家坐一坐，但系时间短暂啲，总好过完全冇得坐咁样咯。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喺度。咁同时间一个其实有啲人咧已经咧就选择话，不如咧去其他嘅位置空间嗰度坐下就算数啦。咁样喺机场里面台湾嗰啲做到好靓噶嘛，每个嘅闸口咧佢都会做到唔同嘅 theme 咁样出现噶嘛。咁啊呢方面系几令人觉得舒服下嘅。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喺个机场等候飞机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到咧越嚟越多啲特别嘅空间咧系增加咗嘅。我最近咧就见到一个。我以为是被人坐飞机太累，所以候机的时候在这里焗桑拿的。一个窗、
1: 哦、
0: 有道门没有窗的那个窗的 size 大概记不记得 曾经何时在地铁站里面香

0: 讲咧，有啲地方系俾你影即影即有相嘅啦。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嗰类咁样嗰啲 booth 嘅 1.5 倍到啦。
1: OK。
0: 咁有道門嘅，咁俾你入去嘅。我開頭就要啊，俾人做嘢嘅咧，隔音嘅咧。
1: 哦。
0: 又或者我入到去係咪焗個桑拿嘅咧嚇？咁即係而家要追求呢啲嘢噶嘛？
1: 或者用下 laptop 咁都好啊。
0: 點知原來咧係俾人餵奶嘅。
1: 哦。母乳區域。
0: 係啦。
1: 嗯。
0: 咁我就有啲唔明嘅，就因為其實大部分嘅機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房間嘅。
1: 哦。
0: 咁佢哋又唔用一個房間嚟到係做呢一類嘅母授乳嘅區域。咁而系一个买翻嚟嘅一个 booth 咁样噶，
1: 但系反而几一嘅得意，我觉得呢个几有趣。
0: 咁但系同时间咁，即系如果你有多个人系需要受母乳嘅话，但系你得一个咁样嘅 booth 嘅话，
1: 哦，佢唔系可以共用嘅，即系唔系可以几个妈妈入去咁样。
0: 唔系所有嘢都系 WeWork 嘅，唔系共享工作空间嚟嘅咁样。
1: OK，
0: 咁所以就吓有少少觉得唔惯噶。
1: 呢个系多伦多啊？
0: 系啊。
1: 哦 ，really？
0: 系啊，咁我觉得几神奇吓，几特别吓嘅一件事咯。咁但係嗱，另一方面就如果你話提供一個 booth 咧，俾人嚟到係受母乳嘅話，可唔可以再提供一個 booth 咧，係俾人哋愛嚟扯鼻鼾嘅咧？
1: 哦，唔係好多而家有啦嘛，話唔係我哋啦，但係亞洲好多機場已經有呢啲 booth 俾人瞓一瞓啊嘛。
0: 係，咁但係咧，而家亞洲嗰啲 booth 咧都係咧，好似保護證人咁，淨係遮住你嘅塊面噶嘛。
1: 哦，都系当做按摩椅咁样咯，
0: 一张椅嚟嘅啫嘛，
1: 按摩床咁样咯。
0: 但系就冇一间小空间咁样俾你嚟到系有自己嘅空间咯。
1: 咁但系如果咁多小空间，咁又要钱噶咯，又唔会免费噶。
0: 嗱，讲到呢啲咁样嘅小空间啊，要钱啊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如果你拥有信用卡咧，某啲牌子嗰啲咧系俾你特别待遇嘅。有啲信用卡咧喺机场嗰度咧，你系可以快啲过这个机场 check 行李那条 line 的
1: check 哦是的吗？
0: 是啊，
1: 怎样啊？可以
0: 他给你不需要排那么久队，你
1: show 张
0: 一 show 张信用卡就行快线咯。是啊，
1: 哦，这个我不知道，
0: 不是看看究竟你得到什么签证啊，哦，什么加美通行证那些这样的东西，而是你看看哪张信用卡的这样。
1: 哦，这个等我留意一下先，啊，不过我那些应该 cheap cheap
0: 每次这样经过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哎呀，
1: 为什么不申请那张啊？应该都是靓一点的信用卡的。
0: 梗系啦，即系但系嗰张信用卡可以提供咁样嘅，就如果信用卡公司可能需要再谂多一重。
1: 嗯，
0: 佢既然提供啲咁样嘅服务俾人咧，就算排队嘅话都快啲嘅话，咁佢哋其实系咪应该要提供一啲贵宾式嘅洗手间咧？
1: 可以喎，
0: 系咯，
1: 系咯 ，OK 喎。
0: 即系如果你有呢张卡嘅话，系，yeah， 啦，
1: 正，
0: 你就解决咗你咧人生里边咧好多嘅苦恼啦。咁样
1: 最好里边系有得冲埋凉添，
0: 系啦，即系有呢一个嘅。因为而家咧就只不过系你系搭某啲嘅飞机，诶，俾某啲嘅价钱买嗰个机票嘅话咧，你就可以去嗰个 lounge 有得冲凉噶嘛。咁但系其实个冲凉房咧得嗰几间咁，大家都要喺度排排排噶嘛。
1: 同埋我从来未试过呢啲冲凉。咁譬如佢会唔会俾毛巾嗰啲噶？哦，即系佢可以俾埋嘅。
0: 会有毛巾，有简易嗰啲一定有嘅，有风筒帮你吹头。
1: 哦，咁都 OK。
0: 系，另外咧就系你有一啲咧，甚至乎有啲护肤啊。
1: 嗯，
0: 剃须啊等等啊，
1: 哦，有
0: 全部都包括在内。
1: 哦，等我搵一次。不过
0: 咁而且佢哋系做得好干净嘅，成，件事你唔会感觉到好似喺个公共浴室嗰度冲凉啊，佢，感觉好恐怖啊，完全冇呢啲咁样嘅嘢。有系啦，就系通数俾人咧，就转机嘅时候咁样冲一冲凉，先
1: 真
0: 容光焕发。呢啲系小弟近日搭飞机嚟嘅少少嘅感受。
1: 成日搭飞机
0: 吓。咩咁样世界踢咁样，跟住就去歌啊，好不负责任，跟住咧，
1: 好妒忌啊，
0: 抹黑我咁，跟住好啦，播歌啦，听阿泳儿啊，咁样啦，
1: 几时有下一次啊？
0: 唔系你听啊，人哋小气啊，嬲啦，拜拜，
1: 拜。

0: 全新泳儀啊，呢只叫做全活啊。咁啊，頭先同你分享一啲咧，最近搭飛機嘅一啲嘅體驗啦。你有冇留意到咧？機場咧候機室嘅空間裏面咧，除咗有賣飲嘅地方、賣嘢食嘅地方啊、洗手間咁等等嘅嘢俾你之外咧，就通常都會多一個空間嘅，就會咧有一個區域咧就叫做小狗便利區嘅。
1: 哦，係嘅咩？
0: 係啊。
1: 哦。
0: 即係我諗佢而家係俾一啲譬如導盲犬啊，或者啲 service dog 啊嚟到嚟使用啦。咁但係隨住呢個世界咧，已經咧基本上你唔俾我只狗入去嘅話咧。即是对不住我全家的嘛，即是狗的地位等于你家企的仔的女的嘛，所以呢第日应该会在机场都见到越来越多这些狗隻都出现、哦、应该有多些狗公园样
1: 都好啊。
0: 啲洗手间方面有些大人啊、小路仔啊、男的女的同埋狗啊。
1: 有趣有趣。
0: 拜拜，真姐。
1: 拜拜。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返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 Door Crusher 优惠，梳化499元起，床褥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返下次用。

大家去到那里，其实屋企都可以做到一样嘢，咁啊，同啲 friend 一齐举杯畅饮啫嘛，唔系嘅咧。去到有关场地嗰度个气氛啊，完全唔同噶，咁啊，感受下啊嘛。中国内地啦，原来咧佢哋都有自己嘅啤酒节嘅，有啲仿效 Oktoberfest 咁，都系一个好大咁啊，搭建咗一个好大嘅会堂咁样啦。咁但系玩嘅方法咧就同啦欧洲嗰只咧就自然不同啦。首先这个啤酒节就是在中国方面的青岛的，因为一讲起这个名字的话你就会想起某只的啤酒了。里面就是有 DJ 打碟，很多不同的灯光效果，大大的荧光幕等等，你以为去了一个 club， 怎知道大家一起去喝酒。由于天气热的关系，所以是在场会见到很多男士们，他们的服饰都是清一色没穿的，有着裤，咁但系咧上身系打大赤辣嘅豪饮啊嘛，咁就咁豪情啦。咁但系有见到有关嘅片段咧，都发现到啦，嗰啲男士们咧其实都唔系好应该自己喺度打大赤辣，因为身材又唔系话非常 fit 嗰只，咁啊真系配合啤酒，咁有翻个啤酒嘅肚子喺度嘅。咁啊，另外大会咧就设有一系列嘅游戏啦吓，咁啊。当然是离不开劲饮啦，男男女女都整个啤酒劲饮大赛咁样。即如果你细细杯一杯啤酒咁样喺个会场出现咧，人哋咧会系报以白眼嘅。咁所以见到啲人啊饮得开心啊，唱得愉快啊，食嘢方面又见唔到有几多喎。咁但系都系营造一个快乐嘅气氛啊，大家使多啲钱咁嘻哈咁样就一日啦。同场加影咧，亦都有整咗一个交易所咧，系啤酒交易所。点解要整个啤酒交易所出嚟咧？现场啊，大大个场地啊，整咗咁多嘢，唯一嘅目的咧，都系希望大家饮多杯。

慢慢就会有首新歌啦，听一次两次咧，你就会喺个脑海里边咧留下深刻印象嘅，梗系咧系出名门啊嘛！魏俊生嘅新作品咧就系嚟自 Christopher Check 嘅。填词方面有不嬲都系好提携佢嘅黄伟文，歌曲名字《已出之物》啊。以后落嚟呢一 part 咧系回忆杀。一首合唱歌，两代唔同人合唱歌，而家可能接棒第三代。

终于我鼓起了好大的勇气请你做嘉宾，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好耐的说话。可惜在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差点过不到你红馆，亲口和你讲一声多谢你。

林家谦再加埋张柏芝留给最爱的说话。在中国郑州有个商场啦，见到有好多学生啲暑期作业仲未做晒嘛，咁所以就搞咗一个嘅运动啊，叫大家将所有 homework 攞翻晒去个 model 啊，大家喺个购物中心嗰度一齐做，又真系惹嚟好多人参与噶。

刚才跟你讲在中国郑州方面有个购物商场，商场里面有很多空间，他们放了很多台，叫学生一起走来做功课，你不懂的话一个帮一个，你以为噱头来的，怎知有很多家长带很多学生，他更加同场加映，整了各款不同的比赛，大家来到在学术上面互相切磋，你以为一样这样的东西一定抓不到任何的人走去个商场那里，怎知原来个商场呢是百变的，做什么都得，可以买东西玩，买东西吃，做功课，基本上就是补习学校一样。不过暑期作业这一样东西在世界上面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给啲学生暑假方面不要那么懒散，真真正正做完之后在秋季拿回学校，这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帮你改卷的？

0: 介绍一下先。在这拍新歌方面有魏俊生《已出之物》，旧歌不过新唱，林家谦加上张柏芝《留给最爱的说话》，跟着听过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以及这只是陈年老歌来的，来自谭咏麟《曾经》。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 ，Good weekend， 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正永报道新闻。李志省水源土地及资源管理厅长魏兰替宣布任命两名谈判代表，确保敲山的纸张厂继续运作。相关纸张厂所属公司 Domter 在8月20日宣布无限期停产相关纸张厂，引发大批人士对纸张厂和员工未来命运的担忧。魏兰替说，谈判旨在保住纸张厂营运相关的350多个员工工作机会，双方正透过指定谈判代表推进讨论，寻求共识的方向。纸张厂是当地重要雇主，这项谈判可能对工人和更广泛的社区产生重大影响。卑斯卫生局表示，一名男子在卑斯省内陆被熊袭击，呼吁民众小心。事件在星期二夜晚的8点发生，一名男子带着他的狗沿住内陆 Crest Mountain 行山径，到 Sikkimus 的时候遇到熊，熊追赶伤他的宠物狗，随后袭击这名男子。男子之后接受治疗，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而当我确定这次袭击属于自卫性质，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的捕捉或者搜寻熊的行动，但在事发地点周围设置灰熊出没的警告标志，会继续监察该地区的熊活动，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保护公众安全。当局建议所有在野外活动的游客遵守野生动物安全预防措施，如果会带宠物出去的，请绑好你的宠物带，例如是狗带等等，亦都要携带防熊喷雾。熊在秋天会变得越来越活跃，因为他们要努力储存足够的脂肪以去冬眠，而袭击事件就会更加容易发生。所以请各位游客要避免与熊接触，也不要被熊在居民区逗留。世运警方表示，有司机揸跑车超速至到160公里。这名司机揸跑车在星期四晚在 Cypress Bowl Road 上面被测速仪拍到时速超过160公里。警方说当时已经天黑，附近更有野生动物出没，而该路前往 Cypress 的度假区，沿途有多个急弯，十分之危险。司机因为超速被发出一张价值483元的违规告票。

0: 而佢嘅跑車被扣押7日。根據卑斯汽車保險局嘅規定，超速駕駛會被計3分，而初犯超速駕駛者會被扣押車輛7日。如果過去兩年之內曾經有超速記錄嘅話，扣押嘅時間就可能會更長。社運警方表示，超速駕駛會顯著增加造成嚴重傷害意外嘅風險。温哥华一名知名的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和盗窃等罪。由黄良俊报道。
1: 温哥华警方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交代一项持续超过2年的秘密调查。法庭记录显示，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50岁的 Cal Dosange 正是面临9项指控，包括4项金额超过5000元盗窃罪、4项金额超过5000元欺诈罪，和1项公职人员渎职罪。而同案另一名被告就是一名51岁的素里居民。今次被落案起诉的资深警员是儿童慈善机构 Kids Play 的首席行政总监。警方今日透露，案件牵涉19名已确认身份的受害人，他们合共损失超过300万元。警方发言人 Mike Ritchie 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能够提供的资讯有限，但就透露相关调查和房屋发展项目有关，和指控相关的核心犯罪行为发生在2017年至2025年间。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12月收到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报，指控被告涉嫌犯罪活动。在评估相关举报之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启动针对被告的调查，并通知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经过2年多的秘密调查，最终在寻日拘捕该名在警队任职26年的警员。市警局长 Steve Ray 强调，相关指控令人心感不安，形容案情严重，而且有可能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
2: Incidents of this nature strike at the heart of the public trust. All of our officers, all of our members work hard every day to earn and maintain.
1: 他表示已经即时暂停被告的警队职务，又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的人或者潜在受害者致电604-717-2601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6,513点，跌11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5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14点，跌27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06点，跌77点；S&P 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29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2，英镑0.53，日元112.91，人民币4.85，港元5.66，台币22.87。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明天早上会先有骤雨，到下午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30%。 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

0: 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克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强调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绝对不会从黎巴嫩境外安全区撤出。卡茨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行一项明确和毫不妥协的政策，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直至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卡茨说，控制阿里塔克尔是实现有关目标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以军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的目标。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的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接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朝早会先有雨，下昼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0%。
2: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Nine 桥北行方向塞底 Canby Road， R Mar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在 Longshore Avenue， 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Taylor Way。 以上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嗱，咁咧今日我哋如果有听众咧，头先喺新闻广告前冇听到咧，我头先就同我哋嘅省律政厅长 Nicky Sharma 咧就倾过咧，就系、是、关于咧早几日前我讲过嘅一单新闻，就系、是、美国啊就控告呢个 Meta。公司咧就係、是、關於佢哋嘅社交平台咧，各方面嘅嘢係會令到呢一啲咧未成年嘅人士咧係加深佢哋嘅成癮啊各樣嘢嘅。咁而當日同時間咧呢、這個報道出咗之後咧，我哋當時嘅 BC 省政府咧亦都出咗一個聲明咧，就係話哦，我哋相對嚟講都係會 follow suit 啊美國呢一個做法，希望咧可以啲社交平台咧就會有一個同樣嘅設定咧，等我哋可以保障到咧我哋本身未成。成年嘅人士嘅，咁而我觉得呢样嘢即系就咁睇报纸啊，或者睇佢哋新闻稿咧，就系好即系点样讲咧，系变咗好 flat 啊，成件事好 too。

啲嘅啫，但系虽然头先咧同厅长倾偈唔系倾咗好耐，但系已经咧系有好多即系政府内部嘅谂法啊，或者系佢哋自己本身政府嘅策略同方向咧，就真系喺报纸度睇唔到好 interesting 嘅，我就同大家讲下 summarize 下。咁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就系咧我哋专题热线咧亦都而家开设咗开放咗我哋嘅 WhatsApp 啊。熱線，咁假如有聽眾咧，即係唔想話打電話上嚟講，就想有啲問題或者有啲意見想俾我嘅咧，咁歡迎大家隨時可以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 official WhatsApp， 就係604-961-2323 嘅。咁假如果聽眾都想照打電話嚟咧，都冇問題嘅，就可以打俾我哋604-295-9616 604-295-9616。咁我就 review 翻少少头先先啦。首先咧，我有三大问题咧，我就问厅长嘅。第一 ，OK， 我就系话问厅长最紧要嘅问题就系咧，你究竟系有啲乜嘢 ？OK， 你会想系 Meta 啊，或者各方面嘅社交平台咧系做嘅？你会有啲咩规矩？你认为系觉得哦，我哋呢边作为加拿大人或者作为卑斯省民咧，系应该受到保护嘅。关于喺社交媒体嘅用嗰方面啊，或者未成年嘅人士，咁啊，厅长就话咧，首先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咧背后嗰个 algorithm， 即系后边嗰个数据啊，推啲片啊，或者推一啲产品俾你个后边嗰个 system 咧，就要受控制嘅。咁而我相信呢一个 system 啊。假若如果真係即係要有心去控制呀或者去做嘅呢，我相信 Meta 係絕對交到份 report 出嚟俾我哋政府去監管嘅。反而我憂心或者 concern 嘅係乜嘢呢，就係呢喺呢啲情況底下呢，你要立法去管下呢件事嘅時候呢，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即係一樣嘢你喺資本面前運作嘅時候呢，係一路會進步一路會升級嘅。咁如果有啲嘢框住咗 ,ok, 佢嘅限制，咁究竟會唔會係當 Meta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公司摸熟咗嗰個套路之後呢，又會再升級係一啲拉闊啊，或者合法地喺啲灰色地帶嗰度可以遊走呢咁樣。咁呢樣嘢我覺得就係要一路我哋，所以就係要政府嗰方面呢係要跟進同埋要繼續 upkeep 住，就唔好話諗住哦，我 set 咗條法案啦，以現階段啲 algorithm 啊，或者 like 嗰啲 function 啊，各樣嘢嗰啲咧係熄咗或者 turn off 咗，咁我哋就一路永日啦。其實唔係嘅，係嘛？好多時呢啲可能係個潮流或者係個科技一路去改變嘅時候咧，可能有啲字眼或者有啲系統上嘅嘢咧，你就算白紙一字寫咗喺法案嗰度咧，都未必係將來會有用，係可能係淨係而家現階段嘅配套有用嘅啫。咁所以我會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咧，就會覺得咧，即係應該係源头嗰度咧，去首先区分咗先吓。咁、我亦都问到厅长就话：，喂，加拿大同美国咧，即系其实系唔同噶嘛，本身。咁喺法律上 ，OK， 咁究竟有啲咩唔同咧？咁样，咁呢个系第二个问题啊吓。即系咁，厅长就话啦，其实我哋嘅 legislation 咧，即系嗰个法案啊，本身都系最好咧，就系由联邦政府喺全国嗰度推行啊。咁最紧要就系可以有一个统一嘅 standard 啦。因为点解啊？其实我相信背后嘅原因啦，都系好多嗰啲网络供应商啊，或者系嗰啲系统啊，各样嘢咧，系唔好难用一个省嘅一个 border 咧去区分嘅。即係可能你譬如喺 Alberta 或者 BC 嘅交界嗰度，咁你其實個 signal 啊都兩邊收到，即係等同如果你誇張啲，好多時我以前即係喺香港做嘢嗰陣時，你去到海岸係嘛？黃江啊，或者係可能喺羅湖啊附近有一啲地方，有啲屋啊，我知道有啲即係朋友佢哋喺附近好近關口嗰度買一啲屋啊住喺嗰度啦。佢哋話喺佢哋屋企某一啲角落咧，係收到香港嘅信號嘅。呢啲係無國界啊，好難話你有個 border 就完全 block 死咗啊。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嗰個 standard 當然大家都知道最好係即係全國性啦。咁但係喺第二個問題，即係喺第二個問題嘅 part two 咧，我亦都問咗啊廳長就話：喂，咁假若啦，如果聯邦政府做嘅嘢係唔係好夠 up to par？或者係未必係夠準確啊！時間嗰方面，之前佢都講過啦，好多法案嗰啲，哇，要搞成年幾啊，18個月咁樣，咁啲時間太耐嚇。咁、假若係咁，有衝突或者係有啲唔協調嘅情況底下，我哋省，我哋 BC 省會點應對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度其實
是提出一

壓力或者係好多限制咧，係可以經過呢個公共衛生嗰方面咧去協調，或者係去加一個枷鎖落去嘅。咁所以啊，廳長亦都同我講就係話，省嗰方面咧係會因應呢一條路線咧去litigate 我哋自己本身嘅法案嘅。咁亦都會咧，廳長亦都話咧就會即係都會做多啲 research 啊，擺多啲資金落去咧去研究。呢兩樣嘅關聯究竟係點樣？繼而可以俾將來如果再要更新呢啲法案嘅時候咧，係可以有多啲研究同埋資料喺手嘅。嗱，我覺得有時即係政府咧，就係要做呢樣嘢啦。我哋冇得 Apple to Apple 比嚇，冇得話我哋攞新加坡或者係邊度有啲地方做得好好，我哋照抄，唔係唔得。但系我哋好多时都要睇翻自己嘅系统啊，即系好似等于我哋而家 B.C 省啦，系咪？我哋加拿大咁大嘅一个国家咧，我哋嗰个分级制咧系比较复杂嘅，就唔同话一啲细少少嘅国家咧，佢系嗰个 system 系一致少少，由上至下贯彻嘅咧，咁啊可以相对嚟讲容易啲啊。而我喺呢度亦都唔系讲话民主嘅问题，举个例，譬如日本系嘛，咁佢哋嗰个地域嘅 difference 都有喺度，但系冇我哋咁大嘅地方啦，系嘛？亦都冇嗰、那个意识形态啊，各样嘢分散得咁紧要嘅时候咧，咁可能相对嚟讲会容易啲嘅吓。譬如好似欧洲有啲国家亦都系啦，好似法国啊、德国啊嗰啲咧，即系佢哋嗰个系统系唔同。咁相反，加拿大咧，因为我哋地域嘅分割啊，所以好多嘢个分权系比较清晰，同埋系比较散嘅。咁而喺呢一个咁嘅系统情况底下，要达到咗我哋而家呢个目的咧，其实好多方面要考虑。咁所以我觉得省今次呢方面咧，朝着呢一个公共卫生呢一个方向去立法咧，系非常之巧妙，同埋都非常之正确嘅。我觉得，因为始终医疗系我哋省嘅一部分，系我哋省负责嘅，再加埋呢个医疗同埋教育呢两样都系。咁所以反而我会觉得咧，可能一啲 general 嘅法例咧，系比较上可以系联邦政府负责，但系再仔细少少嘅咧，其实省咧系亦都绝对有非常大嘅权力咧去干预同埋参与呢件事嗰度嘅。咁只不过咧系嗰个 difference 就系咧，对于其他社交平台嚟讲啊，或者系 Meta 啊 whatever 啦 ，OK， 佢哋愿唔愿意咁做咧？或者佢哋嗰個難度就會高咗啦，因為每一個省獨立去做嘅時候咧，佢哋嗰個 leveraging 唔夠啊，即係每一個省，哦 BC 省嘅人口、Alberta 省嘅人口，全部嗰啲制度可能有 difference 有出入嘅時候咧，咁喺佢哋嗰方面嚟講，個 cost 都會高咗。咁會唔會因為咁而導致到佢哋本撇話，索性咁麻煩啊，維護呢樣嘢咁高嘅時候唔做咧，或者本撇咧，或者係即係簡化咗得佢係好離譜咧？咁可能會嘅。咁但係係咪就係因為咁樣而我哋唔去做呢件事咧？咁又唔得㗎喎，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始終都係一個好新嘅一個產業啦，亦都係好多法律上嘅嘢。其實 even 我哋社交媒體有咗咁多年啦，過超過十幾年啦，二十年啦，已經差唔多，但係好多法律上嘅嘢都未係可以因應到咧呢個時代啊科技嘅轉變咧，去跟上個步伐嘅嚇。咁呢個就係我第二個問題。咁第三個問題啦，嗱呢樣又係有我又係我一個驚喜喎。咁我就講翻亞洲啊、新加坡啊或者其他嗰啲處理得我覺得比較有效嘅地區嘅做法，就係話啊，好多人都會，我就問下聽長就話，好多人都會咧，即係最concern嘅一樣嘢就係關於嗰個年齡嘅確認啊 ，age verification。咁點樣去可以有效地去執行呢件事咧？其實點樣去分別嘅年齡係非常之重要嘅。我亦都提出到，好似而家美國啊，公布咗就係佢哋會點樣去做呢件事咧？哦，佢哋會用一個 AI 嘅系統去分析个用户究竟佢嘅习惯，佢嘅时间，佢接触嘅身边嘅朋友系几多岁，咁继而用呢一个数据分析咧，去估算，嗱记住系估算啊吓，去估算个用家有冇讲大话，系咪真系嗰个岁数啊？咁假若系嘅，佢哋都会因应呢一个数据咧而做相关嘅调整。嗱，我个人咧就觉得咧呢个咧系完全系冇用嘅，系完全系嘥时间同埋完全系敷衍。点解咧？嗱，
即係等於你去要俾。

一個人本身自己去監督翻自己一樣啫嘛。佢好多嘢都係自愿嘅，譬如話你嘅 age 啊。大家我相信如果申請一啲社交平台或者社交媒體或者一啲 apps 都好啦，好多時佢會叫你填年紀，其實佢冇乜嘢可以 verify 到喎，佢冇嘢可以話真係百分之百 make sure 到啊陳大文啊16岁中學生，舉個例啊，或者馮某某或者李某某咁樣，冇，佢只可以係暫時 tick 咗你嗰個 as 一個真嘅，然之後如果佢個數據翻到嚟唔係咁，佢再做嘢，喂。雙刃刀嚟嘅呢樣嘢，有機會係啊，你真係捉到，但係會唔會有一個人可能真係我19岁啦 ？OK， 咁佢係成年嘅啦噃，咁但係佢可能有啲生活習慣啊，或者佢嘅朋友細佢幾年係嘛？咁你又去 block 佢啊？即係呢樣又係唔得噶嘛，因為我哋斷定咗，譬如話哦，到咗合法嘅年齡嘅咧，個 standard 唔同，咁就會導致到有好多嘅誤判啊！啊，相對嚟講調翻轉又係啦，如果一個未成年嘅人士，但係佢可能做嘅嘢。可能佢本身身邊嘅圈子啊，都係一啲成年嘅人士，咁係有可能噶嘛？嚇、啊，咁又會咗一個誤判啊！所以到最尾我就問廳長，我就話：喂，這個係完全第一冇一個準確性，亦都冇一個好基本嘅 standard 去做。咁呢件事你會點解決呢？啊，我就覺得有一個即係我自己都諗唔到，因為可能我唔係即係做 technology 啊各樣嘢啦。但係係又係好一講咗，我就覺得我自己好 stupid 咁樣諗唔到。就係有一個政府應該係出一個咧 intermediary 嘅 application， 即係一個中間嘅一個軟件啊。咁就係譬如話，所有省民如果係你要用社交媒體各樣嘢嘅，咁你咪可以 download 咗呢個軟件 ，OK？ 咁上邊總之呢一個軟件係可以連駁住，或者佢有個 ID 咧係駁住好多唔同嘅 social media， 譬如 Facebook、Instagram、whatever，OK？、Okay? 可能 even 微信唔緊要嘅。咁而當嗰個 app 本身要你去確認你個年紀嘅時候咧，你只係需要喺政府嗰個 app 嗰度，佢俾出一個信息就話 verify 咗啦，佢確實係成年嘅。但係我哋最私隱嘅資料各樣嘢咧，就依然係停留咗喺政府嗰個 app 嗰度。嗱，咁呢個不失為一個方法嚟嘅，因為我頭先都問到阿廳長就話，好多反對嘅聲音咧就係話，喂，咁樣係會導致到好多私隱啊，好多資料咧會係俾社交媒體攞咗咁樣。咁但係聽長亦都覆返我一句，就話我講得好啱嘅，就係其實今時今日呢，我哋好多人都已經係好多資料係俾社交媒體攞咗㗎喇，尤其是係一啲唔零零特別係一啲唔使錢嘅嘢呢，如果送俾你嘅呢，其實到最尾唔係個產品免費送俾你，而係你自己本身變成咗個產品啊。咁我呢樣嘢我都好同意嘅。咁所以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呢，我覺得呢好似我上一次讲呢个话题都系啦，其实有一部分嘅嘢咧系好难去交俾一啲商业嘅公司嘅操作咧系达成到嘅，有一啲嘢反而咧真系要政府机构 ，OK， 不论你联邦政府、省政府又好啦，系主推呢一个 system，OK， 而由佢哋作为一个媒介去攞住去做咗佢哋嗰部分。舉個例就係，譬如話所有你人嘅資料啦，係咪？即係 information 啊，你嘅 social security 啊，係咪 SIM 卡啊，類似嗰啲咧，咁係政府，因為政府本身都有呢啲資料噶嘛，係咪？咁而繼而再用佢嗰個 verification 咧，去通知個社交媒體就話呢個人係啱噶啦，呢、這個年紀你可以放行俾佢啦。咁有幾個好處嘅，我覺得呢、這個第一。所有嘅社交平台咧，係唔需要自己再去設計一套 system，OK，、okay? 去 verify 係嘛？亦都可能佢哋設計得好與唔好咧，冇得抵賴啊！唔需要，因為唔關佢哋事啊嘛，係咪？啊，繼而政府就要將呢個責任孭喺膊頭嗰度啦。出現咗咩問題咧，省民或者係市民就會同針對政府啦。咁但係呢件事係要咁樣先至 work， 因為當你如果有一個平台佢做嘅 system 系有出入或者各自各去研究自己嘅嘢嘅时候咧，第一劳民伤财系咪？佢嘥咗多啲钱落去嘅时候，到最尾贵咗嘅亦都系我哋嘅啫，羊毛出在羊身上，对我哋系冇好处嘅。而今时今日，我都问下大家，唔通你可以唔用社交媒体咩？系冇可能嘅吓。咁、啊、所以呢样嘢冇得唔承认，就系我哋希望揾一个切冲嘅办法咧，可以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呢个第一 ，OK。第二

假若有某一啲平台 ，OK， 佢哋嘅 system 出現咗問題嘅時候，或者唔止一個嘅時候，好多時個責任嘅問題就好難去區分嘅咯，因為可能有一啲 system 上嘅嘢係爭少少嘅啫，係咪？但係可能某個平台就話：喂，唔係，我哋做咗咁啫，咁佢哋喺嗰 part 有問題，你又唔拉佢，就變咗一個咧係法律嘅拉鋸戰就會變咗。呢個係咁，而我哋都唔可以話因為啊，我哋為咗保障社會啊而繼而咧就 disregard 咗我哋嘅司法程序，就直接話唔得，你一定要咁做，去逼使佢哋咁做又唔得喎，係咪啊？因為當你動咗呢樣嘢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其實係動搖咗我哋本身嘅司法系統嘅根本啊。所以其實最次衝嘅，我都諗唔到第二個好啲嘅辦法，就係、一定係要由政府行頭咧，去做一個 intermediary 嘅 apps。咁而呢個 app， 大家話喂抌錢落去咁樣，咁唔需要一定係話社交媒體噶，可能係加拿大。舉個例啊嚇，而家其實我哋要促進咁多嘅好似阿總理卡尼佢話要促進我哋自己嘅經濟嘅各樣嘢，係咪應該有一個部門？未必系唔需要賺錢，但系我哋要搞我哋加拿大人嘅身份嘅認證咧。咁變咗，當你喺網上買嘢啊，係咪啊？唔係淨喺社交媒體噶嘛，一啲 functional 嘅嘢嗰度啊，呢個 app 或者呢個 intermediary app 都係可以做多個 function， 就係我哋去買嘢嗰樣嘢係經政府嗰啲 verification， 而商家亦都因為呢個係一個政府嘅 system 咧，係會個信任度高啲噶嘛，係咪？即系唔系私人公司做啊嘛，政府嘅诚信啊，虽然而家我哋好多人都未必会信政府嘅，但系 at least 你喺银行吓、啊，你喺好多私人公司入边，你政府 verify 咗嘅嘢系有效力噶嘛，系咪？而相对大家亦都可以悭咗成本，佢唔需要顾及话我哋哎呀要 verify 一啲嘢。作为商家，如果要进驻加拿大嘅话，而反观我哋作为消费者，亦都可以利用呢一个中介或者呢个所谓嘅 intermediary app， 去好放心地喺网上度，譬如买演唱会飞系嘛，去购物，去买所有嘢，我哋唔使次次都话将自己地址啊，或者系有啲比较敏感少少资料，当然信用卡呢啲一定要俾啦，系咪？但有啲比較上敏感少嘅資料都可以係 keep 咗喺呢一個政府主導嘅一個中介嘅 app， 咁樣變咗呢個 app 咧就會係一個成本效益啊各樣嘢咧都會好好多嘅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呢件事係即係希望唔係話淨係即係一個講字啦，希望我哋都有辦法可以係做到呢件事。因為如果真係做到嘅咧，唔淨止你話可以對青少年或者係 teenager 啊或者小朋友嗰個 verification process 嘅好處，其實我哋係成年人或者係全加拿大人係嘛都可以用到噶嘛呢樣嘢。咁你而係要喺呢一個 point 嗰度，你先至可以令到呢件事係嗰、那個財政上啊嗰樣嘢係 make sense 啊。與其你話、哦、我要做一個 app 或者成係專係保障青少年嘅，咁倒不如你將佢開咗個門，佢係俾曬全部嘅國民、全部嘅省民可以用到佢係嘛？因為亦都事實證明咗咧。唔系做唔到嘅吓、啊，以前我哋做哇好多问题，但系记唔记得？唔系好耐之前吓、啊，都冇十年啦，即系几年前疫情嘅时候，我哋嗰张针纸或者嗰张卡啊，我相信好多我自己都 delete 咗个 app 冇用嘅而家，即系佢哋都做咗一个类似 app 嘅嘢，譬如你出街咁啲商户就可以 scan 就 make sure 知道你打几多支针。其实我相信嗰个系统同呢个差唔多嘅啫吓。啊只不过佢嗰个 function 当然系个复杂性系多少少啦。咁但系既然当时我哋都有办法可以将全部人嘅资料啊各样嘢系 verify 到，咁我唔相信以而家我哋嘅财力，我哋而家嘅科技啊，政府系做唔到呢件事咯。而反而我觉得呢件事系因为呢一个诱因咧，系应该尽快实行添啊。因为你越实行咗嘅话咧，我哋其实嗰个加整体嘅国民嘅生产总值啊，我哋买嘢啊、卖嘢啊，好多事情嘅成本我哋都会降低。而唔好同我讲话啊，我哋嘅私隐嗰样嘢系冇嘅 ，OK？ 政府系已经有好多你嘅资料噶啦，反而系主要就系一定要 keep 政府 at bay 嘅，就系一定要揾一啲有信誉。同埋有能力啊，有能力啊，最紧要嘅公司咧，去保障我哋嘅 security 啊，唔好外泄俾啲资料，而唔系话我哋怕将啲资料俾政府。我哋其实啲资料怕乜啫，都有噶啦，政府都有噶啦嘛，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方向咧

0: 是我哋如果真係行到嘅，似乎咧係對加拿大整體嚟講咧係確實一件好事嚟嘅。啊，今日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我非常喺度非常之感謝咧廳長 Nicky Sharma 今日同我哋傾偈咧，同埋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收聽嘅，我哋下個星期一再會。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个门牌咧有啲问题啊。
6: 诶，咁啊，人客有冇讲系边度有事咧 ，Sam？
5: 有啊，佢话架车个胎环咧歪埋一边唔正啊。
6: 诶，咁啊，你有冇 check 过系啲咩唔妥咧？
5: 有啊，师傅，我 check 过噶啦，原来有一边咧个和尚头咧就松得好紧要。
6: 哦，咁啊，换咗新嘅和尚头耐未啊？
5: 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不过试车嗰阵咧就发觉有另外一个毛病出现啦。
6: 诶，系啲咩问题啊？
5: 系转弯嗰阵啦，个门胎咧就好多虚位，咁转左嗰时咧都还可以，咁但系转右嗰时咧个胎环咧就歪得好犀利啦。
6: 诶，嗱，如果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咧，就系嗰个胎箱两边嘅塑胶垫烂咗，换咗佢咧就冇事噶啦。
5: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1: 温哥华一名资深市警涉嫌欺诈同埋盗窃被控，特朗普透露好快会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报道指中美将会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对话。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一名加入温哥华市警26年的资深警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欺诈和盗窃等罪，受害人最少19名。王令恩报道。
12: 温哥华警方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交代一项持续超过两年的秘密调查。法庭记录显示，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50岁的 Cal Dossange 正是面临9项指控，包括4项金额超过5000元盗窃罪、4项金额超过5000元欺诈罪和1项公职人员渎职罪。而同案另一名被告就是一名51岁的素里居民。今次被落案起诉的资深警员是儿童慈善机构 Kids Play 的首席行政总监。警方今日透露，案件牵涉19名已确认身份的受害人，他们合共损失超过300万元。警方发言人 Mike Ritchie 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能够提供的资讯有限，但就透露相关调查和房屋发展项目有关，和指控相关的核心犯罪行为发生在2017年至2025年间。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12月收到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报，指控被告涉嫌犯罪活动。在评估相关举报之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启动针对被告的调查，并通知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经过两年几的秘密调查，最终在寻日拘捕该名在警队任职26年的警员。市警局长 Steve Ray 强调，相关指控令人心感不安，形容案情严重，而且有可能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
13: Incidents of this nature strike at the heart of the public trust. All of our officers, all of our members work hard every day to earn and maintain.
12: 他表示已经即时暂停被告的警队职务，又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的人或者潜在受害者致电604-717-2601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1: 统计局今日发表8月份劳工市场数据， BC 省失业率升至 6.5%， 减少5500个职位。梁俊荣报道。
14: 统计局今日发